0: 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0: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0: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0: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 最新资讯，
0: 政策解读，
1: 科技前沿，
0: 人文情怀，
1: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0: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日前在上海世博展览馆闭幕，共吸引观众超过5.4万人次，专业观众占比超85%。除了较高人气之外，还有哪些亮眼成绩呢？来听长三角之声的报道。
2: 本届展会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天展期内超1000家企业争相秀出最新技术成果，全球或全国首发项目达40个，意向成交项目数首次突破600项，具身智能机器人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展台上，上海思兰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小六正演示一款可自主进行运动控制的四足机器狗。
3: 前面这一块它是一个具身感知的小脑，本身这个本体可以是语数，也可以是云深处其他家的都可以，这个里面有雷达、相机还有 GPS， 相当于
2: 陈小六介绍，具身智能行业分为做身体的，也就是本体硬件，和做大脑的，也就是智能算法，他们专注的相当于做小脑，让机器人不需人为遥控，实现精准空间运动。
3: 现在大部分都是遥控的，我们是靠的多个传感器的融合，对空间进行感知，然后他自己脑子里有个地图，让他去哪儿，他就可以自己走到那儿。比如说仓库巡检，这个客户他就是需要在小区里面去识别一些危险的，比如说这个车乱停乱放，白天黑夜都可以。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突破85亿元，占全球比重超50%。行业的迅猛发展也在深刻重塑从上游核心零部件到下游多元应用场景的全产业链。宁波中科祥龙轻量化科技有限公司以高精度金属 3D 打印技术，为航空航天、低空飞行等领域提供结构轻量化产品，今年是首次参展。令联合创始人朱梦醒惊喜的是，多位具身智能从业人员驻足展台和他深度交流，这让他看到了企业潜在的增长方向。
4: 具身智能现在也是个大热门嘛，它的一个关节骨骼类的特别适合用 3D 打印去做产品的开发，最大的优势是轻量化，复杂结构件如果能够形成一体化的话，它就大大的减少了产品零部件的整体的环节开发，跟客户对产品的应用点和应用的场景去做了一些交流。
2: 看中上交会的精准对接功能，香港科技大学上海中心带来了10个孵化项目。上海真实涌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一套 AI 原生游戏基建。港科大数学系博士、企业创始人郑灿迪说，未来的游戏里会包含很多智能体，形成虚拟社会。这套 AI 基建可以为游戏搭建起如现实般运行的经济基础。
5: 用数学的知识，用一些

0: 经济的建模，去模拟这个游戏世界的供需关系，给它搭建一套可以运行的经济基础，让游戏更加的真实，然后让智能体能更有目的的去进行一些交互，希望涌现出一些更有趣的玩法。
1: 港科大上海中心西岸基地和北洋基地去年相继启用，打造沪港联通、产教融合的生态培育体系。中心主任杨洋表示，将继续依托上交会这样的技术交易平台和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的产业生态，助力更多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对接市场。
2: 上交会的使命有三点：精准对接、快速落地、持续赋能。我们港科大上海中心其实也是这样的使命，我们要精准帮助我们的教授来对接香港的科研成果和上海的产业资源。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对接、我们的孵化器、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共创成熟的商业模式。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6月14号迎来开幕倒计时的100天，以本届大赛口号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当天在上海百联中环购物广场举行。联合世赛各赞助商、全市高技能人才基地，通过一个主会场加10个分会场加100家技能单位联动的全域联动模式，紧扣衣食住行四大生活化场景，将世赛精神和技能理念融入城市肌理，营造出全程迎赛的浓厚氛围，全力打造一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盛会。来听报道。
4: 在世赛生活嘉年华主会场，穿戴甲、漆扇制作、木工制作、机器人等十多种技能体验，让大小朋友流连忘返。
5: 今天做了一个电报机，酷的，很有成就感。
4: 肖同学用15分钟手搓了一个简易电报机，另一边7岁的王同学沉迷于拧螺丝。
6: 好玩，
7: 我爸爸也有这个钩子的，修那个自行车的。
4: 组织拧螺丝比赛的史丹利百德是全球领先的工具公司，其亚太区负责人程甲介绍，在世赛举办期间，他们带来的体验项目还将更加丰富。
8: 比如说卷尺比赛啊，猜测你自己的卷尺到底卷了多少米，来看你是不是可以精准的测量这个距离。包括呢，我们还会有拧轮胎的比赛，你可以现场去体验到技术工人在拧轮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们另外一个产品就是吸盘产品，你可以用它去吸不同的材质。
4: 分会场同样热闹，近日全市100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及世赛赞助商已经同步启动世赛氛围营造，携手打造技能之城。从城市交通到智能制造，从生物医药到糖艺西点制作，各大基地纷纷拿出自家绝活，把专业赛事转化为大家触手可及的生活场景，诠释了衣食住行皆可技能。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分会场之一，校长姚红光介绍，
9: 在技能与传统文化结合方面呢，我们是推出了水晶象棋制作和 3D 创绘工坊这样的两个活动。那么把数控加工、柱子光处理技术、 3D 打印技术，把它跟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棋艺以及绘画呢，把它有机的融合起来。
4: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致力于带来一场全民参与的技能盛会，让人人可参观，人人能体验。比如与大赛同步举办的世界技能博览会，展陈面积近5万平方米，汇聚了全世界的看家本领，届时大家可以近距离了解他们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实践应用。还比如观众在四叶草观看比赛的同时，就能来到一旁的体验站解锁新技能。上海世赛执行局执行总监修燕剧透，
10: 在体验站里面，我们会有操控机器人拆解我们的设备，还有我们的 3D 打印，还有我们的生活服务类的插花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技能体验，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可以亲身来体验我们技能的这样一个魅力。
4: 修燕提醒，八月可注册预约世赛活动，所有活动向大家免费开放。
10: 我们世赛的官网将于八月份开始正式的向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开放注册。那么大家可以通过世赛的官网、微信的小程序以及我们世赛

0: 第青少年杯决赛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与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队战至点球大战，关键时刻孟欣毅主动请缨，稳稳罚入制胜点球，帮助球队捧起冠军奖杯。进球后，他标志性的后空翻庆祝动作引发全网关注。此前，他也曾在江苏省省长杯比赛中点球绝杀后完成后空翻庆祝，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近日，孟欣毅回到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把冠军奖牌郑重赠予母校，并分享了自己从校园操场走向国际赛场的逐梦经历。孟欣毅说，他最大的梦想是进国家队一直踢球。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1: 早上8点多，当孟欣毅走进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校园里顿时沸腾起来。面对夺冠后的关注与赞誉，12岁的孟欣毅表现得十分平静。他说，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在于团结。比赛中大家目标一致，互相鼓励，每个人都在为团队贡献力量。
2: 因为当时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场外飘动，我很感动，然后我也想为球队做点贡献。我就站起来了。是主持人问我有没有人能防得住你，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人能防得住我。
1: 对于孟欣毅来说，足球早已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每天早上7点起床，完成学校课程后，再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专业训练。每天至少保证1个半小时的训练时间。晚上7点半左右结束训练回家，晚上9点至10点休息，这样稳定的节奏几乎贯穿着他的每一天。
3: 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球场上的自己？
2: 霸气，有仇必报。
3: 球场外的你？
2: 腼腆一点，温柔一点吧。一星期会有一天的休息，然后训练的强度的话就1个半小时。作业的话，我一般就是在学校提前把作业写好了，然后留给自己踢球的时间比较多，比较充分一点。
1: 镜头前的孟欣毅显得有些内敛，回答问题时他会认真思考，语气平稳，只有聊到足球，聊到未来目标时才表现出明显的兴奋。对于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他说，这些关注会带来鼓励，但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
2: 态度会决定一切吧，是我的目标还是踏实的做好每一步，先做我当下。
1: 孟欣毅的爸爸孟庆华说，感谢大家对孩子的认可，后续他们也将继续关注足球训练。
4: 孩子才12岁，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可以自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1: 孟欣毅就读的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是首批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每周开设5节足球课，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3年级入选足球队的孟欣毅在意大利点球时的那份自信，或许就来自学校的日常训练。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潘亮说，孟欣毅的成长轨迹体现了学校足球能教会你全部的教育理念。
5: 而且近5年来，我们学校3夺省长杯的冠军。孟欣毅呢，他是我们足球队员的一个代表。全校的足球队员大约是在120名左右，他们每天都参加足球训练。一周周一到周五训练，然后周六周日呢是进行一个交流比赛。一年的训练时长能够达到330天以上。应该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踢好球、做好人事是我们的宗旨。
1: 从江苏省省长杯到意大利赛场，后空翻已经成为孟欣毅鲜明的个人标签。在他看来，这个动作不仅是庆祝方式，也蕴含着中国功夫的元素。
2: 小时候我练过武术嘛，然后武术中练到了，因为喜欢后空翻，所以就觉得后空翻没那么难，希望我能进国家杯。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深城火热进行，上海徐汇区以全城有戏为主题，串联影院、街区、老建筑与市集，让电影氛围铺满街头巷尾，多元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中外影迷沉浸式感受光影魅力。来听报道。
6: 走进上海电影广场，上影盛会、电影嘉年华市集人头攒动，不少市民拿着观影票根穿梭其间，挑选文创打卡体验。老电影元素与新潮玩法碰撞，让影迷大呼过瘾。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峰向大家展示承载时代记忆的爆款译制片冰箱贴。
7: 它就是非常怀旧啊，年轻一看的哇，那年代感特别强。这是《简爱》经典的这个声音。

0: 这个放进去就是魂断蓝桥。
1: 你知道我们分手以后，我忘了你长得什么样，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0: 我看到哈，年轻人实际上更喜欢经典的东西，喜欢好的作品，喜欢好的声音。
2: 现场也有不少外籍游客流连忘返。来自美国的游客雷蒙从事影视文娱行业43年，一连选购了好几件电影文创。上海浓厚的电影氛围让他感到惊喜。
3: 这里特别有趣，我本身就十分热爱电影，每到一个城市我就要进入影院欣赏影视和文艺作品。电影讲述着人间百态，充满想象与奇幻色彩，也展现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我由衷的热爱电影，我会购买这些产品，很有纪念意义。
2: 一步到安福路永乐会园区，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同样人气爆棚。梧桐树荫之下，电影海报、黑胶唱片、复古打板器、精致电影卡琳琅满目，吸引大批文艺爱好者驻足挑选。永乐股份总经理助理曹叶叶介绍，电影节期间，顾客凭借任意一场本届上影节的电影票根或嘉宾证，都能享受市集特有优惠。
4: 这些是我们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产品，这个呢是插画类型的电影票根一样的，电影的原版的海报，像这个《当哈利遇上莎莉》是现在的正在上映的电影节的影片。市集任意消费的话，都是可以跟票根进行联动的。票根到我们书店可以有一杯85折的这个饮品。
2: 不少刚看完电影的影迷特意前来逛市集，约着一起讨好物、聊电影，等到夜幕降临，再一起看一场梧桐树下的露天电影。市民骆先生说：“
5: 氛围非常好，抢票的人也非常多，因为有很多经典的老片在电影院上面都看不到了，他会在这里重新上映，也是非常有重新看的意义的。”
6: 393号旁边就曾经是著名的大剧院。
2: 一场和电影有关的 City Walk 正从武康路393号出发，作为本届上影节首个 SIF 主题空间，这里已经变身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及展览、影迷交流、City Walk 导览于一体，也是徐汇全程有戏的核心阵地。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上影节期间，电影早已走出影院，融入城市肌理，串联观影、消费、休闲全链条，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都能沉浸式入戏。
7: 这次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主打的是节城联动，做了一些不同的主题。在我们百代小楼啊，端午节期间和上海音乐学院合作啊，我们推出了跟老电影啊，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8: 长三角百姓生活，
9: 长三角百姓生活。
10: 告别慢病，长期大把服药，上海杨浦区在全市率先探索体医融合服务，依托社区医疗与健身配套资源，推广个性化运动处方，以非药物方式改善三高代谢类慢病，实现科学减药，控稳病情，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慢病治理杨浦样板。请听报道。
11: 杨浦区英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运动干预门诊已运营2年，坐诊的全科医生均完成运动健康师专项持证培训。王文慧医生每次接诊，除了要为患者量血压、测血糖外，还要测身高、体重、体脂率、腰围、腹围等，依托数字化慢病管理平台完成双重健康评估。开出的处方不仅有药物，还有适合个人体质的运动方案。
12: 运动能力和运动风险的评估方面，我们要做的更多一点，比如说做一个30秒的一个蹲起实验，来看一下你的心率的涨幅的一个情况，在我们这边空地上面做一些慢跑的一些测试，然后来看一下他运动的风险的一个能力的评估。像老年人，我一般建议他慢步快走、慢跑。
11: 贴合居民生活作息与康复需求，运动门诊设置居家线上干预、院内康复干预、社区定点健身场地干预3类服务模式，同时定期随访调整方案，监测运动风险，追踪处方执行成效。目前门诊已累计开具运动处方超900人次。居民岑雪芳是运动门诊的忠实粉丝，退休后因运动量减少出现了高血压、脂肪肝等问题，经过科学运动与合理用药，身体各项指标远超同龄人。
13: 定期到那个社区运动健康中心

0: 去4到5次，每次呢都是运动锻炼1.5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体检出来都是绿灯的，一片都绿灯的。
1: 高血压吃药啊？
0: 是，我原来那个配的时候是一天一片，现在我就吃1/4。
2: 而对于一些基础疾病情况相对比较严重，包括发生过心梗或是脑梗的高风险患者，运动门诊还与康复科联动，由康复科专业医师指导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3: 那我们在做一个肱二头肌的一个训练啊，肌肉强壮了，我们的血糖浓度会下去的。嗯，
4: 加紧的吧？
3: 嗯，加紧，对。哎，很好，慢慢来，下来也要慢。有什么不适吗？没有啊？
4: 没有没有。
3: 哎，很好。我们平时自己锻炼的时候也要关注这个身体舒适度。
2: 70岁的陶先生在社区医生的引导下，从过去的想起来动一动，到现在科学规律运动，还积极参与骑车、慢跑等等团体活动，不仅体态年轻，心情愉悦，还扩大了老年朋友圈。
4: 我一直坚持锻炼，好多老年人就是无序的自发的那运动，他也不规律也不规范，然后通过整个肌肉的激发度比较有序，比较科学。
2: 经过不断实践，英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运动处方服务已经升级到3.0版本，依托数字化平台完成高中低运动风险分级分流，高风险患者转接专科康复干预，中低风险居民分层开展运动指导。中心副主任张小芒介绍，下一步将配套营养、体重管理等专科门诊聚焦老年肌少症，打造多学科一体化康养服务。
5: 除了在运动干预这一块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发展跟大健康相关的，比如说营养门诊，还有体重管理门诊，是把一个人的整体的状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类似于一体化门诊管理的概念，多专病共干预的一个门诊。
6: 眼下正值小龙虾消费旺季，这个周末第26届淮安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火热开席，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特色美食、潮流演绎、文旅休闲、夏日狂欢于一体的沉浸式夏宴盛会。来听淮安台的报道。
7: 夜幕降临，在盱眙龙虾节山地广场，千余桌宴席依次排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名游客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夏日龙虾盛宴。精彩的互动演绎与烟火气息交织，沉浸式视听盛宴氛围拉满。游客芳芳，
8: 我没来西之前都没发现龙虾可以做成这么多口味，最喜欢吃的还是酸虾和蒜泥，真的是就是吃一次就很难忘，特别好吃，每年夏天都会想过来，觉得吃一次还想吃，就是这种氛围就是在哪里都取代不了，真的是非常开心。
7: 游客王壮丽，
9: 氛围很好，慕名而来，我来过一次，就是来这边我们的性价比很高，一票通吃通玩，盱眙各种住宿啊，然后龙虾优惠酒店这些体验会很好。
7: 活动现场各家龙虾特色展位客流络绎不绝，人气持续爆棚，一道道创新龙虾口味既保留传统地道龙虾风味，又不断研发创意新菜品，兼顾老食客的口味情怀与年轻群体的饮食偏好，全方位覆盖多元化用餐需求。据统计，龙虾宴期间单日小龙虾消耗量接近40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龙虾商户于新凯，
10: 我们今年的这个欢乐龙虾宴啊，非常的火爆，准备了有20吨龙虾，那估计会超过这个30吨。口味呢，有最经典的湖南江龙虾，还有蒜香龙虾，还有创新的香岛干地方龙虾，很受这个年轻人的追捧。
7: 一场龙虾宴激活夜经济，为促进夜间文旅消费，今年龙虾季当地推出龙虾加音乐、龙虾加足球直播等特色场景，带动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江苏省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1: 依托我们松虾美食品牌 ID，我们创新融合了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龙虾宴活动的热度也持续攀升，至今接待游客量啊超过1万人，龙虾消费量节节走高，有效吸引了游客啊留宿过夜，不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6: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超级计算是现代科技发展领域中支撑起现代科技大厦的一根重要支柱，是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从国家安全战略领域到人们日常生活，都离不开超算技术的支撑。超级计算机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超算早期艰难的崛起之路。1956年秋，一个多雾的清晨，我东海舰队两艘鱼雷快艇奉命出海巡航。舰上官兵各就各位，睁大眼睛警觉地搜索着四周海面的情况。突然，舰上雷达显示左前方大约1公里处发现可疑目标。我军鱼雷快艇悄悄向目标靠近，十几分钟后终于透过迷雾隐约地看见了一艘快艇，台军舰艇。我舰舰长判断，迅速发出了战斗命令，准备发射鱼雷。此时敌舰显然已发现我舰，快速调转航向，转眼没入到茫茫浓雾，逃之夭夭。到了晚上，台军快艇再次出现，我鱼雷快艇再次出港迎敌。可是刚刚发现目标，敌舰又在夜色的掩护下迅速逃走了。鱼雷快艇返港之后，在这里实习的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的师生急切地问道，怎么样，把敌舰打沉了吗？打沉个屁。两次看着敌舰从眼皮子底下溜走的海军官兵气愤地说，国民党反动派欺人太甚。鱼雷快艇是当时我国海军的主力装备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海军根据国家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制定了重点发展空、潜、快的建设方针。其中空指的是海军航空兵，潜指的是潜艇，而快就是鱼雷快艇。当时海军装备的鱼雷快艇是从苏联进口的，其主要攻击武器是鱼雷，依靠一个机械式三角杆用肉眼瞄准目标。这种传统古老的瞄准方法在航速极快颠簸剧烈的鱼雷快艇上很难实施，尤其是在雾天和夜间几乎无能为力。台军舰艇正是利用了我舰这一软肋，才敢如此猖獗。1957年底，海军司令部决定拿下这个拦路虎，并将研制鱼雷快艇指挥仪的重担交给了军事工程学院。1958年4月，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成立了以系副主任慈云贵直接领导，柳克俊任组长，胡守仁任指导员，以胡克强、陈福阶、卢京友、耿惠民、张马亚、盛建国等为成员的901型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小组。电子计算机是一门年轻的技术，现在的年轻的军事工程学院把这个年轻的事业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群体。从这三个年轻的重叠中，不难想象他们面临的是怎样的困难。首先，研制小组中绝大部分人 没见过计算机，对计算机知识一窍不通，甚至连计算机采用二进制运算都不知道。其次，他们没有实验室，没有设备，没有原材料。除了一篇关于计算机常识的俄文科普文章和一篇英文科普文章外，这些年轻人一无所有。系里的苏联专家听说这些毛头小伙要自己设计制造电子数字计算机，一个劲儿的耸肩摇头，好心的劝小伙子们，听我说，聪明的孩子们，计算机不是谁都能搞的，要有苏联科学院列别杰夫院士这样的大专家才能动手。你们这些同志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如果你们真想搞计算机，我建议你们还是先派人去苏联学习，然后走仿制的路吧。研制小组成员革命烈士沈泽民的女儿张玛亚听了之后，坚定地对大家说，别听苏联专家的，我们并不笨，我们要搞就搞出自己的计算机。慈云贵和学院副院长刘居英说起这事时，刘居英也和苏联专家一样摇着头说，这些苏联老大哥呀，不了解我军官兵，又喜欢乱下结论。陈赓也鼓励电子计算机研制小组，别管他什么列别杰夫，我们干我们的，不一定要照着苏联的办。舰艇上机械拉杆式指挥仪太落后，一定要取代它。经费材料有困难，找院领导、系领导，让他们出面去解决。学院领导的勉励使研制小组更加信心百倍，他们暗自发誓，一定要让海军官兵们用上自己设计研制的鱼雷快艇指挥仪。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58年初的一天，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教员康继昌走上讲台，掀开苏联科学院列别杰夫院士编写的计算机科普小册子，开始向研制小组成员介绍电子计算机 ABC， 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901型电子数字专用计算机的攻坚战正式打响。这次攻坚是名副其实的摸着石头过河，研制人员中只有慈云贵、柳克俊略懂计算机，其他人的计算机知识几乎是一片空白。好在研制小组的成员绝大部分来自雷达教研室，与电子计算机学员相近，同属一片水域电子学，所以熟悉水情，容易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然而科研攻关仅有热血、勇气和信念还远远不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凭着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压倒一切的气势，把枪一端头一低，也许能一鼓作气地冲上制高点。可是在科研战场上，除了热血和勇气，还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科研就像鸡生蛋，要想有蛋就必须先有鸡，蛋不能无中生有，凭空而来。现在研制小组渴望得到蛋，但却没有鸡，实验室、科研设备、原材料一无所有，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借鸡生蛋。他们先借用了系里的雷达实验室，开辟了这场攻坚战的第一块根据地，然后兵分两路分头出击。慈云贵带领一路人马前往北京求援，争取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和帮助，向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学习，解决研制机器所需的器材。其核心任务是研制磁芯存储器。另外一路人马留在哈尔滨，负责基本电路设计实验，以及运算器、控制器的逻辑设计和其他部件的研制。慈云贵等人北京之行得到了上级部门和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他们前往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的那天，所长严佩林等所领导在大门口迎接他们。慈云贵说：严所长，我们来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研究所的大门随时为兄弟单位敞开，欢迎军工的同志们。严佩林热情地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当时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正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研制103小型计算机和104大型计算机，慈云贵便提出想参观了解这两型计算机研制情况。严佩林指示项目负责人：军工的同志想什么时候来参观就什么时候参观，他们想看什么就让看什么，他们问什么你们就毫无保留地回答什么。慈云贵说：我们想收集一些计算机方面的资料。严佩林把慈云贵等人领到了资料室，对资料员说：他们是军事工程学院的同志，他们想看什么资料你们就拿什么资料，对他们不保密。慈云贵非常感动，紧紧握着严佩林的手不停地说谢谢。沈佩林爽朗地笑着说：慈教授不用客气，用你们部队上的话来说，我们是一条战壕的战友，都在为国家计算机事业奋斗，现在国家这方面的基础还很差，只有团结协作集中力量才能办成大事，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国家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就是这样要求的嘛，你们有什么困难不要保留，尽管提。慈云贵犹豫再三后终于壮着胆子说出了此行的核心任务。
严所长，你也知道，我们军工研制计算机刚刚起步，几乎没有什么条件，困难确实很多，尤其是存储器研制的难度非常大，我们在军工根本干不了。您看，我们能不能在你们所设计研制存储器呢？这要求，连慈云贵自己都觉得得寸进尺，没想到严佩林竟然爽快地答应了，而且支持力度之大，远远超出了慈云贵的想象。计算机研究所把军事工程学院的人编为一个临时研究小组，和所里其他研究室一样，专门安排了一个实验室，提供实验仪器设备和工具，可以借阅各种资料，领取各种实验器材，参加包括学术活动在内的各种活动，并安排食宿。在大家夜以继日的工作中，研制工作迅速推进，电路定型了，磁芯测试台装配起来了，磁芯存储器研制开始了。可随着研制工作接近尾声，又一个问题日益紧迫起来，制造整机的原材料。电子元件对于诞生不久的共和国来说，那可是个稀罕物，军事工程学院根本无法解决，慈云贵又只能够向上级和兄弟单位伸手。他找到电子工业部，这里的领导说，这是个关系到海防安全的项目，事关重大，一定全力支持。他前往海军通信兵部。

求援。布领导说，你们遇到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他向国防科委装备部部长张振环汇报情况，这位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为民族解放和国防建设屡立功勋的中将动情地说，此教授啊，你们的研制工作是为了改善我军装备做贡献，为我这个装备部长分忧呢。我为你们的研究工作分忧，那是应该的，是分内事啊。慈心存储器最后定型的那个晚上，慈云贵来到计算机研究所领导办公室，并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和盘托出。严佩玲听了，二话没说，当场表态，慈教授，我知道你们的难处，这样吧，你回去计划一下，看做一台机器需要多少器材，给我列个表，只要所里有，你要什么我给什么，要多少我给多少。慈云贵感动得半晌都没说出话来，只是紧紧地久久地握着严佩林的手。就这样，北京的人马在1959年8月初返回哈军工时，不仅带回了大量资料、研制工具、关键测试设备磁芯测试仪、关键部件磁芯存储器，还带回了装配整台机器的元器件。此时留在哈尔滨的同志也攻克了基本电路设计与实验及运算器、控制器、逻辑设计等一系列难关，完成了第一阶段研制任务。这些日子里，他们是在废寝忘食、勤奋工作中度过的。1958年5月的一份《工学报》记录着这样一段文字：柳克俊、胡守仁等同志经过一个月顽强拼搏，终于把一架新型电子计算机的草图设计完成了。设计过程中，同志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左右，甚至把午饭晚饭带到实验室去吃，星期六星期天也钻进实验室里坚持工作。两支队伍会师哈军工后，最后的总攻、整机装配和测试开始了。这时东海前线不断传来敌舰骚扰的消息，海军司令部也不断来电询问901进展情况，甚至连中央领导都在关注着901任务。9月1日，彭德怀元帅亲临计算机研制现场，称赞军事工程学院年轻军人敢闯敢干的精神，只是要狠抓质量。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邓小平带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来到实验室看望研制小组，仔细询问机器性能指标，并蹲下身子查看机器的细部。当得知研制小组平均年龄只有25岁时，他喜笑颜开地鼓励大家说，好啊，我们中国人就是要有这个志气，攀登科学高峰就要有你们这种闯劲拼劲。第一机械工业部赵尔陆部长、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先后前来视察。中央首长的关注就像战场上冲锋号，那一个个紧促嘹亮的音符不断地催促着研制小组的同志们向前向前向前。学院提出向国庆献礼的要求，院系领导经常现场督战，大家把实验室当作真枪实弹的战场，豁出命来拼了。他们昼夜坚守在机房，吃住在实验室，许多同志通宵不眠，困得实在抬不起头了，就趴在机台上打个盹，醒来继续干。

石头过河难免困难重重，一旦出现难题，研制小组就召开诸葛亮会，极致攻坚，朝着目标坚定前行。这一天又出问题了，而且是一个一时难以逾越的大坎儿。磁芯存储器持续不稳定，磁芯体结构复杂，检查修复非常困难，一时半会儿难以完成。眼看着国庆就要来临，大伙儿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系政委邓逸飞闻讯赶来，听了研制小组情况汇报，看着同志们那一双双熬得血红的眼睛，果断地下了三道命令：全体研制人员立刻回家睡觉，清醒清醒头脑，解剖存储器，撤换故障元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立刻成立抢修小组，从明天开始连续作战，不解决问题不罢休。抢修小组抱着背水一战的决心，连续奋战三天三夜，终于查出经常出错的磁芯，并成功进行了替换。经过测试，磁芯存储器终于稳定下来，达到设计指标。9月28日凌晨，机器开始进行算题，这是901攻坚战的最后一役。科里的领导来了，系领导来了，在数十双目光的注视下，操作人员的手指灵巧地敲击着键盘，把一道椭圆积分题输入机器。片刻之后，打印机吱吱响了。慈云贵拿着打印纸仔细比对，比对完之后高声宣布，计算结果全部正确。由中国人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台电子管专用数字计算机终于诞生了，大家欢呼雀跃，尽情相拥，热泪盈眶。系主任黄景文立刻给学院副院长刘菊英报喜，正在吃早饭的刘菊英一手端着饭碗，一手拿起话筒，那头传来黄景文激动的声音：刘副院长，901成功了。刘菊英顾不上吃完碗里的饭，冲出家门，跳上前来接他上班的小车：快快到计算机实验室去。赶到那里之后，他一边和大家握手，一边大声地问：可靠性怎么样？慈云贵肯定地回答：没问题，经过反复运算都很正常。邓逸飞说：现在就向党中央报喜吧。刘菊英沉思良久说：别急，再考验两天再说，这可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台军用数字计算机呀，是个大喜讯，可来不得半点虚假，需慎之又慎。9月28日，901运行正常。29日，机器进行的各种运算结果全部正确。30日上午，谢有法、徐立行、张岩等学校领导亲自到实验室监考，回去之后对刘菊英说：老刘啊，看来我们901确实经得起考验呐。给中央报喜，刘菊英立刻给院办公室撰写电文，并在电报上写上加急二字。谢有法阅后说：马上发出去。聂荣臻元帅在办公室里接过秘书发来的急电，朗朗有声地念道：报聂总、黄总长、陈副总长、海司、肖苏首长，海军工程系自行设计、自行试制的331型后改为901舰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经3个月苦战，已于28日完成。经检验算题，证明成品完全符合要求。该机如装到我舰和潜艇上，将会很大的提高战斗力。特电报捷。军事工程学院，谢有法、刘菊英，9月30日。聂荣臻笑眯眯地在电报上签了字，对身边秘书说：

0: 进贡给国庆节送来一份大礼呀，快把电报给黄总长和陈副总长送去。放下笔，聂帅像过去在战争年代每次签完报捷电报那样站起身，背着手在办公室轻快地踱起步来，嘴里念念有词：计算机，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 ENRAC 问世后，英国苏联纷纷模仿借鉴，启动了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英国第一台数字计算机曼彻斯特机研制工作经历了两年多，苏联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 NORC 从立项到装配完成先后持续了五六年，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电子数字专用计算机原型机，军事工程学院从成立研制小组到机器成功算题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传奇传记人物选刊，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7: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7: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心跳是我们最忠实的生命伴侣，但您是否经历过心脏突然咯噔一下，或者无缘无故的心慌心悸？那别大意，这很可能是心律失常在发出信号。那心律失常到底是什么？哪些人是高发人群？出现相关症状该如何应对？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带大家全面认识心律失常，教大家如何识别、预防和科学护理，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好地稳住心跳。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新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从事临床护理工作近30年，尤其擅长对极危重症心血管病患者的护理干预及抢救管理，对心律失常患者介入为手术器管理和心脏康复有着丰富的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护士长。张护士长，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1: 那今天我们说的是心律失常，可能生活当中有不少人会出现啊，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从床上刚一起来啊，心脏扑通扑通跳，或者是紧张的时候会扑通扑通的跳啊。那到底属不属于正常呢？心律失常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心慌呀、心悸呀是一回事儿吗？
8: 哎，听众大家好。我们先了解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正常的心脏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那我们正常结构性呢，它是有四个腔系组成的。那我们心电系统电路系统出现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出现的所讲的这个心律失常。那心脏能规律的跳动呢，它主要是靠我们一套那个精密的电路系统。那这个系统的总是

0: 这电路系统出了故障，它主要有三种。第一个就是心跳跳得过快，哎，正常人我们的静息心率是在60到100次，那超过100次呢，就大家所说的这种心慌、行动过速了。那么还有像一些室上素，它可能心率就可能达到150到250次每分钟。还有一种情况，就可能大家觉得心跳跳得太慢了，对吧？我们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病态的。那么也有一种正常生理的，就像我们的运动员也会出现这种心率低于60次每分钟的，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像运动员这种情况就属于正常
0: 的，属于正常的。
1: 但如果不是运动员的话，60以下就属于心动过慢。
0: 心动过缓，对，它也分情况。如果我们的基础心率它就在50到60次，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它也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状态。那么还有一种第三种呢，它是跳得不规律了。那这时候跳得不规律就是什么？它节奏乱了，就有时快，有时慢。我们正常的心跳，大家可能注意一下，就可能出现咚哒、咚哒、
1: 对对，
0: 咚哒。那这时候心跳节律慢了，就变成什么？咚哒、咚、咚哒、咚哒、咚哒、咚，
1: 哦，
0: 就会出现这种
1: 就
0: 情
1: 时
0: 况。
1: 快时慢，
0: 哎，是的，它这种是这种节律的这种变化，所以这种就出现了我们这种心理失常。那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抢拍、多跳或者是慢跳、漏跳。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那我们心慌心悸，它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候我们在临床上讲的心慌和心悸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我们医学上最常用的就是一个心悸的这个词语。那主观上，这是一种主观的状态。那有可能我们心脏好像咚咚跳得特别重，有时候呢就感觉像跳到嗓子眼里面来了，或者是有时候觉得像漏跳了一拍，或者是忽快忽慢的，这是一种自我的感觉。还有的观众听众朋友觉得我脖子上跳的也非常的剧烈的运动，对吧？它是一种感觉心悸，它和我们的正常的这种我们医学上所说的这种心律失常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一旦要感觉到，那可能就是一种心悸的这种状态。它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心悸，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感受到的心慌，
0: 是
1: 是
0: 的，
1: 一回事儿？
0: 是一
1: 只
0: 回
1: 不过
0: 事。
1: 在医学术语上，可能你们称之为心悸，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觉得这就是一种心慌的表现。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它和您刚才所说的心律失常，是不是还是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心悸它只是一种症状，我们心律失常讲的在医学上，它就是一种临床的病症了。它是出现问题了才叫心律失常
1: 心律失常就是说，可能短暂的心慌，只是因为你可能是不是因为紧张啊，或者是没有睡好觉呀，然后引起的这个心慌。但是心律失常是确诊了你心脏的确是出了问题。
0: 是的，它我们的电路系统有问题了。就刚才我们所前面所讲的，心跳的过快、过慢啊，或者是节奏的变化啊等等啊，这些我们就是在临床啊就出现的这种心律失常的。它因为它类型是非常多，我们在临床就讲的最多的就是这几种状况。
1: 过快、过慢、
0: 对，
1: 无规律，
0: 没有规律，是
1: 就
0: 的，
1: 是
0: 是的，
1: 这
0: 是
1: 三
0: 的，
1: 种，就是如果说临床上确诊了之后，就是心律失常。
0: 对。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有什么表现吗？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感受吗？这三种情况在我们身上。
0: 那我们一般这几种情况，有的时候出现像我们的早搏，就是有时候咯噔一下，有时候心口一闷一紧缩感，然后你正常的心跳跳了以后，哎，我怎么感觉到心前区就闷了一下？这有可能是一种早搏的情况。
1: 早搏是属于快还是慢？
0: 早搏是属于就是心脏正常跳动，它漏了一个节拍。
1: 就不规律。
0: 哎，它是不规律，它是正常我们说的就是心脏的跳动是咚哒咚哒，它的早搏有时候可能它是咚哒，过一
1: 咚
0: 会儿
1: 哒，
0: 哎咚，它的早搏是它是一种无效的一种射血的状态，所以对于我们心脏来讲，如果偶发的早搏，它是问题不是太大的。那么如果像我们频发的早搏，有室性早搏，那有时候室早暗恋率啊等等这一块，那我们就要到医院去看一看了。所以大多数我们偶发的早搏它是良性的，所以有时候像我们的精神紧张啊、喝咖啡啊、或者浓茶啊、或者熬夜啊，那么还有像我们现在年轻人经常喜欢打游戏啊，有时候晚上不睡觉就是连玩游戏啊，这种熬夜以后最容易诱发这种早搏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临床最常见的，就像房颤。房颤之类是我们心律失常最常见的一种，那尤其是我们

0: 老年人，因为这时候心脏就逐渐走向一个衰弱的状态。那么我们心房它是慢跳，它有时候呢可以达到350到600次，但心室率跳的也是快而不规则，所以这时候表现出忽快忽慢，毫无节奏，有时候揣像胸口就像揣了一个兔子，这时候病人感觉是非常难受的，会出现一种心慌气短，表现出的个乏力。那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可以用什么？但这时候摸脉搏，大家切记不要用自己的拇指摸，可以用自己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搭在哪地方呢？搭在我们这个手腕的靠大拇指这一侧的这个动脉的搏动。那你们可以数一数，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心跳节律是不是正常的，心跳是不是忽快忽慢的。这时候一般的我们老百姓是自己能摸出来的。然后这时候房颤的危险，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如果你一旦确诊了房颤，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看。那它最大的危害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这种血栓，有时候出现这种中风的情况。所以还有一种呢，像我们室上素，就是我们临床所讲的阵发性的室上性的心动过速。那么这种呢，是年轻人就比较多见了。
1: 什么心动过速？
0: 室上性的心动
1: 什
0: 过
1: 么叫
0: 速，
1: 实向性？
0: 室上性就是心室和心房。
1: 哦，
0: 那么，
1: 是向性，
0: 室上性心
1: 是
0: 动
1: 上
0: 过速，
1: 性心动过
0: 对，
1: 速。
0: 是的，是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是年轻人是比较多见的。有时候跳起来以后呢，心脏就像跳到嗓子眼里面来了。然后这时候胸闷，还有颈部的血管，它有一种紧闷感，它有一种波动感。所以它有时候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突然的发作，突然的终止，在这种情况一般不会致命的，但是它是感觉上是非常难受的，
1: 就在那一瞬间，他是很难受的。
0: 非常难受。因为它的心跳能达到150到250次，所以人的感觉是非常难受的，就觉得自己闷得活不过来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窦性的心动过速。就像我们这是临床，最常见的，可能就像我们运动以后啊出现的这个心率过快啊，但我们这个大多数它都不是病，它在去除诱因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心跳会逐渐恢复到正常。那么窦性的心动过速，它有时候感觉就像如果我运动了，对吧？你看我们一跑步以后休息的状态下，我们心跳是不是大家能感觉到？哎呦，我的心跳好快，我受不了了，对吧？那心跳又感觉到好重，咚咚咚咚咚咚。那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休息了以后，它就会恢复的。那还有一种，我们窦性心动过速是一种疾病状态，也可能引起心动过速，就像我们高烧。所以你看，我们有的小朋友，对吧，又发烧，或者我们成年人一发烧，有时候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心跳就非常快了。还有像我们一些贫血的，像我们女性同志啊，有时候如果贫血状态，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种窦性心动过速这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出现的严重的是什么？心动过缓。那么这时候就是讲到我们房室的传导阻滞。那在这里面，它的本质就是心跳跳得太慢了。有的时候严重的情况下呢，它是小于40次每分钟了。它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讲发电机，就窦房结啊，它的信号它是传不到心室的，它中途它是有短路的状况。那明显的感觉，它不是心慌了，而是大脑和全身的这种缺血的症状，有时候就心跳的什么供血不足，出现的，活动后的气短、头晕或者眼前发黑发懵，就是我们临床所讲的这种黑懵的状态，对吧？脑子发懵，全身是没有劲的，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就讲的这种五种情况。
1: 早搏、房颤、室上性心动过速、窦性心动过速和叫
0: 严重的心动过缓，
1: 严重的心动过
0: 哎，
1: 缓，
0: 或者对，
1: 就是正好是您刚才所说的那三种情况：过快、过慢和不规律，然后引起的这些一系列的一些症状，
0: 是的，
1: 对
0: 是
1: 吧？
0: 的，对，
1: 我们今天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心动过快或者是心动过慢，哪个更危险呢？
0: 不能简单的说哪个更危险，我们要看具体的原因或者是伴随的症状。那么一般的，我们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什么？短时间内，我们极快就是过快，要比过慢更容易猝死。但是长期来看呢，我们要根据危险的排序，我们容易慢的呢，反而被容易忽视了。

0: 就有时候我心跳过慢，大部分肠就是我们老百姓可能认为，哎呀，你看我的，心脏功能多好啊，你看我心跳跳得非常慢啊，实际上这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所以在这地方最危险的一类就是我们所出现的，就是所说的就是极快且不规律的这种无效的这种心率是最危险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媒体上经常报道的，你看这人运动的时候就突然这是躺地上不动了，这是我们最常出现的，就是什么心脏的无效的射血，就是时速时颤，
1: 就
0: 这个
1: 是
0: 是
1: 心跳过快
0: 过
1: 且
0: 快
1: 无效，
0: 无效，
1: 这个无效代表的是什么？
0: 代表的心脏的是没有效的射血，因为我们人体的活动是要靠我们心脏的收缩把血液打到全身的机构，这样的话我们才有血液供应，人体才能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你这活蹦乱跳啊，但是我们这是无效射血，就是全身各个器官都没有血液供应了，所以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状态。
1: 就是他即使心跳很快，但是他的血液没有供应到全身。
0: 是的，对，它是我们所说的感觉。有时候你看，我们经常出现的晕厥，对吧？或者直接倒地，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我们羽毛球运动员，对吧？还有我们有时候就突然的就不行了，这种就是。急速的这种室颤，那么导致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最坏的结局，我们恶性的应该是过快比过慢应该是更危险。那第二类的就我们的危险就是，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对吧？我们极慢的心跳，这时候极慢的心跳，它是不是心跳慢而导致的这种危险？它是什么？它是反复的晕厥，然后出现的这种猝死状态，有时候可能出现的这种外伤，对吧？它毫无征兆的。那有时候，哎呦，我一晕倒了，旁边可能有锐器物啊，或者什么一下跌倒所导致的外伤的，像骨折啊，或者头部的创伤啊，这种情况也临床上也会多见。它主要是无法维持大脑的血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什么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家里人如果出现了这种心跳过慢，一定要分析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心跳过慢。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忽快忽慢的，对吧？就像我们的房颤，对吧？房颤的室上素啊之类的。那么这类的呢，主要是我们讲的房颤是最主要就是怕中风，因为房颤心房烂颤，心房变大，它里面就会形成一个漩涡状，就像我们在就是大型的水库啊，你们如果看到这个水流速度往下冲的时候，就形成一个漩涡。漩涡状态，我们血流也是这样的，形成漩涡状态，这个血一直打不出去，它就形成一个血栓。那这时候血栓呢，就最容易导致我们这次中风，这是我们最危险的、最怕担心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其实心动过快或者是过慢，不能直接和最危险画上等号，
0: 是的，
1: 而是和它的表现画
0: 对，
1: 上等号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具体的症状画上等号的。
0: 是的，是的，说得非常对。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哪些人群是心律失常的高发人群呢？从您临床上来看，是老年人更多吗？
0: 我们一般是分几种情况。它本身一个是我们心脏出现了问题，就像一些冠心病，对吧？像我们心肌梗塞以后，或者像一些心肌病、心衰。或者心脏瓣膜病这类本身心脏出现的问题的，那么它房子的结构出现问题了，那电路它迟早也会出现问题。那么像我们最简单，你看我们急性心梗，对吧？现在我们心梗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心梗以后我们留下的这些瘢痕组织，我们电路就传导不过来了，就像我们电线它中间被什么被老鼠咬了，那么我们这个电流就过不来了，
1: 短路了。
0: 哎，就短路了。所以我们可能就出现异常的这种放电。那么还有一种是我们的慢性病控制不好的，那么像一些糖尿病啊、甲亢啊之类的高血压，还有这里面给提醒大家就是睡觉严重打呼噜的人，还有憋气的，他打呼噜他有憋气就呼吸暂停的这种，他也会出现什么我们这种心脏这种节律的变化。那么还有像我们就是生活方式就踩红线的这些人，就经常就是凭着自己的身体，对吧？熬夜或者是过量的饮浓茶或者咖啡啊，然后吸烟啊，还有像我们工作压力，因为当今社会我们这个工作压力非常大的这个人群啊，那么也容易出现这种什么，心律失常，就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情况。那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医院也有一个博士生，对吧？他说前期他做了一个就是国自然申报国自然课题，

0: 它在前两个月之间，它一直高速的运转，它可能感觉不到自己有问题。等到我们它把国资产标书完全上交了以后，就会什么，一下子人就身体心跳就急速的快，他的心跳就达到130、140，有时候快到160、170。那前段时间就在我们那地方住院进行一个调理，这就是长期就是这样紧张、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下出现的。
1: 就是在你当时那时那刻，在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没觉得，但是当一旦松懈下来了以后，之前所积累的一系列的后果就在那一段时间爆发了。
0: 是的，是的，在临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见的。
1: 那也就是说，这个高发人群其实没有集中在哪个年龄段，而是说可能在各个年龄段，因为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年龄，可能造成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0: 是的，但大部分应该来讲，还是我们老年人，因为就是，讲的话，身体机能的衰减这种状态，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毕竟工作压力的这种情况，我们靠着自己的自身的释放啊，它会慢慢的逐步会调整过来。
1: 是的，那很多家里，很多听众家里可能都会有一个血压计，上面会有一个显示心率的数值。那正常的数值，心跳节律是怎样的？通过这上面的数值，我们能够发现心律失常的一些线索吗？
0: 我们所说的这种血压计测血压的这种心率，它是一过性的。那如果我们就是短时间的，它出现的这种1分钟之内，它一个标准的这个值，那有可能会在80次或者是70次。那你看的这个数值是正常的，它只能够短时间反映你这个心跳是正常。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我们的血压计定时、定点、定位，然后我们做一个长期的或者一周的监测，如果你一周都是这种正常状态，那么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今天测血压，对吧？血压计上显示心跳是80次，明天测血压的时候，心跳显示是45次，或者是后天又不一样了，那这种你基本上就能够反映出来，你心脏的节律和跳动是有问题的。
1: 那就像看血压是一样的，血压也不是光看一天，而是我们要综合好几天的平均值来看。
0: 是的，是的，
1: 那
0: 是
1: 这个
0: 的，
1: 心脏也是如此。
0: 心脏也是的，心跳的节律、规律、快慢也是通过我们是长期的这种监测。那如果我们大部分情况下也不要过度去紧张，不要讲，哎呦，我今天怎么心跳一下过快了，或者我明天一下心跳过慢了。如果是这种生理状态下，那如果或者是像我们生活方式导致的，如果你只要缓解了、改善你的生活方式，对吧？不良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心跳变成正常了，你不要去过度的担心，因为我们心跳它也会受到我们心理的压力影响，干预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就像我们有的人在家里测的心率、血压都非常正常，还有一种他一到医院来，他就非常紧张，我心跳变得过快，血压也变得非常高，这就是我们讲的叫诊室内的高血压和心率快。
1: 就是白大褂综合症，
0: 是的，是的，
1: 看
0: 是
1: 到
0: 的，
1: 这个医生不免的就会紧张起来。
0: 对，对
1: 所
0: 的，
1: 以
0: 对
1: 好
0: 的。
1: 像在临床上，是不是我们到医院所量的血压的正常值要比家里要高一些？是不是？
0: 那这是看你自身的这种精神状态的这个调节，就是你的植物神经调节的状态。那有大部分人他应该是都正常的，跟家里量的血压和诊室量的血压是没有相差的。但是如果你是诊室里的高血压，那你就要在家里，监测个一周左右的血压，那可以拿着你一周的血压的这个结果或者心率结果，可以拿到诊室来，让我们主任进行查诊看一下。那他不会单纯的以诊室内的血压来判断你是高血压或者是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我运动后的心脏跳动是140，这属于正常吗？
0: 运动后心率是达到140，看你的，如果我们可以拿你的年龄，就是220次，你可以判断一下，220次减去你的年龄，乘上一个60%到70%。如果你这时候休息下来以后，休息个15分钟到30分钟，心跳能够恢复到你在100次之内，那都是这个正常的状态。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不用太担心。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张护士长继续聊一聊您的心跳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关于心跳那些事儿。您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心脏突然咯噔一下，或者无缘无故的就心慌心悸？这有可能就是心律失常在发出信号。那心律失常到底是什么？哪些人是高发人群啊？出现相关的症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士张新兰，张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张护士长，刚才我们一起来说了说心律失常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哈？其实最重要的，大家还是想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应对。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平常啊，心跳过快的情况其实是比较多见的，比如说喝浓茶了，压力比较大了，或者生气了，熬夜了，都有可能会心慌。那这种情况需要去医院吗？身体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就自己在家再观察观察，什么情况下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就要去医院？
5: 哎，好，主持人好。刚才主持人说了对吧，我们讲的喝咖啡啊，或者是生气啊，或者是就是工作压力大啦，熬夜啦，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它自己就缓解了，那么这类的情况那你可以在家继续观察，不用着急的去医院。那么这里面我们就打个比方，就像你的绿灯，你可以直接继续你的工作生活学习，那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停止了这些诱因，它如果正常那就不用担心。但是可以，如果像我们每年还可以去做个健康的体检，还是去可以做的，对吧，做个简单的这个心电图。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每一年之内或者是近期心慌越来越频繁了，或者每次持续的时间呢也比较延长，就是有时候你休息了以后呢它也不能够缓解，那么去掉诱因，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对吧，熬夜啊，或者是精神紧张啊，生气啊，这种喝咖啡等等啊，去掉这些诱因呢它还会出现这种心慌反复的出现，那么有时候还会伴有症状，就像头晕啊，乏力啊，或者是气短啊，但不至于倒下了哈，对吧，我可能就我还能坚持上班之类的。那个如果你这时候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像你们有家族性的，如果家族性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或者是你以前查过自己有明确的有甲亢的，那这个时候等等这些有基础疾病的，那么我们也不要着急的去看急诊， 这是有可能是吗？你每一周之内啊，我们建议你还是要到门诊去找我们心血管专家去可以看一看的。
4: 嗯，
5: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是非去不可的，那这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什么胸痛，哎，一下子胸口哎呀疼疼疼受不了了，对吧？然后或者是像小石头压在胸口了，那么心慌，或者是突然的就晕倒了，那么还有这种出冷汗，恶心呕吐，就像我们有像糖尿病那种低血糖发作的时候一样的全身发冷汗，还有一些就是这样，我休息了以后心跳就跳到嗓子眼来了，然后快了以后自己大脉搏慢都数不清了，那个脉搏就连续的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跳，那么你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急诊到医院去了，那自己千万家里自己要注意哈，出现这种情况自己一定不能开车，一定要拨打120或者有家属陪伴下到医院去看急诊。
4: 嗯，其实也就是红黄绿灯的三个标准。
5: 对，
4: 如果说是一过性的心慌，然后我们可以绿灯，
5: 绿灯
4: 啊，就是继续工作。那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症状，就是即使你这个心慌之后，你还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就是黄灯，我们可以缓一缓到医院去做个心电图啊，
5: 是的，
4: 背个24小时动态也可以，
5: 对
4: 吧？
5: 是的，
4: 来确诊一下。那如果说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胸痛啊、胸闷啊，就是反正很难受的情况下，
5: 对，
4: 那必须第一时间去医院。而且您刚才提醒的一点非常重要，不要自己开车，
5: 是的，是的，
4: 要拨打120或者是由家人啊开车
5: 送
4: 到
5: 医院
4: 去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
5: 对对对。
4: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一位叫做亮子的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测血压脉搏50到60之间怎么样，需要治疗吗？怎么治疗？哎呀，这个脉搏很低哈。
5: 50到60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它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如果没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它是一个正常状态。如果而且这里面所讲的就是你没有伴随的症状，一定不能是感觉到心慌、胸闷、乏力或者有晕倒的情况。只要没有这些症状，那么你都是一种正常的，可以继续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是没有问题的。
4: 也就是说，它的基础心率就是在那儿。
5: 对，是的，是的。所以你们在这一块就是要看一看，就是如果有伴随症状，所以我们所讲的医学上所讲的就是一定是以你自我的感觉为主。你看的心率是50-60，那但是他什么感觉都没有，那你可以不用去过多的去关注他。但有时候他的心率呢可能是60-70，但是他会非常的难受，对吧？如果所以我们在临床就是在心血管这一块我们是非常注重病人的主诉，就是我们所讲的自己的感觉是非常重要，对吧？你看的心率可能是70次或者是80次，但是他都心难受的，就是自己主诉胸闷的难受的，就跟你讲我们老百姓普通话讲我都难受的要死了，你还说我正常，对吧？不一定是，
4: 就是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5: 自己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4: 刚才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他血压高。
5: 血压高还是要到建议到门诊去看一下，看他是不是超过我们正常血压值，对吧？你看你的如果血压高多少，家族有没有家族性的这种高血压病史，那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建议你到我们这个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的这个心血管内科的门诊可以去挂号去看一看咨询一下都是可以的。
4: 那我想知道这个脉搏和这个血压高它是成正比的吗？
5: 不能够完全这么说。因为我们的血压它是多种因素调节的，这就讲到我们的生理的结构，对吧？它可以我们心脏的这个前负荷、后负荷啊，心肌的收缩力啊，各个方面，还有我们所讲的这个后负荷，可能是医学上专用的术语，大家可能就听不懂了。那这我就打个比方，就像我们水管子，对吧？我们机器，就是发电，就是发电机不是机器给我打水吗？那我们水管是不是堵塞了？它也可能引起这水流，就是一下子漫出来了，就像我们讲的这种血压的升高。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水管畅通无阻，对吧？他这时候心血压就会什么变得会非常就是正常的下限，也有这种可能。它是多方面因素的调节，不能够就是这样和血压心率成一个正比的关系。
4: 你看刚才那位朋友又补充了一点，他今天是线上问诊啊，他说今天我的血压是107/76/53。
5: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回旋，是非常不错的。对，
4: 就目前来说它是正常的。
5: 目前它是正常的。
4: 对，
5: 如果伴随的有其他的症状的话，那还可以具体的到专科，就像到我们医院可以去进行咨询，都可以的。
4: 嗯，这症状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5: 对，
4: 就像有的人他睡觉六个小时，他觉得哎呀没睡够，但有的人六个小时他觉得第二天精神满满，
5: 是的，
4: 所以这是以自身的感觉为最重要的。
5: 那
4: 所以50到60到底是不是一个心动过缓，还是要您自己看您的感受最重
5: 要。一定要尊重自己内心的感觉，对吧？我们就在临床经常说，经常我跟我们的丫头们都说啊，就是讲我们非常注重病人的主诉，并且注重家属的主诉，他的主诉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你看的心跳血压都是正常的，对吧？他主诉的非常难受，那也不行。
4: 对，
5: 那么还有
4: 去做相关的检查。
5: 对，还有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对吧？你可能就是长期的低血压的状态，或者是你营养不良啊、贫血啊这种情况，他病人的主诉也是非常多的。所以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4: 那下一步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一看，我们要检查哪些项目？比如说我。我感觉哎呀我最近有点心慌气短，
5: 对，
4: 然后就即使在休息好了的状态下他还是这样，那我们就是一个黄灯，我们要去医院去看一下。
5: 对，
4: 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平时体检的时候我们做的就是那种普通的心电图，
5: 是的，
4: 它是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来抓取你的那段时间的心跳。
5: 对，
4: 很多人是正常的窦性心率，
5: 对，
4: 对吧？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是不是我们想要确诊你的心脏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检查？
5: 哎，对的，我来跟您大家说一下。那么我们所说的，你可能就是这种机遇也非常重要哈，我们跟大家聊一聊。那有时候呢，你可能正好在医院这个环境当中出现的心慌、胸闷或者心里难受，那旁边正好也有医生，对吧？我正好拉个心电图，那么这是最简单的、最便捷的方式，也是最便宜的。那这时候如果拉出来是不正常的，那你一定要注意了。那还有好多的，就是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哎呦，我觉得在家里心慌胸闷，但是我到医院一拉心电图，拉个普通心电图，对吧？它是正常的。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它是因为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它是一过性的，它不能够就反映出来你的这个动态的这个情况。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你们可以干什么？到医院去备一个动态的心电图。它可以是什么？是24小时监测你的在运动状态、睡眠状态，或者是你的休息啊、吃饭啊，它会根据你的生活状态，就是背这个动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因为哎呦我背了这个机器不敢动，就躺在床上24小时，那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4: 就是按照正常的生活状态。
5: 是的，是的，是的，就包括我们会给你叮嘱你多长时间运动啊，你该运动的时候要运动，该吃饭的时候吃饭，对吧？该睡觉的时候睡觉，那这样也是你最真实的心脏反应的情况。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紧张哈，背了一个盒子在身上，哎呦感觉到我这个盒子背在身上，我哪能动呢？不能动，不能动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感觉。要正常的是什么？生活、学习、工作，这样才能够反映出来最真实的心脏状态。对，
4: 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确诊心脏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24小时心电图，这是一个首选，是吗？
5: 对，不是的。如果是我们常规的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心电图，但是24小时心电图是可以诊断出来我们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还有像我们如果你确定了是一种心律失常了，对吧？那我们医生专家他可能会判断你是哪类的，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心律失常。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会建议你做一个什么心脏彩超。那心脏彩超就是什么？我们就看心脏的结构的变化。那么就像我们的心房、心室，还有你的房室间隔，就房间隔、室间隔等等这一块是不是有没有问题？就像我们的房子的水泥墙砖这一块，还有我们的房门啊，就是我们像我们讲的瓣膜，对吧？有爱间瓣、三间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那这些都是我们结构性的，看看有没有问题，从心脏彩超做出来的。
4: 也就是说这个心脏彩超它做的是你的心脏本身有没有问题？
5: 对，心脏的结构的。那么我们动态心电图呢，做的是你房子里面的电路的问题。因为你看，我们房子就像开发商把你房子盖好了，对吧？你又不能进去住，首先你肯定要通电吧。 这个就是我们心脏，如果你结构好的，你电路坏了，我们心脏它也不工作了、
4: 哦、
5: 所以这是两个可以相互的结合起来，它主要是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4: 嗯、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背了24小时心电图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依然会有难受的感觉，那我们还要做一个心脏彩超去确诊一下是不是结构出了问题。
5: 对，可以去看一看，看看你的、
4: 哦、
5: 也就是相邻近的这个动脉有没有问题啊，就像我们的大动脉、
4: 嗯、
5: 肺动脉有没有问题啊，还有你的瓣膜有没有问题啊，这一块都是能看出来的。
4: 嗯，
5: 就像我们就跟我们家里装修的房门，你看又是为什么铰链你上紧了上松了，门关不上啊，或者是门关了以后还留了一块啊，这种情况都会通过我们的心脏彩超是能够反映出来的、
4: 嗯、就是说，所以说如果说你心律失常或者说在此之前你没有确诊心律失常，但是你有心慌的感觉而且不是一过性的话，还是要及时干预的。
5: 对，还是要可以去看一看、
4: 嗯、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说我们不及时干预可能会诱发更危险的一些心脏的疾病。
5: 对，
4: 那针对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

0: 一块，那么我们对心脏可以从内，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的心跳跳得非常快，对吧？那可能就是讲，一直不给他休息，他长时间是不是心脏就跳衰竭了？就像我们一个橡皮筋，对吧？你长时间的把橡皮筋拉得非常的直，那么你再一松下来以后，橡皮筋是不是回弹不到原来的位置？它就松弛了，它就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收缩住的这个力度了。所以在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干预。那么，如果像我们室上素这一块，对吧？所以临床出现的就是讲，心跳一下子150到200多次，就是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我们建议你可以是什么？到医院去做一些像我们如果像在家里，你可以做一些，就是。可以用物理的刺激，可以先让它症状缓解下来。那么在这里面就讲到，你可以做一下简单的像深呼吸，然后屏住气，然后猛然再缓气，看看这样能不能让它这个心动过速给它缓解。还有一种情况，可以用点冷毛巾啊，可以敷一敷眼周围。如果这个时候心动过速可以缓解了，那么你可以就是这样到医院去门诊看。然后如果这时候不缓解，那你要及时去住院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或者手术的治疗，在这一块，
1: 那
0: 对，
1: 还是要确诊一下，到
0: 确
1: 底
0: 诊，
1: 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了你的心动过速？
0: 对。那么我们像现在我们叫最常见的像室上性的心动过速啊，还有房颤啊这一类的。那么在临床当中，现在我们做手术的方式啊，或者药物干预以后效果不好的话，那你像我们室上素，它的治愈力是非常高的。那么现在手术呢，方式也非常多，就像我们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对吧？那么我们做的手术的时候，可以做射频消融，对吧？这种是热消融，还有可以什么冷消融，或者是像我们做的这个，无水酒精的这种消融，或者还有一种是什么脉冲消融。那么还有我们做的，就像我们这个电生理，绿色电生理，就像我们现在好多孕妇，对吧？有的怀孕的时候心跳也是非常快的，对吧？所以按照我们以前的这种治疗方式，它药物也不能用，会影响的，胎儿的发育。那这时候什么可以做到？我们这个绿岛就是绿色电生理，它是没有射线，全程是没有射线的。那对于这种孕妇，它是受益非常大的，它是可以做这类的手术的，对呀。
1: 也就是说，如果说出现了心律失常的情况，其实应对方式还是非常多的。
0: 对，是
1: 最
0: 的，
1: 重要的是，我们要提前干预它，
0: 提
1: 不
0: 前
1: 要
0: 干
1: 出
0: 预。
1: 现，一系列的症状之后，然后再去干预。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心梗了，对吧？这个你中风了，其实
0: 对，
1: 就已经有点迟了。
0: 有点迟了，所
1: 对。
0: 以提前干预对我们本身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它是获益是非常大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讲了，对吧？你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干预。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讲的就健康的五大处方，对吧？临床现在提倡的也非常多，我们在各大场地也会做，向广大就是老百姓做科普。那么我们这五大处方也非常至关重要，就像这里面最提到的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那至关重要。所以在这里面就想到，我们就什么不能够熬夜，不能够是什么情绪激动，保持心里的这种平稳，然后不要生闷气，这种情绪干预是非常重要，这种心理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就讲的这个药物，就是我们所吃的这口服药，如果这类的所有的都不能够缓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做手术治疗了，就不能一上来就把手术做掉了，对吧？还有的人可能就想最终，哎呦，我就觉得，我室上素，我心跳跳得非常难受了，我都受不了了，我就想，不想长期口服药，因为老百姓的话都讲嘛，是药三分毒，对吧？他可能不愿意长期吃药，那这时候做手术呢，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那做完了以后，基本上都能根治，也不用终身服药了，对。
1: 那说到这个药，还有一种，很多患者，会走入一个误区，觉得自己心不慌了，我心不难受了，这个药是不是就可以停了？
0: 在这里面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所有的心脏方面的用药，不能够你自己想停就行。我今天症状好了，我就停了；我明天症状不行了，我又加了。那这里切记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一定要遵循我们的医生的医嘱。也所有的用药，它都是逐量的增加或者是逐量的减少。那么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室上素，对吧？他手术做完了，那你就可以不用吃药了。对吧？完全恢复了就可以不用吃药了。那还有一些房颤的病人，他虽然手术做了，对吧？但是我们还要终身抗凝，因为防止血栓的形成。所以还有一些像我们这种，用药的时候，减量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分成，

0: 2周、4周逐渐的减量，根据门诊的医生，我们根据你用药的情况来逐渐减。就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自己在家里，哎呀，我今天听了，我觉得医生说了，可以什么，逐渐的减量，我自己在家减。因为我们所有的减药，我们一定是在我们完全监控状态下，你才能够减。因为这些药物都会有什么突然的停药，会引起反跳的作用，大家在这一块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就是说，尤其是他在控制心脏方面的这个药，一定要遵医嘱，对
0: 对，
1: 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对于已经确诊心律失常的患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啊、作息啊、运动上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吗？您作为护理，

0: 进行的。那么还有好多的，不光是男同志哈，男同志就像喝烟啊、抽烟啊、喝酒啊，还有我们女同志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是戒烟限酒，这是我们五大处方的之一，所以一定要什么控制香烟，就是一定是不能够抽烟了，因为香烟里面的尼古丁对心脏的损伤还是非常大的。那么这里面就讲到第二个了，对吧？我们的戒烟限酒，还有的就是我们的药物的处方，对吧？第三大处方，我们的药物处方，药物处方呢，大家就是我们要全程规律、按时定量服用，就是特别是有些药物，就像我们的抗凝的药啊。或者是我们治疗这种心律、节律不正常的药啊，我今天可能一下忙忘了，对吧？哎呦，我要忙忘了，我明天干什么？哎呦，我昨天的药没有吃，我今天是不是把两天的药一道吃掉了？那我后天又没有吃，顶后天又把一道药，那么这在我们在药物上面这使用是大忌的，所以你一定不能够今天漏服了就漏服了，不能够第二天把它补起来。这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哎呀，你欠我一顿饭，我第二天再请你一顿或者什么，没有这个讲法的。所以在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1: 您刚才说了三个方面，一个是生活方式哈，
0: 对，
1: 早睡早起、有氧运动，
0: 对，
1: 然后还有呢，戒烟限酒，
0: 对，
1: 当然这个药物处方的问题，
0: 对，
1: 按时定量一定要遵医嘱，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还有就像我们的情绪管理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心脏是受到我们心理压力是变化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们紧张、焦虑啊，释放的这种紧张素啊，会引起心跳的节律的加快。所以我们在这保持一个平和的这种心态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其实您刚才讲的那个方法，深呼吸的方法是非常好的。在紧张的时候，或者是生气的时候，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深呼吸，
0: 对，
1: 然后屏住呼吸，然后
0: 再
1: 慢
0: 缓慢
1: 慢
0: 的
1: 的
0: 呼
1: 吐
0: 气。
1: 气。
0: 对，
1: 对，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的心率相对来说平稳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心律失常，通过刚才张护士长的介绍哈，感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他的忽视或者是过度的恐惧。
0: 对。
1: 规律作息啊，遵医嘱用药，学会自测脉搏，就是最好的护心符。
0: 是
1: 好，
0: 的。
1: 再次感谢张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

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中小企业法律事务部的主任、管委会委员、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党委副书记李永光律师。李律师现担任安徽农业大学的客座教授，合肥市人民政府律师专家库的成员，多家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李律师主要从事各类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法治安徽栏目，为听众朋友们解答法律问题，普及法律知识。我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李永光律师，谢谢。
0: 好的，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首先啊，想请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民法典当中婚姻家庭篇的相关规定，然后我们再结合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听众的留言来一一解答听众的一些疑问。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是在民法典第五编规定，是吸收了原婚姻家庭法、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包括继承法等相关的法律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因为婚姻家庭制度呢，这个我们说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是坚持婚姻自主、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基本核心制度的情况下，对婚姻家庭成员的相关的一些关系、法律准则、行为规范、促进家庭和睦提供了强大的这种支撑，所以是我国婚姻基本制度。因此呢，就是说，涉及到千家万户，我们说家风家教，一系列的，就是说家庭问题，也是围绕着或者说婚姻家庭法，我们说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调整、规范和引导。因此呢，就这部法律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就确实蛮重要的。我们就在普法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讲一个法律的小故事来说。比如说，老公回家了，晚上回家，老婆要翻看他老公的手机，可不可以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这是有的时候会侵犯隐私权，但是如果在婚姻家庭编的这个，我们说婚姻家庭制度里面，婚姻家庭编的这种规定来看，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作为妻子，她是有权利来检查她老公的这个手机，这是一种现象。那背后的法律规则和法律本质是什么呢？法律规则和法律本质就是婚姻家庭编里面所说到的，叫夫妻双方有相互忠贞的义务。那夫妻双方有相互忠贞的义务，那么妻子行使这个检查的权利了，显然那丈夫是需要配合的。因为这个我们说了，这个当然啊，绝大多数的婚姻家庭中可能不会这么做，但是我刚才以一个就是生活中他千家万户的家庭嘛，他可能真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这种情况出现了是有法律依据的，就是这也不是开玩笑，是正儿八经的法律制度，就是说我行使检查权嘛，我才能知道是不是相互忠贞啊。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老公也可以看那个这个爱人的这个手机，看他老婆的这个手机，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嘛。只不过可能绝大多数的男同志是不做这个事情，不做这个事情呢，这个在法律上叫什么呢？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但是义务不可以放弃。所以因此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案例里面来说，就或者是生活中这种事情来说，就是你需要配合。反过来你不检查了是你的权利放弃，但是你配合是一种义务，义务是不可以放弃的。所以因此我也顺道的解释了权利和义务这在法律生活中的我们说这种概念和这种基本的运行规则。
0: 好的，刚刚我们李主任也是对这个民法典这个婚姻家庭编的规定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很多听众啊都知道是这个婚姻是自由的，到底婚姻是什么样的一个自由，我们请这个李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好的，这个婚姻自由呢，在民法典我们婚姻家庭编中规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这个我们说实行啊这个婚姻自由制度，坚持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这有这样明确的表明。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婚姻自由 然后这个婚姻自由呢，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我们说现代法律制度对于这个女性的女权的一种解放。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个新中国建立前嘛，我们都知道那个是我们几千年的啊，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这里面是婚姻家庭制度，我们也可以说这古代这个法律制度是规定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所以我们现代文明，我们说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这个法律制度就明确规定一夫一妻，然后婚姻自由。婚姻自由呢，还有把这个我们说婚姻自主权，在我们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应该说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是在古代法律制度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同时呢，应当说的是，就是封建礼教的一些封建思想，当然是我们说传统文化中的这个糟粕部分，所以被。废弃被摒弃，因此呢，就是说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核心这其中，在现在法律制度规定下呢，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个核心的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所以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里面来说，就是说，结婚只是完全男女双方的这种自愿，就是比如说不违反法律规定。然后同时呢，也没有侵害他人利益，比如双方符合结婚年龄，双方也没有重大疾病，当然双方呢也是就是说是自愿的，也这种是最核心的，就是自愿的。然后经过爱情，然后选择步入婚姻殿堂，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叫婚姻自由的一个我们说核心内容。当然最后如果因为生活中的磕磕碰碰，我们说了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包括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一系列的，对啊，这个比如离婚率近年来也有所攀升，或者说某些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那么这个离婚的这个问题上，比如说我们婚姻自由，我经常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啊，职业律师，我们经常在法庭上，比如碰到这个婚姻案件的时候，一方说，我原告说我要离婚，法官问他为什么，他把理由说了之后呢，那么可能他的老公或者他的老婆作为被告说我不同意，这个不同意啊，实事求是来讲是一方不同意，所以就是婚姻自由里面如果符合法律那个出现的这些法律规定的情形或者条件，比如家暴呀、吸毒啊、赌博呀、严重不负家庭责任啊、不履行这个家庭我们说作为丈夫或者作为妻子的这个义务啊，总之一系列等等诸如情形啊，最后就是符合法律条件的情况下，法院还是判决准予离婚的啊。所以其中民法典讲到这里，我就再说一个婚姻自由里面再说到一个民法典的新规定，比如以前啊，我们主持人我们以前会出现一个人离婚，甚至离了两三年、三四年没离掉，那现在民法典就规定，如果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民法典规定的一个亮点，所以说一下，就是如果法院判决不准离婚，拿到不准离婚的判决书之后，跟自己的配偶分居一年，那么再次起诉离婚的，民法典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明确规定，就是人民法院应当准予离婚。这个用了"应当"是对审判权的一种规范和约束，也就是作为法官他是没有选择余地的。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那个拿到不准离婚的判决书之后，他分居一年，这个时候再次起诉，也就是一定能获得离婚判决的。所以这是民法典规定的一大亮点，也是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的注脚。
0: 那这个李律师是这样子啊，我们知道婚姻自由，那包不包括订婚自由呢？
1: 这个也是包括的，这是婚姻自由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说这个订婚呢，就是可能千家万户中的对于这个订婚的理解，或者以及实际操作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是搞一个盛大的，就接近于这个结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预演，或者是相当于一个我们说预告，对吧？结婚的一种预告，就规模搞得很大，就双方主要亲友啊、见证人啊、亲朋好友都来了。那但也有的呢，就是可能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简洁一点，然后双方就是在双方父母的这种见证下，可能就范围小一点，或者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简单的仪式进行一下，甚至还有就是不走这个订婚仪式。就是比如说有的是说两家人都可以现在在城市里面，然后这个甚至是旅游就结婚了，那到结婚那个环节啊，当然订婚的时候也可以让他俩出去旅个游，这就算定下来了，在一起见见面吃顿饭，这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这个订婚。

0: 婚自由，包括订婚过程中，当然也会后面我们会讲到的，涉及到一些彩礼啊什么之类的一些规定啊。就是说，我们订婚在法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是法律概念，也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律需要规范的，因为千家万户中就是各有各的操作，男女双方两个家庭协商着来，怎么好办怎么来就行了，嗯。
1: 嗯，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对于李主任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大家这个反应非常的这个踊跃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啊。有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婚后和老公共同还贷购买的这个房子登记在公公的名下，离婚的时候呢，能主张分割还贷部分以及房产增值的这个收益吗？
0: 好，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也很有代表性。
1: 嗯。
0: 他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会发生这样的事儿。这个情况只要就是收集固定好有关证据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一般情况下啊，一般情况下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感觉这个房产证记载的，比如说是小孩爷爷的名字，那么这房子就是小孩爷爷的。但是呢，我们说他的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是，婚后他们夫妻共同来还贷，这个还贷它是因为银行还贷，我们都知道的，那是通过扣款，通过也就银行卡扣款的这个流水记录是有的，因此呢，就是证据能证明，就是挂甚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套房子是挂名挂小孩爷爷的名字嘛，叫挂名购买，然后实际有夫妻二人共同还款还贷，所以因此呢，就是说如果能证明首付，是比如小孩爷爷付的。那么呢，刚才说能不能分割以及增值部分啊？那就是把这个首付款肯定要扣除啊，因为这个比如首付确实是小孩爷爷拿的。那么夫妻二人呢，后面的婚后的所有的还贷都是夫妻二人来还的。假如还有一点余款，贷款的余款部分没还，那么这套房子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会评估出一个估值。比如这假设这套房子是我们说150万，那么是当时首付了，比如说30万，那么这个首付的30万，如果是小孩爷爷出的情况下，那这首付的30万肯定是小孩爷爷的。那现在还有尾款，比如说20万尾款没还，那么这个估值的150万里面，20万尾款肯定是至少要谁享有这个房子，谁来要向银行这个还款的，那么因此这套房子就剩净价值，我们说就100万，因为30万的首付，20万的尾款扣除完了之后，这个100万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还贷的这个部分。那么好，这个100万的部分，那就要考虑是他们还贷的金额是不是100万。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还贷了，比如说70万，那么这个100万里面有30万是升值部分，这个30万就是，小孩爷爷的30万首付，夫妻还贷的这个70万，在这个30万里面的占比，也就是这就能计算出它的升值部分，各自获得各自的这个升值部分。
1: 嗯，
0: 嗯，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前夫离婚之后再婚，并生育了子女，以抚养子女过多为由，减少对自己女儿的这个抚养费。想问一下李主任，这种情况能不能起诉前夫这个要这个抚养费？
0: 嗯，好的，就是抚养费问题呢，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国家这个就是法律规定，也就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里面法律规定是规定得很清楚的，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多子女家庭，或者说离婚就一个子女这种情况下的这种抚养或者抚养费支付的这个标准，它是按照它月抚养费的标准是按照这个我们说有支付抚养费义务的这个人一。不管是孩子的爸爸还是孩子的妈妈，因为离婚，他的这个父母子女关系不受任何影响，所以呢，那就按照他的收入，就支付抚养费义务的这个人，比如说他爸爸，那么这个爸爸的这个收入，月收入不超过月收入的30%，法律用语是就在他30%之内。那么反过来，比如说他如果有三个子女，或者说再婚家庭嘛，或者说又再婚了，又生小孩了。他前面有2个小孩，又生了，这些再婚家庭里面又生了2个小孩。那么假设这不出现了4个子女，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嘛，甚至还有更多的，对不对？那么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就是累加总共的累加这个费用呢，不能超过他这个。这当月月收入的50%，所以因此呢，就是说要看他具体的小孩爸爸，就是说他目前结婚以及他现有的原来家庭和现有家庭这个小孩子的数量，然后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标准，如果是没有超过，那么他这个要求减少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超过了，那么他的要求减少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好不好？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父母离婚的时候自己已经成年了，父亲承诺给自己一笔补偿款，并且写了欠条，但是多年之后啊，他拒不兑现，现在能不能起诉要回这笔补偿款？
0: 好的，这个

0: 这个问题，问的应该说是还是比较有典型意义的。他特别说的，他问的也很清楚，就是自己是成年了，就是离他父母离婚的时候是成年了。那么现实中，我在回答他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也再说一个，现实中有好多啊，在父母没有成年，就是自己未成年子女啊，没成年的时候父母离婚了。那父母离婚的时候，又在离婚协议里面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这种爱的表达，也进行了这个离婚协议中啊进行了相关的一些约定，比如说要赠送这未成年子女未来赠送给他房子呀，或者说夫妻双方的这套房子不分了，未来归小孩。到18周岁以上，这套房子就归小孩所有。那这种约定我们见的也是比较多的，或者说在离婚协议里面约定，小孩到18岁以上，或者说在以后念大学的费用，或者说在要给他怎么结婚的时候要给他一笔什么样的钱，对不对？这个跟我们本，我现在问题回来讲，如果是在离婚协议里面有明确记载的，那么呢肯定是有法律效力的，因为那是离婚协议。比如说，我们也是经过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盖章的，然后他父母拿到了离婚证。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是成年了，所以成年了这种情况下呢，他父母在离婚的时候是一种口头的承诺了，或者说书面签字，但是并不是离婚协议里面记载的内容，因为成年子女在离婚协议里面是不会涉及到的。所以因此啊，他这个承诺在法律上或者这个承诺补偿在法律上是一种叫赠与。这个是赠与的这个法律性质，那么赠与的法律性质在赠与物交付之前，那个赠与人反悔的，那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赠与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比如说不允许撤销赠与的情形有经过公证的，就经过公证处公证的，或者已经交付过了，想再要回来的。或者带有公益性质的，比如捐资助学呀、救灾捐款啊，这种口头承诺。这么说过了是不允许撤销的，但是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他成年了之后父母离婚的父亲给他写的有一个条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去起诉的话，他的法律性质属于这个要撤销，要求兑现这个赠与的这个财物，他的父亲，就是说，现在反悔，那法律上来讲是走不通的，不建议他打官司，尽量还是考虑到这个父母子女关系去沟通去协商，不要硬着来，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当时是在合肥市的凯旋门购买了一套房子，但是这个房子是共同这个所有，这个车位当时登记在这个老公的名下，现在老公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把这个车位卖给了同事，想问一下李主任，能起诉确认这个转让的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吗？
0: 他这个问题应该说比较有意思，所以我笑了一下。这为什么讲比较有意思呢？他这个，因为这个房子，对，房子是有房产人，车位有许多的小区车位是没有房产人的，但也有许许多多是有房产人的，就有这个产证的，对，这个叫产权证书，他有产权证书，登记在一个人名下。按照我们现在合肥房产就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这个过户政策啊，无论是房子还是车位，只要登记在一方名下，这个完全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话。就是登记在这一方名下的这个人，他是可以自己就去过户了，不需要他的配偶同意或者签字。这是房产政策的这种，我们说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这种过户政策的。

0: 在法律上来讲啊，如果说他已经过户都完成了，再想去打这个撤销登记，那要考虑到他支付的对价。为什么讲？因为啊，这个叫购买人，他完全有可能是善意第三人，他搞不清，他甚至说也没有义务问，因为按照过户登记政策来讲，我只要看这个本这个证，我们说这个知产证啊，一看是这个张三，那我只需要就是。张三这个人核实张三这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跟产证一致，然后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手续也能过得掉。那么我作为善意第三人购买人，那么我的这个义务是审慎义务是注意已经注意到了，而且如果这个对价也是公平合理的市场对价，也没有说我勾结串通来损害他的配偶利益，或者说是一种假的过户登记，实际上是要帮助他侵吞他的配偶利益、配偶财产的。那没有这种情形，也是市场上合理的对价来购买的。那么我善意第三人这个权利是受到保护的，也就是女方所说的打这个撤销权官司啊，我个人觉得是不能成功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在自己女儿12岁的时候啊，离婚了，这个抚养权归前夫所有。现在女儿想跟自己一起生活，能以这个子女意愿为由变更这个抚养权吗？
0: 好的，他这个听众的朋友这个问题啊，应当说小孩在12岁的时候就离婚了，那么现在小孩至少我们说12岁以上了。那么变更抚养权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征得就是小孩子的这个像，尤其像是12岁的这个小孩，肯定要征得这个小孩子的意愿。然后也就是说，我们这位女士啊，咨询问题的女士可以打一个叫变更抚养权，首先协商，我们不能动不动就鼓动人去打官司，对不对？首先是去协商，因为孩子的意愿要尊重，要跟孩子的爸爸去协商。如果协商好了，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这个去做一些相应的补充协议啊，包括到公安户籍派出所啊去签好一些协议之后，也能把这个户口就迁走，因为要带孩子这个读书的孩子，你肯定要户口要跟着一致嘛，对吧？这叫协商好的情况下，因为如果协商不好的话，那么实在协商不好，确确实实那是有这个必要打这个叫变更抚养权纠纷的这样一个官司。打这个官司的过程中呢，人民法院的法官会征求您孩子就是您12岁以上的这个孩子他本人的意愿，只要孩子的本人表现出这个强烈的意愿要想跟着妈妈生活，因为确确实实。又是女孩子，从这个越来越慢慢长大，这个青春期啊，很多方面跟妈妈在一起，可能很多的一些话题啊，沟通起来也比较，确实也比较方便一些，也更加适合妈妈这个陪伴。所以从这个角度，又加上孩子自己的强烈意愿，人民法院会予以支持变更抚养权的这个做出这样一个判决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刚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到这个李主任回答之前听众的问题是关于财产分割的问题，他现在啊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这个婚前自己贷款购买了一套刚需的房子，婚后呢，这个老公自愿帮自己还贷款，现在准备离婚了，对方要求分割房产增值的部分，他的这个诉求，他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0: 好的，他的这个诉求呢，就是在法律上也是有依据的，也是有合理性的。就是说，当然这个就具体的数额来讲，可能要双方要进行一个计算，因为婚后的，就是婚后我们说就是自愿帮还款也好，或者婚后这个，比如说老公给老婆转钱也好，总之就是说这个款项，哪怕我再说一句，就是比较极端的，这也就涉及到回答这个女同志的困惑。如果我简单的说，她可能不能理解，所以我要说一下，就讲个极端的，她就更容易理解了。比如说这个，她跟这个男同志结了婚，这个男同志没有什么这个收入能力，就一毛钱都没有对家庭做贡献，也没有给他还这个房子。那么这个女同志一直自己在顶着压力在做这个还款呢，那么呢，他这个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男同志能不能婚，能不能去分这个婚后的这个还款以及婚后的这个房子的升值呢？是完全可以的，还是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除非啊，这就涉及到我们说，双方在结婚的时候就签，或者结婚前，当然结婚后也可以签，要签一个什么呢？叫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如果做了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比如我们在结婚前也好，结婚后也好，我们 男女双方、夫妻双方签订了婚内财产关于这套房子的约定，也就是这套房子是归女方所有，婚后有还款，婚后有这个哪怕还清或者没还清，总之这套房子男女双方都同意是归这个女方所有，有个婚内财产协这个约定就行了。但是婚内财产协议里面，我这里特别说一下，一定不要写未来离婚后仍然归这个女方所有，这个话叫画蛇添足，如果一旦写了以离婚为

0: 目的的婚内财产协议的约定，这个法律有明确规定，就是无效的约定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位女同志刚才说的问题，她的老公是可以，她的老公啊，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分这个婚后的按揭还款以及对应的升值部分是可以分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2: 对呀，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又万变。
1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8: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中小企业法律事务部的主任、管委会委员、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党委副书记李永光律师。李律师现担任安徽农业大学的客座教授，合肥市人民政府律师专家库的成员，多家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李主任主要从事各类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李律师就涉及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关于婚姻家庭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这个李主任。他说啊，是二婚夫妻，婚后呢用双方的养老金共同购买的国债登记在男方的名下，离婚时能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平分吗？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说了用养老金买的这个国债啊，二婚夫妻婚后购买，又是共同购买，这个没问题的，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完全是可以平分的。也就是属于什么呢？婚后，这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婚后双方共同出资去购买理财产品，然后只是登记在其中一方名下而已，这不影响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性质，因此是可以进行平分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前一段时间发现老公出轨了，然后非常的伤心，但是愿意给他一次机会啊。老公写了一个忠诚协议，约定如果再出轨就净身出户。后来发现他再次出轨了，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协议能不能作为分割财产的依据？
0: 这个问题很典型，因为现实中也有很多的我们亲自接手的案件里面就有这些问题啊。那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所谓的忠诚协议，或者说明确约定了，如果是再次这个出轨的情况下，离婚的时候愿意净身出户，这个约定啊，在现实这个法院操作层面，我们说司法实践中来说呢，就是不同的法官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或者说全国范围内像这种判例啊，它都没有标准统一的判例。那么也有啊，也有，但我就说几种判例的这种情形啊，也有就少数情形下，也有就是法院一看，那就判决，比如说这个房子啊、存款、车子就归这个女方所有了，这个男方那就真的是净身出户了，就按照这个协议约定。因为它这相当于一个忠诚的这个承诺嘛，这个协议约定。但是绝大多数，我刚才说的也有绝大多数的情况呢，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法院在这个处理的时候，证据确凿，协议承诺也有，那么呢，他会适当的考虑让男方少分财产，就是说会对女方这个财产分割安排上进行一个倾斜，这是绝大多数法院的这个操作，因为它也符合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里面明确的规定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

0: 无过错方，过错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无过错方那就当然就可以多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也符合这个法律的这个精神和这个规定。嗯，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情形是肯定女方能多获得这个财产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婚内老公受赠了一套其父母的房产，登记在老公个人的名下，但是啊，当时没有明确只赠一房。想问一下李主任，如果离婚了，能不能主张这个房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如果这个如果是没有明确的这个赠与，就为给她老公个人的这个明确意思表示，所谓的这个明确的这个赠与一个人的这个意思表示呢，通常是要有这个，比如赠与协议，或者是到公证处做的一个公证，或者是有明确的就几方协议，有的公公婆婆，这个比我们说这个比较重视这一块也好，强势霸道也好，总之他要求他的儿子媳妇就要在赠与协议上都要签字，如果有这些操作。那么自然，他肯定是男方个人所有。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这些明确赠与男方一个人的这个意思表示。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在婚姻期间内，这个其中一方获得的这个赠与财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老公家前一段时间拆迁了，自己不在老公家的这个户口本上，相关部门发了房票，房票的名字就是户口本上所有人的名字。现在孩子还小，还不能自己签字，由自己和老公作为监护人进行签字。老公用这个房票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产证是老公自己一个人的名字。想问，日后如果离婚了，这个房子算不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
0: 好的，他这个房票安置了，因为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房地产市场情况啊，就各种这个安置办法，这个房票安置也是个很常见的，它的本质还属于一种拆迁安置的一个补偿政策的一种兑现和落实。那么我们说这个房子，也就它的来源还是拆迁，来源还是拆迁，所以呢就要去问，就要问什么当地的拆迁办，就是它的这个拆迁的政策是按照就是我们说的是人头，也就是按照这个人头的这个户口，还是按照我们说这个原有的这个拆迁房子的面积加上人头户口，还是只是按照拆一换一，原来房子是多大面积，我就还原你多大的面积的房子，所以这个情况要搞清楚。一般情况下来讲，他就是他作为家庭成员在拆迁的时候，作为因为他都是结婚的，包括孩子，他通常像比如说我们常规理解的45平方，一个人45平方，这是有的。所以如果拆迁安置部门的这个叫拆迁安置这个登记的备案这个表上面，一定要去到拆迁办去问一下，这个拆迁安置登记备案表，就这个底表上面是有这个女方和孩子名字的话，那么自然就是男方拿这个房票去购买的这套房子属于这个家庭共同，就是家庭共同的这个财产，而且还有孩子的份额，那么离婚的时候当然是可以来分割的。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拆迁办的这个离婚就拆迁办的这个拆迁安置登记表。
1: 我们来关注这个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了很多条信息啊，看来对方很着急。他说啊，上个星期和老公商量离婚，两人之间有一个6岁的孩子，当时和对方说离婚可以，但是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必须归自己。谁知道啊，对方趁自己不在的时候私自给孩子转学了，还不告诉自己孩子在哪儿，并且他说一定会争取孩子的抚养权，现在自己还没有离婚，属于婚姻的存续期间，后续自己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孩子给带回来，能争取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争取到自己这个抚养权，想问一下李主任能不能给自己出一个主意。
0: 好的，他这个情况做法在这个婚姻案例或者婚姻纠纷这个案件中来讲，是出现了这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以前也听过，甚至说我们自己处理的婚姻案件中，有的当事人就会也问过我们，就是说这个因为他目前在婚姻存续期间，从法律上来讲，孩子的爸爸或者孩子的妈妈就是控制了这个孩子，甚至我们说就是把他孩子藏起来了，对吧？用老百姓的话来讲，他就把孩子藏起来之后呢，他就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先占优势，就是说你看打官司的时候，或法官这个离婚案件中，法官自然会问你们有没有小孩，那肯定讲有，那小孩目前在哪，法官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孩子的生活现状，就这孩子目前在哪上学。然后有一般来讲，像这个案例中啊，这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的，她离婚这个案件开庭的时候，她老公肯定会说，孩子在我这，我只能说孩子在我这肯定是安全的，但是我不能跟你说他是在哪个学校读书，

0: 或者我私底下跟法官说，但是法官就不能跟女方讲，因为我们的纠纷矛盾很大。我觉得那比如说，当然这个男方可能会编各种理由，他觉得男方带孩子更合适，最后他就希望法院判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归男方所有。他之所以这个把孩子提前藏起来，他是为就相当于提前做准备，为后面的这个法院判孩子抚养权归属这个他男方归属这个男方嘛。刚才这个听众是女同志问的这个问题。他是这个男方是做了这样一手准备的，所以这个确实比较棘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呢，那么女方，我们更多的说，这个棘手的问题要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或者解决办法呢？那么就是这种情况下，就女方如果是能够知道孩子在哪，当然我也不建议去双方搞抢夺战，比如女方把孩子抢回来，然后男方又找个机会又把小孩又抢走，这对孩子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这个影响，幼小的心灵会造冲击力非常大，这个伤害非常大。他不管哪一方都是孩子的爸爸或者孩子的妈妈，就但是我建议女方是首先肯定要打听这孩子在哪，我说的是打听到了不建议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把他抢回来，这个我们不建议啊。就知道他在哪，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说跟男方沟通也是一种办法。比如说跟男方沟通好了之后，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在法庭上，我们双方看，因为离婚的一个孩子抚养权的一个判决原则是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生活、读书、学习，更有利的一方获得孩子的这个抚养权，这是法院的这个判决这个规则模式。但是实质上呢，就是说我们现实中也有，就虽然孩子不在女方这，那么法院最后就认为这抚养权更应该又判给女方所有，由女方带孩子更适合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且这个对女方来讲，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也是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明确的一个现在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说这个是有判例的，是什么判例？你在网上应该能查到。就是说，如果孩子，比如说法院最后听你摆事实、讲证据、讲道理，然后比如说我们说你的学历程度、你的工作收入情况，然后你的家庭就是父母家庭这些情况，以及男方的你对比来讲，男方的学历、收入、工作性质、陪伴孩子的时间，他不是刚把孩子抢走吗？那么孩子在这个6岁这期间，比如说你对孩子的付出的比较多呀，对孩子的学校的老师、家长会啊，然后以及你的家庭情况啊，你的受教育程度啊，就是综合等等，你把这些证据固定好、搜集好，然后向法院提交。提交之后呢，如果法院把孩子抚养权判给你，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啊，没说完，那就出来了，你不要担心，给你吃定心丸的是什么了？只要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你，男方必须配合把孩子交给你，如果不配合，这个我们国家现在叫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因为他完全有能力把孩子交到您的手上，他是不可能没有这个交付条件或者执行条件的，那么他故意不给或者故意不交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您拿到这个。就是我们说离婚判决，同时里面判抚养权归您所有，判孩子的抚养权归您所有这个判决之后，你这个定心丸你就有了，就不要担心，是一定能够执行的。因为不执行，男方构成犯罪是要坐牢的。
1: 我们这位听众还是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多去找一些证据来佐证自己其实是非常适合这个抚养孩子的。我觉得线下是最重要的是这一点，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李准您好，他说自己和对方是二婚，但是因为家庭成员发生了矛盾，办理了离婚。离婚的时候呢，老公是净身出户的，房子归自己，但是现在和前夫一直还是住在一起的。现在呢，用离婚的时候分的钱又买了一套房子。想问一下李主任，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和买的这个房子，假如自己百年之后，对方的子女他有没有权利来分这个房子？
0: 好的，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同志问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呢，就是但是法律关系上我们要分一下，有点复杂。就是为什么要分一下？因为它涉及到，就是离了婚之后又在一起生活啊，在一起生活，然后那个刚才我主持人我没听到，就他有没有离过婚之后在一起生活有没有再领复婚证，就再领结婚证叫复婚有没有了？如果是没有的话，就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什么意思呢？如果就是说，比如说我婚是离了，叫离婚不离家嘛，就法律上确确实实他俩是离婚了，那么他俩在一起居住生活，这个在法律上叫同居关系。因为我们讲任何一种案件也好，我们说打官司也好，他一定要理清法律关系。 比如说他离了婚，在一起住着生活，又没有再领再次领结婚证，我所说的复婚证啊，就没有领这个再次领结婚证了，那没复婚，这个在法律上就不叫复婚，他俩叫同居关系，同居关系他就没问题了，就他女方买的这个房子，比如说用离婚时的这个获得的财产买的房子，和女方在离婚的时候自己获得的，在离婚协议里面男方出这个什么都没要嘛，走了，这房子归女方所有嘛，和女方的自己的这套房子，那么自然都是归女方一个人所有的，就是说如果他俩在一起生活没再领结婚证的情况下，就他俩没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婚姻法律关系，他只是同居关系，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么反过来我刚才说复杂，就是如果他又领了复婚证，比如说这个又去把证偷偷的领了，就不跟家人说，瞒着家人偷偷又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情况了，又领了，那么他之前的这套房子如果没有按揭的情况下啊，因为之前在上一次这个离婚的时候呢，他又领了证嘛，在上一次离婚的时候这个约定归女方所有，而且这套房子还没有按揭，那么即使他现在又领了这个证复婚了，那么这套房子还是依然属于女方的，就是婚前个人财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二次领证，我们说复婚的这个时候，他前面的这个行为都叫婚前行为了。婚前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又没有按揭的，那就又就是女方在上一段婚姻中约定归女方一个人所有的，那么自然这就是女方的在第二次领证复婚这个时候的婚前个人财产。那么那就是领了证之后的这个房子，这个要注意，领了证之后的如果是登记在女方一个人名下，登记在女方一个人名下，又是女方在上一次离婚的时候，也就还是这个复婚前，还是在这个复婚前，她这个自己的这个财产一次性付款买的房子买在她一个人名下，那么呢就他在，因为他领了证，这个他去世了之后啊，这套房子就男方自然能继承。那因为他作为刚才讲百年之后嘛，百年之后他去世之后，他作为夫妻来讲，他是可他这个继承了这个。其实刚才讲百年之后啊，如果讲到百年之后，他第一套房子跟他有没有关系呢？那跟他也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领了这个结婚证，他这个作为这个配偶，他有继承权，这就涉及到继承法的问题，继承权。所以就是说，这个看他领证和没领证是很关键的。如果他有继承权，那男方有继承权，那女方的比如说孩子，女方的如果女方比如说百年之后，如果女方的父母还不在了，那就女方的孩子和女方的这个老公，就第二次复婚的领证的这个老公都有这个继承权。那么显然她这个老公继承了这个房子之后，她老公的子女自然能继承她老公继承的那部分财产。
1: 所以这个听众关键问题就是，两人虽然离家之后有没有再复婚，这是我们讲百年之后这个房产这个分割的这个关键所在啊。
0: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婚前男方支付首付购房，房产证只有男方的名字，女方结婚之后呢，至生孩子都没有工作过，现在还欠房贷55万元，男方与女方商量一起签字向男方的父母借款。但是女方临时变卦了，想问男方如果一个人签字向父母借钱，如果离婚，这个钱是一人还一半呢，还是只是男方一个人来付这个钱？
0: 这个很好，好的，这个男方这个问题啊，就是肯定是什么了？即使他这个我们说他的配偶妻子不愿意签这个借款，我们说这个借款协议上签字啊，这个叫举债行为，就是婚内的举债行为，那夫能不能认定？我这么说一下，就是宽泛的说一下之后，既能解答这个问题，又能对听众朋友们啊，就因为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肯定很多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具有普遍现象的问题，我就说一下这个一个法律规定啊。这个法律规定是说，夫妻共同债务，他想问的是他一个人债务还是双方都要来还。其实在法律上来说，就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认定的问题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包括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是有个基本原则，叫夫妻共债共签为原则。但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举债要共同签字，那就是共同债务，那我没签，我就不想承担这个债务，行不行了？但一般情况下是行的，但是什么情况下就不行了？比如说我作为男方，我签字比如说为父母生病了去治病，签了字举的债，然后也能证明是交到医院里面给父母治病的。比如说孩子留学出国或者大的花费，为小孩花费，也是有证据证明的，我去一个人签字举债的。还有像我为家庭置备财产，像这个案例中为家庭置备财产，或者是为家庭提前清偿完 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不借父母的钱，我背着每个月背着这个压力，对孩子、对家庭生活品质、生活质量都会下降嘛。那父母也愿意借钱，所以这种情况下，我的这个举债的目的不是我个人挥霍，更不是个人用于违法犯罪、赌博、其他的不正当的事啊。所以我是为家庭的提前偿债，向父母的这个举债，也是另一种角度来讲，也是为家庭这个财产增值做出了一个贡献。只不过是我是举债来为家庭财产增值做了贡献，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夫妻共同债务，就是一般情况，虽然叫共。

0: 债共签为基本原则，但是共债就是没有共签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夫妻共同这个叫夫妻共同债务的，叫它是用于婚内家庭共同生活。这套房子它本身就是婚内家庭共同生活的，而且也本身也属于婚后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所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女方不签，男方只要签了字，但是我就建议一下，一定要有转账记录，否则的话，他就有可能会以后会说，你这个钱有可能是你自己挣的钱。你说你光你父母签字借款了，你这个转账记录呢？你的转到银行卡的流水，银行流转账记录流水了，所以这一定要注意好，就是。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双击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5: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期人社部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例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之后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2岁，可以选择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第二呢，是从事普通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者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同时人社部明确，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的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
通知在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在交易与价格机制方面，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的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并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新能源就地平衡、就近利用是破解高比例消纳难题的重要举措。通知提出就近消纳的要求，其中规定并网型项目投产运行之后，年上网电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可用发电量的20%。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强调项目内部自平衡、自调节的特性，减轻电力系统平衡压力，引导项目合理申报接入容量，减少对公共电网的容量占用，提升项目自身经济性的同时，一定程度提高了公共电网的资产投资效率。据了解，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指导地方结合实际细化文件要求，优化项目管理机制，做好与规划、市场、绿证等的衔接协同，有序推动项目建设。日前，安徽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主要的内容有，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不含33度，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津贴标准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气温以地级市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发布为准。用人单位应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工作条件，健全完善高温津贴支付制度，通过平等协商等民主管理程序，合理确定本单位高温津贴发放范围、工作岗位、工种以及具体标准。用人单位应遵循国家、省防治高温职业危害有关规定，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根据本单位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严格控制加班加点等措施，确保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者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降低劳动者工资。高温津贴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在用人单位成本中列支。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门和工会组织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用人单位严格落实夏季工作场所防暑降温各项规定，切实维护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日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主要招生农村生源，考生需符合我省统一高考报名条件，且已报名参加我省2026年统一高考，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定岗单位所在县市区生源，培养对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报考本科考生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需在我省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分别达到本科或高职专科录取
控制分数线，并填报定向专业志愿。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录取后，获得入学通知书前，需与培养医学院校和定向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别签署定向培养和定向就业协议书。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户籍仍保留在原户籍所在地，毕业后可按有关规定迁入定向就业所在地。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所需经费由中央和省财政予以补助。专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在医疗卫生支出中予以补助。不能正常毕业的学生要按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减免教育费用和生活补助，延期毕业的

0: 延续学年内的相关培养费用由学生本人承担。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新河花苑小区2栋1单元的陶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她家房屋墙壁渗水，可能是房屋质量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向我们求助，希望能将此事解决。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记者来到陶女士的家中，据陶女士介绍，前段时间下雨，房间墙壁出现了渗水，现在墙壁上的石灰已经出现起泡。反映人陶女士：
4: 这个裂是前年就裂着了，因为我跟老公前年才打着一直都没时间搞，我以为是装修的问题。今年呢，这上个月这个裂冒水了，我找着专业人士问着，他看是外墙是质量问题，外墙漏水，他看你必须要把外墙修好，里面才能修复。你现在我到乡里到城里到物业一个都不给我汇款，都叫我自己搞，我怎么搞？我们现在没办法搞。
3: 陶女士表示，由于这间房是女儿住的，她担心外墙长时间不维修对孩子身体产生危害。反映人陶女士：
4: 我怕着呢，就在我女儿这个床靠背，万一夜里时间长着，你的铅笔铅皮脱落，把我女儿打得怎么搞？因为时间长着要是发霉，对身体有健康。
3: 随后，记者陪同陶女士来到小区物业安庆市广旭物业新河花园管理处。
5: 跟我干没用了，我没干了，举报起过了，家房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对吧？
3: 随后，记者陪同陶女士来到安庆市盈江区龙石桥镇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6月8号，他们接到陶女士反映的问题后，第二天他们就展开了处置。安庆市盈江区龙石桥镇住建办主任卢江：
6: 首先它是一个环境房，质保期已经过了5年，就是这个建设单位不再进行维护维保，然后在办证时期他们没有缴纳这个维修资金，所以物业也没办法给他申请维修资金进行维修。
3: 相关工作人员也来到陶女士家中，了解房屋渗水的实际情况，并给出了处理意见。安庆市盈江区龙石桥镇住建办主任卢江：
6: 由于它是个市里的那个环境小区，市级已经移交给我们镇里了，我们镇里现在也在针对它这个情况进行了解，了解以后呢，准备对它这个情况进行申请一些资金来进行维修，也不是说对这个事情就置之不理，现在就是等这个我们社区的把这事情一些这个程序走完，就可以安排下一步维修。
2: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张先生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的老伴拿错了他的老年乘车卡，乘车时被公交司机没收，后来老两口到公交公司想要回卡，但是被告知别人拿别人的卡乘车违规，没有拿回老年卡。接到了张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安徽省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规定，芜湖市实行老年人出行优待福利，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城市公交、城际公交和轨道交通。在老年公交卡新办和年审时，发行单位芜湖市湾仔区运泰公交有限公司提醒老年公交卡仅限本人使用，严禁转借他人使用和代他人乘车刷卡。同时在老年公交卡上印有充值后仅供本人使用、非法卡没收的使用须知。投诉人张先生的老年卡被其老伴拿去使用，发行单位芜湖市湾仔区运泰公交有限公司在核实老年公交卡所有人与使用者不符后，对该卡进行了暂扣处理，未发生诉求人到公交公司要卡被拒的情况。运泰公司目前已联系并告知投诉人张先生老年公交卡的使用规定，张先生可以于工作日时间办理相关手续，领取暂扣的老年公交卡。张先生对此表示了解。近期池州的胡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她说她是低保户，房屋漏水申请危房改造通过，房屋修好之后被要求拆除房屋内原来的吊顶才给危房改造补助金，她认为非常不合理。接到了胡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胡女士户房屋位于东至县大渡口镇白沙洲村，户主属于农村低保户，该房屋为2层楼房，因漏雨申报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在改造过程中乡镇人员到户指导相关维修工作，指出2楼室内吊顶已经出现腐烂脱落的情况。根据池州市农村危房改造有关政策和纪律50问第24问，改造农村危房局部危险 C 级的，应修缮加固。第25问维修加固的重点是消除房屋局部危险相关要求，工作人员建议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吊顶进行修缮加固或拆除，消除房屋安全隐患，以保障该户居住安全。目前该户已纳入东至县2026年的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待彻底消除房屋隐患之后，东至县住建局将会同大渡口镇白沙洲村有关人员对该户房屋维修工程质量进行验收，验收合格补助资金30日内打款。东至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与镇村工作人员现场和投诉人胡女士进行沟通，投诉人胡女士对于办理结果表示理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所在小区的西南边最近建了一个通信基站，想问一下这个基站对身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影响啊？我家有老人有孩子，很担心。想要告诉一下您，首先 您一定放心哈。通信基站主要是通过发射电磁波来传递信息，所产生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与 X 射线、伽马射线等这些电离辐射是绝对不一样的。非电离辐射的能量呢非常的低，不会对人体的细胞和 DNA 等造成损害，所以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其实呢，通信基站当中的辐射强度远远甚至是低于家用的微波炉、电磁炉等电器设备。目前啊，据我了解，移动通信基站都是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来建设，基站所产生的电磁辐射的强度是符合电磁辐射防护规定和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等标准要求的。而近年来呢，我国的环保机构也多次对各地的基站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呢，我们国家的移动基站的辐射强度是每平方厘米8微瓦左右，辐射量是大大的低于国家电磁辐射防护标准所规定的限值，所以一定请大家放心，这个通信基站啊，并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孩子是听力残疾人，已经做了人工耳蜗，需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我们安徽残疾人儿童康复训练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想要告诉一下您，去了解啊，那我们国家包括我们省呢，确实是对有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这样的这个政策。那同时呢，也对有需要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还会对适配的假肢矫形器或者是其他辅具呢提供一定的救助。那么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的标准啊，据我了解，每人每年是不低于1.5万元的，具体呢要按照各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来进行执行。那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由省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拨付至市县级财政部门，确保残疾儿童真实在训，严禁名下无人空占救助名额套取项目资金。残疾儿童因病这个终止康复训练7个工作日以上，定点康复机构应当及时向属地残联备案。救助对象无故中途终止康复训练或者无故半个月未归的者呢，则被视为自动放弃，机构应该在事发后10个工作日内通报其户籍所在地残联，并及时查询督促复训或者是安排替补。那各地根据本市残疾人基本型辅具适配补贴目录中明确规定的补贴人群、辅具种类标准等，在目录规定的使用年限内进行补贴。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每人补助是5000块钱，适配辅具每人补助是1500块钱，包括材料购置、评估、制作、服务费等等，具体各地呢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实施意见。所以像您孩子这种情况啊，您可以直接到当地的残联去进行咨询和申请。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

0: 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6: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运船舶的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0: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省里的比赛，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想咨询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取得运动员的等级证书，需要走什么流程呢？那这个问题请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的副处长吉恩婷吉处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7: 这个关于这个运动员如何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呢就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4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呢，首先呢要进行青少年运动员的注册。这个注册呢，我们每年是2个注册期，省体育局的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注册的相关信息，请您及时留意完成运动员的注册。第二个呢，就是参赛，您要跟当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沟通，获得代表参加全省比赛的资格，然后报名参加我们全省的青少年的这个乒乓球的锦标赛，并获得我们这个比赛中可以获得等级称号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的对应的名次和成绩。第三步呢，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不需要申请，由我们省体育局在比赛结束后进行公布，主要有3个流程。第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结束的30日内 我们公布比赛的秩序册、成绩册，并对已授予等级称号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五个工作日。第二个呢，就是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省体育局将会以文件的形式授予等级称号。第三个呢，就是公布，我们会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里发布授予等级称号的信息，包括运动员的姓名、性别、项目、等级称号、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地点等等，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您的孩子啊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0: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8: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开通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为群众提供车驾管、牌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40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服务。交管12123 APP 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对于您啊刚才提出的问题啊，交管12123 APP 针对群众不熟悉交管业务办理时限、流程和资料不全导致的业务逾期未办理、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功能完善，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0: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 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 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9: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信交换中心啊，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应该说，科学的说，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啊，这个阳光啊都一样的，啊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电磁波啊，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啊，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进行监测。从这么多年来我们抽测的结果来看，都能够满足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电磁环境控制的限制。需要向各位听众汇报的是， 这个国家标准比美国和欧洲的标准要严格十倍以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基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标准，这个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完全是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请大家呢尽管放心。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10: 根据我们现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0: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11: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国道312的快速化改和六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一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 等主要通勤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

0: 通过加快实施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国道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的快速化改造，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2: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这些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3: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他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4: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因此呢，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在这个区域啊不断增加的电力供应的这个需求啊，确保供电质量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需要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呢，同样跟那个通讯基站是一样的我们要经过环保部门严格的这个管理。首先呢，对该变电站的建设提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主要是针对它建设以后对周边环境

0: 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比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对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

0: 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夏至。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安徽从技术攻关、场景落地、集群培育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加速发展，挺进全国第一方阵，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5: 安徽与沪苏浙紧密携手，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让越来越多的民生事项一卡通办、一网通办，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4: 特色文旅引流，促消费政策上新，催热安徽端午经济，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5: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老小区装上新电梯，老房子改出新模样。安徽各地的一批老房子正在变成宜居好房子。
4: 安徽淮河以南11市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4: 作为在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之一，安徽立足科创资源和产业基础，大力推动传统机械臂向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蝶变，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经济增长再添强劲引擎。请听报道。
7: 在芜湖，安徽首款交警机器人已经上岗5个月了，配合信号灯指挥交通，动作越来越熟练，执勤效率也越来越高。然而在刚刚研制这款产品的时候，虽然采用了汽车行业的自动驾驶技术，但是遇到复杂路况，交警机器人依旧迈不开步子。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夏鹏：
8: 自动驾驶它是在车道线里面按规矩的去行驶，但是交警机器人你还要横穿马路，还要过斑马线，这种情况下比自动驾驶还要难。
7: 围绕实际应用，墨甲公司花费了数月时间采集道路数据，建立导航地图，与自动驾驶技术做融合，终于让交警机器人实现了自主移动。产品出货量很快攀升到了300多台。从2023年企业成立到现在，墨甲机器人已经在交警巡检、政务服务、公共导引等上百个场景部署落地。夏鹏：
8: 先有技术去做产品，再去到场景里面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症。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7: 过去由于缺少应用场景，机器人被称为纸上谈兵的天才。面对行业共性难题，这些年安徽有针对性地进行疏解，仅去年就发布了3批机器人应用场景需求清单，包含了128个具体场景，为包括墨甲在内的众多具身智能企业提供用武之地。与此同时，以应用牵引、省里一体模化推进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继续出台行动方案，明确发展路线图，高标准建设人形机器人重点实验室等20多家科研机构、50多个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聚焦材料、传感、关节、模型、整机等产业链核心环节加强研发，在全省范围内完善区域布局，深化产业错位协同发展。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张毅：
9: 安徽省委省政府以系统思维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迭代升级，构建起覆盖技术攻关、产业集聚、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政策体系。目前全省已形成合肥、芜湖、双河引领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
7: 做大做强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育集群也是重要一环。安徽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恰佩克奖颁奖等高端平台载体，积极放大产业及场景优势，招引优质企业及人才团队，实现了技术突破与产业集聚的双赢。主攻移动操作机器人的 UR 智和公司正是看中了安徽的产业基础和开放场景，2024年把总部落到了合肥。合肥 UR 智和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昭辉：
10: 我们内部在说，在去选择一个城市，往往能做好汽车的才能把机器人做好，因为它产业链很齐全。现在围绕在一些大的部件层面上，本地化应该做到了60%多了，整个成本下降大约在13%左右啊，这个数还是蛮惊人的。
7: 尤其让企业感到惊喜的是，通过与安徽众多优势产业的精准对接，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制速度更快了。扎根合肥不到一年时间，优爱智和不仅推出了人形机器人，一脑多态新技术也完成了开发，在仿真环境下可以同时控制超过1000台机器人。合肥优爱智和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昭辉：
10: 像我们现在面对合肥的半导体啊、面板啊、包括新能源汽车，这些客户很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开发这种具身智能的新产品，这种结合度是我们在到这里之前没想象的。技术、场景、产品啊，我们形成这种三环联动的机制，形成了这种化学反应。
7: 据统计，十四五时期，安徽智能机器人领域共招引项目472个，投资额达1200亿元，较十三五分别增长121%、145%，整机产量由2020年的1.4万台提升到2025年的4.1万台，居全国第五位。其中，人形机器人产量突破2000台。截至2025年底，全省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已达660家，产业营收700亿元，都较“十三五”末实现成倍增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智能制造专委会委员宋小刚：
11: 经过10年快速发展，安徽具身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国家的第一方阵，产品、技术、产业链和龙头企业都具有很好的优势，潜力还非常的大。
5: 在长三角35.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安徽与沪苏浙正通过打破壁垒、资源共享、服务互通，让一体化发展的红利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请听报道。
12: 在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有块大屏，是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和联防联控系统。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绿点，就是分布在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环境监测点。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预测预报室主任王倩：
13: 我们除了能看到整个的国控点位，那么还要包括我们的省控、乡镇级别的等各种点位。
12: 数据的打通，让长三角大气治理从各自为战转向联合作战。区域预报中心一旦监测到污染积聚，模型会立即推演传输路径，三省一市同步启动应急减排。得益于此，十四五期间，长三角重点区域城市 PM2.5 平均浓度降幅达到13%以上，百姓头顶的蓝天越来越多。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预测预报室主任王倩：
13: 结合我们的在线的实时的这个监测监管的这些数据，去发现在整个长三角区域层面到底有哪些重点排放行业有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把这些高值异常的线索推送到各个相关的省市，然后呢请他们去落实相关的一些数据的检查，包括现场的处置以及这个闭环的管理。
12: 长三角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河湖相通，生态相依，三省一市联合出台了一系列绿色发展专项规划，推动长三角41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1.4微克，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达94.8%，累计125个市区县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长三角人正享受着绿色发展带来的品质生活。
14: 前方到站江宁滨江开发区站，
12: 不久前，连接南京和马鞍山的宁马市渝郊铁路开通运营，这让家住南京、工作在马鞍山的李阳彻底告别了六年多开车通勤的辛苦。过去早起赶路，还经常碰到堵车，现在坐上宁马线，不仅时间缩短了，还能在路上处理工作，几块钱的车费更是让跨城出行几乎没有负担。马鞍山速成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阳：
14: 这条铁路把两座城市的优势真正的连在一起，南京有人才有技术，马鞍山有制造有空间，现在坐城际就像坐地铁，很多人都愿意双城生活了。最近我们公司新招的研发岗好几个都来自南京。
12: 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高铁里程达8135公里，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打通，省际毗邻公交累计开通超120条，让好邻居变成了一家人。不久前，沪苏浙皖又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清单，包括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筑长三角区域食品安全防线等，桩桩件件都在聚焦百姓的日常生活。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葛瑞：
15: 我们113项居民服务事项，长三角一卡通办，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已开放政务服务事项超过300项，与沪苏浙共建的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均已开诊并取得积极成效。一体化民生保障方面，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4: 端午假期，安徽各地深挖传统民俗文化内涵，推出新式民俗产品、沉浸式文旅体验、特色文创好物及惠民消费举措，多点发力，催热假日消费市场。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假期里，非遗游园会在淮北市睢溪县睢溪古城热闹进行，市民游客穿梭其中，零距离感受非遗记忆的魅力。睢溪县睢溪镇党委委员周春旭：
17: 让老记忆走出工坊，走进群众，让老民俗焕发新生，浸润人心，引导市民朋友体验民俗，感受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涵养文明素养。
16: 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青囊烟火、本草寻梦端午主题活动人气十足，园区完整复原古法端午传统礼俗，雄黄点符、手工垂枝艾草、本草香囊 DIY 等体验项目悉数上线，不少游客走进园区，沉浸式感受藏在端午里的中医药养生智慧。游客梁富豪：
18: 今天带孩子专门来感受中医药端午文化，既能让孩子动手认识各类草药，传承端午辟易祈福的传统文化，也能近距离感受家乡非遗魅力。
16: 这个假期，铜陵市义安区李桥水镇依托江南水乡独特风貌，以非遗文化为核心，整合非遗演绎、休闲夜游等内容，让古韵水乡变身集观景、玩乐、美食、休闲于一体的热门夜游打卡地。游客杨宇：
19: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非遗表演，之前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看到这个地方的打铁花特别的有名，来到之后真的是名不虚传，看了之后非常震撼，感觉像是烟花一样。

0: 常漂亮。
1: 李桥水镇商务部副部长刘东城：
2: 持续更新业有内容，优化消费环境，持续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带动乡村文旅和本地消费持续升温。
1: 黄山市歙县推出四大景区超值联票，一张联票即可三天不限次畅游核心四大景区，一站式包揽古城风光，观看实景演绎，参与趣味集章寻宝活动，轻松玩转端午全域文旅盛宴，解锁超高性价比的端午之旅，游客愉悦。
3: 我这次来歙县玩呢，买了景区的联票，套餐里面还送了一只这个特别精美的鱼灯，我拿着它呢到处的拍照打卡，我觉得非常出片啊。然后刚好呢赶上了这边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精彩，感觉这个票买的特别值。
1: 歙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营销专员黄山云：
4: 游客凭景区联票可以在特定点位参与互动，集齐印章兑换礼品，还可以添加游客的体验感。另外我们在端午假期还针对中考生高考生进行了门票免费，欢迎大家来这里玩得尽兴，玩得超值。
1: 端午假期，马鞍山、池州等地借力全省挥动消费，武力全开促消费行动，把群众性文体活动搬进商圈，集聚烟火人气，并通过投放汽车消费券、家电以旧换新、商户让利、线上直播引流等多种举措，释放假日消费动能。马鞍山市新华书店工作人员施子文：
5: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68元抵100元的图书消费券啊！今天的活动现场也是有很多的市民朋友来选购，活动现场非常的热闹。
1: 池州市贵池区商务局局长于雷：
6: 今天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发放各类消费券430万余元，预计拉动消费8000余万元。我们发放这一轮商业消费券，目的是为了活跃贵池的消费市场，拉动夜间消费。
7: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老小区装上新电梯，老房子改出新模样，这样的变化在安徽各地不断发生。一批老房子经过科学改造，正在变成宜居好房子。请听报道。
1: 在合肥市肥西县，建成已有30年的老党校小区去年被列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楼顶防水、摊铺沥青路面等近20个方面的改造今年全部完成。合肥市肥西县老党校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负责人韦少峰：
8: 采用这个新材料，树脂瓦进行重新的覆盖，涂抹防水，白改黑路面，增加了停车棚还有运动设施。
1: 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老党校小区居民陈占虎：
9: 自从改造之后，我们小区焕然一新，楼顶漏水问题也彻底解决了，心情又方便了。
1: 解决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房屋漏水、道路破旧、缺少停车位等问题。截至目前，肥西县已对8个乡镇的31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惠及群众28825户。在滁州市琅琊区的这个老旧小区，新加装的电梯投入使用，80多岁的王大爷告别了爬楼难。滁州市琅琊区居民王长茂：
10: 我们在6楼住，上下我们实在是爬不动了。现在有这个平层电梯，出了电梯门直接就能走到家门口，不要再爬半层楼，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电梯。
1: 不同于传统的错层，这里加装的电梯使用平层入户方式，在确保不破坏原有建筑承重的前提下，门对门入户，电梯与住户走廊无缝对接。安徽瑞格莱茵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黄金翠：
11: 通过创新钢结构连廊技术，不破坏原有建筑承重，实现门对门入户，让居民装得放心，用得安心。
1: 适配老龄化社会需求，幸福生活一键直达。截至目前，滁州市已为全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225台，惠及居民2700户。在宣城市宣州区的这个老旧小区，原有的4到5层危房原址拆除重建，结合居民需求建成6到8层住宅楼，原先的小户型优化为100到140平方米的宜居户型，同步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宣城市宣州区原邮政大院宿舍居民赵孝全：
12: 在这里老旧小区住的话已经40多年了，马上要改换一个大房的话，那是相当好的事情，我很期待。
1: 便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宣称是探索老旧房屋自主更新新模式，从户型设计、施工方案到选房规则，全部吸纳居民意见，按照政府政策引导，业主自愿参与试点项目先行方式，将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升级为群众宜居的好房子。宣城市房地产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龚中伟
0: 将群众的诉求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新动能，积极探索城市危旧房解围的新途径，通过城市有机更新来实现城市品质、治理能力与群众获得感的同步提升。
1: 始终以居民需求为核心，安徽各地实施老旧小区改造，让老房子重新焕发出生机，群众幸福感不断提档升级。
13: 今年以来，安徽聚焦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目标，加快推进火电、抽水蓄能等能源项目建设，保障民生和重点领域用电。请听报道。
14: 近日，中煤新集滁州发电公司两台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已经建设完成，正式投入运行，并网之后将有效填补皖东地区电力供应缺口，满足当地工业生产和民生用电需求。为提高保供能力，这家电厂采用了国内领先的二次再热技术和电气设备，在进一步降低能耗水平的同时，发电效率还比传统机组提高了5%以上，年发电能力达到66亿千瓦时，可有效满足300万户居民一年的用电需求。中煤新集滁州发电公司副总经理王传奇：
15: 密切跟踪电网符合趋势，动态优化技术运行方式与调度安排，最大限度释放顶峰能力。2026年一季度累计完成发电量8.48亿千瓦时，为区域能源保供提供了可靠的新增电源。
14: 包括滁州电厂在内，为确保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今年以来，安徽正全力谋划实施支撑性电源和跨省区输电通道等重点工程。就在不久前，位于宣城市集西县的这座抽水储能电站完成了进场交通洞、上下水库连接道路等前期项目施工，进入主体工程建设阶段。目前正全面开展地下厂房开挖和输水系统建设，预计到2030年有望实现4台机组并网发电，年发电能力可达到14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5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集西皖能抽水储能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爱贤：
16: 统筹抓好施工组织、设备安装调试与生产准备各项工作，同步实施上下水库坝体填筑、防渗处理及蓄水准备，压查推进高效落地，确保项目建成即投产。
14: 通过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前5个月，全省新增支撑性电源装机464万千瓦，架设110千伏及以上交流线路近1500公里，新增变电容量840万千伏安，支撑性电源和电网合计新增投资约217亿元，同比增长11.7%。安徽省能源局电力产业发展处处长汪永志：
17: 对到项目的年度建设计划，逐个项目开展分析调度，精细化跟踪推进项目建设进展，疏通项目的建设堵点，确保迎峰度夏期间发挥保供作用，进一步增强我省的电力保供能力。
7: 昨天上午，全省降雨进入了短暂间歇期。根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晚上开始，主雨带又将抵达淮河以南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多部门联合值守，紧盯重点部位，落实关键环节，全力做好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请听报道。
18: 目前省防指仍维持对淮河以南11个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应急、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开展联合值守，随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在黄山，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各类风险隐患，当地及时组织开展危险区域群众排查转移。昨天上午，记者在徽州区城坎镇荣西村曹家棚地质灾害临时安置点看到，20多名群众被妥善安置到这里。黄山市徽州区城坎镇荣西村村民范和春：
19: 村干部连夜给我们转移出来，安排的十分妥当，吃住都安排的十分好。
18: 黄山市徽州区城坎镇工作人员范文霞：
20: 全程驻守在安置点，全力做好转移安置群众的后勤保障。
18: 面对新一轮强降雨，宣城、池州等地的乡镇村干部全员下沉，开始对水库、山塘、堤防进行拉网式巡查。池州市东至县关港镇水利站站长高世明：
21: 持续加密排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配足配齐防汛物资，随时做好险情处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8: 目前省防指仍维持对淮河以南11个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组织8个部门和厅内防汛救灾8个工作组24小时联合值守。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减灾救灾处副处长王文琪：
22: 省级22支队伍1.27万人以第一次备勤、无人机、通信、电力、交通等抢修力量在重点部位预置，紧盯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强化巡查防守，确保安全度汛。
13: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徽各地人社部门把促就业摆在突出位置，深入挖掘岗位资源，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安徽台综合报道。
23: 日前，蚌埠市2026年招才引智高校型第三场专场招聘会在蚌埠技师学院举办。31家参会企业围绕机电、设备运维、技工等专业设置1300多个岗位，与学院办学特色、学生技能高度契合，助力毕业生精准就业。应届毕业生蒋成杰：
24: 来了很多我们专业对口的一些企业，我也投了很多的简历，目前有2家企业薪资待遇、工作环境都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预期，接下来会继续和企业保持联系。
23: 蚌埠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吴金星：
25: 今年我们预计举办高校型活动40场次，大概邀请700余家企业，为高校毕业生们提供了约6000个优质岗位，能够就是有效地解决这个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同样呢，也是为了缓解企业这个用工难的问题。
23: 日前，马鞍山市举办新港启航数字未来财会花山数字经济专场招聘会，覆盖数字经济、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服务业等多个行业的近70家企业，带来400多个优质岗位。招聘会创新打造招聘加服务加创业加社交一站式平台，并通过直播带岗等方式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求职学生陆子叶：
26: 现场招聘的企业很多，和我专业对口的企业也很多，我可能在这边寻找一个和我专业匹配的企业进行实习。
23: 在池州石台县大眼乡新联村的原生宿籍民宿里，主管吴志月正忙着核对当日的客房订单与服务流程。1年多前，他还是池州学院酒店管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如今已能独当一面。这一转变源于池州梦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与池州学院联手推出的先见习后就业模式。吴志月：
27: 我也是真正的把我从在大学4年学到的知识点真正的运用到了我实际的工作上来中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3: 先见习后就业模式既让学生在实践中明确了职业方向，积累了工作经验，也让企业能够提前考察人才，实现了学生成长、企业获益、地方发展的多赢局面。亳州蒙城县聚焦企业用工难、群众就业难双向痛点，通过举办储备人才与县内重点企业岗位双选招聘会，当地汽车零部件制造、真空装备制造、建材家居等21家县内重点企业共带来了近600个岗位，吸引了260多名求职者入场应聘，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数189人次。安徽上元集团人事主管张云霞：
28: 为大家带来20个工作岗位，薪资待遇在5000元以上，给我们搭建这样的就业桥梁，让我们能够与求职者面对面的这样来沟通，同时呢，我们也能招到我们更心仪的人才。
23: 黄山奥特斯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为奇瑞、江淮、比亚迪等整车厂做原装配套汽车关键零部件的汽配企业。随着企业不断发展，用人需求急剧增加，休宁县人社部门通过用工储备库为企业精准招聘30多位新员工。休宁县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邓艳斐：
29: 我们持续优化用工服务机制，多措并举破解企业招工难题，
2: 今年以来呢，我们累计举办了各种招聘活动34场次，为245家企业匹配用工1000余人，全力为企业发展筑牢坚实的人力支撑。
7: 2026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安徽展团举办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助力玩版好书走出去。请听报道。
3: 在安徽展区的丝路书香展台，安徽出版的多语种图书集中展出，涵盖文学、历史、科技、教育等多个门类。展出期间，安徽多家出版机构与多家海外伙伴达成合作意向，推动玩版图书持续输出。波兰学者燕静安，
4: 让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更清晰地读到中国书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3: 埃及观众。

0: 叶海亚。
1: 推广到海外，让孩子从小的时候对中国的文学，对中国的这个文化，就从小有了新的认识。
0: 俄罗斯汉学家、翻译家穆凤林。
2: 安徽的出版社这次带来了很多优秀的高规格的书籍，未来我们可以多引进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
0: 展台之外，安徽今年还精心组织了多场版权推广和海外译介活动。在2026时代之光国际出版沙龙上，来自加拿大、土耳其等国的出版机构负责人分享联合出版与市场推广经验，并就深化合作达成共识。时代出版俄罗斯海外文化家中心正式启用，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安徽电影集团与黎巴嫩数字未来出版公司签约。黎巴嫩数字未来公司 CEO 穆罕默德·哈提波，
3: 我相信今天的签约合作可以为我们为安徽的出版公司共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为跨国文化内容创新注入新动能。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气，老话说得好，不过夏至天不热。这夏至一到啊，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要开始了。

0: 三伏天也离我们不远了。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这个时候除了要做好防暑降温，其实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养生任务要提上日程，那就是冬病夏治。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医师程梦程医生，来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如何抓住夏至到三伏这段阳气最旺盛的黄金期，为咱们的身体打个翻身仗，把冬天容易犯的那些老毛病啊，在夏天就给它调理了。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程医生。程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程梦，是安徽省中医院的住院医生。
0: 好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程梦，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病科住院医师，医学博士，擅长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融合治疗慢性肾脏病，延缓病程进展，推迟开始透析时间，中西医融合诊治 LGA 肾病、膜性肾病、足细胞病、肾病综合征、糖尿病肾病、狼疮性肾炎等原发和继发肾病。
0: 好，首先呢，我们就来请程医生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介绍哈。程医生，其实说到冬病夏治这个词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了，也都听过哈。但是具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冬天的病要夏天治，可能都不太明白。所以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您先给我们讲讲这背后的一些中医道理好吗？
1: 冬病夏治这四个字啊，听起来就很传统，其实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有些问题冬天容易犯，夏天相对缓解，我们就趁着夏天身体状态比较舒展的时候提前做调理，减少秋冬复发或者减轻发作。它也不是说冬天的病到了夏天就彻底治没了，也不是一种万能的疗法，而是一种顺应节气，提前管理身体的思路。中医讲春夏养阳，夏天自然界的阳气旺盛，人体气血运行相对活跃，毛孔开泄，很多偏寒偏虚反复发作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就是更适合调一调。对中老年来说，这个意义尤其重大，因为很多老人他不是突然生病，而是身体调节能力慢慢下降，年轻时吹点冷风吃点凉的没事儿，到了50岁60岁70-80岁以后，一受凉就容易咳嗽，一换季容易鼻炎，一进入冬天就容易气喘，胃也怕冷，膝盖也怕冷。这些问题如果每年到冬天发作了再处理，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冬病夏治更像是给身体提前做维护，比如房子冬天漏风，当然可以冬天堵，但是那个时候寒风已经刮进来了，如果夏天就把窗户封好，到了冬天就少受一些影响。中老年养生特别讲究提前量，而不是到了严重了才想办法，而是在身体还有调节空间的时候把基础打牢。今天我们聊冬病夏治，其实不仅是聊三伏贴，也不是说针对我们某个项目，而是聊中老年人在夏天怎么顺应节气，把呼吸道、脾胃、关节、睡眠、运动、慢病管理这些事情一起安排好。
0: 对，就像刚才程医生说的，我们今天呢不光是说我们冬病夏治三伏贴这一个小小的项目哈，我们是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在夏天怎么样顺着节气把我们的身体慢慢的调理好。刚才也说了，冬病夏治就相当于是给身体做了提前的维护，我们经常会说防患于未然嘛，所以冬天的病我们在夏天可以去提前的去防治一下，维护一下身体。那么还想问一问，冬病夏治哈，咱们中老年朋友有哪些情况是适合的？是不是所有的慢病都可以在夏天这样调呢？
1: 这个边界一定要说清楚。冬病夏治最合适的是冬天容易发作，遇冷容易加重，平时体质偏虚偏寒，病情处于稳定期的一类问题。比较典型的就包括慢性的咳嗽、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阻肺的稳定期、反复的感冒、反复哮喘、过敏性的鼻炎，特别是早晚温差一大，冷风 一进来就喷嚏流涕咳嗽气喘的人，还有一些四肢怕冷、背冷、腰膝冷痛、腹部怕凉、吃一点冷的就腹泻，也属于夏天可以调理的范畴。但是这一类也需要辨证，不是所有的慢性病都适合冬病夏治，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肿瘤、严重的肝肾疾病，这些疾病不能靠冬病夏治来

0: 替代规范的诊疗，它可以在医生评估后作为改善体质、改善某些伴随症状的辅助手段，但不能因此停药减药。而且有一些人虽然冬天也不舒服，但本质可能是湿热、阴虚火旺，甚至伴有急性感染或者皮肤严重过敏。如果盲目使用温热的方法，也可能反而引起上火呀、皮肤起泡、咳嗽，黄痰，睡眠更差。因此，我也常常提醒中老年的患者及朋友，不要只听别人说“我贴了很好，我灸了很舒服”就照做。中医讲同病异治，同样是咳嗽，有人是寒咳，有人是热咳，有人是阴虚咳嗽，有人是胃食管反流引起的一类咳嗽。同样是怕冷，有的人是真阳虚，有的人是循环不好，有的人也可能是活动太少。方向不同，方法就不同。冬病夏治要抓住四个关键词：反复、冬重、受寒重、稳定期，符合这几个特点，再让专业的医生判断体质和方法就比较稳妥。
1: 那听了陈医生的介绍，我们也知道，这并不是所有的慢病都可以在夏天这样调，而且呢，不同人不同体质，可能也需要辨证施治，需要医生具体看一下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啊，很多朋友一下就会想到我们这个三伏贴哈。三伏贴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咱们这个冬病夏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讲解。
0: 好的，三伏贴是冬病夏治里最具代表性，就是老百姓也最熟悉的一种方法。但冬病夏治它不等于三伏贴，冬病夏治是一个大的概念，里面可以有穴位贴敷、艾灸、针灸、拔罐、推拿、药膳、生活方式的调整，还有一些人需要中药内服调理，而三伏贴只是一种外用治法。三伏贴一般我们在三伏天的前后，把温阳散寒、化痰通络作用的中药制剂贴敷在特定的穴位上，通过穴位和药物的双重刺激，帮助身体调节。为什么选三伏天呢？因为三伏天是一年里天气最热、人体阳气外达比较明显的时候，传统上认为这个时机更适合扶阳散寒、驱除伏邪。对于2026年来说，三伏天大概在7月中旬到8月下旬，很多日历的推算是7月15日入伏，8月23日出伏，但具体的贴敷时间是根据当地正规医疗机构的公布为主。三伏贴的优势呢，它就是比较方便，接受度高，操作时间短，很多中老年患者都愿意尝试，但它并不是普通的保健贴，也不是说我们网购的贴片。正规的三伏贴应该在医疗机构，由专业的人员评估后开展。要看你是不是合适，我们需要贴在什么穴位，贴多长时间，出现什么反应的时候要取下来。尤其是中老年，常常有很多基础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皮肤就会相对脆弱，贴敷的刺激就不能太猛。我们要把三伏贴看成医疗技术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夏天一个盲目的流行项目。
1: 这说得太好了，它只是医疗技术的一个部分，不是夏天流行的项目哈。只要觉得自己身体，感觉需要提高免疫力啊，有些中老年朋友说，我也去贴贴三伏贴，是不是能够提高自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啊？这也是不一定的，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所以还是要请医生给您看一下，需要辨证施治哈。那其实在我周边啊，往年看到中老年朋友贴三伏贴，也发现有的朋友呢贴了会起水泡啊，是不是跟这时间长短有关？或者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在贴三伏贴的时候会出现哪些误区？是不是今天你也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呢？
0: 我认为第一大误区就是好多人都认为，贴得越久越好，其实不是。三伏贴的药物很多有心温刺激性，就是贴敷的时间要根据年龄啊、体质、皮肤的情况和药物的性质来定。中老年的皮肤屏障一般比年轻人弱一些，有的还有糖尿病，周围循环比较差，皮肤感觉会相对迟钝一点。贴久了可能不觉得疼，但是皮肤已经受刺激了。轻微的温热、微红，有一点轻微的发痒，可以观察一下。如果出现很明显的灼痛、刺痛、红肿扩大，起了很大的水泡， 并也可能水泡都破溃了、
1: 嗯、
0: 要及时的取下并且到医院去处理。
1: 嗯，这是第一个误区，就是不是并不是贴的越久越好。
0: 对。
1: 嗯
0: 第二个误区就是好多人就认为我冬病夏治的这个贴敷必须要起泡才有效。
1: 嗯
0: 嗯，但是起泡并不是疗效指标，也不是这个泡越大越好。过去有一些发泡疗法，但是现代临床医学更注重安全规范适度的刺激。老年人起泡后如果护理不好，嗯，这个泡破溃后容易感染，而且糖尿病患者的老人他创面愈合更慢，疤痕体质还可能会留下很明显的疤痕。所以我们正要看的是冬天，嗯，真正要看的就是冬天咳喘有没有好转啊，我的鼻炎感冒的次数有没有真正的减少，我在冬天的时候这种怕冷的症状有没有减轻，我生活质量有没有改善，而不是皮肤就在这个时候受了多大的刺激。
1: 嗯，这是第二个误区哈，并不是起泡才有效、
0: 嗯、
1: 就不要达到这个目标去哈。
0: 嗯，
1: 那还有其他的误区吗？
0: 还有就是很多人认为贴了三伏贴我冬天就不管了，冬病夏治只是提前调理啊，不等于买了保险。慢阻肺、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该用的吸入的药啊也不能停；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患者，该吃的药也不能减；该复查的指标还是要定期复查的。嗯，还有一些就是跟风，我觉得别人合适，我也想去尝试一下、
1: 嗯，
0: 但这是好事。但是别人合适不一定就代表自己合适，嗯，去年合适也不一定代表今年也合适，因为身体的状况也会发生改变。每年做之前，我们都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重新评估。
1: 哦，每一年都需要重新评估一下自己当年的身体是不是适合这个三伏贴哈、
0: 嗯。
1: 这里呢，我们就有网友说了，哎，这个知识，权威的医生科普非常可信，转给家里爸妈看听了。哈，还有一位朋友说中招了，我以前就是不舍得去接下来，就是贴了三伏贴不舍得接下来，以为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刚才呢程医生已经给大家说了这些误区哈，并不是如此，所以如果大家在今后贴三伏贴的时候也要避免出现以上的这几个误区的情况。那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三伏贴并不是人人都适合，也要去医生重新评估一下。那么到底有哪些人他不太适合三伏贴，或者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要注意什么样的风险呢？
0: 嗯，不适合或者特别谨慎的人其实也不少，正在发热呀，嗯，有肺炎、急性的支气管炎发作、感染的急性期，这些人群也不适合贴敷。还有就是我们皮肤的破损，特别是在贴敷部位有明显的湿疹呀、皮炎、严重的过敏体质，或者贴敷部位有红肿破溃的病人也需要就是谨慎使用。嗯，阴虚火旺还有湿热明显的人，如你本身就很容易口干咽干、烦躁盗汗、痰黄粘稠、舌质比较红而且舌苔比较少，也不能简单的我们就采用三伏贴去温阳散寒。还有一些严重的心肺功能不稳定、近期心绞痛频繁发作、严重的心衰患者、严重的肝肾功能异常的患者，首先要处理基础病，然后我们再考虑去贴三伏贴。
1: 嗯，就是以上的这类人群是不太适合三伏贴的哈。
0: 对，
1: 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需要去贴三伏贴的话，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方向呢？
0: 嗯，中老年患者还需要特别注意的两个风险，我认为一个就是皮肤的风险，然后我们年纪大了皮肤薄它修复比较慢，加上有一些老人特别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老人，他下肢的循环也会差一些，一旦贴破溃起泡以后恢复的时间肯定会明显的拉长。嗯，第二个就是基础病的风险，贴敷虽然是外用法，但是它有刺激，有些人贴后可能出现了明显的心慌、胸闷、头晕、皮肤过敏，这些都不能硬扛，所以我建议老人家在贴三伏贴贴前应该向医生说明几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我们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慢阻肺这些基础疾病。
1: 嗯，
0: 现在我在吃什么药，尤其是有一些抗凝的药物、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激素和免疫制剂这些，然后以前有没有贴过，有没有就是对某些膏药有过敏的反应，然后最近有没有发热、咳黄痰、胸闷气短比较明显的加重，这些说的 越清楚呢，越有利于我们医生判断。然后冬病夏治最怕的就不是方法没有效，而是我不适合的人群，我这个时候非要做。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那刚才说到了有几类的哈，除了我们硬性的，比如说正在发热啊，或者肺炎急性的这个支气管炎发作等等急性感染期的不适合，像我们老友们肯定是高血压、糖尿病，有很多的包括冠心病啊，他们都基础性疾病。那么像这部分的老人，他还能不能参与冬病夏治呢？
0: 一个我们能不能参与呢，首先看基础病是不是稳定，也要看我想调理的是什么问题。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它本身不是三伏贴，可能不是我们直接治疗的对象，但是很多老人他同时有反复的咳喘，有鼻炎，有怕冷，而且容易感冒，脾胃虚寒。如果基础病它控制的相对稳定，经过医生的评估可以做温和的冬病夏治的调理。而且这里还有三个底线，第一个就是针对我们慢性病的患者，我们原有的治疗不能停，降压药、降糖药、调脂药，心脏的药，还有一些吸入的药物都不能因为我做冬病夏治我就自行的减量、减药、停药。很多老人一听调体质就误以为可以少吃药，这个会造成一定的风险。第二个就是刺激强度要适当温和，老年慢病的人群不适合追求贴得很辣、揪得非常热、泡起得非常大，越是身体复杂越要稳。第三就是做完之后我们要观察贴敷后如果出现了明显的心慌、胸闷，明显的头晕，然后皮肤非常的痛，血压、血糖剧烈的波动，我们及时停止，然后并向专业的医生咨询。
1: 像这个冬病夏治跟我们这个老年人的慢病应该说它并不冲突，只是在辩证施治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方向需要注意哈，方面需要注意，对吧？
0: 对的，就是真正好的方案就是我一边把我的基础病控制住，一边把体质、生活方式还有诱因管理好。比如说慢阻肺的病人，他药物吸入、戒烟、肺康复，合适的疫苗接种是基础。在稳定期，如果他就是一个体质偏虚寒，我们就可以适当的配合中医的调理，可能冬天就会明显的减少发作。我们也不能把任何一边就是神话，也不能把任何一边完全否定掉。
1: 说得太好了。那刚才我们一直聊的都是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哈，其实除了三伏贴，冬病夏治还有哪些就是适合我们日常坚持的一些温和的方法呢？
0: 其实对于中老年来说，最重要的冬病夏治不是某个项目，而是一整个夏天的生活方式。三伏贴是工具，生活方式呢是底盘，底盘不稳，工具再多也难见效。就比较温和的几类方法呢，有我们要适度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八段锦、太极拳，还有一些柔和的拉伸。运动的目的也不是说我们非要大汗淋漓，而是让气血动起来，微微发汗、微微发热即可。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有针对的进行一些穴位的按摩，如足三里啊、关元、气海、肺腧穴等等。具体的穴位如果你自己选不好，可以请专业的医师来指导一下。日常轻柔的按摩比强烈的刺激可能更适合我们老人。第三个就是艾灸的时候，艾灸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艾灸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防烫伤、通风，还有体质，就是呼吸道敏感、哮喘、慢阻肺的病人啊，不要在烟雾很重的环境里灸。还有就是口干咽干、容易便秘上火的病人，也不能天天温热的刺激。第四个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季节也可以做，在冬天也可以做的就是泡脚，就适合这些怕冷啊、脚很凉啊、睡前容易紧张，然后但水温不要太高，时间呢在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糖尿病和夏肢感觉减退、皮肤破溃的人呢，泡脚的时候更要注意体温，就是防止它烫伤。
1: 那刚才说到其中有一点艾灸，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友啊都比较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到三伏天呢就会自己在家里灸一灸。这个艾灸平常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说艾灸在早中晚什么样的时间段比较合适？一次灸多长时间比较好呢？
0: 艾灸的话，我们一个是你可以温和的对穴位进行一些 刺激。如果艾灸的时间我们不建议特别长，
1: 嗯，
0: 而且要注意，就是有一些呼吸道容易敏感的病人，
1: 嗯，
0: 他在艾灸的时候那个烟雾啊，
1: 嗯，
0: 吸入有可能刺激到他的呼吸道，
1: 嗯，
0: 然后稍微注意一点通风，
1: 嗯，
0: 然后不要在烟雾很重的环境里待很久，所以大概时间10到15分钟也就可以了。
1: 嗯，那好像说艾灸不太适合晚间去操作吧。
0: 嗯，对，因为对于

0: 说了冬病夏治，要调理身心。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适度的运动啊，还有就是穴位的按摩。
1: 家里人就担心营养不够，于是我就炖很多汤呀，买一些补品。有些人也，还有另一个极端，就是我天气热，我就经常喝冰饮、吃凉菜。西瓜、冰西瓜，这两头都不太合适。然后首先就是最少，要少吃生冷的东西。也不是说水果不能吃，绿豆汤不能喝，而是不要冰着吃，不要一下吃一大碗绿豆汤，很冰的，从冰箱拿出来，它这样脾胃虚寒就容易腹泻，然后容易胃痛胃胀。冰镇的饮料、冰西瓜还有冰啤酒，尤其对中老年患者不太友好。其次要减少油腻的食品，然后少甜腻，因为夏天湿气也是相对较重的，油炸、烧烤、甜食吃多了，容易我们有时候感觉到身体容易困重，痰很多，胃口更差了。第三就是我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老年人不能因为没有胃口我就只喝粥。像鸡蛋、鱼、瘦肉、豆制品可以根据牙口和消化情况做得软烂一点。第四就是我们经常提的少吃多餐，七八分饱就够了。
0: 还有很多朋友问夏天能不能吃姜，还有一些羊肉啊，这样子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夏天适合吃吗？或者是量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1: 生姜呢，对一部分脾胃虚寒、吃凉就不舒服的病人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你本身就口干咽痛，很容易便秘，感觉心里总是有一些烦热的这种情况，你吃多了反而会感觉不舒服。羊肉呢，温补也不是人人都合适，尤其就是夏天暑热重，老人他消化能力弱，不能盲目的去大补。中医养生它不是说见了补我就上，而是缺什么补什么。偏寒才温，偏热就要清热，如果身体偏虚才需要扶正。就对大多数中老年患者来说，夏天饮食要做到温和适中，清淡规律，营养够，消化得了，这就已经很好了。
0: 这是我们夏季饮食上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夏至节气至冬病夏治早准备，也是中老年三伏养生的一个全规划哈。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医师程梦程医生，在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进行介绍。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对冬病夏治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程医生给予解答。好，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哈。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4: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畅游书海的人们 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

0: 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5: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6: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这期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们的主题是夏至节气至，冬病夏治要早做准备。咱们中老年朋友三伏养生全规划哈。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医师程梦程医生。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冬病夏治方面的一些常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聊一聊各种不适的症状，我们该如何在这个节气当中进行提前准备、提前规划呢？首先来说一说过敏性鼻炎，还有慢性咳嗽、慢阻肺这些呼吸道的问题，在夏天应该怎么样提前管理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先请程医生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同时也提醒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对冬病夏治想进一步了解，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咨询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请程医生给予解答。好，程医生先跟我们说一说过敏性鼻炎、慢性咳嗽、慢阻肺这些呼吸道的问题，夏天应该怎么样提前的管理呢？
7: 好的，这类问题也是我们冬病夏治里面最值得讲的。很多老人一到秋冬就咳嗽、喘、鼻塞，容易流清水鼻涕，甚至每年都要去医院输液或者住院。夏天我们提前管理可以从这几个层面来做。第一，我们要明确诊断，因为慢性的咳嗽不一定都是寒邪的咳嗽，也可能是哮喘、 鼻后的滴漏、胃食管反流，甚至一些药物引起的。不能一咳我就贴，一喘我就给他艾灸。第二个治疗基础，基础治疗也要规范，像哮喘、慢阻肺患者，该用的吸入药就用。不要因为夏天症状轻了我就自行停药，要咨询医生进行减药和停药。第三，减少我们的诱因，空调的冷风不要直吹我们的鼻面部和胸背部，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呼吸道敏感的病人也要避免到烟雾、香薰、粉尘刺激这些会刺激到我们呼吸道的一些
6: 环境当中去哈。
7: 对，然后第四个就是可以做温和的呼吸训练，如缩唇呼吸、腹式呼吸，最好跟医生或者康复人员学习，不要练到头发晕眼发花。第五，适合的人再考虑三伏贴、艾灸、中药调理。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还可以做鼻腔的一些护理，如平时在生活中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特别是过敏季节的前后。慢阻肺的老人呢，就要尤其的重视我们戒烟、肺康复以及相关疫苗的接种。冬病夏治不是替代这些基础管理，就是在我们稳定期的时候给我们的体质加一道体质的调理，树立一个防线。
6: 说得太好了，这是过敏性鼻炎、慢性咳嗽还有慢阻肺这类的人群在夏天需要提前做好的一些准备啊和管理。那还有一类人群，就是我们冬天一到冬天这个关节怕冷啊，还有膝盖疼、腰背凉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能不能通过冬病夏治来改善呢？
7: 有一部分人是可以明显改善的，但也是讲究边界嘛。如果关节和背部问题很多，有骨关节炎、类风湿、痛风、滑膜炎，还有一些旧伤劳损，也可能是肌肉力量的下降，冬病夏治就比较适合的，反而就是我们御寒加重，热敷就感觉很舒服，就有时候我们关节疼痛热敷了一下感觉很舒服的患者，阴雨天感觉疼痛明显加重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我们要排除有急性红肿热痛的这一类情况。如果关节红肿热痛、痛风的急性发作，类风湿关节炎的活动期，就不能一味的去温热刺激。
6: 也要区分对待哈。
7: 对老年的膝关节来说呢，夏天还有几件可以做的建议。第一个就是避免我们空调直吹到膝盖，睡觉或久坐可以适当的盖一个薄毯。第二个就是适当的控制体重，因为体重的增加膝关节的负担也会增加。第三，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股四头肌的训练，然后增加我们膝关节周围肌肉的一个稳定性。还有就是很多中老年患者他已经退休了，我们也建议避免长时间的爬楼、爬山，蹲着或者跪着。第五，就适合的人在医生指导下，我们可以做一下艾灸、热敷、理疗或者中医外治。
6: 那刚才说到了还有一类的人群啊，我就发现因为夏天天气太炎热了，家里一般都是吹着空调的，但是一边吹着空调一边去做艾灸，这样好吗？
7: 这个我们也不建议，因为一边我们艾灸的过程中一边吹空调，这个它本身艾灸会把你的汗孔打开，这个时候你如果冷风直吹的话就很容易引寒邪入体，反而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6: 那刚才说到了是这类的人群哈。我们再来关注一类，就是脾胃虚寒，夏天就没有胃口哈，容易腹泻的这些老人，在这个季节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样调理自己呢？
7: 脾胃虚寒的老人呢，夏天最怕外面热里面凉，就是外面天气很热，但是人就想吃点凉的，吃点冰的，吹吹空调，但是本身我们脾胃的运化能力就弱，一受寒就容易腹胀腹泻，没胃口，这个时候调理就要稳，不能猛，饮食的温度要适中，水果也可以吃，但不要冰着吃，酸梅汤、绿豆汤也可以常温的喝，但是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就不能大量的喝。第二，就是我们三餐要规律，老人没胃口时可以适当的少量吃，少食多餐，但不能长期我只喝一点温粥，蛋白质主食都要有的。 第三就是晚餐也不能吃得太油腻，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就是晚上可能吃得太晚了也不太好，因为我们讲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就你晚上没有完全消化的话，你躺下睡觉胃也会很不舒服。第四，可以稍微用一点温和醒脾的食材，如果就在我们做菜做饭的时候，少量的放一些生姜、陈皮、紫苏这些去温和醒脾。而且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不要随便喝很甜的，就是姜枣茶呀，这种很容易买到，但是就是根据自己的血糖情况啊，这些很甜的东西我们就要注意避免。
6: 好，那说到这里呢，也是知道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家里的子女都非常孝顺哈，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的父母买很多的这个辅助的一些器具，或者是给父母直接就办一些这个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啊这种项目啊。那么作为我们子女，如果说真的想帮助父母做到冬病夏治早做准备的话，其实应该做哪些方面呢？就是说买项目啊，或者是买一些产品啊，我们其实真正应该做好哪些方面是对我们父母真正有利的呢？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7: 就是我们老年人不要在网店啊、朋友圈啊、美容院这或者非正规的一些养生馆随便买自己贴。然后因为三伏贴涉及的药物、穴位还有皮肤反应，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禁忌啊，应该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开展这项贴敷。而家人呢也不能说我看到老人买了这些东西我就阻止他。其实我们应该帮助老人一起查证，这个机构是不是正规，有没有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有没有告知老人家相关的风险，然后还有就是费用是不是透明。养生呢，我们建议越温和越具体尊重客体的差异越值得听。如果这个机构他很宣传的很夸张很绝对，给老年人制造了一些焦虑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谨慎选择了。
6: 那作为子女来说，在平常也要多关注老人的这个身体以及他们的需求啊。那想问问像我们中老年朋友在夏天做艾灸，包括您说的泡脚，还有我们这些年大家都流行的这个晒背哈、晒太阳，这些常见的养生方法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您在这里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介绍，提醒一下。
7: 好的，这三个方法其实都可以用，但也是掌握我们的分寸。先说艾灸吧。艾灸适合一些虚寒怕冷、关节冷痛、脾胃虚寒的人。但是常见的风险就是容易烫伤，还有就是烟雾的刺激。老人家特别是他有时候皮肤感觉迟钝，艾条离得太近，可能烫伤的时候没有及时发现。还有呼吸道敏感、哮喘、慢阻肺的病人，在做艾灸的这种环境里面可能会诱发咳喘。所以家庭的艾条我们短一点，放得远一点，有人观察，保持通风。对于泡脚的话更适合脚凉胃寒，然后有些睡前容易紧张。但是水温不要太高，感觉到温热舒服就好。然后糖尿病下肢感觉异常，然后足部有破口的，我们就不推荐泡脚了。
6: 那说到这个泡脚，我们冬天的时候建议大家泡脚是泡到微微出汗，现在夏天只要在这个热水里泡脚应该都是有出汗的，就是水温一定要控制好哈，而且时间也要控制适度哈。
7: 对，
6: 那么
7: 晒太阳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假如说在外面晒太阳也不要晒到大汗淋漓暴汗。然后因为适当的晒太阳其实有利于我们维生素 D 的合成，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啊，调节我们的睡眠，其实对这些在现代研究中都是有所帮助的，也符合借助就是我们中医讲借助自然的阳气来养护身体的这个思路。但是你要是在大太阳下硬晒肯定会晒伤的，因此我们建议早晨或者傍晚避开强烈的日晒，也不要时间太长，10到20分钟，根据体感进行调整，晒完感觉很舒服精神好是合适，如果晒到 头晕、口渴啊，脸晒得通红，这就是过了。
6: 嗯，
7: 养生方法不是越强越好，就是越适合我们就是好的。
6: 嗯，说的太对了，一定要越适合我们越好哈。那咱们也知道，咱们安徽地区这个夏天马上要进入这个梅雨季节了，都特别湿热感哈比较明显。那么在咱们本地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在冬病夏治上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0: 对，针对我们安徽的话，夏天我们是高温湿热交织，尤其在梅雨季节的前后，好多人就容易感觉到很困重，胃口变差了，出汗有点黏腻感，然后有时候睡不好。所以，安徽的听众要做好冬病夏治，首先把防暑、祛湿、护脾胃、护阳气放在一起，不能因为讲护阳气就不开空调、不防暑。高温对于中老年患者也很危险，防暑降温也必须要做。第二也不能因为天气太热就天天冷饮啊、冰饮料，这样温热湿热的环境本来脾胃就弱，寒冷的食物刺激就会使很多人这个痰湿加重，出现腹胀、腹泻。还有就是湿气重，不是每个人我都要猛猛的去湿气。湿气分寒湿、湿热、痰湿，体质的不同，方法不同。如果就是你感觉容易口苦、尿黄、舌苔比较黄腻、容易烦躁的病人，可能是偏湿热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盲目的艾灸温补。如果是四肢比较怕冷，然后大便比较容易溏泻。四肢，不是很温暖的这种患者，我们可能就是偏寒湿多一点，过度的清热他也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本地的饮食上面，我们也可以清淡一点。在这个季节啊，我们可以用一点冬瓜、丝瓜、绿叶菜这些应季的食材。少吃甜腻的，少吃油炸的。
1: 那如果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听了这期节目哈，以前是从来没有做过冬病夏治，今年第一次想尝试的话，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是建议怎么开始呢？
0: 第一次尝试的话，我觉得也不要着急。第一步不是贴，也不是说我去买，而是梳理自己的问题。拿一张纸吧，然后写下来，我现在冬天最困扰的是什么问题？是咳嗽、气喘、怕冷、鼻炎、腹泻，还是关节疼？这个问题我大概有多长时间了？我去年大概发作了多少次？然后有没有因为这个去住院啊？然后现在我在吃什么药？有没有明确的一些诊断？
1: 就是第一步，先把自己的身体状况梳理一下。
0: 对，然后呢，根据这个，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医生，看你适不适合冬病夏治，是适合三伏贴，还是说我们更适合生活方式的调整，还是去做一些艾灸、药膳这些方法。然后如果合适的话，我们第一次也一定要温和，不要强烈的刺激。不要盲目的贴很久，不要盲目的我说我多贴一些，也不一定是好的。然后第四步就是我们要完善的记录，就是我们贴的时间，现在根据每个医院的话，它会有贴敷的日期，然后我们记录，可以在日期的后面记录我们相应的皮肤反应，我们睡眠胃口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第二年这个冬天到了以后，我们发作的次数有没有减少。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效果。就比如说我，哎，这个今年我贴了三伏贴，我今年冬天明显感冒，就次数就变少了，咳喘就减轻了，然后鼻炎也发作就减少了，这样用药和就医的次数也减少了。这样就是我们回头看效果，就是去，决定我们适不适合贴，也是说我们贴了有没有效果的一个
1: 对，是的。
0: 凭证。
1: 那今年，夏至到这个三伏还有一段时间哈，还没有正式的入伏。那现在这个阶段，咱们中老年朋友可得提前做哪些准备吗？
0: 就是入伏这段时间呢，入伏前呢这段时间，然后就很适合我们现在开始做准备了。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把自己的问题，老问题梳理一下，冬天最容易发作的，然后再用的药。然后我有没有住院，发作了几次，然后把基础，第二个就是我们把这种相关的基础病的指标稳住，血压、血糖、心率、睡眠，我自己先管理好，身体的状态稳定的话，后续调理也就越安全。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提前到我们正规的机构去预约评估，并不是要等到入伏的当天，我去扎堆去贴。其实我们可能在我们安徽省中医院，它还有就入伏前的提前的一次贴敷，就是在6月21日就开始了。
1: 也就是夏至当天，对吧？
0: 就是在夏至前面就开始做一次，就是第一次的贴敷，时间会更早一点。
1: 也就是，那比如说我们 老人预约了这个三伏贴，但是贴敷当天，突然有事儿，这个前后几天，可不可以呢？
0: 哦，也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科就是给病人就留了我们科室的电话呀。
1: 嗯，
0: 如果你当天因为有些事情耽误了，然后你可以联系我们的专门的专业护士，专门的护士，然后你跟他讲我大概几点可以到科室，去继续贴敷。而且如果我们已经预约了三伏贴，然后贴敷当天呢，就是已经预约好的病人，贴敷当天
1: 需要注意什么？
0: 还有前后几天呢，我们怎么安排呢？他就是也不是，虽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去贴一个膏药的小事，但也不用过度的紧张。然后可以按照前一天、当天、后一天来安排一下。前一天就保证睡眠呀，不要喝酒，不要吃太辛辣、太油腻的。然后也不需要去为此特别的进行一场剧烈的运动，这个也不太合适。身体状况越平稳的话，贴敷的反应就越容易判断。如果前一天已经有发热、咳黄痰、胸闷明显、皮肤过敏这些症状了，或者血压、血糖突然波动很大，最近就不要去硬贴，联系医生，我们可以稍微推迟或者修改这个时间，
1: 就是身体处于正常的状态去贴，效果是最好的。
0: 对，然后去的当天，我们衣服要穿的宽松透气一点，方便我们暴露我们贴敷的部位，也方便我们贴完之后减少摩擦，不要空敷太久，也不要刚吃的很饱就去贴。贴上之后要记住医生交代的时间，不要自己延长。很多老人也是想嘛，我多贴一会儿药效更足。在开头我们也讲了，这是一个误区。贴敷的时间如果只是温热微痒，我们就观察一下。而且如果你贴敷的过程中，因为第一次贴敷我没有经验，我不知道这个疼痛是不是正常的。如果已经很刺痛了，很痛了，然后我就感觉到有点心慌了，然后你就及时取下，告知我们相关的医护人员，然后给我们打电话也是可以的。
1: 还有就是取下之后，比如说这个局部的皮肤啊有一点红啊，或者是甚至是出现了起泡的情况，那么我们在这个夏天洗澡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的？
0: 对，如果取下以后我们局部的皮肤就不能用力的搓洗了，因为这个时候它已经受了药物的刺激。然后也不能说我揭掉了以后，我觉得这个脏脏的，我把它马上洗很热的热水澡，这样也不合适，也不要就是用手去抓挠它。如果有一些轻微的微痒，可以用一些药膏啊，然后或者是炉甘石啊，稍微擦一下。当天的饮食清淡一点，然后就是海鲜啊、啤酒啊、辛辣刺激啊，这些我们就是尽量避免。而且避免大量出汗和我。因为贴完之后你可能就回家了，我回家好热，我就对着空调直吹，这样也不好。然后后面一天我们也观察一下皮肤，如果本身红肿扩大了，起了水泡，渗液甚至破皮了，特别是糖尿病的老人，我们要尽快处理。三伏贴也不是贴完就结束了，从我们预约、评估、贴敷到贴敷后观察，然后是一整套的流程，流程做得越细，我们风险就会越小，然后对我们对病人是否适合贴，然后它的疗效也更容易判断。
1: 好的。那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这个中医的冬病夏治和现代医学的慢病管理怎么结合，两者会不会冲突呢？
0: 这个肯定是不冲突的，关键是各归其位。现代医学我们在疾病的诊断、急性发作期的控制、慢病指标管理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哮喘、慢阻肺需要定期的进行肺功能的评估，需要规范的用药。高血压要看血压的控制，糖尿病患者要看血糖和并发症，冠心病的患者要看胸痛、心电图，还有一些我们血脂、抗血小板药物的治疗等等，这些不是说我靠冬病夏治就完全取代的。但是中医的冬病夏治更擅长呢，从体质、季节、诱发因素和整体状态去提前干预。比如说一个老人慢阻肺的稳定期，规范吸入的药物已经在用了，但是每年冬天还是容易受寒之后就咳喘，这个时候如果辨证属于偏虚寒的，我在夏天的时候配合温和的中医调理，减少诱发因素，这样我们冬天就更容易 就是我们讲

0: 生活质量更高。再比如说，就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现代医学可以控制鼻炎的症状、过敏源，我们去明确过敏源，但中医的调理就可以从体质和季节防护上再多加一层防护。
1: 嗯，好的，说得太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只能请我们的程医生介绍到这里。那最后呢，也想请您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做一个总结，冬病夏治到底应该怎样去理解它呢？
0: 我想把今天的内容就浓缩成三句话。第一，就是冬病夏治是好思路，但不是神奇疗法，它适合一部分冬天加重、受寒加重、体质偏虚寒、病情稳定的患者，但是不能代替正规的治疗，不能替代慢病的长期管理。第二，就是三伏贴是医疗技术，它不是普通的保健贴，一定要看适应症、禁忌症，机构的资质和个人的体质，尤其是老年人，不能追求强制刺激，不能把起泡当作疗效。第三个就是真正有效的养生，是把夏天呢每一天都过得稳，不贪凉，不暴晒，不大汗，不熬夜，饮食清淡有营养，运动微汗不过量，空调清凉但不直吹，慢病管理按时管理。我还想最后还想再补充一句，我们养生也怕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完全不重视，觉得年龄大了咳一点喘一点，怕冷，这都很正常，拖到冬天严重了我才处理。然后还有就是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可能过度的焦虑，今天听说三伏贴就马上贴，明天我说听说他们喝了祛湿茶就天天喝，后面听说艾灸管好就天天去艾灸。老人、中老年的身体经不起来回的折腾，真正好的调理是了解自己再选择方法，稳住基础病再谈体质的改善，把每天的小习惯做好，再考虑外治和进补，这样看起来慢，其实是最可靠的。
1: 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只带走一个行动的话，您最希望他们回去以后能够在这个季节里做好什么呢？
0: 我希望大家就是回家以后做一次夏季健康的盘点，然后冬天我们容易犯的老毛病是什么，现在有没有稳定的控制，然后看一下家里的空调是不是直吹，最近有没有贪凉，最近有没有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运动量，自己的药物有没有按时的吃，把这些问题想清楚，然后决定今年夏天怎么调。很多时候真正改变身体的不是某一天我们去做了三伏贴这样一个项目，
1: 是的，
0: 而是从今天开始少一个伤身的习惯，多一个稳定的习惯。中老年养生不求热闹，求的是我们一年比一年更稳。
1: 说得太好了。这里呢有一位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程医生好，今年是63岁了，一到冬天就犯老毛病，气管不好，咳嗽起来就没完没了，老伴儿说我就跟拉风箱似的，前两年听邻居说三伏贴管用，半信半疑也没有去过，今天正好听节目，想问问程医生，我这个情况贴三伏贴行不行，有没有什么讲究？
0: 这个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类类型，就是说你在冬天的话容易发作，而且它容易怕冷的病人，
1: 对，
0: 然后体质
1: 咳嗽
0: 本身对本身偏就是偏寒咳，因为到冬天容易发作，它偏一个寒咳的患者，我们是很适合贴的。而且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讲春夏养阳，把阳气养上去以后，冬天你的正气就更足一些，就我们的肌肤腠理就会更紧实一些，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有效地减少我们冬天这种不舒服的咳嗽的症状，甚至减少我们去医院跑的次数。
1: 是的，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哪一类的人群是比较适合的，如果朋友们对自己这种症状不太放心，也可以去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请医生给你诊断一下，看看您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对吧？因为我们今天讲座时间非常有限哈，非常感谢程蒙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从夏至养阳到三伏贴敷，今天可以说是干货满满，也是希望各位的听众朋友能够抓住这样宝贵的黄金40天，为自己的健康添柴加火哈，争取秋冬少生病，不生病。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程蒙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大家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超级计算是现代科技发展领域中支撑起现代科技大厦的一根重要支柱，是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从国家安全战略领域到人们日常生活，都离不开超算技术的支撑。超级计算机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超算早期艰难的崛起之路。1956年秋，一个多雾的清晨，我东海舰队两艘鱼雷快艇奉命出海巡航。舰上官兵各就各位，睁大眼睛警觉地搜索着四周海面的情况。突然，舰上雷达显示左前方大约1公里处发现可疑目标。我军鱼雷快艇悄悄向目标靠近，十几分钟后终于透过迷雾隐约地看见了一艘快艇，台军舰艇。我舰舰长判断，迅速发出了战斗命令，准备发射鱼雷。此时敌舰显然已发现我舰，快速调转航向，转眼没入到茫茫浓雾，逃之夭夭。到了晚上，台军快艇再次出现，我鱼雷快艇再次出港迎敌。可是刚刚发现目标，敌舰又在夜色的掩护下迅速逃走了。鱼雷快艇返港之后，在这里实习的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的师生急切地问道，怎么样，把敌舰打沉了吗？打沉个屁！两次看着敌舰从眼皮子底下溜走的海军官兵气愤地说，国民党反动派欺人太甚。鱼雷快艇是当时我国海军的主力装备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海军根据国家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制定了重点发展空、潜、快的建设方针。其中空指的是海军航空兵，潜指的是潜艇，而快就是鱼雷快艇。当时海军装备的鱼雷快艇是从苏联进口的，其主要攻击武器是鱼雷，依靠一个机械式三角杆用肉眼瞄准目标。这种传统古老的瞄准方法在航速极快颠簸剧烈的鱼雷快艇上很难实施，尤其是在雾天和夜间几乎无能为力。台军舰艇正是利用了我舰这一软肋，才敢如此猖獗。1957年底，海军司令部决定拿下这个拦路虎，并将研制鱼雷快艇指挥仪的重担交给了军事工程学院。 1958年4月，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成立了以系副主任慈云贵直接领导，柳克俊任组长，胡守仁任指导员，以胡克强、陈福阶、卢京友、耿惠民、张马亚、盛建国等为成员的901型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小组。电子计算机是一门年轻的技术，现在的年轻的军事工程学院把这个年轻的事业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群体。从这三个年轻的重叠中，不难想象他们面临的是怎样的困难。首先，研制小组中绝大部分人没见过计算机，对计算机知识一窍不通，甚至连计算机采用二进制运算都不知道。其次，他们没有实验室，没有设备，没有原材料，除了一篇关于计算机常识的俄文科普文章和一篇英文科普文章外，这些年轻人一无所有。系里的苏联专家听说这些毛头小伙要自己设计制造电子数字计算机，一个劲儿的耸肩摇头，好心的劝小伙子们：听我说，聪明的孩子们，计算机不是谁都能搞的，要有苏联科学院列别杰夫院士这样的大专家才能动手。你们这些同志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如果你们真想搞计算机，我建议你们还是先派人去苏联学习，然后走仿制的路吧。研制小组成员、革命烈士沈泽民的女儿张马亚听了之后，坚定地对大家说：别听苏联专家的，我们并不笨，我们要搞就搞出自己的计算机。慈云贵和学院副院长刘居英说起这事时，刘居英也和苏联专家一样摇着头说：这些苏联老大哥呀，不了解我军官兵，又喜欢乱下结论。陈赓也鼓励电子计算机研制小组：别管他什么列别杰夫，我们干我们的，不一定要照着苏联的办。舰艇上机械拉杆式指挥仪太落后，一定要取代它。经费材料有困难，找院领导、系领导，让他们出面去解决。学院领导的勉励使研制小组更加信心百倍，他们暗自发誓，一定要让海军官兵们用上自己设计研制的鱼雷快艇指挥仪。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58年初的一天，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教员康继昌走上讲台，掀开苏联科学院列别杰夫院士编写的计算机科普小册子，开始向研制小组成员介绍电子计算机 ABC， 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901型电子数字专用计算机的攻坚战正式打响。这次攻坚是名副其实的摸着石头过河，研制人员中只有慈云贵、柳克俊略懂计算机，其他人的计算机知识几乎是一片空白。好在研制小组的成员绝大部分来自雷达教研室，与电子计算机学员相近，同属一片水域电子学，所以熟悉水情，容易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然而科研攻关仅有热血、勇气和信念还远远不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凭着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压倒一切的气势，把枪一端头一低，也许能一鼓作气地冲上制高点。可是在科研战场上，除了热血和勇气，还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科研就像鸡生蛋，要想有蛋就必须先有鸡，蛋不能无中生有，凭空而来。现在研制小组渴望得到蛋，但却没有鸡，实验室、科研设备、原材料一无所有，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借鸡生蛋。他们先借用了系里的雷达实验室，开辟了这场攻坚战的第一块根据地，然后兵分两路分头出击。慈云贵带领一路人马前往北京求援，争取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和帮助，向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学习，解决研制机器所需的器材。其核心任务是研制磁芯存储器。另外一路人马留在哈尔滨，负责基本电路设计实验，以及运算器、控制器的逻辑设计和其他部件的研制。慈云贵等人北京之行得到了上级部门和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他们前往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的那天，所长严佩林等所领导在大门口迎接他们。慈云贵说：“严所长，我们来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研究所的大门随时为兄弟单位敞开，欢迎军工的同志们。”严佩林热情地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当时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正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研制103小型计算机和104大型计算机。慈云贵便提出想参观了解这两型计算机研制情况。严佩林指示项目负责人：“军工的同志想什么时候来参观就什么时候参观，他们想看什么就让看什么，他们问什么你们就毫无保留地回答什么。”慈云贵说：“我们想收集一些计算机方面的资料。”严佩林把慈云贵等人领到了资料室，对资料员说：“他们是军事工程学院的同志，他们想看什么资料你们就拿什么资料，对他们不保密。”慈云贵非常感动，紧紧握着严佩林的手不停地说谢谢。沈佩林爽朗地笑着说：“慈教授不用客气，用你们部队上的话来说，我们是一条战壕的战友，都在为国家计算机事业奋斗。现在国家这方面的基础还很差，只有团结协作，集中力量，才能办成大事，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国家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就是这样要求的嘛，你们有什么困难不要保留，尽管提。”慈云贵犹豫再三后终于壮着胆子说出了此行的核心任务：
严所长，你也知道，我们军工研制计算机刚刚起步，几乎没有什么条件，困难确实很多，尤其是存储器研制的难度非常大，我们在军工根本干不了。您看，我们能不能在你们所设计研制存储器呢？这要求，连慈云贵自己都觉得得寸进尺，没想到严佩林竟然爽快地答应了，而且支持力度之大，远远超出了慈云贵的想象。计算机研究所把军事工程学院的人编为一个临时研究小组，和所里其他研究室一样，专门安排了一个实验室，提供实验仪器设备和工具，可以借阅各种资料，领取各种实验器材，参加包括学术活动在内的各种活动，并安排食宿。在大家夜以继日的工作中，研制工作迅速推进，电路定型了，磁芯测试台装配起来了，磁芯存储器研制开始了。可随着研制工作接近尾声，又一个问题日益紧迫起来，制造整机的原材料。电子元件对于诞生不久的共和国来说，那可是个稀罕物，军事工程学院根本无法解决，慈云贵又只能够向上级和兄弟单位伸手。他找到电子工业部，这里的领导说，这是个关系到海防安全的项目，事关重大，一定全力支持。他前往海军通信兵部求援，部领导说，你们遇到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他向国防科委装备部部长张振环汇报情况，这位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为民族解放和国防建设屡立功勋的中将动情地说，慈教授啊，你们的研制工作是为了改善我军装备做贡献，为我这个装备部长分忧呢，我为你们的研究工作分忧那是应该的，是分内事啊。磁芯存储器最后定型的那个晚上，慈云贵来到计算机研究所领导办公室，并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和盘托出。严佩玲听了二话没说，当场表态，慈教授，我知道你们的难处，这样吧，你回去计划一下，看做一台机器需要多少器材，给我列个表，只要所里有，你要什么我给什么，要多少我给多少。慈云贵感动得半晌都没说出话来，只是紧紧地久久地握着严佩林的手。就这样，北京的人马在1959年8月初返回哈军工时，不仅带回了大量资料、研制工具、关键测试设备、磁芯测试仪、关键部件、磁芯存储器，还带回了装配整台机器的元器件。此时留在哈尔滨的同志也攻克了基本电路设计与实验及运算器、控制器、逻辑设计等一系列难关，完成了第一阶段研制任务。这些日子里，他们是在废寝忘食、勤奋工作中度过的。1958年5月的一份《工学报》记录着这样一段文字：柳克俊、胡守仁等同志经过一个月顽强拼搏，终于把一架新型电子计算机的草图设计完成了。设计过程中，同志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左右，甚至把午饭晚饭带到实验室去吃，星期六星期天也钻进实验室里坚持工作。两支队伍会师哈军工后，最后的总工整机装配和测试开始了。这时东海前线不断传来敌舰骚扰的消息，海军司令部也不断来电询问901进展情况，
甚至连中央领导都在关注着901任务。9月1日，彭德怀元帅亲临计算机研制现场，称赞军事工程学院年轻军人敢闯敢干的精神，只是要狠抓质量。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邓小平带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来到实验室看望研制小组。

仔细询问机器性能指标，并蹲下身子查看机器的细部。当得知研制小组平均年龄只有25岁时，他喜笑颜开地鼓励大家说：“好啊，我们中国人就是要有这个志气，攀登科学高峰，就要有你们这种闯劲、拼劲。”第一机械工业部赵尔陆部长、总政治部主任谭正大将、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先后前来视察。中央首长的关注，就像战场上冲锋号那一个个紧促嘹亮的音符，不断地催促着研制小组的同志们向前，向前，向前。学院提出向国庆献礼的要求，院系领导经常现场督战，大家把实验室当作真枪实弹的战场，豁出命来拼了。他们昼夜坚守在机房，吃住在实验室，许多同志通宵不眠，困得实在抬不起头了，就趴在机台上打个盹，醒来继续干。大多数同志累得面黄肌瘦，眼圈发黑，有几名同志忙得两个月抽不出时间上理发店，一个个都成了美髯公。不少人过于疲劳，急火攻心，喉咙发炎，几天说不出话来。陈福街、卢京友昏倒在机房，醒来之后也不肯上医院治疗，继续坚持工作。袁阔怀患有严重的胃病，吃不下饭，他经常一手按着胃部，一手调试机器。所有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困难重重。一旦出现难题，研制小组就召开诸葛亮会，极致攻坚，朝着目标坚定前行。这一天又出问题了，而且是一个一时难以逾越的大坎儿。磁芯存储器持续不稳定，磁芯体结构复杂，检查修复非常困难，一时半会儿难以完成。眼看着国庆就要来临，大伙儿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系政委邓逸飞闻讯赶来，听了研制小组情况汇报，看着同志们那一双双熬得血红的眼睛，果断地下了3道命令：全体研制人员立刻回家睡觉，清醒清醒头脑，解剖存储器，撤换故障元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立刻成立抢修小组，从明天开始连续作战，不解决问题不罢休。抢修小组抱着背水一战的决心，连续奋战3天3夜，终于查出经常出错的磁芯，并成功进行了替换。经过测试，磁芯存储器终于稳定下来，达到设计指标。9月28日凌晨，机器开始进行算题，这是901攻坚战的最后一役。科里的领导来了，系领导来了，在数十双目光的注视下，操作人员的手指灵巧地敲击着键盘，把一道椭圆积分题输入机器。片刻之后，打印机吱吱响了。慈云贵拿着打印纸仔细比对，比对完之后高声宣布：“计算结果全部正确。”由中国人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台电子管专用数字计算机终于诞生了，大家欢呼雀跃，尽情相拥，热泪盈眶。系主任黄景文立刻给学院副院长刘菊英报喜。正在吃早饭的刘菊英一手端着饭碗，一手拿起话筒，那头传来黄景文激动的声音：“刘副院长，

0: 刘菊英沉思良久说，别急，再考验两天再说。这可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台军用数字计算机呀，是个大喜讯，可来不得半点虚假，需慎之又慎。9月28日，901运行正常。29日，机器进行的各种运算结果全部正确。30日上午，谢有法、徐立行、张岩等学校领导亲自到实验室监考。回去之后对刘菊英说，老刘啊，看来我们901确实经得起考验呐。给中央报喜，刘菊英立刻给院办公室撰写电文，并在电报上写上加急二字。谢有法阅后说，马上发出去。聂荣臻元帅在办公室里接过秘书发来的急电，朗朗有声地念道，报聂总、黄总长、陈副总长、海司、肖苏首长，海军工程系自行设计、自行试制的331型后改为901舰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经3个月苦战，已于28日完成。经检验算题，证明成品完全符合要求。该机如装到我舰和潜艇上，将会很大的提高战斗力。特电报捷。军事工程学院，谢有法、刘菊英，9月30日。聂荣臻笑眯眯地在电报上签了字，对身边秘书说，好啊，军工给国庆节送来一份大礼呀，快把电报给黄总长和陈副总长送去。放下笔，聂帅像过去在战争年代每次签完报捷电报那样，站起身，背着手，在办公室轻快地踱起步来，嘴里念念有词，计算机，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 ENRAC 问世后，英国、苏联纷纷模仿借鉴，启动了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英国第一台数字计算机曼彻斯特机研制工作经历了2年多，苏联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 NOR。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0: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0: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心跳是我们最忠实的生命伴侣，但您是否经历过心脏突然咯噔一下，或者无缘无故的心慌心悸？那别大意，这很可能是心律失常在发出信号。那心律失常到底是什么？哪些人是高发人群？出现相关症状该如何应对？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带大家全面认识心律失常，教大家如何识别、预防和科学护理，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好地稳住心跳。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新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从事临床护理工作近30年，尤其擅长对极危重症心血管病患者的护理干预及抢救管理，对心律失常患者介入微手术器管理和心脏康复有着丰富的经验。

0: 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护士长。张护士长，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0: 那今天我们说的是心律失常，可能生活当中有不少人会出现啊，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从床上刚一起来啊，心脏扑通扑通跳，或者是紧张的时候会扑通扑通的跳啊，那到底属不属于正常呢？心律失常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心慌呀、心悸呀是一回事儿吗？
1: 哎，听众大家好，我们先了解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正常的心脏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那我们正常结构性呢，它是由四个腔隙组成的。那我们心电系统电路系统出现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出现的所讲的这个心律失常。那心脏能规律的跳动呢，它主要是靠我们一套那个精密的电路系统，那这个系统的总司令就是我们的这个窦房结，它按一定的频率发出我们的信号，信号是沿着我们固定的这个通路传导，那指挥心肌收缩舒张。这里面讲的心律失常，我们所说的就是电路系统出了故障，它主要有三种，第一个就是心跳跳得过快，哎，正常人我们的静息心率是在60到100次。那超过100次呢，就大家所说的这种心慌、行动过速了。那么还有像一些室上素，它可能心率就可能达到150到250次每分钟。还有一种情况，就可能大家觉得心跳跳得太慢了，对吧？我们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病态的，那么也有一种正常生理的，就像我们的运动员也会出现这种心率低于60次每分钟的，也会有这种情况。
0: 像运动员这种情况就属于正常
1: 哎，
0: 的，
1: 属于正常
0: 但
1: 的，
0: 如果不是运动员的话，60以下就属于心动过慢。
1: 心动过缓，对，它也分情况。如果我们的基础心率它就在50到60次，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它也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状态。那么还有一种第三种呢，它是跳得不规律了。那这时候跳得不规律就是什么？它节奏乱了，就有时快，有时慢。我们正常的心跳，大家可能注意一下，就可能说咚哒、咚哒、
0: 对对，
1: 咚哒。那这时候心跳节律慢了，就变成什么？咚哒、咚、咚哒、咚哒、咚哒、咚，就会出现这
0: 就
1: 种
0: 时
1: 情况。
0: 快时慢，
1: 哎，是的，它这种是这种节律的这种变化，所以这种就出现了我们这种心律失常。那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抢拍、多跳或者是慢跳、漏跳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那我们心慌、心悸，它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候我们在临床上讲的心慌和心悸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我们医学上最常用的就是一个心悸的这个词语。那主观上这是一种主观的状态，那有可能我们心脏好像咚咚跳得特别重，有时候呢就感觉像跳到嗓子眼里面来了，或者是有时候觉得像漏跳了一拍，或者是忽快忽慢的，这是一种自我的感觉。还有的观众听众朋友觉得我脖子上跳的也非常的剧烈的运动，对吧？它是一种感觉心悸，它和我们的正常的这种我们医学上所说的这种心律失常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一旦要感觉到，那可能就是一种心悸的这种状态，它。
0: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心悸，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感受到的心慌，
1: 是
0: 是
1: 的，
0: 一回事儿？
1: 是一
0: 只
1: 回
0: 不过
1: 事。
0: 在医学术语上，可能你们称之为心悸，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觉得这就是一种心慌的表现。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它和您刚才所说的心律失常，是不是还是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心悸它只是一种症状，我们心律失常讲的在医学上，它就是一种临床的病症了。它是出现问题了才叫心律失常
0: 心律失常就是说，可能短暂的心慌，只是因为你可能是不是因为紧张啊，或者是没有睡好觉呀，然后引起的这个心慌。但是心律失常是确诊了，你心脏的确是出了问题。
1: 是的，它我们的电路系统有问题了。就刚才我们所前面所讲的，心跳的过快、过慢啊，或者是节奏的变化啊等等啊，这些我们就是在临床啊就出现的这种心律失常的。它因为它类型是非常多，我们在临床就讲的最多的就是这几种状况。
0: 过快、过慢、
1: 对，
0: 无规律，
1: 没有规律，是
0: 就
1: 的，
0: 是
1: 是的，
0: 这
1: 是的，
0: 三种。就是如果说临床上确诊了之后，就是心律失常。那
1: 对。
0: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有什么表现吗？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感受吗？这三种情况在我们身上。
1: 那我们一般这几种情况，有的时候出现像我们的早搏，就是有时候咯噔一下，有时候心口一闷一紧缩感， 然后你正常的心跳跳了以后，哎，我怎么感觉到心前区就闷了一下？这有可能是一种早搏的情况。
0: 早搏是属于快还是慢？
1: 早搏是属于体，就是心脏正常跳动，它漏了一个节拍，
0: 就不规律。
1: 哎，它是不规律，
0: 嗯。
1: 它是正常。我们说的就是心脏的跳动是咚哒咚哒，
0: 嗯。
1: 它的早搏有时候可能它是咚哒，过一
0: 咚
1: 会
0: 哒。
1: 儿哎咚，它
0: 嗯。
1: 的早搏是它是一种无效的一种射血的状态，所以
0: 嗯。
1: 对于我们心脏来讲，如果偶发的早搏，它是问题不是太大的。那么，如果像我们频发的早搏，有室性早搏，那有时候室早暗恋率啊等等这一块，那我们就要到医院去看一看了。所以，大多数我们偶发的早搏它是良性的。所以，有时候像我们的精神紧张啊、喝咖啡啊、或者浓茶啊、或者熬夜啊，那么还有像我们现在年轻人经常喜欢打游戏啊，有时候晚上不睡觉就是连玩游戏啊，这种熬夜以后最容易诱发这种早搏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临床最常见的，就像房颤。房颤之类是我们心律失常最常见的一种。那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因为这时候心脏就逐渐走向一个衰弱的状态。那么我们心房它是乱跳，它有时候呢可以达到350到600次，但心室率跳的也是快而不规则，所以这时候表现出忽快忽慢，
0: 嗯，嗯。
1: 毫无节奏。有时候揣像胸口就像揣了一个兔子，这时候病人感觉是非常难受的，会出现一种心慌气短，表现出那个乏力。
0: 嗯，
1: 那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可以用什么？但这时候摸脉搏，大家切记不要用自己的拇指摸，可以用自己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搭在哪地方呢？搭在我们这个手腕的靠大拇指这一侧的这个动脉的搏动。
0: 嗯。
1: 那你们可以数一数，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心跳节律是不是正常的，心跳是不是忽快忽慢的。这时候一般的我们老百姓是自己能摸出来的。然后这时候房颤的危险，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如果你一旦确诊了房颤，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看。那它最大的危害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这种血栓，那有时候出现这种中风的情况。所以还有一种呢，像我们室上素，就是我们临床所讲的阵发性的室上性的心动过速。那么这种呢，是年轻人就比较多见了，
0: 什么心动过速？
1: 室上性的心动
0: 什
1: 过
0: 么叫
1: 速。
0: 室向性？
1: 室上性就是心室和心房。
0: 哦，
1: 那么，
0: 室向性，
1: 室上性心
0: 室
1: 动
0: 向
1: 过速，
0: 性心
1: 对
0: 动
1: 对
0: 过
1: 对，
0: 速。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是年轻人是比较多见的，有时候跳上了，跳起来以后呢，心脏就像跳到嗓子眼里面来了，然后这时候胸闷，还有颈部的血管，它有一种紧闷感，它有一种波动感，所以它有时候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突然的发作，突然的终止，但这种情况一般不会致命的，但是它是感觉上是非常难受的。
0: 就在那一瞬间，它是很难
1: 哎，
0: 受的。
1: 非常难受。因为他的心跳能达到150到250次，所以人的感觉是非常难受的，就觉得自己闷得活不过来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窦性的心动过速，就像我们这是临床最常见的，可能就像我们运动以后啊出现的这个心率过快啊，但我们这个大多数它都不是病，它在去除诱因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心跳会逐渐恢复到正常。那么窦性的心动过速，它有时候感觉就像如果我运动了，对吧？你看我们一跑步以后休息的状态下，我们心跳是不是大家能感觉到？哎呦，我的心跳好快，我受不了了，对吧？那心跳又感觉到好重，咚咚咚咚咚咚。那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休息了以后，它就会恢复的。那还有一种，我们窦性心动过速是一种疾病状态，也可能引起心动过速，就像我们高烧。所以你看，我们有的小朋友，对吧？又发烧，或者我们成年人一发烧，有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心跳就非常快了。还有像我们一些贫血的，像我们女性同志啊，有时候如果贫血状态，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种窦性心动过速这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出现的严重的是什么？心动过缓。那么这时候就是讲到我们房室的传导阻滞。那在这里面，它的本质就是心跳跳得太慢了，有的时候严重的情况下呢，它是小于40次每分钟了。它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讲发电机，就窦房结啊，它的信号它是传不到心室的，它中途它是有短路的状况。那明显的感觉它不是心慌了，而是大脑和全身的这种

0: 缺血的症状，有时候就心跳的什么供血不足出现的，活动或者气短、头晕或者眼前发黑发懵，就是我们临床所讲的这种黑梦的状态，对吧？脑子发懵，全身是没有劲的，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就讲的这种五种情况。
1: 早搏、房颤、室上性心动过速、窦性心动过速和叫
0: 严重的心动过缓，
1: 严重的心动过缓，
0: 对，
1: 就是正好是您刚才所说的那三种情况：过快、过慢和不规律，
0: 对，
1: 然后引起的这些一系列的一些症状，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心动过快或者是心动过慢，哪个更危险呢？
0: 不能简单的说哪个更危险，我们要看具体的原因或者是伴随的症状。那么一般的，我们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什么？短时间内，我们极快，就是过快，要比过慢更容易猝死。但是长期来看呢，我们要根据危险的排序，我们容易慢的呢，反而被容易忽视了。就有时候我心跳过慢，大部分长，就是我们老百姓可能认为，哎呀，你看我的，心脏功能多好啊，你看我心跳跳得非常慢啊。实际上，这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所以在这地方，最危险的一类就是我们所出现的，就是所说的就是极快且不规律的这种无效的这种心率是最危险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媒体上经常报道的，你看这人运动的时候就突然这是躺地上不动了。这是我们最常出现的，就是什么心脏的无效的射血，就是时速时颤。
1: 就是心跳过快且无效，
0: 无效。
1: 这个无效代表的是什么？
0: 代表的心脏的是没有效的射血，因为我们人体的活动是要靠我们心脏的收缩，把血液打到全身的机构，这样的话我们才有血液供应，人体才能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你这活蹦乱跳啊。但是我们这是无效射血，就是全身各个器官都没有血液供应了，所以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状态。
1: 就是他即使心跳很快，但是他的血液没有供应到全身。
0: 是的，对，它是我们所说的感觉。有时候你看，我们经常出现的晕厥，对吧？或者直接倒地，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我们羽毛球运动员，对吧？还有我们有时候就突然的就不行了，这种就是急速的这种室颤，那么导致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最坏的结局，我们恶性的应该是过快比过慢，应该是更危险。那第二类的就我们的危险就是，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对吧？我们极慢的心跳，这时候极慢的心跳，它是不是心跳慢而导致的这种危险？它是什么？它是反复的晕厥，然后出现的这种猝死状态，有时候可能出现的这种外伤，对吧？它毫无征兆的，那有时候，哎呦，我一晕倒了，旁边可能有锐器物啊或者什么一下跌倒所导致的外伤的，像骨折啊，或者头部的创伤啊，这种情况也临床上也会多见，它主要是无法维持大脑的血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什么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家里人如果出现了这种心跳过慢，一定要分析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心跳过慢。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忽快忽慢的，对吧？就像我们的房颤，对吧？房颤的室上素啊之类的，那么这类的呢，主要是我们讲的房颤是最主要就是怕中风，因为房颤，心房乱颤，心房变大，它里面就会形成一个漩涡状，就像我们在，就是大型的水库啊，你们如果看到这个水流，速度往下冲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漩涡，漩涡状态，我们血流也是这样的，形成漩涡状态，这个血一直打不出去，它就形成一个血栓，那这时候血栓呢？就最容易导致我们这次中风，这是我们最危险的，最怕担心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其实心动过快或者是过慢，不能直接和最危险画上等号，
0: 是的，
1: 而是和它的表现画上等号的，
0: 是的，是的，
1: 具体的症状画上等号的。
0: 是的，是的，说得非常对。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哪些人群是心律失常的高发人群呢？从您临床上来看，是老年人更多吗？
0: 我们一般是分几种情况。它本身一个是我们心脏出现了问题，就像一些冠心病，对吧？像我们心肌梗塞以后，或者像一些心肌病、心衰或者心脏瓣膜病这类本身心脏出现的问题的，那么它房子的结构出现问题了，那电路它迟早 也会出现问题。
1: 嗯，
0: 那么像我们最简单，你看我们急性心梗，对吧？现在我们心梗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心梗以后我们留下的这些瘢痕组织，我们电路就传导不过来了，就像我们电线它中间被什么被老鼠咬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电流就过不来了，
1: 短路了，
0: 哎，就短路了，所以我们可能就出现异常的这种放电。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是我们的慢性病控制不好的，那么像一些糖尿病啊、甲亢啊之类的，高血压，还有这里面给提醒大家，就是睡觉严重打呼噜的人，还有憋气的，他打呼噜他有憋气就呼吸暂停的这种，他也会出现什么我们这种心脏这种节律的变化。
1: 嗯，
0: 那么还有像我们就是生活方式就踩红线的这些人，就经常就是凭着自己的身体，对吧，熬夜或者是过量的饮浓茶或者咖啡啊，然后吸烟啊，还有像我们工作压力，因为当今社会我们这个工作压力非常大的这个人群啊，那么也容易出现这种什么心理失常，就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情况。那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医院也有一个博士生，对吧，
1: 嗯，
0: 他说前期他做了一个就是国自然申报国自然课题，他在前两个月之间他一直高速的运转，他可能感觉不到自己有问题，
1: 嗯，
0: 等到我们他把国自然标书完全上交了以后，就会什么一下子人就身体心跳就急速的快，他的心跳就达到130、140，
1: 嗯，
0: 有时候快到160、170，那前段时间就在我们的地方住院进行一个调理，
1: 嗯，
0: 这就是长期就是讲紧张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下出现的。
1: 哦，就是在你当时那时那刻在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没觉得，但是当一旦松懈下来了以后，之前所积累的一系列的后果就在那一段时间爆发了。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在临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见的。
1: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高发人群其实没有集中在哪个年龄段，而是说可能在各个年龄段，因为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年龄，可能造成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0: 嗯，是的。
1: 嗯，
0: 但大部分应该来讲还是我们老年人，因为就是讲的话身体机能的衰减这种状态，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毕竟工作压力的这种情况，我们靠着自己的自身的释放啊，它会慢慢的逐步会调整过来。
1: 嗯，是的。那很多家里很多听众家里可能都会有一个血压计，上面会有一个显示心率的数值，那正常的数值心跳节律是怎样的？通过这上面的数值我们能够发现心律失常的一些线索吗？
0: 我们所说的这种血压计测血压的这种心率，它是一过性的。那如果我们就是短时间的它出现的这种一分钟之内它一个标准的这个值，那有可能会在80次或者是70次，那你看的这个数值是正常的，它只能够短时间反映你这个心跳是正常。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我们的血压计定时定点定位，然后我们做一个长期的或者一周的监测，如果你一周都是这种正常状态，那么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今天测血压，对吧，血压计上显示心跳是80次，明天测血压的时候心跳显示是45次，或者是后天又不一样了，那这种你基本上就能够反映出来你心脏的节律和跳动是有问题的。
1: 嗯，那就像看血压是一样的，血压也不是光看一天，而是我们要综合好几天的平均值来看。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心脏也是如此。
0: 心脏也是的，心跳的节律规律快慢也是通过我们是长期的这种监测。那如果我们大部分情况下也不要过度去紧张，不要讲哎呦我今天怎么心跳一下过快了，或者我明天一下心跳过慢了。如果是这种生理状态下，那如果或者是像我们生活方式导致的，如果你只要缓解了改善你的生活方式，对吧，不良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心跳变成正常了，你不要去过度的担心，因为我们心跳它也会受到我们心理的压力影响，干预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就像我们有的人在家里测的心率血压都非常正常，还有一种他一到医院来他就非常紧张，
1: 嗯，
0: 我心跳变得过快，血压也变得非常高，这就是我们讲的叫诊室内的高血压和心率快，
1: 嗯，就是白大褂综合症。
0: 是的，是 的。
1: 看到这个医生不免的就会紧张起来。
0: 对对。
1: 所以好像在临床上是不是我们到医院所量的血压的正常值要比家里要高一些，是不是？
0: 这是看你自身的这种精神状态的这个调节，
1: 嗯，
0: 就是你的植物神经调节的状态。那有大部分人他应该是都正常的，跟家里量的血压和诊室量的血压是没有相差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是诊室里的高血压，那你就要在家里，监测个1周左右的血压，那可以拿着你1周的血压的这个结果或者心率结果，可以拿到诊室来，让我们主任进行会进行查诊看一下。那他不会单纯的以诊室内的血压来判断你是高血压或者是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我运动后的心脏跳动是140，这属于正常吗？
0: 运动后心率是达到140，看你的，如果我们可以拿你的年龄，就是220次，你可以判断一下，220次减去你的年龄，乘上一个60%到70%。如果你这时候休息下来以后，休息个15分钟到30分钟，心跳能够恢复到你在100次之内，那都是这个正常的状态。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不用太担心。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张护士长继续聊一聊您的心跳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关于心跳那些事儿。您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心脏突然咯噔一下，或者无缘无故的就心慌心悸？这有可能就是心律失常在发出信号。那心律失常到底是什么？哪些人是高发人群啊？出现相关的症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士张新兰，张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张护士长，刚才我们一起来说了说心律失常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哈？其实最重要的，大家还是想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应对。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平常啊，心跳过快的情况其实是比较多见的，比如说喝浓茶了，压力比较大了，或者生气了，熬夜了，都有可能会心慌。那这种情况需要去医院吗？身体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就自己在家再观察观察，什么情况下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就要去医院？
5: 哎，好，主持人好。刚才主持人说了对吧，我们讲了喝咖啡啊，或者是生气啊，或者是就是工作压力大啦，熬夜啦，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它自己就缓解了，那么这类的情况，那你可以在家继续观察，不用着急的去医院。那么这里面我们就打个比方，就像你的绿灯，你可以直接继续你的工作生活学习，那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停止了这些诱因，它如果正常，那就不用担心。但是可以，如果像我们每年还可以去做个健康的体检，还是去可以做的，对吧，做个简单的这个心电图。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每一年之内或者是近期心慌越来越频繁了，或者每次持续的时间呢也比较延长，就是有时候你休息了以后呢，它也不能够缓解，那么去掉诱因，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对吧，熬夜啊，或者是精神紧张啊，生气啊，这种喝咖啡等等啊，去掉这些诱因呢，它还会出现这种心慌反复的出现，那么有时候还会伴有症状，就像头晕啊，乏力啊，或者是

0: 气短啊，但不至于倒下了哈，对吧？我可能就我还能坚持坚持上上班之类的。那个，如果你这时候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像你们有家族性的，如果家族性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或者是你以前查过自己有明确的有甲亢的，那这个时候等等这些有基础疾病的，那么我们也不能也不要着急的去看急诊。这时候可能是吗？你们一周之内啊，我们建议你还是要到门诊去找我们心血管专家去可以看一看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是非去不可的。那这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什么胸痛，哎，一下子胸口，哎呀，疼疼疼，受不了了，对吧？然后或者是像些石头压在胸口了，那么心慌，或者是突然的就晕倒了，那么还有一种出冷汗、恶心、呕吐，就像我们有像糖尿病那种低血糖发作的时候一样的，全身发冷汗。还有一些就是讲，我休息了以后，心跳就跳到嗓子眼来了，然后快了以后，自己大脉搏脉都数不清了，那个脉搏就连续的哒哒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跳。那么你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急诊到医院去了。那自己千万家里自己要注意哈，出现这种情况，自己一定不能开车，一定要拨打120或者有家属陪伴下到医院去看急诊。
1: 其实也就是红黄绿灯的三个标准。
0: 对，是的，
1: 如果说是一过性的心慌，然后我们可以绿灯，
0: 绿灯
1: 啊，就是继续工作。那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症状，就是即使你这个心慌之后，你还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就是黄灯，我们可以缓一缓到医院去做个心电图啊，
0: 是的，
1: 背个24小时动态也可以，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来确诊一下。那如果说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胸痛啊、胸闷啊，就是反正很难受的情况下，
0: 对，
1: 那必须第一时间去医院。而且您刚才提醒的一点非常重要，不要自己开车，
0: 是的，是的，
1: 要拨打120，或者是由家人啊开车
0: 送
1: 到医
0: 院
1: 去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一位叫做亮子的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测血压脉搏50到60之间怎么样？需要治疗吗？怎么治疗？哎呀，这个脉搏很低哈。
0: 50到60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它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如果没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它是一个正常状态。如果而且这里面所讲的就是你没有伴随的症状，一定不能是感觉到心慌、胸闷、乏力或者有晕倒的情况。只要没有这些症状，那么你都是一种正常的，可以继续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是没有问题的。
1: 也就是说，它的基础心率就是在那儿。
0: 对，是的，是的。所以你们在这一块就是要看一看，就是，如果有伴随症状，所以我们所讲的医学上所讲的就是一定是以你自我的感觉为主。你看的心率是5、60次，那但是他什么感觉都没有，那你可以不用去过多的去关注他。但有时候他的心率呢，可能是6、70次，但是他会非常的难受，对吧？如果所以我们在临床就是在心血管这一块，我们是非常注重病人的主诉，就是我们所讲的自己的感觉是非常重要，对吧？你看的心率可能是70次或者是80次，但是他都心难受的，就是自己主诉胸闷的难受的，就跟你讲我们老百姓普通话讲，我都难受的要死了，你还说我正常，对吧？可能不一定是
1: 这种情况，就是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0: 哎，自己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1: 刚才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他血压高。
0: 血压高还是要到建议到门诊去看一下，看他是不是超过我们正常血压值，对吧？你看你的如果血压高多少，家族有没有家族性的这种高血压病史？那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建议你到我们这个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的这个心血管内科的门诊，可以去挂号去看一看，咨询一下，都是可以的。
1: 那我想知道这个脉搏和这个血压高，它是成正比的吗？
0: 不能够完全这么说。因为我们的血压它是多种因素调节的，这就讲到我们的生理的结构，对吧？它可以我们心脏的这个前负荷、后负荷啊，心肌的收缩力啊，各个方面，还有我们所讲的这个后负荷，可能是医学上专用的术语，大家可能就听不懂了。那这我就打个比方，就像我们水管子，对吧？我们机器，就是发电，就是发电机不是机器给我打水吗？那我们水管是不是堵塞了？它也可能引起这水流，就是一下子漫出来了，就像我们讲的这种血压的升高。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水管畅通无阻，对吧？它这时候心血压就会什么 变得会非常就是正常的下线，也有这种可能，它是多方面因素的调节，不能够就是讲和血压心率成一个正比的关系。
1: 你看刚才那位朋友又补充了一点，他今天是线上问诊啊，他说今天我的血压是107/76/53。
0: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率和血压，是非常不错的。对，
1: 就目前来说它是正常的。
0: 目前它是正常的。
1: 对，
0: 如果伴随的有其他的症状的话，那还可以具体的到专科，就像到我们医院可以去进行咨询，都可以的。
1: 这症状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对，
1: 就像有的人他睡觉6个小时，他觉得哎呀没睡够，但有的人6个小时他觉得第二天精神满满，所以这是以自身的感觉为最重要的。那所以50到60到底是不是一个心动过缓，还是要您自己看您的感受最重
0: 要。一定要尊重自己内心的感觉，对吧？我们就在临床经常说，经常我跟我们的丫头们都说，就是叫我们。

0: 不行。
1: 对，
0: 那么
1: 也要
0: 还
1: 去
0: 有，
1: 做相关的检查。
0: 对，还有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对吧？你可能就是长期的低血压的状态，或者是你营养不良啊、贫血啊这种情况，他病人的主诉也是非常多的，所以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1: 那下一步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一看，我们要
0: 对，
1: 检查哪些项目？比如说
0: 哎，
1: 我。我感觉，哎呀，我最近有点心慌气短，然
0: 对。
1: 后就即使在休息好了的状态下，他还是这样。那我们就是一个黄灯，我们要去医院去看一下，
0: 对，
1: 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平时体检的时候，我们做的就是那种普通的心电图，
0: 是
1: 它
0: 的，
1: 是
0: 是的，
1: 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来抓取你的那段时间的心跳。很多
0: 对，
1: 人是正常的窦性心率，
0: 对，
1: 对
0: 是
1: 吧？
0: 的，
1: 它没有什么问题。但
0: 对，
1: 是，是不是我们想要确诊你的心脏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检查。
0: 哎，对的，我来跟您大家说一下，那么我们。所说的你可能就是这种机遇也非常重要哈，我们跟大家聊一聊。那有时候呢，你可能正好在医院这个环境当中出现的心慌、胸闷或者心里难受，那旁边正好也有医生，对吧？我正好拉个心电图，那么这是最简单的、最便捷的方式，也是最便宜的。那这时候如果拉出来是不正常的，那你一定要注意了。那还有好多的，就是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哎呦，我觉得在家里心慌胸闷，但是我到医院一拉心电图，拉个普通心电图，对吧？它是正常的。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它是因为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它是一过性的，它不能够就反映出来你的这个动态的这个情况。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你们可以干什么？到医院去备一个动态的心电图，它可以是什么？是24小时监测你的在运动状态、睡眠状态。或者是你的休息啊、吃饭啊，他会根据你的生活状态，就是背这个动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因为哎呀，我背了这个机器不敢动，就躺在床上24小时，那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就是按照正常的生活状态，
0: 是的，是的，是的，就包括我们会给你叮嘱，你多长时间运动啊？你该运动的时候要运动，该吃饭的时候吃饭，对吧？该睡觉的时候睡觉，那这样也是你最真实的心脏反应的情况。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紧张哈，背了一个盒子在身上，哎呀，感觉到我这个盒子背在身上，我哪能动呢？不能动，不能动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感觉，要正常的是什么？生活、学习、工作，这样才能够反映出来最真实的心脏状态。
1: 就
0: 对。
1: 是说，如果说你想要确诊心脏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24小时心电图，这是一个首选，是吗？
0: 对，不是的。如果是，我们常规的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心电图，但是24小时心电图是可以诊断出来我们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还有像我们，如果你确定了是一种心律失常了，对吧？那我们医生专家他肯定会判断你是哪类的，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心律失常。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会建议你做一个什么心脏彩超。那心脏彩超就是什么？我们就看心脏的结构的变化。那么就像我们的心房、心室，还有你的房室间隔，就房间隔、室间隔等等这一块是不是有没有问题？就像我们的房子的水泥墙砖这一块，还有我们的房门啊。就是我们像我们讲的瓣膜，对吧？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那这些都是我们结构性的，看看有没有问题，从心脏彩超做出来的。
1: 也就是说，这个心脏彩超，它做的是你的心脏本身有没有问题？
0: 对，心脏的结构的。那么我们动态心电图呢，做的是你房子里面的电路的问题，因为你看我们房子就像开发商把你房子盖好了，对吧？你又不能进去住，首先你肯定要通电吧？这个就是我们心脏，如果你结构好的，你电路坏了，我们心脏它也不工作了。所以这是两个可以相互的结合起来，它主要是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背了24小时心电图，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依然会有难受的感觉，那我们还要做一个心脏彩超去确诊一下，是不是结构出了问题？
0: 哎，可以去看一看，看看你的，也就是相邻近的这个动脉有没有问题啊？就像我们的大动脉、肺动脉有没有问题啊？还有你的瓣膜有没有问题啊？这一块都是能看出来的。就像我们，就跟我们家里装修的房门啊，看又是为什么铰链你上紧了、上松了，门关不上啊，或者是门关了以后还留了一块啊，这种情况都通过我们的心脏彩超是能够反映出来的。
1: 就是说，所以说，如果说你心律失常，或者说在此之前你没有确诊心律失常，但是你有心慌的感觉，而且不是一过性的话，还是要及时干预的。
0: 对，还是要可以去看一看
1: 因为
0: 的。
1: 您刚才也
0: 对，
1: 说到了，如果说我们不及时干预，可能会诱发更危险的一些心脏的疾病。
0: 对，
1: 那
0: 是
1: 针
0: 的。
1: 对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常用的这个治疗和调理方式有哪些？我们日常需要通过服药来控制一下吗？比如说心动过速。
0: 哎， 非常好。

0: 这个问题提的。那么我们可以去讲，心动过速在这一块，那么我们对心脏可以从内，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的心跳跳得非常快，对吧？那可能就是讲，一直不给他休息，他长时间是不是心脏就跳衰竭了？就像我们一个橡皮筋，对吧？你长时间的把橡皮筋拉得非常的直，那么你再一松下来以后，橡皮筋是不是回弹不到原来的位置？它就松弛了，它就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收缩住的这个力度了。所以在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干预。那么如果像我们，室上素这一块，对吧？所以临床出现的就是讲，心跳一下子150到200多次，就是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我们建议你可以是什么？到医院去做，做一些像我们如果像在家里，你可以做一些，就是可以用物理的刺激，可以先让他症状缓解下来。那么在这里面就讲到，你可以做一下简单的像深呼吸，然后屏住气，然后猛然再缓气，看看这样能不能让他这个心动过速给他缓解。还有一种情况，可以用点冷毛巾啊，可以敷一敷眼周围。如果这个时候心动过速可以缓解了，那么你可以就是这样到医院去门诊看。然后如果这时候不缓解，那你要及时去住院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或者手术的治疗，在这一块，
1: 那还是要确诊一下，到
0: 确
1: 底
0: 诊。
1: 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了你的心动过速？
0: 对，那么我们像现在我们叫最常见的像室上性的心动过速啊，还有房颤啊这一类的。那么在临床当中，现在我们做手术的方式啊，或者药物干预以后效果不好的话，那你像我们室上素，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现在手术呢方式也非常多，就像我们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对吧？那么我们做的手术的时候，可以做射频消融，对吧？这种是热消融，还有可以什么冷消融，或者是像我们做的这个，无水酒精的这种消融，或者还有一种是什么脉冲消融。那么还有我们做的，就像我们这个电生理，绿色电生理，就像我们现在好多孕妇，对吧？有的怀孕的时候心跳也是非常快的，对吧？所以按照我们以前的这种治疗方式，它药物也不能用，会影响的，胎儿的发育。那这时候什么可以做到？我们这个绿岛就是绿色电生理，它是没有射线，全程是没有射线的。那对于这种孕妇，它是受益非常大的，它是可以做这类的手术的，对呀。
1: 也就是说，如果说出现了心律失常的情况，其实应对方式还是非常多的。
0: 对，是
1: 最
0: 的，
1: 重要的是，我们要提前干预它，
0: 提
1: 不
0: 前
1: 要
0: 干
1: 出
0: 预。
1: 现，一系列的症状之后，然后再去干预。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心梗了，对吧？这个你中风了，其实
0: 对，
1: 就已经有点迟了。
0: 有点迟了，所以提前干预对我们本身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它是获益是非常大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讲了，对吧？你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干预。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讲的就健康的五大处方，对吧？临床现在提倡的也非常多，我们在各大场地也会做，向广大就是老百姓做科普。那么我们这五大处方也非常至关重要，就像这里面最提到的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那至关重要。所以在这里面就想到，我们就什么不能够熬夜，不能够是什么情绪激动，保持心里的这种平稳，然后不要生闷气，这种情绪干预是非常重要，这种心理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就讲的这个药物，就是我们所吃的这口服药，如果这类的所有的都不能够缓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做手术治疗了，就不能一上来就把手术做掉了，对吧？还有的人可能就想最终，哎呦，我就觉得，我室上素，我心跳跳得非常难受了，我都受不了了，我就想，不想长期口服药，因为老百姓的话都讲嘛，是药三分毒，对吧？他可能不愿意长期吃药，那这时候做手术呢，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那做完了以后，基本上都能根治，也不用终身服药了，对。
1: 那说到这个药，还有一种，很多患者，会走入一个误区，觉得自己心不慌了，我心不难受了，这个药是不是就可以停了？
0: 在这里面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所有的心脏方面的用药，不能够你自己想停就行。我今天症状好了，我就停了；我明天症状不行了，我又加了。那这里切记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一定要遵循我们的医生的医嘱。也所有的用药，它都是逐量的增加或者是逐量的减少。那么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室上素，对吧？他手术做完了，那你就可以不用吃药了，对吧？完全恢复了就可以不用吃药了。那还有一些房颤的病人，他虽然手术做了，对吧？但是我们还要终身抗凝，因为防止血栓的形成。所以还有一些像我们这种，用药的时候，减量。

0: 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分成2周、4周逐渐的减量，根据门诊的医生，我们根据你用药的情况来逐渐减。就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自己在家里，哎呀，我今天听了，我觉得医生说了可以什么逐渐的减量，我自己在家减，因为我们所有的减药，我们一定是在我们完全监控状态下你才能够减，因为这些药物都会有什么突然的停药。会引起反跳的作用，大家在这一块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就是说，尤其是他在控制心脏方面的这个药，一定要遵医嘱，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对于已经确诊心律失常的患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啊、作息啊、运动上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吗？您作为护理方面的这个专家，有30多年的临床经验了哈，怎么护理好他们？
0: 在这地方我就跟大家再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已经确定的你的是心律失常了，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自己大家都知道了，对吧？我的身体已经不舒服了，对吧？那这时候你就干什么？就我们要早睡早起，对吧？还要可以什么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就像我们打打太极拳啊、慢跑啊、快走啊、这游泳啊这类的活动，我们都是可以进行的。那么还有好多的，不光是男同志哈，男同志就像喝烟啊、抽烟啊、喝酒啊，还有我们女同志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是戒烟限酒，这是我们5大处方的之一，所以一定要什么控制香烟，就是一定是不能够抽烟了，因为香烟里面的尼古丁对心脏的损伤还是非常大的。那么这里面就讲到第二个了，对吧？我们的戒烟限酒，还有的就是我们的药物的处方，对吧？第三大处方，我们的药物处方，药物处方呢，大家就是我们要全程规律、按时定量服用，就是特别是有些药物，就像我们的抗凝的药啊，或者是我们治疗这种心律频率不正常的药啊，我今天可能一下忙忘了，对吧？哎呦，我一下忙忘了，我明天干什么？哎呦，昨天的药没有吃，我今天是不是把2天的药一道吃掉了？然后后天又没有吃，顶后天又把一道药，那么这在我们在药物上面，这使用是大忌的，所以你一定不能够今天漏服了就漏服了，不能够第二天把它补起来。这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哎呀，你欠我一顿饭，我第二天再请你一顿”或者什么，没有这个讲法的。所以在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1: 您刚才说了3个方面，一个是生活方式哈，
0: 对，
1: 早睡早起、有氧运动，
0: 对，
1: 然后还有呢，戒烟限酒，当然这个药物处方的问题，
0: 对，
1: 按时定量一定
0: 对，
1: 要遵医嘱，
0: 是的，
1: 对
0: 是
1: 吧？
0: 的，还有就像我们的情绪管理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心脏是受到我们心理压力是变化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们紧张、焦虑啊，释放的这种紧张素啊，会引起心跳的节律的加快，所以我们在这保持一个平和的这种心态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其实您刚才讲的那个方法，深呼吸的方法是非常好的。在紧张的时候，或者是生气的时候，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深呼吸，然后屏住呼吸，然后
0: 再
1: 慢
0: 缓慢
1: 慢
0: 的
1: 的
0: 呼
1: 吐
0: 气，
1: 气。对，
0: 对，
1: 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的心率相对来说平稳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心律失常，通过刚才张护士长的介绍哈，感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他的忽视或者是过度的恐惧。规
0: 对。
1: 律作息啊，遵医嘱用药，学会自测脉搏，就是最好的护心符。
0: 是
1: 好，
0: 的。
1: 再次感谢张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

当两种降压药物均达到最大剂量还没达标，那么我们这时候需要增加小剂量的第三种药物，并增加剂量到我们的血压达标。那么有的患者就要问了，我们每天要吃好几种，太麻烦了，我直接把其中一种降压药物加量服用不就行了吗？这种是万万不可的。之所以要联合应用降压药，就是因为单药最大的剂量已经无法控制高血压，所以才想办法联合应用，以控制我们的血压，同时减轻副作用。如果您简单的增加其中的一种药的剂量，那就等于前面的努力全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中小企业法律事务部的主任、管委会委员、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党委副书记李永光律师。李律师现担任安徽农业大学的客座教授，合肥市人民政府律师专家库的成员，多家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李律师主要从事各类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法治安徽栏目，为听众朋友们解答法律问题，普及法律知识。我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李永光律师，谢谢。
0: 好的，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首先啊，想请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民法典当中婚姻家庭篇的相关规定，然后我们再结合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听众的留言来一一解答听众的一些疑问。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是在民法典第五编规定，是吸收了原婚姻家庭法、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包括继承法等相关的法律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因为婚姻家庭制度呢，这个我们说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是坚持婚姻自主、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基本核心制度的情况下，对婚姻家庭成员的相关的一些关系、法律准则、行为规范、促进家庭和睦提供了强大的这种支撑，所以是我国婚姻基本制度。因此呢，就是说涉及到千家万户，我们说家风家教一系列的，就是说家庭问题也是围绕着，或者说婚姻家庭法，我们说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调整、规范和引导。因此呢，就这部法律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就确实蛮重要的。我们就在普法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讲一个法律的小故事来说，比如说。

0: 说，老公回家了，晚上回家，老婆要翻看她这个老公的手机，可不可以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这是有的时候会侵犯隐私权，但是如果在婚姻家庭编的这个，我们说婚姻家庭制度里面，婚姻家庭编的这种规定来看，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作为妻子，她是有权利来检查她老公的这个手机，这是一种现象。那背后的法律规则和法律本质是什么呢？法律规则和法律本质就是婚姻家庭编里面所说到的，叫夫妻双方有相互忠贞的义务。那夫妻双方有相互忠贞的义务，那么妻子行使这个检查的权利了，显然那丈夫是需要配合的，因为这个我们说了，这个当然啊，绝大多数的婚姻家庭中可能不会这么做，但是我刚才以一个就是生活中他千家万户的家庭嘛，他可能真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这种情况出现了，这是有法律依据的，就是这也不是开玩笑，是正儿八经的法律制度。就是说我行使检察权嘛，我才能知道是不是相互忠贞啊。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老公也可以看那个这个爱人的这个手机，看他老婆的这个手机，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嘛。只不过可能绝大多数的男同志是不做这个事情，不做这个事情呢，这个在法律上叫什么呢？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但是义务不可以放弃，所以因此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案例里面来说，就或者是生活中这种事情来说，就是你需要配合。反过来你不检查了是你的权利放弃，但是你配合是一种义务，义务是不可以放弃的。所以因此我也顺道的解释了权利和义务这在法律生活中的我们说这种概念和这种基本的运行规则。
1: 嗯，
0: 好的。
1: 刚刚我们李主任也是对这个民法典这个婚姻家庭编的规定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很多听众啊都知道是这个婚姻是自由的，到底婚姻是什么样的一个自由？我们请这个李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好的，这个婚姻自由呢，在民法典我们婚姻家庭编中规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这个我们说实行啊这个婚姻自由制度，坚持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这有这样明确的表明。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婚姻自由，然后这个婚姻自由呢，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我们说现代法律制度对于这个女性的女权的一种解放。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个新中国建立前嘛，我们都知道那个是我们。几千年的啊，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这里面是婚姻家庭制度，我们也可以说这古代这个法律制度是规定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所以我们现代文明，我们说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这个法律制度就明确规定一夫一妻，然后婚姻自由，婚姻自由了，还有把这个我们说婚姻自主权，在我们这个古代的时候了，应该说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是在古代法律制度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同时呢，应当说的是，就是封建礼教的一些封建思想，当然是我们说传统文化中的这个糟粕部分，所以被废弃、被摒弃，因此呢，就是说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核心这其中在现代法律制度规定下呢，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个核心的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所以，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里面来说，就是说，结婚只是完全男女双方的这种自愿，就是不，比如说不违反法律规定，然后同时呢，也没有侵害他人利益，比如双方符合结婚年龄，双方也没有重大疾病，当然双方呢也是就是说，是自愿的，也这种是最核心的，就是自愿的，然后经过爱情，然后选择步入婚姻殿堂。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叫婚姻自由的一个我们说核心内容。当然，最后如果因为生活中的磕磕碰碰，我们说了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包括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一系列的，对，这个比如离婚率近年来也有所攀升，或者说某些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那么这个离婚的这个问题上，比如说我们婚姻自由，我经常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啊，职业律师，我们经常在法庭上，比如碰到这个婚姻案件的时候，一方说，我原告说我要离婚，法官问他为什么，他把理由说了之后呢，那么可能他的老公或者他的老婆作为被告说我不同意，这个不同意啊，实事求是来讲，是一方不同意，所以就是婚姻自由里面，如果符合法律，那个出现的这些法律 规定的情形或者条件，比如家暴呀、吸毒啊、赌博呀、严重不负家庭责任啊、不履行这个家庭我们说作为丈夫或者作为妻子的这个义务啊，总之一系列等等诸如情形啊，最后就是符合法律条件的情况下，法院还是判决准予离婚的啊。所以其中民法典讲到这里，我就再说一个婚姻自由里面再说到一个民法典的新规定，比如以前啊，我们主持人我们以前会出现一个人离婚，甚至离了两三年、三四年没离掉，那现在民法典就规定，如果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民法典规定的一个亮点，所以说一下，就是如果法院判决不准离婚，拿到不准离婚的判决书之后，跟这个跟自己的配偶分居一年，那么再次起诉离婚的，民法典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明确规定，就是人民法院应当准予离婚。这个用了"应当"是对审判权的一种规范和约束，也就是作为法官他是没有选择余地的。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那个拿到不准离婚的判决书之后，他分居一年，这个时候再次起诉，也就是一定能获得离婚判决的。所以这是民法典规定的一大亮点，也是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的注脚。
1: 那这个李律师是这样子啊，我们知道婚姻自由，那包不包括订婚自由呢？
0: 这个也是包括的，这是婚姻自由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说这个订婚呢，就是可能千家万户中的对于这个订婚的理解，或者以及实际操作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是搞一个盛大的，就接近于这个结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预演，或者是相当于一个这我们说预告，对吧？结婚的一种预告，这规模搞得很大，就双方主要亲友啊、见证人啊、亲朋好友都来了。那但也有的呢，就是可能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简洁一点，然后双方就是在双方父母的这种见证下，可能就范围小一点，或者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简单的仪式进行一下，甚至还有就是不走这个订婚仪式。就是比如说有的是说两家人都可以现在在城市里面，然后这个甚至旅游就结婚了，那到结婚那个环节啊，当然订婚的时候也可以让他俩出去旅个游，就这就算定下来了，在一起见见面吃顿饭，这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这个订婚自由，包括订婚过程中当然也会后面我们会讲到的涉及到一些彩礼啊什么之类的一些规定啊，就是说我们订婚在法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是法律概念，也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律需要规范的，因为千家万户中就是各有各的操作，男女双方两个家庭协商着来，怎么好办怎么来就行了。
1: 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对于李主任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大家这个反应非常的这个踊跃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啊，有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婚后和老公共同还贷购买的这个房子登记在公公的名下，离婚的时候呢能主张分割还贷部分以及房产增值的这个收益吗？
0: 好，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也很有代表性。他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会发生这样的事儿。这个情况只要就是收集固定好有关证据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一般情况下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感觉这个房产证记载的比如说是小孩爷爷的名字，那么这房子就是小孩爷爷的。但是呢我们说他的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是婚后他们夫妻共同来还贷，这个还贷他是因为银行还贷，我们都知道的，那是通过扣款，通过也就是银行卡扣款的这个流水记录是有的，因此呢就是证据能证明就是挂甚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套房子是挂小孩爷爷的名字嘛，叫挂名购买，然后实际有夫妻二人共同还款还贷，所以因此呢就是说如果能证明首付是比如小孩爷爷付的，那么呢刚才说能不能分割以及增值部分啊，那就是把这个首付款肯定要扣除啊，因为这个比如首付确实是小孩爷爷拿的，那么夫妻二人呢后面的婚后的所有的还贷都是夫妻二人来还的，假如还有一点余款贷款的余款部分没还，那么这套房子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会评估出一个估值，比如这假设这套房子是我们说150万，那么是当时首付了比如说30万，那么这个首付的30万如果是小孩爷爷出的情况下，那这首付的30万肯定是小孩爷爷的，那现在还有尾款比如说20万尾款没还，那么这个估值的150万里面20万尾款肯定是至少谁享有这个房子谁来要向银行这个还款的，那么因此这套房子就剩净价值我们说就100万，因为30万的首付20万的尾款扣除完了之后，这个100万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还贷的这个部分。那么好，这个100万的部分那就要考虑是他们还贷的金额是不是100万，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还贷了比如说70万，那么 这个一百万里面有30万是升值部分，这个30万就是小孩爷爷的30万首付，夫妻还贷的这个70万，在这个30万里面的占比，也就是这就能计算出它的升值部分，各自获得各自的这个升值部分。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前夫离婚之后再婚并生育了子女，以抚养子女过多为由减少对自己女儿的这个抚养费，想问一下李主任，这种情况能不能起诉前夫这个要这个抚养费？
0: 好的，就是抚养费问题呢，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这个就是法律规定，也就是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里面法律规定是规定的很清楚的，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多子女家庭，或者说离婚就一个子女这种情况下的这种抚养或者抚养费支付的这个标准，它是按照它月抚养费的标准是按照这个我们说有支付抚养费义务的这个人不管是孩子的爸爸还是孩子的妈妈，因为离婚他的这个父母子女关系不受任何影响，所以呢那就按照他的收入就支付抚养费义务的这个人，比如说他爸爸，那么这个爸爸的这个收入月收入不超过月收入的30%，法律用语是就在他30%之内。那么反过来比如说他如果有3个子女，或者说再婚家庭嘛，或者说又再婚了又生小孩了，他前面有两个小孩又生了，这些再婚家庭里面又生了两个小孩，那么假设这不出现了4个子女，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嘛，甚至还有更多的，对不对？那么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就是累加总共的累加这个费用呢不能超过他这个当月月收入的50%，所以因此呢就是说要看他具体的小孩爸爸，就是说他目前结婚以及他现有的原来家庭和现有家庭这个小孩子的数量，然后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标准，如果是没有超过，那么他这个要求减少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超过了，那么他的要求减少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父母离婚的时候自己已经成年了，父亲承诺给自己一笔补偿款并且写了欠条，但是多年之后啊他拒不兑现，现在能不能起诉要回这笔补偿款？
0: 好的，这个听众这个问题问的应该说是还是比较有典型意义的，他特别说的他问的也很清楚，就是自己是成年了，就是他父母离婚的时候是成年了。那么现实中我在回答他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也在说一个现实中有好多啊，在父母没有成年，就是自己未成年子女啊没成年的时候父母离婚了，那父母离婚的时候又在离婚协议里面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这种爱的表达也进行了，这个离婚协议中啊进行了相关的一些约定，比如说要赠送这未成年子女，未来赠送给他房子呀，或者说夫妻双方的这套房子不分了，未来归小孩，到18周岁以上这套房子就归小孩所有，那这种约定我们现在也是比较多的，或者说在离婚协议里面约定小孩到18岁以上，或者说在以后念大学的费用，或者说在要给他怎么结婚的时候要给他一笔什么样的钱，对不对？这个跟我们本我现在把问题回来讲，如果是在离婚协议里面有明确记载的，那么呢肯定是有法律效力的，因为那是离婚协议，比如说我们也是经过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盖章的，然后他父母拿到了离婚证。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是成年了，所以成年了这种情况下呢，他父母在离婚的时候是一种口头的承诺了，或者说书面签字，但是并不是离婚协议里面记载的内容，因为成年子女在离婚协议里面是不会涉及到的，所以因此啊他这个承诺在法律上或者这个承诺补偿在法律上是一种叫赠与，这个是赠与的这个法律性质。那么赠与的法律性质在赠与物交付之前那个赠与人反悔的那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赠与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比如说不允许撤销赠与的情形有经过公证的，就经过公证处公证的，或者已经交付过了想再要回来的或者带有公益性质的，比如捐资助学呀、救灾捐款啊，这种口头许诺这么说过了是不允许撤销的。但是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他成年了之后父母离婚的父亲给他写的有一个条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去起诉的话，他的法律性质属于这个要撤销要求兑现这个赠与的这个财物，他的父亲就是说现在反悔，那法律上来讲是走不通的， 不建议他打官司，尽量还是考虑到这个父母子女关系去沟通去协商，不要硬着来，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当时是在合肥市的凯旋门购买了一套房子，但是这个房子是共同这个所有，这个车位当时登记在这个老公的名下，现在老公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把这个车位卖给了同事，想问一下李主任，能起诉确认这个转让的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吗？
0: 哦，他这个问题应该说比较有意思，所以我笑了一下。这为什么讲比较有意思呢？他这个，因为这个房子，对，房子是有房产人，车位有许多的小区车位是没有房产人的，但也有许许多多是有房产人的，就有这个这
1: 产证的
0: 产证
1: 啊，
0: 的，对，这个叫产权证书，他有产权证书登记在一个人名下，按照我们现在合肥房产就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这个过户政策，无论是房子还是车位，只要登记在一方名下，这个完全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话。就是登记在这一方名下的这个人，他是可以自己就去过户了，不需要他的配偶同意或者签字。这是房产政策的这种，我们说不动产登记中心的那种过户政策的一个规定啊。所以因此他去过户完了之后呢，从这个在法律上叫处分权的一个问题，就她老公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权，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多。就这个想撤销呢，要。在法律上来讲啊，如果说他已经过户都完成了，再想去打这个撤销登记，那要考虑到他支付的对价。为什么讲？因为啊，这个叫购买人，他完全有可能是善意第三人，他搞不清，他甚至说也没有义务问，因为按照过户登记政策来讲，我只要看这个本这个证，我们说这个产权证啊，一看是这个张三，那我只需要就是。张三这个人核实张三这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跟产证一致，然后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手续也能过得掉。那么我作为善意第三人购买人，那么我的这个义务是审慎义务是注意已经注意到了，而且如果这个对价也是公平合理的市场对价，也没有说我勾结串通来损害他的配偶利益，或者说是一种假的过户登记，实际上是要帮助他侵吞他的配偶利益、配偶财产的。那没有这种情形，也是市场上合理的对价来购买的。那么我善意第三人这个权利是受到保护的，也就是女方所说的打这个撤销这个撤销权官司啊，我个人觉得是不能成功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在自己女儿12岁的时候啊，离婚了，这个抚养权归前夫所有。现在女儿想跟自己一起生活，能以这个子女意愿为由变更这个抚养权吗？
0: 好的，他这个听众的朋友这个问题啊，应当说小孩在12岁的时候就离婚了，那么现在小孩至少我们说12岁以上了，那么变更抚养权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征得就是小孩子的这个像，尤其像是12岁的这个小孩，肯定要征得这个小孩子的意愿。然后也就是说，我们这位女士啊，咨询问题的女士可以打一个叫变更抚养权，首先协商，我们不能动不动就鼓动人去打官司，对不对？首先是去协商，因为孩子的意愿要尊重，要跟孩子的爸爸去协商。如果协商好了，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这个去做一些相应的补充协议啊，包括到公安户籍派出所啊去签好一些协议之后，也能把这个户口就迁走，因为你要带孩子这个读书的孩子，你肯定要户口要跟着一致嘛，对吧？这叫协商好的情况下，因为如果协商不好的话，那么实在协商不好，确确实实那是有这个必要打这个叫变更抚养权纠纷的这样一个官司。打这个官司的过程中呢，人民法院的法官会征求您孩子就是您12岁以上的这个孩子他本人的意愿，只要孩子的本人表现出这个强烈的意愿要想跟着妈妈生活，因为确确实实。又是女孩子，从这个越来越慢慢长大，这个青春期啊，很多方面跟妈妈在一起，可能很多的一些话题啊，沟通起来也比较，确实也比较方便一些，也更加适合妈妈这个陪伴。所以从这个角度，又加上孩子自己的强烈意愿，人民法院会予以支持变更抚养权的这个做出这样一个判决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刚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到这个李主任回答之前听众的问题是关于财产分割的问题，他现在啊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问题说，这个婚前自己贷款购买了一套刚需的房子，婚后呢，这个老公自愿帮自己还贷款，现在准备离婚了，对方要求分割房产增值的部分，他的这个诉求他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0: 好的，他的这个诉求呢，就是在法律上也是有依据的，也是有合理性的。就是说，当然这个就具体的数额来讲，可能要双方进行一个计算，因为婚后的，就是婚后我们说就是自愿还款也好，或者婚后这个比如说老公给老婆转钱也好，总之就是说这个款项，哪怕我再说一句，就是比较极端的，这也就涉及到回答这个女同志的困惑。如果我简单的说，她可能不能理解，所以我要说一下，就讲个极端的，她就更容易理解了。比如说这个，她跟这个男同志结了婚，这个男同志没有什么这个收入能力，就一毛钱都没有对家庭做贡献，也没有给她还这个房子。那么这个女同志一直自己在顶着压力在做这个还款的，那么呢，她这个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男同志能不能婚，能不能去分这个婚后的这个还款以及房婚后的这个房子的升值呢？是完全可以的，还是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除非啊，这就涉及到我们说，双方在结婚的时候就签，或者结婚前，当然结婚后也可以签，要签一个什么呢？叫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如果做了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比如我们在结婚前也好，结婚后也好，我们男女双方、夫妻双方签订了婚内财产关于这套房子的约定，也就是这套房子，是归女方所有。婚后有还款，婚后有这个，哪怕还清或者没还清，总之这套房子男女双方都同意是归这个女方所有，有个婚内财产协这个约定就行了。但是婚内财产协议里面，我这里特别说一下，一定不要写未来离婚后仍然归这个女方所有，这个话叫画蛇添足。如果一旦写了以离婚为目的的婚内财产协议的约定，这个法律有明确规定，就是无效的约定了。所以就是这位女同志刚才说的问题，她的老公是可以，她的老公啊，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分这个婚后的按揭还款以及对应的升值部分是可以分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6: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7: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6: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8: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9: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8: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7: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5: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中小企业法律事务部的主任、管委会委员、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党委副书记李永光律师。李律师现担任安徽农业大学的客座教授，合肥市人民政府律师专家库的成员，多家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李主任主要从事各类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李律师就涉及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关于婚姻家庭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这个李主任。他说啊，是二婚夫妻，婚后呢用双方的养老金共同购买的国债登记在男方的名下，离婚时能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平分吗？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就是 刚才说了用养老金买的这个国债啊，二婚夫妻婚后购买，又是共同购买，这个没问题的，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完全是可以平分的。
1: 嗯，
0: 也就是属于什么了？婚后这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婚后双方共同出资去购买理财产品，然后只是登记在其中一方名下而已，这不影响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性质，因此是可以进行平分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前一段时间发现老公出轨了，然后非常的伤心，但是愿意给他一次机会啊。老公写了一个忠诚协议，约定如果再出轨就净身出户。后来发现他再次出轨了，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协议能不能作为分割财产的依据？
0: 这个问题很典型，因为现实中也有很多的我们亲自接手的案件里面就有这些问题啊。
1: 嗯。
0: 那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所谓的忠诚协议，或者说明确约定了，如果是再次这个出轨的情况下，离婚的时候愿意净身出户，这个约定啊，在现实这个法院操作层面，我们说司法实践中来说呢，就是不同的法官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或者说全国范围内像这种判例啊，它都没有标准统一的判例。那么也有啊，也有，但我就说几种判例的这种情形啊，也有就少数情形下，也有就是法院一看，那就判决，比如说这个房子啊、存款、车子。

0: 就归这个女方所有了，这个男方那就真的是净身出户了，就按照这个协议约定，按照因为它这相当于一个忠诚的这个承诺嘛，这个协议约定。但是绝大多数，我刚才说的也有绝大多数的情况呢，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法院在这个处理的时候，证据确凿，协议承诺也有，那么呢，他会适当的考虑让男方少分财产，
1: 嗯，
0: 就是说会对女方这个财产分割安排上进行一个倾斜，这是绝大多数法院的这个操作，因为它也符合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里面明确的规定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无过错方，过错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无过错方那就当然就可以多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也符合这个法律的这个精神和这个规定。嗯，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情形是肯定女方能多获得这个财产的。
1: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婚内老公受赠了一套其父母的房产，登记在老公个人的名下，但是啊，当时没有明确只赠一房。想问一下李主任，如果离婚了，能不能主张这个房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如果是没有明确的这个赠与，就为给她老公个人的这个明确意思表示，所谓的这个明确的这个赠与一个人的这个意思表示呢，通常是要有这个比如赠与协议，或者是到公证处做了一个公证，或者是有明确的就几方协议，有的公公婆婆这个比我们说这个比较重视这一块也好，强势霸道也好，总之他要求他的儿子媳妇就要在赠与协议上都要签字，如果有这些操作，那么自然他肯定是男方个人所有，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这些明确赠与男方一个人的这个意思表示，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在婚姻期间内这个其中一方获得的这个赠与财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老公家前一段时间拆迁了，自己不在老公家的这个户口本上，相关部门发了房票，房票的名字就是户口本上所有人的名字，现在孩子还小，还不能自己签字，由自己和老公作为监护人进行签字，老公用这个房票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产证是老公自己一个人的名字，想问日后如果离婚了，这个房子算不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
0: 好的，他这个房票安置了，因为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房地产市场情况啊，就各种这个安置办法，这个房票安置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它的本质还属于一种拆迁安置的一个补偿政策的一种兑现和落实。那么我们说这个房子，也就它的来源还是拆迁，所以呢就要去问，就要问什么？当地的拆迁办，就是他的这个拆迁的政策是按照就是我们说的是人头。也就是按照这个人头的这个户口，还是按照我们说这个原有的这个拆迁房子的面积加上人头户口，还是只是按照拆一换一，原来房子是多大面积我就还原你多大的面积的房子，所以这个情况要搞清楚。一般情况下来讲，他就是他作为家庭成员在拆迁的时候，作为因为他都是结婚的，包括孩子，他通常像比如说我们常规理解的45平方，一个人45平方，这是有的。所以如果拆迁安置部门的这个叫拆迁安置这个登记的备案这个表上面，一定要去到拆迁办去问一下，这个拆迁安置登记备案表，就这个底表上面是有这个女方和孩子名字的话，那么自然就是男方拿这个房票去购买的这套房子属于这个家庭共同，就是家庭共同的这个财产，还有孩，而且还有孩子的份额，那么离婚的时候当然是可以来分割的，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拆迁办的这个离婚，就拆迁办的这个拆迁安置登记表。
1: 我们来关注这个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了很多条信息啊，看来对方很着急。他说啊，上个星期和老公商量离婚，两人之间有一个6岁的孩子，当时和对方说离婚可以，但是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必须归自己。谁知道啊，对方趁自己不在的时候私自给孩子转学了，还不告诉自己孩子在哪儿，并且他说一定会争取孩子的抚养权，现在自己还没有离婚，属于婚姻的存续期间，后续自己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孩子给带回来，能争取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争取到自己这个抚养权，想问一下李主任，能不能给自己出一个主意？
0: 好的，他这个情况做法在这个婚姻案例或者婚姻纠纷这个案件中来讲，是出现了这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以前也听过，甚至说我们自己处理的婚姻案件中，有的当事人就会也问过我们，就是说这个。因为他目前在婚姻存续期间，从法律上来讲，孩子的爸爸或者孩子的妈妈，就是 就是控制了这个孩子，甚至我们说就是把他孩子藏起来了，对吧？用老百姓的话来讲，他就把孩子藏起来之后呢，他就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先占优势，就是说你看打官司的时候，或法官这个离婚案件中，法官自然会问你们有没有小孩，那肯定讲有，那小孩目前在哪，法官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孩子的生活现状，就是孩子目前在哪，在哪上学。然后有一般来讲，像这个案例中啊，这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的，他离婚这个案件开庭的时候，他老公肯定会说，孩子在我这，我只能说孩子在我这肯定是安全的，但是我不能跟你说他是在哪个学校读书，或者我私底下跟法官说，但是法官就不能跟女方讲，因为我们的纠纷矛盾很大，我觉得那比如说，当然这个男方可能会编各种理由，他觉得男方带孩子更合适，最后他就希望法院判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归男方所有。他之所以这个把孩子提前藏起来，他是为就相当于提前做准备，为后面的这个法院判孩子抚养权归属这个他男方，归属这个男方嘛。刚才这个听众是女同志问的这个问题，他是这个男方是做了这样一手准备的，所以这个确实比较棘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呢，那么女方。我们更多的说，这个棘手的问题要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或者解决办法呢？那么就是这种情况下，就女方如果是能够知道孩子在哪，当然我也不建议去双方搞抢夺战，比如女方把孩子抢回来，男方又找个机会把小孩又抢走，这对孩子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这个影响，幼小的心灵会造冲击力非常大，这个伤害非常大。他不管哪一方都是孩子的爸爸或者孩子的妈妈，就但是我建议女方是首先肯定要打听这孩子在哪，我说的是打听到了不建议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把他抢回来，这个我们不建议啊，就知道他在哪，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说跟男方沟通也是一种办法，比如说跟男方沟通好了之后，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在法庭上我们双方看，因为离婚的一个孩子抚养权的一个判决原则是有利于子女要健康成长生活读书学习，更有利的一方获得孩子的这个抚养权，这是法院的这个判决这个规则模式。但是实质上呢，就是说我们现实中也有，就虽然孩子不在女方这，那么法院最后就认为这抚养权更应该又判给女方所有，由女方带孩子更适合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且这个对女方来讲，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也是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明确的一个现在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说这个是有判例的，是什么判例？你在网上应该能查到，就是说如果孩子，比如说法院最后听你摆事实、讲证据、讲道理，然后比如说我们说你的学历程度、你的工作收入情况，然后你的家庭就是父母家庭这些情况，以及男方的你对比来讲，男方的学历、收入、工作性质、陪伴孩子的时间，他不是刚把孩子抢走吗？那么孩子在这个6岁之期间，比如说你对孩子的付出的比较多呀，对孩子的学校的老师家长会啊，然后以及你的家庭情况啊，你的受教育程度啊，就综合等等，你把这些证据固定好、搜集好，然后向法院提交。提交之后呢，如果法院把孩子抚养权判给你，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啊没说完，那就出来了，你不要担心，给你吃定心丸的是什么了？只要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你，男方必须配合把孩子交给你，如果不配合，这个我们国家现在叫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因为他完全有能力把孩子交到您的手上，他是不可能没有这个交付条件或者执行条件的，那么他故意不给或者故意不交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您拿到这个就是我们说离婚判决，同时里面判抚养权归您所有，判孩子的抚养权归您所有这个判决之后，你这个定心丸你就有了，就不要担心，是一定能够执行的，因为不执行男方构成犯罪是要坐牢的。
1: 我们这位听众还是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多去找一些证据来佐证自己其实是非常适合这个抚养孩子的，我觉得线下是最重要的是这一点，对吧？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李准您好，他说自己和对方是二婚，但是因为家庭成员发生了矛盾办理了离婚，离婚的时候呢，老公是净身出户的，房子归自己，但是现在和前夫一直还是住在一起的，现在呢用离婚的时候分的钱又买了一套房子，想问一下李主任，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和买的这个房子，假如自己百年之后，对方的子女他有没有权利来分这个房子？
0: 好的，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同志问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呢，就是但是法律关系上我们要分一下，有点复杂。为什么要分一下？因为它涉及到就是离了婚之后又在一起生活啊，在一起生活，然后 那个刚才我主持人啊，我没听到，就他有没有离过婚之后在一起生活有没有再领复婚证，就去再领结婚证叫复婚有没有了？如果是没有的话，就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什么意思呢？如果就是说，比如说我婚是离了，叫离婚不离家嘛，就法律上确确实实他俩是离婚了，那么他俩在一起居住生活，这个在法律上叫同居关系。因为我们讲任何一种案件也好，我们说打官司也好，他一定要理清法律关系。比如说他离了婚在一起住着生活，又没有再次领结婚证，我所说的复婚证啊，就没有领这个再次领结婚证了，那没复婚，这个在法律上就不叫复婚，他俩叫同居关系。同居关系他就没问题了，就他女方买的这个房子，比如说用离婚时的这个获得的财产买的房子，和女方在离婚的时候自己获得的，在离婚协议里面男方出这个什么都没要嘛，走了，这房子归女方所有嘛，和女方的自己的这套房子，那么自然都是归女方一个人所有的。就是说如果他俩在一起生活没再领结婚证的情况下，就他俩没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婚姻法律关系，他只是同居关系，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么反过来我刚才说复杂，就是如果他又领了复婚证，比如说这个也许把证偷偷的领了，就嫁不跟家人说，瞒着家人偷偷又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情况了。又领了，那么他之前的这套房子，如果没有按揭的情况下啊，因为之前在上一次这个离婚的时候呢，他又领了证嘛，在上一次离婚的时候，这个约定归女方所有，而且这套房子还没有按揭，那么即使他现在又领了这个证复婚了，那么这套房子还是依然属于女方的，就是婚前个人财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二次领证的时候，第二次领证我们说复婚的这个时候，他前面的这个行为都叫婚前行为了。婚前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又没有按揭的，那就又是女方在上一段婚姻中约定归女方一个人所有的，那么自然这就是女方的在第二次领证复婚这个时候的婚前个人财产。那么那就是领了证之后的这个房子，这个要注意，领了证之后的如果是登记在女方一个人名下，登记在女方一个人名下，又是女方在上一次离婚的时候，也就还是这个复婚前，还是在这个复婚前，她这个自己的这个财产一次性付款买的房子买在她一个人名下，那么呢就他在，因为他领了证，这个他去世了之后啊，这套房子就男方自然能继承。那因为他作为刚才讲百年之后嘛，百年之后他去世之后，他作为夫妻来讲，他是可以他这个继承了这个。其实刚才讲百年之后啊，如果讲到百年之后，他第一套房子跟他有没有关系呢？那跟他也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领了这个结婚证，他这个作为这个配偶，他有继承权，这就涉及到继承法的问题，继承权。所以就是说，这个看他领证和没领证是很关键的。如果他有继承权，那男方有继承权，那女方的比如说孩子，女方的如果女方比如说百年之后，如果女方的父母还不在了，那就女方的孩子和女方的这个老公，就第二次复婚的领证的这个老公都有这个继承权。那么显然她这个老公继承了这个房子之后，她老公的子女自然能继承她老公继承的那部分财产。
1: 所以这个听众关键问题就是，两人虽然离家之后有没有再复婚，这是我们讲百年之后这个房产这个分割的这个关键所在啊。
0: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婚前男方支付首付购房，房产证只有男方的名字，女方结婚之后呢，至生孩子都没有工作过，现在还欠房贷55万元，男方与女方商量一起签字向男方的父母借款。但是女方临时变卦了，想问男方如果一个人签字向父母借钱，如果离婚这个钱是一人还一半呢，还是只是男方一个人来付这个钱？
0: 这个很好，好的，这个男方这个问题啊，就是肯定是什么了，即使他这个我们说他的配偶妻子不愿意签这个借款，我们说这个借款协议上签字啊，这个叫举债行为，就是婚内的举债行为，那父能不能认定，我这么说一下，就是宽泛的说一下，之后既能解答这个问题，又能对听众朋友们啊，就因为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肯定很多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具有普遍现象的问题，我就说一下这个一个法律规定啊。这个法律规定是说夫妻共同债务，他想问的是他一个人债务还是双方都要来还。其实在法律上来说，就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认定的问题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包括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是有个基本原则，叫夫妻共债共签为原则。但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举债要共同签字，那就是共同债务，那我没签我就不想承担这个债务，行不行了？但一般情况下是行的。但是什么情况下就不行了？比如说 我作为男方，我签字，比如说为父母生病了去治病，签了字举的债，然后也能证明是交到医院里面给父母治病的。比如说孩子留学出国或者大的花费，为小孩花费，也是有证据证明的，我去一个人签字举债的。还有像我为家庭置备财产，像这个案例中为家庭置备财产或者是为家庭

0: 提前清偿完。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不接父母的钱，我背着每个月背着这个压力，对孩子、对家庭生活品质、生活质量都会下降嘛。那父母也愿意借钱，所以这种情况下，我的这个举债的目的不是我个人挥霍，更不是个人用于违法犯罪、赌博、其他的不正当的事啊。所以我是为家庭的提前偿债，向父母的这个举债，也是另一种角度来讲，也是为家庭这个财产增值做出了一个贡献。只不过是我是举债来为家庭财产增值做了贡献，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夫妻共同债务，就是一般情况。虽然叫共债共签为基本原则，但是共债就是没有共签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夫妻共同这个叫夫妻共同债务的，叫它是用于婚内家庭共同生活。这套房子它本身就是婚内家庭共同生活的，而且也本身也属于婚后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所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女方不签，男方只要签了字，但是我就建议一下，一定要有转账记录，否则的话，他就有可能会以后会说，你这个钱有可能是你自己挣的钱，你说你光你父母签字借款了，你这个转账记录呢？你的转到银行卡的流水，银行流转账记录流水了，所以这一定要注意好，就是。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苦瓜先生的甜心事儿。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生活当中你见过哪些被人误解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苦瓜很苦，是吧？他的这个长相呢，好像上面有很多的小疙瘩啊，所以让人就想远离他，会觉得他不是很好的蔬菜，是不是？那么苦瓜先生在蔬菜园确实哈，也是遭到了其他蔬菜的误解。那么稍后我们就会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你们也可以想一想生活当中你见过有哪些是被人误解的事儿。欢迎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哈，名字呢就叫做苦瓜先生的甜心事儿，说的是什么呢？故事啊，发生在充满童趣的菜园里。苦瓜先生因为他的外貌很普通，而且吃起来味道有些苦，遭到了像黄瓜、番茄等一些外表光鲜的蔬菜水果的嘲笑，大家都不愿意和他做朋友。所以啊，苦瓜先生呢，就是会有一些失落。不过呢，他心里呀，依然是藏着甜甜的小心事儿。苦瓜先生啊，默默地为菜园里的小青菜挡住了火辣辣的太阳。他呢，也是把最甜的瓜瓤留给忙碌的小蜜蜂。当一大群的害虫啊，要冲进菜园的时候，他也是毫不犹豫地就站了出来，用身体保护大家，拼命地驱赶害虫，守护了整个菜园。那后来呢，曾经嘲笑他的这些蔬菜水果，看到他原来这么的勇敢和善良，他们都羞红了脸，并且呢向他表示了道歉。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菜园里住着好多的蔬菜和水果，大家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也很香甜。比如说西红柿啊，还有黄瓜。只有苦瓜先生啊，模样非常的普通，而且呢吃起来还苦苦的。所以黄瓜就嫌他丑，番茄就嫌他苦。谁都不愿意和他做朋友。但是苦瓜先生啊，也一点儿都不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他藏着甜甜的小心事。他悄悄地赶走了害虫，保护了菜园里的小伙伴儿。他伸开了藤蔓，为小青菜挡住了火辣辣的太阳。他还把最甜的瓜瓤留给了忙碌的小蜜蜂。哇哦！有一天，一大群的害虫啊，还冲进了菜园里。苦瓜先生还挺身而出，用他的身体护住了大家。他拼命地驱赶害虫，守护了整个菜园。经历这一次的事情之后，蔬菜水果们都红了脸。他们想起自己之前对苦瓜先生的嘲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0: 来，他们说：“谢谢你，苦瓜先生，你是最善良的英雄。”苦瓜先生开心极了，他的甜心事儿啊，终于被大家所看见了。
1: 你真棒！
0: 小故事呢，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那么，其他的蔬菜和水果，他们也懂了一个道理，就是外表并不重要，内心的善良啊，才是最珍贵的美。所以他们后来都觉得说，其实内在美永远是最打动人心的。
1: 哇哦！
0: 好，小故事说到这儿啊，我们知道了。后来苦瓜先生让大家知道，虽然他的外表普通，吃起来很苦，可是他很勇敢，他也很善良。让嘲笑他的蔬菜水果们也都羞红了脸，纷纷向他表示道歉了。那苦瓜先生也非常的开心哈，因为他的甜心事儿被大家所看到，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呀？内在美其实是胜过外在美的，我们不要以貌取人，外表的普通或者与众不同并不代表它并不好或者不优秀，是吧？内心的善良、勇敢和乐于助人才是最打动人心的美啦。而且我们在这里面也看到了，其实善良和勇敢就是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就像苦瓜先生，他用他的实际行动保护了菜园，赢得了大家的认可，说明呢，只要你是善良的、勇敢的、有担当的，就是可以收获友谊和尊重的。那么小朋友，你是不是喜欢以貌取人呢？或者作为爸爸妈妈来说，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也会有以貌取人的这样的一些认知呢？如果说小朋友以貌取人，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引导和纠正呢？首先要说一下哈，受到一些影视作品的标签化呀，或者一些成人言行的影响，包括孩子的自我中心思维的影响，以貌取人呢，在小朋友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认知现象啊。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大人呢去引导小朋友啊，让他们从以貌重新去判断啊，判断别人，而不是直接从这个外表就开始有一个刻板的印象。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就需要我们爸爸妈妈从认知的重构啊、行为的引导啊、环境的营造啊几个角度来进行系统性的引导。首先呢，就是要认知重构哈，就是要打破外貌和好坏没有直接的关系。就像我们今天的绘本故事一样，就让孩子能够理解啊，苦瓜很苦，外表也不好看，并不代表他就没有好的内心，让孩子能懂得外表的美啊、不美啊、好坏善恶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要更多的引导小朋友去关注人的内在的品质，比如说是不是善良的，是不是勤劳的，是不是友好的，还有他的具体行为。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拓宽审美的认知啊，我们可以向孩子去展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作品哈，让小朋友明白美没有统一的标准，对吧？比如说唐朝还是以胖为美呢，是不是？好像和现在追求白一点、瘦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让他们知道，其实不同的时代他们对美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但是健康、自信、善良、有才华就是统一的标准。所以要帮助小朋友去跳出单一的审美陷阱啊。第二呢，就是行为引导，我们可以换位思考，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情景剧的扮演，让孩子体验到被嘲笑的感受啊，引导小朋友理解如果你是总是以貌取人，你想想看别人是不是很难过呀，去培养他们的同理心，让他们知道嘲笑别人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还要去关注行为和本质，引导孩子呢通过行为而不是外貌去评价别人啊，让孩子去看到，哎，你只是看到了他的外表，那么有没有看到他平时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呀？比如说他是不是乐于助人的他是不是跟别人友好相处的或者说他的学习能力或者说他的这个专注能力是不是都比较好啊？ 哎，我们要引导孩子去关注一个人的内在的能力，不要仅凭第一印象就下一个错误的结论哈。其次，我们要鼓励孩子多元的交往，鼓励孩子和不同的背景、不同外貌的人去交往，因为在真实的互动当中才能够去了解别人的优点，这也是在拓宽孩子的认知边界。其次呢，就是言传身教和正向的反馈。作为家长来说，言传身教很重要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避免对别人的外貌啊、衣着啊进行一些负面的评价，不要给孩子去传播以貌取人的偏见。我们自己通过尊重别人、关注别人内在品质的言行，为孩子去树立比较好的一个榜样。其次呢，就是对孩子的一些比较友善的行为、换位思考的行为，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和鼓励，要强化孩子一种好的积极行为，就是关注内在、尊重别人，啊，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和大家啊分享，比如说小朋友就是容易会有这个以貌取人哈，那这时候不要直接的去批评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三步啊，第一就是认知重构啊，我们通过一些绘本故事啊，去让孩子打破外貌和好坏善恶没有直接关联的刻板印象，让孩子更多的去关注内在的品质。其次呢，就是换位思考和关注内在啊，就可以告诉小朋友说，比如说今天你的脸上突然长了一个大大的痘痘啊，别人见到你的时候都说你丑，或者说都离你远远的，那这个时候你是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哎，然后呢，想想看，如果你这么对别人，别人是不是也会很难过呢？这就是在培养孩子的同理心，也让他明白嘲笑别人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还有就是关注行为和这个本质啊，鼓励孩子多元化的去交往。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言传不如身教啊，我们家长就要用我们的行动告诉孩子啊，我们应该去如何的尊重别人，如何的关注别人内在言行的品质，为孩子树立好的一个榜样。那爸爸妈妈当孩子比如说出现了以貌取人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和合理的指出来，这样时间长了，孩子就会慢慢的改正过来了。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的事儿啊，容易会被外表所欺骗。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也是哈，就是说生活当中你见过哪些被人误解的事儿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美元，而 B 组只有1美元。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美元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哈，就是说生活当中你见过哪些被人误解的事儿。我们来看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我来看一下啊，琪琪他说问妈妈，妈妈想了一下说是喝粥啊，喝粥以前总觉得比较清淡养胃，后来发现原来是在喝糖水啊。好，是问了妈妈，妈妈跟你说了，哎，她生活当中，哎，所一直以来被误解的事儿，是吧？好，小不点儿，他说，是吃水果去皮，以前总认为皮不好吃，后来才知道皮其实是很健康的，很有营养的，再来看。LK 啊，说有些动物看起来很凶，其实一点都不凶。是，那具体是什么样的？

0: 动物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见到了什么样的动物，一开始你觉得很凶，其实才发现它一点都不凶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好，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就会来说一个动物，就是看起来总是让人不喜欢，觉得有毒，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哈。这个动物呢，就是癞蛤蟆啊，学名叫蟾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一起给癞蛤蟆平反，来看一看被误会太久的田园小英雄癞蛤蟆，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它为什么长成那个样子啊？它那个身上那个疙疙瘩瘩的，是真的有毒吗？啊，小的时候总是听大人说，哎呀，千万不要去动它，它那个是有毒，是吧？好，那我们稍后就一起在学习赋能站当中来看一看，到底癞蛤蟆是什么样的小动物啊？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各位同学，提到癞蛤蟆这三个字儿啊，我相信你们第一反应可能就会皱起眉头往后退一步，是吧？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它长得很难看啊，浑身灰灰的，看起来脏兮兮的，更主要的是它的皮肤还疙疙瘩瘩的，是吧？而且一直以来我们提到癞蛤蟆就会想起这么一句俗语，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好像是在嘲笑他，是吧？长得不好看，普通又平凡，好像还不配拥有美好的东西。那长久以来呢，癞蛤蟆就是因为自己的长相啊，被我们所讨厌嫌弃，或者被我们所开玩笑。其实不管是小朋友看到还是大人路过，好像我们都会下意识的把它撵走，而且是躲开它啊。但是最近啊，我在短视频上呢就看到了这么一件事儿啊，说有一个人他在家里修整自己屋子的时候，好像把癞蛤蟆的家给他拆了，然后那个癞蛤蟆呢只是呆呆的站在那个地方，然后抱了抱自己。后来大家就在想，好像看起来很不好看的，好像这个让我们觉得很讨厌的小动物也是很无助的。然后很多就在想，其实真正的了解癞蛤蟆，发现啊，它原来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啊，它是被我们所误会了啊，可以说误会了好多好多年了啊。那今天我们就重新认识这位被误会了很久很久的小动物。相信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整个听完了之后啊，大家就不会再随便讨厌癞蛤蟆了。好，我们开始来说一说，首先大家为什么不喜欢它，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因为它长得很不好看。好像我们天生会喜欢一些漂亮的、可爱的，哎，看起来比较光滑的小动物，是吧？远的不说，我们就说和它很相似的小青蛙，哎，皮肤是绿绿的，滑溜溜的，眼睛大大的，哎，跳得又高又轻快，好像我们提起小青蛙的时候都觉得挺喜欢的啊。有时候一些小玩具就特别喜欢用一些小青蛙，是吧？可是提到癞蛤蟆就会就会觉得它的皮肤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啊，感觉很硬，对吧？又很粗糙，看起来确实是不可爱啊。而且可能爸爸妈妈还会跟你说，离它远一点啊，碰了会长疙瘩，会中毒。甚至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总觉得它是害虫，是吧？那今天啊，我要和大家说一个重要的真相啊，就是癞蛤蟆从来不害人。它不仅不是害虫，

0: 还是田园小英雄啊，还是田园小英雄啊。说到这儿，我想应该有很多的同学不会说分不清青蛙和癞蛤蟆吧。青蛙就是那种绿绿的啊，然后看起来皮肤光滑的，癞蛤蟆就是走路慢悠悠的，也不跳高的，皮肤很粗糙的啊。其实不，他俩虽然长相不一样，但他们都是大自然的捕害虫的高手，而且癞蛤蟆的捕虫本领比青蛙还要厉害啊！癞蛤蟆是真正的农田小卫士，那些破坏庄稼、偷吃菜叶、咬坏花草的害虫，比如说蝼蛄、蝗虫、飞蛾，还有各种夜里啃叶子的一些小虫子，它都是癞蛤蟆的美食。癞蛤蟆嘴巴大，胃口好，反应快，不管是飞得快的虫子还是藏在泥土里的虫子，都逃不过它的眼睛。一只癞蛤蟆啊，一个晚上就能吃掉几十只害虫啊！曾经有人做过测算，说有50-60只，那你们想想看，这一年下来啊，是不是就消灭了上万只的害虫啊？而且它是默默地蹲在田边、草丛、花园，安安静静地去捉虫子，从来不去吵别人，也从来不去捣乱，从来不去伤害花草树木，它更不会主动地去攻击人类。说到这儿我们知道了，哦，原来癞蛤蟆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有毒，而且说它是害虫，对吧？那可能大家还会关心说，那可是我一看到癞蛤蟆身上那个疙瘩，我就觉得那个里面是不是专门藏毒的，是不是会伤害我们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二点啊。癞蛤蟆的这个毒素啊，它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不是用来伤人的。关键的知识点来了哈，就你看到它身上那些小疙瘩本身是没有毒的，它真正的防身武器啊是藏在它两只眼睛的后面啊。那个地方呢，各有一个椭圆形的小鼓包，叫做耳后腺。比如说小鸟啊、蛇呀、黄鼠狼啊这些天敌想要吃掉它的时候啊，它的耳后腺哈就会分泌出一些白色的浆液，这特殊的味道呢就会让天敌觉得呀好难吃啊，吃起来很不舒服，哎呀什么什么，哎呀干嘛要吃它呀，就这种感觉，于是呢就离开了。啊，离开了之后，你想癞蛤蟆是不是就保住了自己的一条小命啊？啊，所以只要我们不去故意的去抓它呀、揉它呀，啊，癞蛤蟆一般不会去伤害我们的，啊，它不会去让我们长疙瘩，更不会让我们去中毒的，啊。可能有人会问，没有啊，我记得以前我听谁说他就是摸了这个癞蛤蟆他就长疙瘩了啊。这个呢有可能啊是摸了蟾蜍之后没有洗手，或者呢沾到了泥土里的细菌，于是就起了小疹子，结果呢就怪在了蟾蜍的头上。那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他真的碰到你了，或者你不小心摸到了，你一定要记得要洗洗手啊！毕竟呢，他身上没有毒，可是他所在的这个泥土里可是有细菌的啊。那其实更让我们所感动的是什么呢？癞蛤蟆不仅没有啊这个害处，它对我们人类啊还有大大的好处。比如说在中医里，经过专业的一些方式方法处理之后，癞蛤蟆耳后腺的物质可以制成一味药材，叫蟾酥，它是可以用来帮助病人缓解疼痛、消肿强心的。不过他自己可不知道这件事儿哦啊，他只是想保护好自己而已嘛，对不对啊？可就是这样善良、能干、温柔、默默奉献的小动物，就是因为长得不够好看，于是被我们所误会了。青蛙呢，因为比较的可爱，所以被很多人所夸奖、所喜爱。而这个癞蛤蟆呢，它因为长得呢非常非常的普通啊，而甚至呢可以说是有一些难看啊，于是就会被 我们所嫌弃啊，甚至有些小朋友还会故意的去伤害他，对吧？去踩他，嘲笑他，驱赶他，甚至会编成一些俗语来嘲笑他。其实听完了今天的这个知识，你应该知道了，癞蛤蟆的一生他也特别努力，他也特别温柔，其实他也是特别了不起的。
1: 你真棒。
0: 虽然它不像小鸟一样会唱歌，让我们感觉到，哎呀，小鸟的歌声很甜美，它不会像这个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好像在跳舞给我们看，是吧？但是呢，我们要想象到的就是，哎呀，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默默的在付出的，在守护着大自然的。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外表来否定他的努力和善良啊！这也就是，哎，在短视频上我看到有人怎么突然就开始会说啊，这个癞蛤蟆其实挺好的，只是因为长得不好看，于是就要遭受一些偏见，是吧？好像要给他平反一样啊！那是我们终于发现了，其实我们最不应该去嘲笑的就是默默努力、默默奉献的生命啊！那说到这儿，我们常常习惯性的是，这个以貌取人，以貌取物，看到好看的就觉得是好的，看到普通的不好看的好像就觉得很讨厌，是坏的。但我们通过癞蛤蟆就知道哈，好看的外表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善良，普通的外表也不代表是糟糕的。真正的好和坏呢，从来都不是看长相的，是看内心和本领的。那以后我们如果在路边啊、田边啊、草丛看到癞蛤蟆，我们就不要大声的去尖叫，不要去驱赶它，更不要去伤害它。我们只需要安静的走开，尊重它就好啊。甚至你可以在心里悄悄的说一声：“谢谢你辛苦了啊！”原来一天要吃50-60只害虫，一年就要帮我们吃掉上万只害虫，是真正的田园小卫士。啊，那下一次再有人说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可以告诉他，癞蛤蟆才不想吃天鹅肉呢，他只想安安静静的吃害虫，来保卫我们的菜园子。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走！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向。贺者在门，吊者在闾。告心无乎，若未有义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近事，近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齐清公之始，及霸者之余威，轻毁诸侯，窥简之荣，故被安之祸，顿服而亡。所谓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也。兵败失破，人皆吊之，恐惧自心，百姓爱之，诸侯皆归其所得意。所谓吊者在门，贺者在闾也。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楚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仅战战立立，乃可避免。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告诫心儿不要怠慢，你没有过人的德行，却蒙受国家的厚恩，该怎么报答呢？董仲舒有句话，吊者在门，贺者在闾，意思是有了忧患则心生恐惧，遇事恭谨，遇事恭谨就必然有好的结果，而深受福报。还有句话，贺者在门，吊者在闾，意思是深受福报啊，就会骄奢淫逸，骄奢淫逸则会大祸临头，所以吊客随后而来。齐清公即位的时候，倚仗齐桓公称霸的余威，轻率地侮辱诸侯，嘲笑跛脚的使臣，所以后来被禁军活捉，乔装改扮才得以逃命。这就是所谓的贺者在门，吊者在闾。兵败之后，大家都来吊问，于是齐清公心怀恐惧，改过自新，深得齐国百姓的爱戴，诸侯们也都归还以前夺取的齐国的诚意。这就是所谓的吊者在门，贺者在闾。现在你这么年轻就官拜黄门侍郎，这是显要的官职，新上任伊利要向皇帝叩头谢恩，你一定要表现出战战兢兢的样子，这样才可以免除祸患。作者刘向，字子正，西汉沛县人，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曾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编写别录一书，代表作有新序、说愿、列女传等。刘歆是刘向的小儿子，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博览群书，年轻时即受成帝召见，并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刘向担心儿子少年得志，不知深浅，忘乎所以，及时写了《诫子心书》，来说明福因祸生，祸藏于福，福祸相依的道理，告诫儿子在得志时不骄傲，保持头脑清醒，小心谨慎做好本职工作，以求免除祸患。可惜的是，刘歆没有遵循父亲的教诲，先攀附王莽，后谋诛王莽，嗜血自杀。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3: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4: 高枕无忧。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家里有个门客叫冯轩。一次，孟尝君让冯轩去薛地收租。冯轩到了薛地之后，却当着农户的面把交租的契约烧了，还宴请了欠租的人。因此，那里的百姓都非常感激孟尝君。不久， 齐王免除了孟尝君的职务，他便回到了薛地闲居，受到了百姓的热烈欢迎。这时冯轩又对孟尝君说，
5: 狡兔三窟才能免除一死，现在您只有一窟，我需要再去为您筑另外两个窟，这样才能让您无忧。
4: 于是冯轩又去游说梁惠王，希望梁惠王能请孟尝君治理国事。冯轩告诉梁惠王，若是能够请到孟尝君，国家一定能被治理得很好，必能国富兵强。在冯轩的游说下，梁惠王被说得动心了，便重金礼聘孟尝君。冯轩事前便告诉了孟尝君，不要答应梁惠王。于是梁惠王三次请孟尝君都遭到了拒绝。齐王得知了此事，担心孟尝君会效力于梁惠王，便重金厚礼重新请孟尝君担任相国。这时冯轩又劝孟尝君向齐王提出在薛地建立一个宗庙的要求，以此来保证薛地的安全。事成之后，冯轩对孟尝君说，
5: 现在您可以高枕无忧了。
6: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听见端午。
1: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这些端午的歌曲到底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啊？你看，像这个周笔畅的这首《岁岁端阳》，就一下子把我们带入了这个节日的氛围当中啊。

0: 还有这个易烊千玺唱的这个《离骚》，又让我们能够缅怀起这些古代的先贤。
1: 日月下雨冬，更别难受，草与木，生与衰，没人依旧，流言散去的风。

0: 咱们先聊第一个板块啊，咱们这个第一板块叫做流行国风的魅力，咱们就先聚焦在这个《岁岁端阳》这首歌上啊。咱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在内容和表达上有什么独特之处？
1: 就是他的歌词呢，其实是用了很多端午的传统的场景，比如说包粽子啊，然后系五彩绳啊，还有就是插艾草啊，这些细节，把我们那个节日的氛围一下子拉到你身边，就是特别接地气。
0: 对，就这些画面感真的是很有生活气息。
1: 对，而且他用了很多，比如说糯米不做声，惊喜藏在最里面，他其实是把家人之间那种默默的关心，还有就是成长的希望，还有就是思乡的情绪，都藏在了这些日常的小事儿里面。
0: 对。
1: 你听着听着就觉得，好像我在过端午的时候，那些温情的瞬间都回来了。
0: 对，那你觉得这首《岁岁端阳》它的旋律和它的这种演唱的方式，然后这些东西又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
1: 它的旋律就是很轻盈、很明快，然后有一点点山歌的那种味道，就特别有田野间的那种清新的感觉。周笔畅的声音又是那种很温柔、很细腻的，就把这些端午的那种温暖啊，还有诗意全都唱出来了。
0: 对。
1: 就你听着就觉得好像你就走在初夏的那个午后的微风里面，很舒服。
0: 对，很治愈。
1: 对。
0: 就是这首歌为什么能够让大家一听到就觉得有端午节的氛围，然后又觉得特别温暖，特别治愈。
1: 就是因为他把端午的那些大家很熟悉的习俗都变成了一种很温暖的回忆，然后又用轻快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把家人之间的那种牵挂呀，还有生活里的那种小确幸，都唱得特别动人。
0: 嗯哼。
1: 对，所以大家在这首歌里面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节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0: 对。

0: 然后咱们接下来进入第二个板块啊，咱们来聊一聊《离骚》这首歌曲它的独特的意义。《离骚》这首诗，它在展现屈原的这个爱国风骨上面有什么独到的地方？
1: 《离骚》它其实可以说是屈原的一个精神自传，
0: 对，
1: 就是他用非常激昂的文字，把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情怀和他的那种九死未悔的这种坚定的信念，全都写进去了。对，就包括他的那种哀民生之多艰啊，就你能感觉到他对老百姓的那种疾苦是感同身受的。
0: 对，确实这种家国情怀是非常打动人的。
1: 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就是用香草美人来象征自己的高洁的品行，用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自己不同流合污的这样的一个志向。它其实是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了。对，所以《离骚》它其实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一个理想人格和爱国精神的一个巅峰的写照。
0: 哎，你觉得《离骚》这首诗，它在艺术表达上面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1: 就是它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的抒情诗，
0: 对，
1: 它也是骚体诗的鼻祖。它的句子是非常的灵动的，它经常会用一些西字啊，
0: 对，
1: 它的节奏也是非常的鲜明的，再加上它里面有很多神话呀、历史啊，还有一些自然的意象，它把现实和幻想交织在一起啊，就会有一种很奇特的浪漫主义的气息，
0: 听起来就非常的想象力爆棚啊。
1: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它又有很多，比如说像比兴啊、象征啊、对偶啊、排比啊这些手法，它都用的非常的淋漓尽致。所以它不光是在结构上面非常的宏大，在韵律上面非常的讲究，它其实也给后来的汉赋啊、还有唐诗啊，甚至我们现在的创作都带来了无尽的启发。对，就是它真的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宝库。
0: 哎，那你觉得为什么《离骚》这首诗能够流传千年，还一直这么受欢迎？
1: 就是我觉得，首先它不仅仅是一首诗，它更像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缩影。
0: 对，
1: 就是它里面的那种为理想而执着、为国家而献身的这种气节，是一代一代的人都能够从中找到力量的。对，然后再加上它的那种艺术表达又是那么的绝妙，所以它就变成了我们文学和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0: 对，确实它好像已经融入到我们的传统节日里面了，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
1: 就是它不仅仅是在课本里面，它也在我们的端午节的纪念里面，然后在我们的戏曲里面，在我们的音乐里面，在我们的网络热梗里面，它都在不断的被传唱、被演绎。对，而且它已经被翻译成了很多国的文字，
0: 对，
1: 变成了东西方精神交流的一座桥梁。

0: 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啊。这一次我们要聊的是这个《龙船飞万里》当中的岭南风情。
1: 嗯
0: 啊，想问一下，这首歌里面都用了哪些岭南的文化元素啊？
1: 嗯，首先它是用了粤语来演唱的，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旋律的基底是用了广东的童谣，这个《荡荡转菊花园》，
0: 对，
1: 一下子就把人拉到了岭南的端午的那个热闹的场景里面，有很多关于龙舟竞渡的一些描写，
0: 对，
1: 还有就是采青啊这些习俗都写得非常的生动有趣。
0: 对，就这些东西就一听就很有画面感。
1: 对，然后除了这个他还加入了粤剧的唱腔和一些经典的身段，还有就是舞狮啊武术啊这些非遗的符号都在这个 MV 里面有出现。编曲上面也用了平湖秋月的一些元素，中国的锣鼓，还有一些拉丁的这种 beat。 对，就整个把岭南的这个传统和现代的活力都融合得非常的好。
0: 哎，那这首歌在表现的形式上面有什么特别新颖的地方吗？
1: 它是一种粤语童谣和粤剧的戏腔，还有普通话的 rap 三种方式融合在一起的，然后再加上专业的粤剧演员和青少年一起合唱，再加上这个 MV 里面把校园的生活、传统的技艺，还有这个粤港澳的这个地标都融合在一起，就是让这个歌曲既有非常地道的本地的特色，又有这种很现代的、很容易被大家所传唱的这样的一种形式，让岭南文化以一种新的面貌走到了大众的面前。
0: 嗯，那你觉得这首歌曲它的这种大胆的创新的结合带来了哪些新的价值？
1: 它就是把这个龙舟精神用一种很时髦的方式唱进了新一代的心里，让这个童谣这种传统的东西跨越了年龄的隔阂，成为了家庭里面的一个共同的记忆，也让岭南的文化在大湾区甚至是全国都更容易被理解被喜欢，也推动了这种非遗的传承和美誉的实践。它是一种既保留了根又开出了新花的这样的一种创新。
2: 躺躺着都发

0: 聊到这儿，其实我们能感受到，每一首端午的歌曲背后都承载着这样的文化的记忆和家国的情怀。
1: 对，
0: 也正是有了这些动人的旋律、动人的歌词，让我们的传统节日有了更加温暖、更加鲜活的意义。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枫叶飘香是浓情端午特有的味道，香包艾草是祈福健康古老的象征，赛龙舟是对中华民族的一脉传承，忆屈原是对民族英雄的深刻缅怀。端午节这个传统文化的瑰丽符号，让我们在经典中聆听时代的心声。话说端午。

0: 端午节的起源说法众多，其中纪念屈原的说法最为广泛。史记中记载，爱国诗人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忠臣，后来遭到诬陷被免去官职，流放到原乡流域，写下了《离骚》《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此端午节也成为了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屈原眼看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五月初五，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屈原暴食投汨罗江身亡，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拥护屈原的百姓得知屈原投江身亡，悲痛不已，纷纷往汨罗江内投入饭团、雄黄酒等食物，来防止屈原的身体被伤害。后来吃粽子、喝雄黄酒、赛龙舟也都成为了纪念屈原的一种方式。尽管端午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纪念屈原的说法之所以最为普及，也正是因为屈原用他的诗作表达了灵魂的生存方式，用他的爱国之心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髓。我们在端午纪念的也不仅是屈原，更是对他爱国精神的另一种传承。
1: 听故事画端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课。
2: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3: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2: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3: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2: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3: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2: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3: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4: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 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6: 今天是6月2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6月21日，既是24节气中的夏至，北半球白昼最长，也是世界渐冻人日，寓意暖阳融化病痛与冰封心灵。今天还是亚洲熄灯日、世界滑板日、国际瑜伽日。1933年6月21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开赴张北前线，由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随后接连收复康保、宝昌等地，在华北点燃民众抗日烽火。1956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335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宽大释放，这是新中国首批释放日本战犯。这一人道主义举措推动中日关系缓和，众多获释者日后成为日中不再战的友好使者。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指出没有核武器，人家就不把你当回事，为我国战略核力量建设指明方向。后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于1967年6月17日82时在罗布泊上空空爆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我国仅用2年8个月，创造了当时全球最快突破纪录。2012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三沙市，隶属海南省，管辖西沙、中沙、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市政府驻永兴岛，此举完善南海行政管理，坚定维护国家海洋主权与权益。下面我们一起缅怀英烈罗炳辉。1946年6月21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罗炳辉在山东兰陵突发脑出血逝世，年仅49岁。他是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主人公罗霄的原型。2005年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也是中央军委认定的36位军事家之一。罗炳辉1897年12月生于云南宜良，少年胆识过人，性情刚烈。1915年加入滇军，参加讨袁护国与北伐战争。192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率部起义参加红军。罗炳辉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屡建战功，获2等红星奖章，长征中任红九军团团长，所部被誉为战略轻骑，掩护主力屡立奇功。抗战时期，罗炳辉率部开辟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三打莱安、保卫半塔，独创梅花桩点式纠缠战术，让淮南根据地成为华中最稳定的根据地。他枪法如神，爱兵如子，常言真正伟大的是战士。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抱病指挥作战，直至生命最后一刻。1946年6月29日，苏皖边区政府将天长县改名为炳辉县，沿用14年，1960年恢复原名，今为天长市。现在在合肥杏花公园内立有罗炳辉将军铜像，高约5米，跨马英姿矗立，基座镌刻周恩来题词：“人民的功臣罗炳辉，永垂不朽。”纪念他率新四军在皖奋战7载的赫赫功绩。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星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9: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1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加纳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前景，以及他们的阵容和他们的这个新的主帅。我们先来讲一下加纳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世界足坛和非洲足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然后他们在世界杯和非洲杯上面都有过什么样的成绩。
11: 其实加纳队呢是非洲足坛的一支老牌劲旅啊，他们在1963年第一次参加非洲杯就夺冠了，然后他们总共拿到过4次非洲杯的冠军，5次亚军，成绩非常耀眼。
10: 4次冠军确实挺厉害的，那他们在世界杯上面的表现呢？
11: 世界杯的话他们就起步比较晚了，他们是直到2006年才第一次杀进世界杯的正赛，而且第一次参赛就闯进了16强，然后他们在2010年的时候第二次参赛就打进了8强，追平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他们当时在1/4决赛的时候就差一点能够历史性的闯进4强，但是可惜后来就14年和22年都没有能够从小组当中突围。那今年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再次创造惊喜吧。
10: 然后我们要讲的是他们的这个新帅卡洛斯奎罗斯，这个人的执教生涯可以说是非常的离奇啊。怎么个离奇法？你能给我们梳理一下他的执教生涯的轨迹吗？
11: 没问题。这个卡洛斯奎罗斯他今年已经73岁了，他是葡萄牙人，他的教练生涯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他长时间的执教葡萄牙的各级国青队，然后到了90年代他又去了葡萄牙体育还有名古屋金巴这样的俱乐部，然后也先后的去带过阿联酋、沙特、南非这样的国家队。
10: 听起来好像在俱乐部和国家队之间切换挺频繁的。那他在欧洲主流联赛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吗？
11: 有啊，他在2002年的7月去了曼联当福格森的助教，就待了1年，然后他就去了皇马当了一个赛季的主教练，后来他又回到曼联继续辅佐福格森。而且他就是那个时候打造了 C 罗、鲁尼、特维斯的这个前场三叉戟，帮助曼联重新称霸欧洲，然后 C 罗也开始渐渐地走向世界巨星的行列。
10: 那他离开曼联之后都去了哪些地方？
11: 他离开曼联之后，在过去的18年当中，他又先后执教了葡萄牙、伊朗、哥伦比亚、埃及、卡塔尔、阿曼等多个国家队，就辗转反侧啊。然后他的整个执教生涯跨度超过40年，但是他始终都没有赢得过任何有分量的冠军奖杯。
10: 这么看来，奎罗斯的履历确实很丰富，但是成绩好像也不是特别突出。
11: 对。
10: 那这个时候加纳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位教练，而且还是在这个非常敏感的时期换帅？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11: 事情是这样的，今年的4月份，加纳在连续5场友谊赛失利的情况下，他把带队打进2026年世界杯的主帅阿多直接解雇了，然后让奎罗斯接任。
10: 哦，
11: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因为奎罗斯他虽然4次带队参加世界杯，但是他2014年、2018年、2022年连续3届都是带伊朗，然后都是小组都没有出现。然后他在2010年的时候带葡萄牙，也只是打到了1/8决赛。
10: 听起来这个选择确实挺冒险的。那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加纳队现在的这个阵容，他们的整体实力，包括他们这个球员配置，在哪些位置上面有比较强的竞争力？
11: 加纳现在的 FIFA 排名是第74位，其实挺低的，但是他们这个阵容的总身价是达到了2.36亿欧元，这个身价其实不算低了。那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的一些好手。
10: 你能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球员吗？
11: 当然可以。锋线上的话，曼城的这个塞梅尼奥，他的身价是8000万欧元，是队内身价最高的球员。然后还有像乔丹、阿尤，还有伊纳基，他们都是在五大联赛有过稳定表现的前锋。然后中场的话也有3个五大联赛的球员，包括阿森纳的托马斯、皇家奥维耶多的西伯，还有法甲欧塞尔的奥乌苏。后防线上的话大部分都是法甲的球员，比如说欧塞尔的门萨、塞纳亚， 然后还有尼斯的这个新星奥鹏，他只有21岁，身价已经达到了1000万欧元，是后防线上身价最高的。
10: 那这个门将位置上有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球员？
11: 主力门将的话是阿蒂奇基，他是29岁，目前效力于瑞士超的圣加伦，他的反应和扑救都非常的突出，然后他为加纳出战28场，完成了7次零封。整体来说，他们这个阵容虽然说排名不高，但是他们的五大联赛的球员数量多，而且各个位置上面都有实力的球员，所以整体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10: 听起来这个阵容确实不错，那我们接下来的话题就围绕塞梅尼奥展开，他在锋线上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包括他在俱乐部和在国家队的表现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11: 说实话，加纳的这个锋线其实还是挺依赖塞梅尼奥的
10: 哦，
11: 因为他的射术非常的精湛，而且他的左右脚是非常均衡的，他在边路的话突破和过人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然后他的这个对抗下的拿球也是非常稳的，就是他的技术稳定性在非洲球员当中是非常罕见的。
10: 那他在俱乐部和国家队的数据上有什么差别吗？
11: 有很大的差别，他在2024年的冬窗才加盟曼城，那他之前是在伯恩茅斯，整个赛季他在英超是进17球，助攻4次，非常非常亮眼的数据。
10: 对，
11: 但是他在为加纳国家队出场了34次，只有3个进球，那怎么让他在世界杯这样的大舞台上面能够展现出他俱乐部的这种高效，可能是奎罗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10: 确实是这样的。那你觉得这次世界杯加纳队能够走多远？
11: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他们有机会闯进16强。
10: 嗯，
11: 因为他们虽然说锋线上面比较依赖塞梅尼奥，然后新的教练也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他们的阵容整体的实力还是很强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有机会在小组赛当中突围，然后进入16强。
10: 好的，今天我们把加纳队的历史和现状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然后也分析了他们在这次世界杯上的前景，其实总的来说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
11: 没错没错，那本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9: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10: 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下巴拿马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的征程啊。好的，他们这次呢是连续第二次晋级世界杯的决赛圈，但是呢他们这个分组啊又是非常的艰难啊，他们要面对英格兰、克罗地亚还有加纳。
11: 没错没错，这个分组确实对于巴拿马来说挑战很大。
10: 咱们先来说一下就是巴拿马队的这个世界杯的经历和他们这次的分组情况。那他们2018年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时候，当时是跟哪些对手分到了一起啊？然后他们当时的成绩怎么样？
11: 2018年的时候，巴拿马也是跟现在一样非常不走运啊，被分到了一个有英格兰和比利时这样的欧洲豪强，然后还有突尼斯的这个所谓的死亡之组啊。首秀他们就以1-6输给了英格兰，不过他们那个时候由巴洛伊打进了队史在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
10: 嗯，
11: 最终他们3场比赛全负，小组垫底出局。
10: 那巴拿马队这次2026年的世界杯又被分到了哪个小组？同组对手都有谁？外界对他们的出线前景是怎么看的？
11: 这次巴拿马的签运依然不好啊，他们又和英格兰分在了一起，然后另外两个对手是上届世界杯的季军克罗地亚，还有非洲的劲旅加纳，所以说又是两个欧洲顶级强队加上一个非洲球队，这个小组的死亡气息比2018年还要重。
10: 这个分组形势对于巴拿马来说确实是比较严峻啊，想要从这个小组突围难度很大。
11: 是的，是的，所以外界其实并没有期待他们能够小组出线，但是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先争取拿到第一分，然后再努力去争取第一场胜利。
10: 那下面咱们来聊一聊，就是巴拿马队的主教练这个克里斯蒂安森，他的球员和教练生涯都有哪些重要的转折点？
11: 这个克里斯蒂安森啊，他今年53岁，球员时代呢，他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短暂的效力过巴萨。但是他没有办法在一线队站稳脚跟，所以他很快就去了其他的球队。然后他在2006年的时候，在德甲的汉诺威96结束了自己的球员生涯。
10: 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教练的？然后他在执教巴拿马队期间有哪些比较突出的成绩？
11: 他是2014年的时候，在塞浦路斯的甲级联赛的 AEK 拉纳卡开启了自己的执教生涯。
10: 嗯，
11: 然后他后来还带过利兹联，他是2020年7月的时候接手的巴拿马国家队。然后他在2023年的时候带领球队打进了中北美金杯赛的决赛。
10: 哦，
11: 还有他在世预赛中北美区的第三阶段带领巴拿马取得了3胜3平的不败战绩，直接晋级。最重要的是，他把巴拿马的世界排名从接手时候的87位提升到了现在的33位，这个提升幅度是非常惊人的。
10: 这个提升确实很惊人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巴拿马的阵容和球员的特点。
11: 好的，
10: 那这个球队整体在身价上有什么特点？然后哪些位置是他们主要的得分点？
11: 其实巴拿马整个球队的总身价只有3455万欧元，这个在48支参赛队当中是属于比较低的。
10: 对，
11: 然后他们阵中身价最高的是30岁的后防的老将迈克尔穆里略，他是效力于土超的贝西克塔斯。
10: 这么看来，他们在进攻端是不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牌的球星？
11: 是的，是的，他们其实没有那种超级射手，然后进攻呢主要是靠两个边的传中，法哈多和伊斯梅尔迪亚斯，他们两个人都进了17个球，然后有4个助攻。
10: 嗯，
11: 他俩是并列的队内最佳射手。另外呢，他们的中场是由36岁的阿尼巴尔戈多伊来坐镇，他的出场次数已经超过了150场，是球队的出勤王。不过他们真正的攻防转换核心是27岁的卡拉斯基利亚。
10: 那他们这个后防线和门将有没有什么比较亮眼的球员？
11: 他们后防线其实整体还是比较稳固的，右后卫穆里略他的体能非常好，来回的冲刺能力也很强，中后卫科尔多瓦的防空能力很突出，然后左后卫布莱克曼的防守也很稳健。另外他们的门将是31岁的莫斯奎拉，他身高1米91，门线技术非常出色，而且他有在沙特联锻炼的经历。
10: 那下面咱们就来聊一聊巴拿马队的战术打法以及他们的这个胜负手到底是什么。
11: 巴拿马的战术其实非常的明确啊，他们一般就是摆一个五后卫的阵型，然后就是全员退守，守住禁区。
10: 嗯，
11: 由卡拉斯基利亚来负责从中场发起进攻，他一般就是会把球交给两个边路，然后穆里略会经常的前插去参与进攻。卡拉斯基利亚呢，他的技术非常细腻，而且他的传球视野非常开阔，所以他是这个球队从守转攻的一个关键的人物。
10: 那在面对英格兰和克罗地亚这种欧洲顶级强队的时候，卡拉斯基利亚的发挥会对比赛的走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1: 其实巴拿马能不能在面对这种顶级强队的时候不至于输得太难看，就看卡拉斯基利亚能不能在中场顶住压力，然后能不能成功的把球输送到前场。
10: 嗯，
11: 如果他这个环节被限制住的话，那巴拿马很有可能就会像上届一样，小组赛被对手大比分击败。
10: 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么多，那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外界对于巴拿马队这次在小组赛的表现是怎么看的？
11: 外界普遍认为巴拿马会在小组赛第三轮结束之后就打道回府。
10: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巴拿马队的一些新的面貌啊。虽然他们这次的分组确实非常的艰难，但是他们的目标也非常的实际，就是一分一场胜利。
11: 没错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假日，离开朝九晚五的城市生活，听听鸟鸣，品品美食，迎接一场新的日出，这是属于我们的假日好时光。
6: 北京时间1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慧文。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其中江淮南部

0: 和沿江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风力2到3级，阵风8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江南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大雨转小雨，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5度。
1: 在铜陵，记者走访了城区多家线下旅行社门店，看到门店客流持续走高，不少市民已经规划好了端午出行计划，拉动了假日文旅消费。
2: 在位于义安大道北段上的旅行社门口，端午短途线路展示板格外醒目，3辆顾客在门店沟通短途出游路线、核实出行报价、咨询行程细节。北京趣悦行国际旅行社铜陵分公司门店工作人员胡长明：
3: 这几年来咨询的基本上就是亲子家庭这种，一两天的去周边，比如说附近的安庆啊、池州啊，有些古城啊、古镇啊，端午节相比之前。
1: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过来咨询的，都有较明显的提升。短途游的火热也直接带动了景区消费。宿州市萧县黄藏玉国家森林公园推出端午民俗游园等特色活动，作为皖北知名天然氧吧，黄藏玉林木繁茂，气温清凉，成为周边徐州、淮北、宿州三地市民短途避暑首选。 今年假期，景区结合端午习俗，增设了挂艾草、点雄黄、古风投壶等民俗体验项目，并深挖刘邦藏身黄藏玉的历史 IP。除基础门票和观光车消费外，景区周边农家乐、山野土特产、端午文创也成为消费主力。近郊一日游、亲子休闲游占游客总量超70%。受短途游带动，景区沿线餐饮、停车、民宿业态客流同比明显上涨。自驾游客李瑞瑞。
4: 趁着端午3天小长假，带着家人从徐州自驾过来，车程不到1小时，山里温度比市区低5、6度，避暑很舒服，还体验了端午边五彩绳活动。下山吃了本地蘑菇鸡，一站式游玩，吃住都很方便，短途出游性价比很高。
1: 亳州市各景区在今年端午期间也为游客准备了丰盛的文化大餐。 不仅有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的专属文旅优惠活动，还在活动策划上兼顾了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力求让老人和孩子都能找到游玩乐趣，沉浸式感受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5: 6月19日至21日，考生呢还可以免费畅游花戏楼、曹操地下玉民道、画祖庵等8大核心景区，其中呢游览画祖庵景区呢可以免费领取祈福袋1条。端午假期期间呢，我们会举办一些非常具有特色的活动，有限定国风音乐会、包粽子、雄黄画鹅、祭五彩绳、香囊手作、手工龙舟。
1: 端午期间，传统端午美食的市场需求一路攀升。在安庆，市民们纷纷开启买买买模式，无论是传承古法的现包粽子，还是融合创新的各式端午糕点，订单量均呈井喷式增长，销售场面十分火爆。为全力保障市场供应，企业全员在岗，加班加点赶制订单。安徽家乐斋食品有限公司工人楚王平。
6: 每年端午节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今年订单比往年还要多。尽管很忙，但我们都会严格按照生产标准操作，保证每一份产品干净卫生，品质过关，让大家吃到放心的端午美食。
1: 作为马鞍山本土老字号，临春和湘菜，临春和酥糖的制作技艺早已获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端午节期间，临春和额外准备了1000多只粽子，由工作人员身着传统汉服在门店派发，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参与。品尝粽子后，许多人又进店了解其他特色产品，不少人都被传承百年的风味所吸引，下单购买了非遗糕点和酱菜。活动当天，门店客流量比平日提升了近30%。非遗传承人陶贤霞。
2: 我们准备好的1000多个粽子，每天派发给周围的蹒跚的市民。如果粽子不够，我们会用绿豆糕补充。今年2026年的端午，我们同比上升的幅度大概在15左右。
1: 这个端午假期，安徽各地消费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生动局面，传统文化的魅力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
0: 端午佳节，我省各地创新节庆模式，以数字科技、非遗体验、国风文旅、云端传播赋能传统民俗，让古老端午文化融入新潮表达，焕发全新活力。我们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3: 端午佳节，铜陵以科技赋能传统民俗，创新打造诗韵端午特色主题活动。铜陵市图书馆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推出 AI 作诗、非花令挑战赛、线上诗词竞答等数字化互动项目，让市民在趣味互动中品读端午诗意，解锁传统节日全新体验方式。读者王子：
4: 这次能借助 AI 和古人对话，自己创作诗词，感觉传统文化一下子活了起来。
3: 铜陵市图书馆社会活动中心主任周平：
5: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新潮的方式，让诗词不再尘封于故纸堆，让年轻人愿意走进了解并爱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数字赋能让传统文脉焕发新生，沉浸式非遗实践则让端午民俗可感可学，落地生根。马鞍山依托校舍联动优势，将非遗课堂搬进社区，开展“同乐指尖情，非遗应端午”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以粽叶、艾草等端午植物为素材，开展草木拓印手作体验，并配套民俗知识竞赛，引导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悟端午内涵，传承非遗技艺。马鞍山市西湖花园小学学生马思颖：
6: 今天我在社区体验了端午拓印，真的很有意思，做出了独一无二的拓印作品。在亲手体验非遗手艺的同时，我也学到了不少端午民俗文化。
3: 马鞍山市西湖花园社区工作人员朱义瑶：
7: 我们社区呢，不断创新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把非遗、传统节日这类文化内容送到大家身边，让传统民俗文化可看、可玩、可体验，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传统节日文化。
3: 池州立足古镇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国风端午休闲场景。端午期间，东至县东流古镇活动丰富多样，汉传灯、文南祠等本土非遗剧目轮番上演，国风市集、少儿围棋、亲子手作等业态齐全。当地通过升级文旅产品、优化服务品质，全方位提升游客端午出游体验。东至县文旅局办公室主任甘亚磊：
8: 通过统一标准、联合营销、创新产品、优化服务，全面提升文旅品质和综合竞争力，为广大游客提供更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和体验。
3: 芜湖则以潮流夜游融合传统民俗，打造古今融合的假日盛宴。芜湖方特创新节庆场景，推出七扇手作、投壶、五彩绳等传统民俗体验，同步开启端午主题夜场，国风巡游、特色演绎轮番登场，搭配千架无人机、星空秀，为游客带来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端午体验。芜湖方特旅游区营销部长肖燕：
9: 我们精心布置开展端午主题夜场活动，为游客展示端午习俗的同时，让游客感受浓浓的端午文化氛围。
3: 在实景体验持续升温的同时，宿州创新解锁非遗加云端全新模式，以直播新业态赋能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砀山县组织巾帼村播参与罗甸非遗体验，主播们沉浸式研习传统技艺，挖掘本土特色资源，借助网络直播平台线上传播非遗文化，推介本土好物，让传统技艺云端出圈，焕发新机。砀山县砀城镇北郊社区主播席沙：
10: 今天亲手体验了罗甸镶嵌，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指尖上的非遗。这个端午节活动非常有意义，既放松了身心，又充了电。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3: 1950年11月8日，是非。
14: 二
12: 2024年1月7日凌晨，
11: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

0: 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 今天是6月2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6月21日，既是24节气中的夏至，北半球白昼最长，也是世界渐冻人日，寓意暖阳融化病痛与冰封心灵。今天还是亚洲熄灯日、世界滑板日、国际瑜伽日。1933年6月21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开赴张北前线，由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随后接连收复康保、宝昌等地，在华北点燃民众抗日烽火。1956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335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宽大释放，这是新中国首批释放日本战犯。这一人道主义举措推动中日关系缓和，众多获释者日后成为日中不再战的友好使者。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指出没有核武器，人家就不把你当回事，为我国战略核力量建设指明方向。后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于1967年6月17日80时20分在罗布泊上空空爆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我国仅用2年8个月创造了当时全球最快突破纪录。2012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三沙市，隶属海南省，管辖西沙、中沙、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市政府驻永兴岛，此举完善南海行政管理，坚定维护国家海洋主权与权益。下面我们一起缅怀英烈罗炳辉。1946年6月21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罗炳辉在山东兰陵突发脑出血逝世，年仅49岁。他是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主人公罗霄的原型。2005年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也是中央军委认定的36位军事家之一。罗炳辉1897年12月生于云南宜良，少年胆识过人，性情刚烈。1915年加入滇军，参加讨袁护国与北伐战争。192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率部起义参加红军。罗炳辉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屡建战功，获2等红星奖章，长征中任红九军团团长，所部被誉为战略轻骑，掩护主力屡立奇功。抗战时期，罗炳辉率部开辟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三打莱安，保卫半塔，独创梅花桩点式纠缠战术，让淮南根据地成为华中最稳定的根据地。他枪法如神，爱兵如子，常言真正伟大的是战士。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2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抱病指挥作战，直至生命最后一刻。1946年6月29日，苏皖边区政府将天长县改名为炳辉县，沿用14年，1960年恢复原名，今为天长市。现在在合肥杏花公园内立有罗炳辉将军铜像，高约5米，跨马英姿矗立，基座镌刻周恩来题词：“人民的功臣罗炳辉，永垂不朽。”纪念他率新四军再晚奋战7载的赫赫功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

0: 平安有序返程。
1: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巷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左右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黑树场。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

0: 也没回去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2: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地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精准地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3: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4: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6: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5: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7: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5: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8: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9: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0: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 二期

0: 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6: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5: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7: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

0: 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5: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6: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7: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9: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0: 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2: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3: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

0: 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3: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4: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

0: 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0: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

0: 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 这边秋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4: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5: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6: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夏至意味着炎热天气的正式开始。夏天呢，也是一个多姿多彩的季节，它吐露着无尽的芬芳。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夏天的味道。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夏日有晴天》，轻松欢快的旋律为我们带来清凉的感觉。

很多人认为那些和青春有关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临近的考试，初恋的开始，冰凉的西瓜，每一样都让人意犹未尽。我们来听刘瑞琦演唱的《元气夏天》。

现在我们听到的《盛夏》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他2018年发行的专辑《平凡的一天》中。

飞儿乐队演唱的《向日葵盛开的夏日》是一首充满柔情的伤感歌曲，搭配手风琴和木吉他的伴奏，更像是一首民谣，唱出了对逝去亲人的思念。

草裙舞和花环是夏威夷两大象征。草裙舞因为它古老的风韵、动听的乐曲、优美的舞姿和强烈的动感而闻名于世。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海龟先生演唱的草裙舞，让我们跟随歌声来到夏日的夏威夷海滨。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一样的夏天》，这是只用一把吉他伴奏的不插电小品。孙燕姿用近似于呢喃的发音方式娓娓地唱着，有一种夏日午后的慵懒。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苦瓜先生的甜心事儿。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生活当中你见过哪些被人误解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苦瓜很苦，是吧？他的这个长相呢，好像上面有很多的小疙瘩啊，所以让人就想远离他，会觉得他不是很好的蔬菜，是不是？那么苦瓜先生在蔬菜园确实哈，也是遭到了其他蔬菜的误解。那么稍后我们就会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你们也可以想一想生活当中你见过有哪些是被人误解的事儿。欢迎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6: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哈，名字呢就叫做苦瓜先生的甜心事儿。说的是什么呢？故事啊，发生在充满童趣的菜园里。苦瓜先生因为他的外貌很普通，而且吃起来味道有些苦，遭到了像黄瓜、番茄等一些外表光鲜的蔬菜水果的嘲笑，大家都不愿意和他做朋友。所以啊，苦瓜先生呢，就是会有一些失落。不过呢，他心里啊，依然是藏着甜甜的小心事儿。苦瓜先生啊，默默地为菜园里的小青菜挡住了火辣辣的太阳。他呢，也是把最甜的瓜瓤留给忙碌的小蜜蜂。当一大群的害虫啊，要冲进菜园的时候，他也是毫不犹豫地就站了出来，用身体保护大家，拼命地驱赶害虫，守护了整个菜园。那后来呢，曾经嘲笑他的这些蔬菜水果，看到他原来这么的勇敢和善良，他们都羞红了脸，并且呢向他表示了道歉。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菜园里住着好多的蔬菜和水果，大家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也很香甜，比如说西红柿啊，还有黄瓜。只有苦瓜先生啊，模样非常的普通，而且呢吃起来还苦苦的，所以黄瓜就嫌他丑，番茄就嫌他苦，谁都不愿意和他做朋友。但是苦瓜先生啊，也一点儿都不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他藏着甜甜的小心事。他悄悄地赶走了害虫，保护了菜园里的小伙伴儿。他伸开了藤蔓，为小青菜挡住了火辣辣的太阳。他还把最甜的瓜瓤留给了忙碌的小蜜蜂。哇哦！有一天，一大群的害虫啊，还冲进了菜园里。苦瓜先生还挺身而出，用他的身体护住了大家。他拼命地去

0: 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后来他们说，谢谢你苦瓜先生，你是最善良的英雄。苦瓜先生开心极了，他的甜心事儿啊，终于被大家所看见了。
1: 你真棒。
0: 小故事呢，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那么其他的蔬菜和水果，他们也懂了一个道理，就是外表并不重要，内心的善良啊，才是最珍贵的美。所以他们后来都觉得说，其实内在美永远是最打动人心的。
1: 哇哦！
0: 好，小故事说到这儿啊，我们知道了。后来苦瓜先生让大家知道，虽然他的外表普通，吃起来很苦，可是他很勇敢，他也很善良，让嘲笑他的蔬菜水果们也都羞红了脸，纷纷向他表示道歉了。那苦瓜先生也非常的开心哈，因为他的甜心事儿被大家所看到，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呀？内在美其实是胜过外在美的，我们不要以貌取人，外表的普通或者与众不同并不代表它并不好或者不优秀，是吧？内心的善良、勇敢和乐于助人才是最打动人心的美啦。而且我们在这里面也看到了，其实善良和勇敢就是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就像苦瓜先生，他用他的实际行动保护了菜园，赢得了大家的认可，说明呢，只要你是善良的、勇敢的、有担当的，就是可以收获友谊和尊重的。那么小朋友，你是不是

哈，就是要打破外貌和好坏没有直接的关系。就像我们今天的绘本故事一样，就让孩子能够理解啊，苦瓜很苦，外表也不好看，并不代表他就没有好的内心。让孩子能懂得外表的美啊不美啊，好坏善恶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要更多的引导小朋友去关注人的内在的品质，比如说是不是善良的，是不是勤劳的，是不是友好的，还有他的具体行为。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拓宽审美的认知啊，我们可以向孩子去展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作品哈，让小朋友明白美没有统一的标准，对吧？比如说唐朝还是以胖为美呢，是不是好像和现在追求白一点瘦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让他们知道其实不同的时代他们对美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但是健康、自信、善良、有才华就是统一的标准。所以要帮助小朋友去跳出单一的审美陷阱啊。第二呢，就是行为引导，我们可以换位思考，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情景剧的扮演，让孩子体验到被嘲笑的感受啊，引导小朋友理解如果你是总是以貌取人，你想想看别人是不是很难过呀，去培养他们的同理心，让他们知道嘲笑别人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还要去关注行为和本质，引导孩子呢通过行为而不是外貌去评价别人让孩子去看到，哎，你只是看到了他的外表，那么有没有看到他平时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呀？比如说他是不是乐于助人的他是不是跟别人友好相处的或者说他的学习能力或者说他的这个专注能力是不是都比较好啊？哎，我们要引导孩子去关注一个人的内在的能力，不要仅凭第一印象就下一个错误的结论哈。其次，我们要鼓励孩子多元的交往，鼓励孩子和不同的背景、不同外貌的人去交往，因为在真实的互动当中才能够去了解别人的优点，这也是在拓宽孩子的认知边界。其次呢，就是言传身教和正向的反馈。作为家长来说，言传身教很重要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避免对别人的外貌啊、衣着啊进行一些负面的评价，不要给孩子去传播以貌取人的偏见。我们自己通过尊重别人、关注别人内在品质的言行，为孩子去树立比较好的一个榜样。其次呢，就是对孩子的一些比较友善的行为、换位思考的行为，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和鼓励，要强化孩子一种好的积极行为，就是关注内在、尊重别人，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比如说小朋友就是容易会有这个以貌取人哈，那这时候不要直接的去批评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三步啊。第一，就是认知重构啊，我们通过一些绘本故事啊，去让孩子打破外貌和好坏善恶没有直接关联的刻板印象，让孩子更多的去关注内在的品质。其次呢，就是换位思考和关注内在啊，就可以告诉小朋友说，比如说今天你的脸上突然长了一个大大的痘痘啊，别人见到你的时候都说你丑或者说都离你远远的，那这个时候你是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哎，然后呢想想看，如果你这么对别人，别人是不是也会很难过呢？这就是在培养孩子的同理心，也让他明白嘲笑别人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还有就是关注行为和这个本质啊，鼓励孩子多元化的去交往。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言传不如身教啊，我们家长就要用我们的行动告诉孩子啊，我们应该去如何的尊重别人，如何的关注别人内在言行的品质，为孩子树立好的一个榜样。那爸爸妈妈当孩子比如说出现了以貌取人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和合理的指出来，这样时间长了，孩子就会慢慢的改正过来了。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的事儿啊，容易会被外表所欺骗。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也是哈，就是说生活当中你见过哪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美元，而 B 组只有1美元。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美元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

0: 快乐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

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哈，就是说生活当中你见过哪些被人误解的事儿？我们来看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我来看一下啊，琪琪他说问妈妈，妈妈想了一下说是喝粥啊，喝粥以前总觉得比较清淡养胃，后来发现原来是在喝糖水啊。好，是问了妈妈，妈妈跟你说了，哎，她生活当中，哎，所一直以来被误解的事儿，是吧？好，小不点儿，他说，是吃水果去皮，以前总认为皮不好吃，后来才知道皮其实是很健康的，很有营养的，再来看 LK 啊，说有些动物看起来很凶，其实一点都不凶。是，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动物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在生活。

0: 当中见到了什么样的动物，一开始你觉得很凶，其实才发现它一点都不凶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好，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就会来说一个动物，就是看起来总是让人不喜欢，觉得有毒，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哈。这个动物呢，就是癞蛤蟆啊，学名叫蟾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一起给癞蛤蟆平反，来看一看被误会太久的田园小英雄癞蛤蟆，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它为什么长成那个样子啊？它那个身上那个疙疙瘩瘩的，是真的有毒吗？啊，小的时候总是听大人说，哎呀，千万不要去动它，它那个是有毒，是吧？好，那我们稍后就一起在学习赋能站当中来看一看，到底癞蛤蟆是什么样的小动物啊？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各位同学，提到癞蛤蟆这三个字儿啊，我相信你们第一反应可能就会皱起眉头往后退一步，是吧？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它长得很难看啊，浑身灰灰的，看起来脏兮兮的，更主要的是它的皮肤还疙疙瘩瘩的，是吧？而且一直以来我们提到癞蛤蟆就会想起这么一句俗语，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好像是在嘲笑他，是吧？长得不好看，普通又平凡，好像还不配拥有美好的东西。那长久以来呢，癞蛤蟆就是因为自己的长相啊，被我们所讨厌嫌弃，或者被我们所开玩笑。其实不管是小朋友看到还是大人路过，好像我们都会下意识的把它撵走，而且是躲开它啊。但是最近啊，我在短视频上呢就看到了这么一件事儿啊，说有一个人他在家里修整自己屋子的时候，好像把癞蛤蟆的家给他拆了，然后那个癞蛤蟆呢只是呆呆的站在那个地方，然后抱了抱自己。后来大家就在想，好像看起来很不好看的好像这个让我们觉得很讨厌的小动物也是很无助的。然后很多就在想，其实真正的了解癞蛤蟆，发现啊，它原来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啊，它是被我们所误会了啊，可以说误会了好多好多年了啊。那今天我们就重新认识这位被误会了很久很久的小动物。相信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整个听完了之后啊，大家就不会再随便讨厌癞蛤蟆了。好，我们开始来说一说，首先大家为什么不喜欢它，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因为它长得很不好看。好像我们天生会喜欢一些漂亮的、可爱的，哎，看起来比较光滑的小动物，是吧？远的不说，我们就说和它很相似的小青蛙，哎，皮肤是绿绿的，滑溜溜的，眼睛大大的，哎，跳得又高又轻快，好像我们提起小青蛙的时候都觉得挺喜欢的啊。有时候一些小玩具就特别喜欢用一些小青蛙，是吧？可是提到癞蛤蟆就会就会觉得它的皮肤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啊，感觉很硬，对吧？又很粗糙，看起来确实是不可爱啊。而且可能爸爸妈妈还会跟你说，离它远一点啊，碰了会长疙瘩，会中毒。甚至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总觉得它是害虫，是吧？ 那今天啊，我要和大家说一个重要的真相啊，就是癞蛤蟆从来不害人，它不仅不是害虫，还是田园小英雄啊，还是田园小英雄啊。说到这儿，我想应该有很多的同学不会说分不清青蛙和癞蛤蟆吧？青蛙就是那种绿绿的啊，然后看起来皮肤光滑的，癞蛤蟆就是走路慢悠悠的，也不跳高的，皮肤很粗糙的啊。其实不，他俩虽然长相不一样，但他们都是大自然的捕害虫的高手，而且癞蛤蟆的捕虫本领比青蛙还要厉害啊。癞蛤蟆是真正的农田小卫士，那些破坏庄稼、偷吃菜叶、咬坏花草的害虫，比如说蝼蛄、蝗虫、飞蛾，还有各种夜里啃叶子的一些小虫子，它都是癞蛤蟆的美食。癞蛤蟆嘴巴大，胃口好，反应快，不管是飞得快的虫子，还是藏在泥土里的虫子，都逃不过它的眼睛。一只癞蛤蟆啊，一个晚上就能吃掉几十只害虫啊，曾经有人做过测算，说有50-60只。那你们想想看，这一年下来啊，是不是就消灭了上万只的害虫啊？而且它是默默地蹲在田边、草丛、花园，安安静静地去捉虫子，从来不去吵别人，也从来不去捣乱，从来不去伤害花草树木，它更不会主动地去攻击人类。说到这儿，我们知道了，哦，原来癞蛤蟆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有毒，而且说它是害虫，对吧？那可能大家还会关心说，那可是我一看到癞蛤蟆身上那个疙瘩，我就觉得那个里面是不是专门藏毒的，是不是会伤害我们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二点啊。癞蛤蟆的这个毒素啊，它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不是用来伤人的。关键的知识点来了哈，就你看到它身上那些小疙瘩本身是没有毒的，它真正的防身武器啊是藏在它两只眼睛的后面啊。那个地方呢，各有一个椭圆形的小鼓包，叫做耳后腺。比如说小鸟啊、蛇呀、黄鼠狼啊这些天敌想要吃掉它的时候啊，它的耳后腺哈就会分泌出一些白色的浆液，这特殊的味道呢就会让天敌觉得呀好难吃啊，吃起来很不舒服，哎呀什么什么，哎呀干嘛要吃它呀，就这种感觉，于是呢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你想癞蛤蟆是不是就保住了自己的一条小命啊？所以只要我们不去故意的去抓它呀、揉它呀，癞蛤蟆一般不会去伤害我们的，它不会去让我们长疙瘩，更不会让我们去中毒的，可能有人会问，没有啊，我记得以前我听谁说他就是摸了这个癞蛤蟆他就长疙瘩了啊。这个呢有可能啊是摸了蟾蜍之后没有洗手，或者呢沾到了泥土里的细菌，于是就起了小疹子，结果呢就怪在了蟾蜍的头上。那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他真的碰到你了，或者你不小心摸到了，你一定要记得要洗洗手啊！毕竟呢，他身上没有毒，可是他所在的这个泥土里可是有细菌的啊。那其实更让我们所感动的是什么呢？癞蛤蟆不仅没有这个害处，它对我们人类啊还有大大的好处。比如说在中医里，经过专业的一些方式方法处理之后，癞蛤蟆耳后腺的物质可以制成一味药材，叫蟾酥，它是可以用来帮助病人缓解疼痛、消肿强心的。不过他自己可不知道这件事儿哦，他只是想保护好自己而已嘛，对不对啊？可就是这样善良、能干、温柔、默默奉献的小动物，就是因为长得不够好看，于是被我们所误会了。青蛙呢，因为比较的可爱，所以被很多人所夸奖、所喜爱。而这个癞蛤蟆呢，它因为长得呢非常非常的普通啊，而甚至呢可以说是有一些难看啊，于是就会被 我们所嫌弃啊，甚至有些小朋友还会故意的去伤害他，对吧？去踩他，嘲笑他，驱赶他，甚至会编成一些俗语来嘲笑他。其实听完了今天的这个知识，你应该知道了，癞蛤蟆的一生，他也特别努力，他也特别温柔，其实他也是特别了不起的。

0: 你真棒。
1: 虽然它不像小鸟一样会唱歌，让我们感觉到，哎呀，小鸟的歌声很甜美，它不会像这个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好像在跳舞给我们看，是吧？但是呢，我们要想象到的就是，哎呀，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默默的在付出的，在守护着大自然的。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外表来否定他的努力和善良啊！这也就是，哎，在短视频上我看到有人怎么突然就开始会说啊，这个癞蛤蟆其实挺好的，只是因为长得不好看，于是就要遭受一些偏见，是吧？好像要给他平反一样啊！那是我们终于发现了，其实我们最不应该去嘲笑的就是默默努力、默默奉献的生命啊！那说到这儿，我们常常习惯性的是，这个以貌取人，以貌取物，看到好看的就觉得是好的，看到普通的不好看的好像就觉得很讨厌，是坏的。但我们通过癞蛤蟆就知道哈，好看的外表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善良，普通的外表也不代表是糟糕的。真正的好和坏呢，从来都不是看长相的，是看内心和本领的。那以后我们如果在路边啊、田边啊、草丛看到癞蛤蟆，我们就不要大声的去尖叫，不要去驱赶它，更不要去伤害它。我们只需要安静的走开，尊重它就好啊。甚至你可以在心里悄悄的说一声：“谢谢你，辛苦了。”啊，原来一天要吃五六十只害虫，一年就要帮我们吃掉上万只害虫，是真正的田园小卫士啊！那下一次再有人说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可以告诉他，癞蛤蟆才不想吃天鹅肉呢，他只想安安静静的吃害虫，来保卫我们的菜园子。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向，贺者在门，钓者在驴。告心无乎，若未有一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董生有云：钓者在门。 贺者在驴，言有攸则恐惧近视，近视则必有善功而弗至也。又云：贺者在门，钓者在驴，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钓随而来。齐顷公之始，及霸者之余威，轻毁诸侯，窥简之容，故被安之祸，顿服而亡。 所谓贺者在门，钓者在驴也，兵败失破，人皆吊之，恐惧自心，百姓爱之，诸侯皆归其所夺意。所谓钓者在门，贺者在驴也。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楚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仅战战栗栗，乃可避免。这段话的意思是啊。 告诫心儿不要怠慢，你没有过人的德行，却蒙受国家的厚恩，该怎么报答呢？董仲舒有句话：“钓者在门，贺者在驴。”意思是有了忧患，则心生恐惧；遇事恭谨，遇事恭谨就必然有好的结果，而深受福报。还有句话。

0: 话，贺者在门，吊者在闾，意思是身受福报啊，就会骄奢淫逸，骄奢淫逸则会大祸临头，所以吊客随后而来。齐清公即位的时候，倚仗齐桓公称霸的余威，轻率地侮辱诸侯，嘲笑跛脚的使臣，所以后来被禁军活捉，乔装改扮才得以逃命。这就是所谓的贺者在门，吊者在闾。兵败之后，大家都来吊问，于是齐清公心怀恐惧，改过自新，深得齐国百姓的爱戴，诸侯们也都归还以前夺取的齐国的诚意。这就是所谓的吊者在门，贺者在闾。现在你这么年轻就官拜黄门侍郎，这是显要的官职，新上任伊利要向皇帝叩头谢恩，你一定要表现出战战兢兢的样子，这样才可以免除祸患。作者刘向，字子正，西汉沛县人，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曾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编写别录一书，代表作有新序、说愿、列女传等。刘歆是刘向的小儿子，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博览群书，年轻时即受成帝召见，并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刘向担心儿子少年得志，不知深浅，忘乎所以，及时写了《诫子新书》，来说明福因祸生，祸藏于福，福祸相依的道理，告诫儿子在得志时不骄傲，保持头脑清醒，小心谨慎做好本职工作，以求免除祸患。可惜的是，刘歆没有遵循父亲的教诲，先攀附王莽，后谋诛王莽，嗜血自杀。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1: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2: 高枕无忧。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家里有个门客叫冯轩。一次，孟尝君让冯轩去薛地收租。冯轩到了薛地之后，却当着农户的面把交租的契约烧了，还宴请了欠租的人。因此，那里的百姓都非常感激孟尝君。不久，齐王免除了孟尝君的职务，他便回到了薛地闲居，受到了百姓的热烈欢迎。这时，冯轩又对孟尝君说：“狡兔三窟才能免除一死，现在您只有一窟，我需要再去为您筑另外两个窟，这样才能让您无忧。”于是冯轩又去游说梁惠王，希望梁惠王能请孟尝君治理国事。冯轩告诉梁惠王，若是能够请到孟尝君，国家一定能被治理得很好，定能国富兵强。在冯轩的游说下，梁惠王被说得动心了，便重金礼聘孟尝君。冯轩事前便告诉了孟尝君，不要答应梁惠王。于是梁惠王三次请孟尝君，都遭到了拒绝。齐王得知了此事，担心孟尝君会效力于梁惠王，便重金厚礼重新请孟尝君担任相国。这时，冯轩又劝孟尝君向齐王提出在薛地建立一个宗庙的要求，以此来保证薛地的安全。事成之后，冯轩对孟尝君说：“现在您可以高枕无忧了。”
3: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阅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知名作家梁鸿的书《要有光》。千秋家训栏目中来说一说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朱自清的经典散文《匆匆》。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很特别，叫《要有光》，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9月出版，豆瓣9.0分。它的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知名作家梁鸿，关注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入选新华荐书和光明书榜双榜。

说起梁鸿，熟悉非虚构写作的听众可能并不陌生。他此前写过《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用十多年时间追踪记录河南一个村庄的变迁，写出了中国城镇化进程当中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他的文字既有学者的敏锐，也有作家的温情，更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他总是在问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行的人，他们的声音在哪里。而这本《要有光》是梁鸿沉潜5年之后推出的最新非虚构力作。5年时间，他把目光投向了一群特殊的孩子，那些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在家的少年，以及那些在抑郁和焦虑边缘挣扎的青少年。这本书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创伤与重建。光看这个副标题，可能会有些听众觉得这是一本心理学著作吗？还是一本教育专著呢？其实都不是，它是一本非虚构文学作品，可以说它是一本用脚走出来的书。为了写这本书，梁鸿用了3年时间，从超大城市到中等城市，从县城到农村，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走进一个个家庭，走进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做了大量的沉浸式采访。他采访孩子，也采访父母，他采访教师，也采访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他把所有这些真实的声音都记录了下来，目的是呈现出一幅当代中国青少年心理图景的全景。书中有3个核心的角度，梁鸿自己把它们概括为孩子、母亲、病患。

先说孩子这一角度，书中记录了许多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叫敏敏的女孩，她的痛苦来的时候撕心裂肺，但是她的伤口在外人看来却是小的可怜，因为她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哪里疼，为什么疼。敏敏的故事其实是很多当代青少年的缩影，他们的痛苦是真实的，但是大人们往往不理解，觉得你想太多了，你就是太脆弱了。梁红在书中写道，我疼得撕心裂肺，伤口却小得可怜。这句话被很多读者列为全书的金句之一。还有一个叫雅雅的女孩，她在痛苦当中努力寻找自己内核的光彩。雅雅对梁红说，她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给别人一些信心，哪怕自己还在泥淖中，也愿意伸手拉别人一把。这样的少年，你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会忍不住想，我们成年人到底做错了什么，让这些本该绽放的生命承受了如此沉重的痛苦。再说母亲这个角度，梁红在书中非常深刻地探讨了代际之间的观念错位。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观点，70后父母这一代，他们的人生经验是物质生存和成功学，他们吃过苦，所以他们觉得只要给孩子足够的物质条件，只要督促孩子好好读书出人头地，就是爱孩子了。但是当代的青少年，他们出生在物质丰裕的年代，他们更渴望的是精神价值感和意义感。当这两代人坐在一起，他们其实是在用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对话，一方在说你要努力，另一方在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努力。这种错位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变迁的产物。梁红在书中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鱼病了是水出了问题。这句话的意义是说，青少年的心理危机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家庭，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学校或者是社会，它是整个文明整个时代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的日常话语、日常表情、日常行为当中，有多少习焉不察的惯性和盲区，正在无意当中成为伤害孩子的水。第三个角度，病患。梁红把那些在情绪问题中挣扎的少年称为被困住的少年。他说，这些少年并不是脆弱，他们其实是在用最根本的方式向这个时代发出追问，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意义在哪里，光在哪里。书中还记录了一个叫吴勇的少年的故事。吴勇的经历提醒我们，创伤是真实的，但是人也可以在创伤中前行，在破碎和错位当中相互理解。他说的一句话，梁红记在了书里，我们必须在创伤中前行。这句话值得所有大人，不仅仅是父母，也包括老师、医生、政策制定者，都好好想一想。这本书出版之后获得了很多重要的奖项，第21届文津图书奖、央视2025年度好书、人民日报大地书单、新华社新华荐书、光明日报2025年度光明书榜、收获文学榜。在豆瓣上面，近9000名读者给这本书打了分，评分高达 9.0 分，其中 59.1% 的读者给出了五星好评。很多读者说，读完这本书之后，他们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困住这个字的分量。梁红在书的结尾写道，要有光，这个光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父母、老师、医生、社会共同去守护、去创造。那些努力走出泥淖、渴望春天的少年，他们值得被看见，值得被理解，更值得被拖住。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本书《要有光》是梁红的作品，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9月出版。
如果你是一位家长，或者你身边有正在经历情绪困扰的少年，或者你只是想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境遇，这本书都值得你去翻开读一读。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孝经》，孝是德之本。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父作，侮于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忠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大雅云：无念而祖，欲修厥德。这段话的意思是，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你回原来的位置坐下，我对你讲一讲。人的身体四肢、毛发、皮肤都是父母给予的，不敢损毁伤残，这是孝的开始。人在世上遵循仁义道德，有所建树，显扬名声于后世，从而使父母显赫荣耀，这是孝的终极目标。所谓孝，最初是从侍奉父母开始，然后效力于国君，最终建功立业，功成名就。《诗经·大雅·文王》中说过，怎么能不思念你的先祖呢？要发扬光大先祖的美德啊。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著作，儒家十三经之一。那现在流传的孝经是由唐玄宗李隆基作著，影响深远。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孝经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指出呢，孝是很多道德的根本，认为呢，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来治理国家，臣民可以用孝立身立家。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朱自清的经典散文《匆匆》。
4: 作者简介：朱自清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贤，原籍浙江省绍兴。1898年11月22日生于江苏省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12年入高等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2月写的《睡吧，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处女作。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1920年，朱自清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该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朱自清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1923年发表长诗《毁灭》，这时他还写过《响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1925年8月， 朱自清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词研究等课程。这一时期曾写过散文《与意影》。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患胃病辞世。
5: 重温经典，
4: 由文佳朗读。
1: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又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我多少日子，但是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鞋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它更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时，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间过去。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

0: 葱葱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呢？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百年回声。这篇散文诗作于1922年3月18日。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34期，文章构思精巧，引导读者随着作者的思绪思考人生匆匆的重大问题，把抽象化为具体，思绪化为形象，最后归结到匆匆的岁月一去不返的主题，并以一个反问句给人鞭策，令人警醒。全篇的感情基调是怅惘的，但不流于颓唐，艺术化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苦闷彷徨中寻求进取和光明的精神状态。春，
2: 重温经典。
1: 由文佳朗读。
0: 盼望着，盼望着，春天来了。它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它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生机。小草欣欣然张开了眼，嫩嫩的，绿绿的。公园里、田野上满眼都是绿的，直逼你的眼，就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块绿色的地毯。迎春花盛开了，带来了春的生机。梅花趁机勃然怒放，梨花、杏花、樱花、桃花互不相让，都赶趟似的开放着。一眼望去，在小草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美丽，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柳树发芽了，一个个娇嫩的叶芽从枝条里钻了出来，仿佛在说，春天可不能少了我呀。温和的春风扑面而来，吹面不寒杨柳风，是的，就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夹杂着青草和花香的味道。雨是最寻常的，接二连三地下着，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把人和房子都笼罩在一层薄雾中。明亮的太阳出来了，人们脱下了笨重的冬装，换上了五颜六色的春装。公园里、广场上、田野间，到处可见三三两两的人群，有的在放风筝，有的在踏青，有的在耕田，各做各的事儿。春天就像刚落地的娃娃，全身上下都是新的。
2: 百年回声。
1: 朱自清的写景散文在现代文学的散文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运用白话文描写景致最具魅力，如春中就用比喻对比等手法细腻深切地画出了春天来临大地复苏的特色，文字刻意求工，显示出驾驭语言文字的高超技巧。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描写了人们渴望春天的心情，写出了春天里山水的状态，小草旺盛的生命力，春天里花朵争奇斗艳的美丽，温暖和煦的春风，欣欣向荣的景象，歌颂了发奋向上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善于描绘景物，使其各具特色，且都充满了诗情画意，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这是朱自清散文的一大特征。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期，人社部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

0: 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例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之后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2岁，可以选择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第二呢，是从事普通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者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同时，人社部明确，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的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通知在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在交易与价格机制方面，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的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并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新能源就地平衡、就近利用是破解高比例消纳难题的重要举措。通知提出就近消纳的要求，其中规定，并网型项目投产运行之后，年上网电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可用发电量的20%。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强调项目内部自平衡、自调节的特性，减轻电力系统平衡压力，引导项目合理申报接入容量，减少对公共电网的容量占用，提升项目自身经济性的同时，一定程度提高了公共电网的资产投资效率。据了解，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指导地方结合实际细化文件要求，优化项目管理机制，做好与规划、市场、绿证等的衔接协同，有序推动项目建设。 日前，安徽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主要的内容有：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不含33度，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津贴标准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气温以地级市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发布为准。用人单位应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工作条件，健全完善高温津贴支付制度，通过平等协商等民主管理程序，合理确定本单位高温津贴发放范围、工作岗位、工种以及具体标准。用人单位应遵循国家省防治高温职业危害有关规定，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根据本单位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严格控制加班加点等措施，确保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者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降低劳动者工资。高温津贴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在用人单位成本中列支。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门和工会组织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用人单位严格落实夏季工作场所防暑降温各项规定，切实维护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日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主要招生农村生源，考生需符合我省统一高考报名条件，且已报名参加我省2026年统一高考，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定岗单位所在县市区生源。培养对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报考本科考生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需在我省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分别达到本科或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填报定向专业志愿。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录取后，获得入学通知书前，需与培养医学院校和定向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别签署定向培养和定向就业协议书。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户籍仍保留在原户籍所在地，毕业后可按有关规定迁入定向就业所在地。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所需经费由中央和省财政予以补助。专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在医疗卫生支出中予以补助。不能正常毕业的学生要按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减免教育费用和生活补助，延期毕业的延续学年内的相关培养费用由学生本人承担。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

0: 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星河花苑小区二栋一单元的陶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她家房屋墙壁渗水，可能是房屋质量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向我们求助，希望能将此事解决。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2: 记者来到陶女士的家中，据陶女士介绍，前段时间下雨，房间墙壁出现了渗水，现在墙壁上的石灰已经出现起泡。反映人陶女士，
3: 这个脸是前年就裂着了，因为我跟老公前年特打了一直都没时间搞，我以为是装修的问题。今年呢，这上个月这个裂冒水了，我找着专业人士问了，他看是外墙是质量问题，外墙漏水，他看你必须要把外墙修好，你们才能修复。你现在我到乡里到城里到物业一个都不给我汇款，都叫我自己搞，我怎么搞？我们现在没办法搞。
2: 陶女士表示，由于这间房是女儿住的，她担心外墙长时间不维修对孩子身体产生危害。反映人陶女士，
3: 我怕着呢，就在我女儿这个床靠背，万一夜里时间长了，你的墙壁墙皮脱落把我女儿打得怎么搞？因为时间长了要是发霉对身体有健康。
2: 随后记者陪同陶女士来到小区物业安庆市广旭物业星河花苑管理处。
4: 跟我干没用了，我用干了，举报起过了，家饭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对吧？
2: 随后记者陪同陶女士来到安庆市盈江区龙石桥镇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6月8号他们接到陶女士反映的问题后，第二天他们就展开了处置。安庆市盈江区龙石桥镇住建办主任卢江，
5: 首先它是一个环境房，质保期已经过了五年，就是这个建设单位不再进行维护维保，然后在办证时期他们没有缴纳这个维修资金，所以物业也没办法给他申请维修资金进行维修。
2: 相关工作人员也来到陶女士家中，了解房屋渗水的实际情况，并给出了处理意见。安庆市盈江区龙石桥镇住建办主任卢江，
5: 由于它是个市里的个环境小区，市级已经移交给我们镇里了，我们镇里现在也在针对它这个情况进行了解，了解以后呢，准备进行对它这个情况进行申请一些资金来进行维修，也不是说对这个事情就置之不理，现在就是等着跟我们社区的把这事情一些这个程序走完，就可以安排下一步维修。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张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的老伴拿错了他的老年乘车卡，乘车时被公交司机没收，后来老两口到公交公司想要回卡，但是被告知别人拿别人的卡乘车违规，没有拿回老年卡。接到了张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安徽省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规定，芜湖市实行老年人出行优待福利，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城市公交、城际公交和轨道交通。在老年公交卡新办和年审时，发行单位芜湖市湾仔区运泰公交有限公司提醒老年公交卡仅限本人使用。

0: 严禁转借他人使用和代他人乘车刷卡。同时在老年公交卡上印有充值后仅供本人使用、非法卡没收的使用须知。投诉人张先生的老年卡被其老伴拿去使用，发行单位芜湖市湾仔区运泰公交有限公司在核实老年公交卡所有人与使用者不符后，对该卡进行了暂扣处理。未发生诉求人到公交公司要卡被拒的情况，运泰公司目前已联系并告知投诉人张先生老年公交卡的使用规定，张先生可以于工作日时间办理相关手续，领取暂扣的老年公交卡。张先生对此表示了解。近期池州的胡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她说她是低保户，房屋漏水申请危房改造，通过房屋修好之后被要求拆除房屋内原来的吊顶才给危房改造补助金，她认为非常不合理。接到了胡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胡女士户房屋位于东至县大渡口镇白沙洲村，户主属于农村低保户，该房屋为两层楼房，因漏雨申报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在改造过程中乡镇人员到户指导相关维修工作，指出二楼室内吊顶已经出现腐烂脱落的情况。根据池州市农村危房改造有关政策和纪律50问第24问，改造农村危房局部危险 C 级的应修缮加固，第25问维修加固的重点是消除房屋局部危险相关要求，工作人员建议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吊顶进行修缮加固或拆除，消除房屋安全隐患，以保障该户居住安全。目前该户已纳入东至县2026年的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待彻底消除房屋隐患之后，东至县住建局将会同大渡口镇白沙洲村有关人员对该户房屋维修工程质量进行验收，验收合格补助资金30日内打款。东至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与镇村工作人员现场和投诉人胡女士进行沟通，投诉人胡女士对于办理结果表示理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所在小区的西南边最近建了一个通信基站，想问一下这个基站对身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影响啊？我家有老人有孩子，很担心。想要告诉一下您，首先您一定放心哈，通信基站主要是通过发射电磁波来传递信息，所产生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与 X 射线、伽马射线等这些电离辐射是绝对不一样的。非电离辐射的能量呢非常的低，不会对人体的细胞和 DNA 等造成损害，所以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其实呢，通信基站当中的辐射强度远远甚至是低于家用的微波炉、电磁炉等电器设备。目前啊，据我了解，移动通信基站都是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来建设，基站所产生的电磁辐射的强度是符合电磁辐射防护规定和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等标准要求的。而近年来呢，我国的环保机构也多次对各地的基站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呢，我们国家的移动基站的辐射强度是每平方厘米8微瓦左右，辐射量是大大的低于国家电磁辐射防护标准所规定的限值，所以一定请大家放心，这个通信基站啊，并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孩子是听力残疾人，已经做了人工耳蜗，需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我们安徽残疾人儿童康复训练的政策是什么样的。 想要告诉一下您，据了解啊，那我们国家包括我们省呢，确实是对有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这样的这个政策。那同时呢，也对有需要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还会对适配的假肢矫形器或者是其他辅具呢提供一定的救助。那么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的标准啊，据我了解，每人每年是不低于1.5万元的，具体呢要按照各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来进行执行。那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由省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拨付至市县级财政部门，确保残疾儿童真实在训、严禁名下无人、空占救助名额套取项目资金。残疾儿童因病这个终止康复训练7个工作日以上，定点康复机构应当及时向属地残联备案。救助对象无故中途终止康复训练或者无故半个月未归的者呢，则被视为自动放弃，机构应该在事发后10个工作日内通报其户籍所在地残联，并及时查询督促复训或者是安排替补。那各地根据本市残疾人基本型辅具适配补贴目录中明确规定的补贴人群、辅具种类标准等，在目录规定的使用年限内进行补贴。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每人补助是5000块钱，适配辅具每人补助是1500块钱，包括材料购置、评估、制作、服务费等等，具体各地呢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实施意见。所以像您孩子这种情况啊，您可以直接到当地的残联去进行咨询和申请。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0: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6: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运船舶的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0: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省里的比赛，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想咨询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取得运动员的等级证书，需要走什么流程呢？那这个问题请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的副处长吉恩婷吉处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7: 这个关于啊，这个运动员如何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呢就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4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呢，首先呢要进行青少年运动员的注册。这个注册呢，我们每年是2个注册期，省体育局的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注册的相关信息，请您及时留意完成运动员的注册。第二个呢，就是参赛，您要跟当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沟通，获得代表参加全省比赛的资格，然后报名参加我们全省的青少年的这个乒乓球的锦标赛，并获得我们这个比赛中可以获得等级称号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的对应的名次和成绩。第三步呢，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不需要申请，由我们省体育局在比赛结束后进行公布，主要有3个流程。第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结束的30日内，我们公布比赛的秩序册、成绩册，并对已授予等级称号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第二个呢，

0: 就是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省体育局将会以文件的形式授予等级称号。第三个呢，就是公布，我们会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里发布授予等级称号的信息，包括运动员的姓名、性别、项目、等级称号、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地点等等，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您的孩子啊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1: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2: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开通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为群众提供车驾管、牌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40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服务。交管12123 APP 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对于您啊刚才提出的问题啊，交管12123 APP 针对群众不熟悉交管业务办理时限、流程和资料不全导致的业务逾期未办理、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功能完善，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1: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 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 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3: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讯交换中心啊，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应该说，科学的说，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啊，这个阳光啊都一样的啊，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电磁波啊，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呢，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啊，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进行监测。从这么多年来我们抽测的结果来看，都能够满足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电磁环境控制的限制。需要向各位听众汇报的是，这个国家标准比美国和欧洲的标准要严格10倍以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

0: 基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标准，这个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完全是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请大家呢尽管放心。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8: 根据我们现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事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7: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9: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国道312的快速化改造，河流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一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等主要通勤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通过加快实施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国道 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

0: 段的快速化改造，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2: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这些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3: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他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4: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因此呢，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在这个区域啊不断增加的电力供应的这个需求啊，确保供电质量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需要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呢，同样跟那个通讯基站是一样的我们要经过环保部门严格的这个管理。首先呢，对该变电站的建设提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主要是针对它建设以后对周边环境尤其是这个电磁环境的这个预测，如果出现问题会提前 配套全面的这个安全措施。第二步呢，这个变电站建成以后呢，我们的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这个环评的这个安全措施，包括其他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呢，要进行监测，自行监测，监测达标以后呢，进行这个验收。如果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对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建设设施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性的这个强化啊，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比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都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
7: 干杯！
6: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气，老话说得好，不过夏至天不热。这夏至一到啊，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要开始了，三伏天也离我们不远了。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这个时候除了要做好防暑降温，其实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养生任务要提上日程，那就是冬病夏治。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医师程梦程医生，来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如何抓住夏至到三伏这段阳气最旺盛的黄金期，为咱们的身体打个翻身仗，把冬天容易犯的那些老毛病啊，在夏天就给它调理了。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程医生。程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0: 大家好，我是程梦，是安徽省中医院的住院医生。
9: 嗯，好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程梦，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病科住院医师，医学博士，擅长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融合治疗慢性肾脏病，延缓病程进展，推迟开始透析时间，中西医融合诊治 LGA 肾病、膜性肾病、足细胞病、肾病综合征、糖尿病肾病、狼疮性肾炎等原发和继发肾病。
9: 好，首先呢，我们就来请程医生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介绍哈。程医生，其实说到冬病夏治这个词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了，也都听过哈。但是具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冬天的病要夏天治，可能都不太明白。所以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您先给我们讲讲这背后的一些中医道理好吗？
10: 冬病夏治这四个字啊，听起来就很传统，其实用老百姓的话讲

0: 就是有些问题冬天容易犯，夏天相对缓解，我们就趁着夏天身体状态比较舒展的时候，提前做调理，减少秋冬复发或者减轻发作。它也不是说冬天的病到了夏天就彻底治没了，也不是一种万能的疗法，而是一种顺应节气，提前管理身体的思路。中医讲春夏养阳，夏天自然界的阳气旺盛，人体气血运行相对活跃，毛孔开泄，很多偏寒、偏虚，反复发作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就是更适合调一调。对中老年来说，这个意义尤其重大，因为很多老人他不是突然生病，而是身体调节能力慢慢下降。年轻时吹点冷风、吃点凉的没事儿，到了50岁、60岁、70、80岁以后，一受凉就容易咳嗽，一换季容易鼻炎，一进入冬天就容易气喘，胃也怕冷，膝盖也怕冷。这些问题如果每年到冬天发作了再处理，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冬病夏治更像是给身体提前做维护，比如房子冬天漏风，当然可以冬天堵，但是那个时候寒风已经刮进来了。如果夏天就把窗户封好，到了冬天就少受一些影响。中老年养生特别讲究提前量，而不是到了严重了才想办法，而是在身体还有调节空间的时候把基础打牢。今天我们聊冬病夏治，其实不仅是聊三伏贴，也不是说针对我们某个项目，而是聊中老年人在夏天怎么顺应节气，把呼吸道、脾胃、关节、睡眠、运动、慢病管理这些事情一起安排好。
1: 对，就像刚才，程医生说的，我们今天呢，不光是说我们冬病夏治三伏贴这一个小小的项目哈，我们是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在夏天怎么样顺着节气把我们的身体慢慢的调理好。刚才也说了，冬病夏治就相当于是给身体做了提前的维护。我们经常会说防患于未然嘛，所以冬天的病我们在夏天可以去提前的去防治一下，维护一下身体。那么还想问一问，冬病夏治。好，咱们中老年朋友有哪些情况是适合的？是不是所有的慢病都可以在夏天这样调呢？
0: 这个边界一定要说清楚。冬病夏治最合适的是冬天容易发作，遇冷容易加重，平时体质偏虚偏寒，病情处于稳定期的一类问题。比较典型的就包括慢性的咳嗽、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阻肺的稳定期、反复的感冒、反复哮喘、过敏性的鼻炎，特别是早晚温差一大，冷风一进来就喷嚏、流涕、咳嗽、气喘的人，还有一些四肢怕冷、背冷、腰膝冷痛、腹部怕凉、吃一点冷的就腹泻，也属于夏天可以调理的范畴。但是这一类也需要辨证，不是所有的慢性病都适合冬病夏治，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肿瘤、严重的肝肾疾病，这些疾病不能靠冬病夏治来替代规范的诊疗。它可以在医生评估后作为改善体质、改善某些伴随症状的辅助手段，但不能因此停药减药。而且有一些人虽然冬天也不舒服，但本质可能是湿热、阴虚火旺，甚至伴有急性感染或者皮肤严重过敏。如果盲目使用温热的方法，也可能反而引起上火呀、皮肤起泡、咳嗽、黄痰、睡眠更差。因此，我也常常提醒中老年的患者及朋友，不要只听别人说我贴了很好，我灸了很舒服就照做。中医讲同病异治，同样是咳嗽，有人是寒咳，有人是热咳，有人是阴虚咳嗽，有人是胃食管反流引起的一类咳嗽。同样是怕冷，有的人是真阳虚，有的人是循环不好，有的人也可能是活动太少。方向不同，方法就不同。冬病夏治要抓住四个关键词：反复、冬重、受寒重、稳定期，符合这几个特点，再让专业的医生判断体质和方法就比较稳妥。
1: 那听了陈医生的介绍，我们也知道，这并不是所有的慢病都可以在夏天这样调，而且呢，不同人不同体质，可能也需要辨证施治，需要医生具体的看一下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啊，很多朋友一下就会想到我们这个三伏贴哈。三伏贴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咱们这个冬病夏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讲解。
0: 好的，三伏贴是冬病夏治里最具代表性，就是老百姓也最熟悉的一种方法。但冬病夏治它不等于三伏贴，冬病夏治是一个大的概念，里面可以有穴位贴敷、艾灸、针灸、拔罐、推拿、药膳、生活方式的调整，还有一些人需要中药内服调理，而三伏贴只是一种外用治法。三伏贴一般，我们在三伏天的前后，把温阳散寒、化痰通络作用的中药制剂贴敷在特定的穴位上，通过穴位和药物的双重刺激，帮助身体调节。为什么选三伏天呢？因为三伏天是一年里天气最热，人体阳气外达比较明显的时候，传统上认为这个时机更适合扶阳散寒、驱除伏邪。对于2026年来说，三伏天大概在7月中旬到8月下旬，很多日历的推算是7月15日入伏，8月23日出伏，但具体的贴敷时间是根据当地正规医疗机构的公布为主。三伏贴的优势呢，它就是比较方便，接受度高，操作时间短，很多中老年患者都愿意尝试，但它并不是普通的保健贴，也不是说我们网购的贴片。正规的三伏贴应该在医疗机构，由专业的人员评估后开展。要看你是不是合适，我们需要贴在什么穴位，贴多长时间，出现什么反应的时候要取下来。尤其是中老年，常常有很多基础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皮肤就会相对脆弱，贴敷的刺激就不能太猛。我们要把三伏贴看成医疗技术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夏天一个盲目的流行项目。
1: 这说的太好了，它只是医疗技术的一个部分，不是夏天流行的项目哈。只要觉得自己身体，感觉需要提高免疫力啊，有些中老年朋友说，我也去贴贴三伏贴，是不是能够提高自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啊？这也是不一定的，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所以还是要请医生给您看一下，需要辨证施治哈。那其实在我周边啊，往年看到中老年朋友贴三伏贴，也发现有的朋友呢贴了会起水泡啊，是不是跟这时间长短有关？或者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在贴三伏贴的时候会出现哪些误区？是不是今天你也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呢？
0: 我认为第一大误区就是好多人都认为，贴得越久越好，其实不是。三伏贴的药物很多有心温刺激性，就是贴敷的时间要根据年龄啊、体质、皮肤的情况和药物的性质来定。中老年的皮肤屏障一般比年轻人弱一些，有的还有糖尿病，周围循环比较差，皮肤感觉会相对迟钝一点。贴久了可能不觉得疼，但是皮肤已经受刺激了，轻微的温热、微红，有一点轻微的发痒，可以观察一下。如果出现很明显的灼痛、刺痛、红肿扩大，起了很大的水泡，并也可能水泡都破溃了，要及时的取下，并且到医院去处理。
1: 这是第一个误区，就是并不是贴得越久越好。
0: 第二个误区就是好多人就认为我冬病夏治的这个贴敷必须要起泡才有效。但是起泡并不是疗效指标，也不是这个泡越大越好。过去有一些发泡疗法，但是现代临床医学更注重安全、规范、适度的刺激。老年人起泡后如果护理不好，这个泡破溃后容易感染，而且糖尿病患者的老人，他创面愈合更慢，疤痕体质还可能会留下很明显的疤痕，所以我们正要看的是冬天，真正要看的就是冬天咳喘有没有好转啊，我的鼻炎感冒的次数有没有真正的减少，我在冬天的时候这种怕冷的症状有没有减轻，我生活质量有没有改善，而不是皮肤就在这个时候受了多大的刺激。
1: 这是第二个误区哈，并不是起泡才有效，就不要达到这一个目标去哈。那还有其他的误区吗？
0: 还有就是很多人认为贴了三伏贴，我冬天就不管了，冬病夏治只是提前调理啊，不等于买了保险。慢阻肺、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该用的吸入的药啊也不能停；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患者，该吃的药也不能减；该复查的指标还是要定期复查的。还有一些就是跟风， 我觉得别人合适，我也想去尝试一下，但这是好事。但是别人合适不一定就代表自己合适，去年合适也不一定代表今年也合适，因为身体的状况也会发生改变。每年做之前，我们都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重新评估。
1: 哦，每一年都需要重新评估一下自己当年的身体是不是适合这个三伏贴哈。这里呢，我们就有网友说了，哎，这个知识，权威的医生科普非常可信，转给家里爸妈看听了哈。还有一位朋友说中招了，我以前就是不舍得去揭下来，就是贴了三伏贴不舍得揭下来，以为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刚才呢，程医生已经给大家说了这些误区哈，并不是如此。所以，如果大家在今后贴三伏贴的时候，也要避免出现以上的这几个误区的情况。那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三伏贴并不是人人都适合，也要去医生重新评估一下。那么，到底有哪些人他不太适合三伏贴，或者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要注意什么样的风险呢？
0: 不适合或者特别谨慎的人其实也不少，正在发热呀。有肺炎、急性的支气管炎发作、感染的急性期，这些人群也不适合贴敷。还有就是我们皮肤的破损，特别是在贴敷部位有明显的湿疹呀、皮炎、严重的过敏体质，或者贴敷部位有红肿破溃的病人，也需要就是谨慎使用。阴虚火旺还有湿热明显的人，如你本身就很容易口干、咽干、烦躁、盗汗。痰黄粘稠，舌质比较红，而且舌苔比较少，也不能简单的我们就采用三伏贴去温阳散寒。还有一些严重的心肺功能不稳定，近期心绞痛频繁发作，严重的心衰患者，严重的肝肾功能异常的患者，首先要处理基础病，然后我们再考虑去贴三伏贴。
1: 就是以上的这类人群是不太适合三伏贴的哈。
0: 对。
1: 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需要去贴三伏贴的话，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方向呢？
0: 中老年患者还需要特别注意的两个风险，我认为一个就是皮肤的风险。然后我们年纪大了，皮肤薄，它修复比较慢，加上有一些老人，特别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老人，他下肢的循环也会差一些。一旦贴破溃起泡以后，恢复的时间肯定会明显的拉长。第二个就是基础病的风险。贴敷虽然是外用法，但是它有刺激，有些人贴后可能出现了明显的心慌、胸闷、头晕、皮肤过敏，这些都不能硬扛。所以我建议老人家在贴三伏贴贴前，应该向医生说明几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慢阻肺这些基础疾病，现在我在吃什么药？尤其是有一些抗凝的药物、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激素和免疫制剂这些，然后以前有没有贴过，有没有就是对某些膏药有过敏的反应，然后最近有没有发热、咳黄痰、胸闷气短比较明显的加重，这些说的越清楚呢，越有利于我们医生判断。然后冬病夏治最怕的就不是方法没有效，而是我不适合的人群，我这个时候非要做，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那刚才说到了有几类的哈，除了我们硬性的，比如说正在发热啊，或者肺炎急性的这个支气管炎发作等等，急性感染期的不适合，像我们老友们肯定是高血压、糖尿病有很多的，包括冠心病啊，他们都基础性疾病。那么像这部分的老人，他还能不能参与冬病夏治呢？
0: 一个我们能不能参与呢？首先看基础病是不是稳定，也要看我想调理的是什么问题。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它本身不是三伏贴，可能不是我们直接治疗的对象。但是很多老人他同时有反复的咳喘，有鼻炎，有怕冷，而且容易感冒，脾胃虚寒。如果基础病它控制的相对稳定，经过医生的评估，可以做温和的冬病夏治的调理。而且这里还有三个底线，第一个就是针对我们慢性病的患者，我们原有的治疗不能停，降压药、降糖药、调脂药，心脏的药，还有一些吸入的药物都不能因为我做冬病夏治，我就自行的减量、减药、停药。很多老人一听而且调体质就误以为可以少吃药，这个会造成一定的风险。第二个就是刺激强度要适当温和，老年慢病的人群不适合追求贴得很辣， 灸得非常热，泡起得非常大，越是身体复杂越要稳。第三就是做完之后我们要观察贴敷后如果出现了明显的心慌胸闷，明显的头晕，然后皮肤非常的痛，血压血糖剧烈的波动，我们及时停止，然后并向专业的医生咨询。

0: 像这个冬病夏治，跟我们这个老年人的慢病，应该说它并不冲突，只是在辩证施治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方向需要注意哈，方面需要注意，对吧？
1: 对的，就是真正好的方案，就是我一边把我的基础病控制住，一边把体质、生活方式还有诱因管理好。比如说慢阻肺的病人，他药物吸入、戒烟、肺康复，合适的疫苗接种是基础。在稳定期，如果他就是一个体质偏虚寒，我们就可以适当的配合中医的调理，可能冬天就会明显的减少发作。我们也不能把任何一边就是神话，也不能把任何一边完全否定掉。
0: 说得太好了。那刚才我们一直聊的都是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哈。其实除了三伏贴，冬病夏治还有哪些就是适合我们日常坚持的一些温和的方法呢？
1: 其实对于中老年来说，最重要的冬病夏治，不是某个项目，而是一整个夏天的生活方式。三伏贴是工具，生活方式呢是底盘。底盘不稳，工具再多也难见效。就比较温和的几类方法呢，有我们要适度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八段锦、太极拳，还有一些柔和的拉伸。运动的目的也不是说我们非要大汗淋漓，而是让气血动起来，微微发汗，微微发热即可。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有针对的进行一些穴位的按摩，如足三里啊。关元、气海、肺腧穴等等，具体的穴位如果你自己选不好，可以请专业的医师来指导一下。日常轻柔的按摩比强烈的刺激可能更适合我们老人。第三个就是艾灸的时候，艾灸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艾灸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防烫伤、通风，还有体质，就是呼吸道敏感、哮喘、慢阻肺的病人啊，不要在烟雾很重的环境里灸。还有就是口干咽干、容易便秘上火的病人，也不能天天温热的刺激。第四个，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季节也可以做，在冬天也可以做的，就是泡脚，就适合这些怕冷呀、脚很凉啊，睡前容易紧张，然后但水温不要太高，时间呢在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糖尿病和下肢感觉减退、皮肤破溃的人呢，泡脚的时候更要注意体温，就是防止它烫伤。
0: 那刚才说到其中有一点艾灸，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友啊，都比较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到三伏天呢，就会自己在家里灸一灸。这个艾灸平常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说，艾灸在早中晚什么样的时间段比较合适？一次灸多长时间比较好呢？
1: 艾灸的话，我们一个是你可以温和的对穴位进行一些刺激。如果艾灸的时间我们不建议特别长，而且要注意，就是有一些呼吸道容易敏感的病人，他在艾灸的时候那个烟雾啊吸入有可能刺激到他的呼吸道，然后稍微注意点通风，然后不要在烟雾很重的环境里待很久。所以大概时间10到15分钟也就可以了。
0: 那好像说艾灸不太适合晚间去操作吧？
1: 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你晚上如果是你是泡脚这种稍微温和一点的项目，它可能可以改善你晚上的睡眠，因为下肢的循环，改善了以后，有很多人就说我晚上泡泡脚，我睡眠很好，但是艾灸呢，它可能会容易发汗，然后在晚上做就不太合适了。
0: 所以也要注意一下时段哈。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冬病夏治要调理身心，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适度的运动啊，还有就是穴位的按摩以及艾灸和我们泡泡脚。可能夏天冷饮啊、西瓜特别多，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应该适当的注意这方面饮食和作息方面应该注意什么？
1: 对，夏季的饮食最核心的就不是大补，因为也而是清淡有营养，护住我们的脾胃。中老年夏天，通常很多人都讲，到夏天就没什么胃口，家里人就担心营养不够，于是我就炖很多汤呀，买一些补品。有些人也，还有另一个极端，就是我天气热，我就经常喝冰饮，吃凉菜，西瓜，冰西瓜，这两头都不太合适。然后首先就是最少，要少吃生冷的东西，也不是说水果不能吃，绿豆汤不能喝，而是不要冰着吃， 不要一下吃一大碗绿豆汤，很冰的，从冰箱拿出来，它这样脾胃虚寒就容易腹泻，然后容易胃痛胃胀。冰镇的饮料，冰西瓜还有冰啤酒，尤其对了中老年患者不太友好。其次要减少油腻的食品，然后少甜腻，因为夏天湿气也是相对较重的，油炸烧烤甜食吃多了，容易我们有时候感觉到身体容易困重，痰很多，胃口更差了。第三就是我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老年人不能因为没有胃口我就只喝粥。像鸡蛋、鱼、瘦肉、豆制品可以根据牙口和消化情况做得软烂一点。第四就是我们经常提的少吃多餐，七八分饱就够了。
0: 还有很多朋友问夏天能不能吃姜，还有一些羊肉啊这样子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夏天适合吃吗？或者是量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1: 生姜呢，对一部分脾胃虚寒、吃凉就不舒服的病人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你本身就口干咽痛，很容易便秘，感觉心里总是有一些烦热的这种情况，你吃多了反而会感觉不舒服。羊肉呢，温补也不是人人都合适，尤其就是夏天暑热重，老人他消化能力弱，不能盲目的去大补。中医养生它不是说见了补我就上，而是缺什么补什么。偏寒才温，偏热就要清热，如果身体偏虚才需要扶正。就对大多数中老年患者来说，夏天饮食要做到温和适中，清淡规律，营养够，消化得了，这就已经很好了。
0: 这是我们夏季饮食上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夏至节气至冬病夏至早准备，也是中老年三伏养生的一个全规划哈。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医师程梦程医生，在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进行介绍。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对冬病夏至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的请程医生给予解答。好，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歇下来稍事休息哈。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4: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5: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6: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这期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们的主题是夏至节气至，冬病夏治要早做准备。咱们中老年朋友三伏养生全规划哈。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医师程梦程医生。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冬病夏治方面的一些常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聊一聊各种不适的症状，我们该如何在这个节气当中进行提前准备、提前规划呢？首先来说一说过敏性鼻炎，还有慢性咳嗽、慢阻肺这些呼吸道的问题，在夏天应该怎么样提前管理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先请程医生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同时也提醒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对冬病夏治想进一步了解，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咨询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请程医生给予解答。好，程医生先跟我们说一说过敏性鼻炎、慢性咳嗽、慢阻肺这些呼吸道的问题，夏天应该怎么样提前的管理呢？
7: 好的，这类问题也是我们冬病夏治里面最值得讲的。很多老人一到秋冬就咳嗽、喘、鼻塞，容易流清水鼻涕，甚至每年都要去医院输液或者住院。夏天我们提前管理可以从这几个层面来做。第一，我们要明确诊断，因为慢性的咳嗽不一定都是寒邪的咳嗽，也可能是哮喘、鼻后的滴漏、胃食管反流，甚至一些药物引起的，不能一咳我就贴，一喘我就给他艾灸。第二个，治疗基础治疗也要规范，像哮喘、慢阻肺患者，该用的吸入药就用，不要因为夏天症状轻了我就自行停药，要咨询医生进行减药和停药。第三，减少我们的诱因，空调的冷风不要直吹我们的鼻面部和胸背部，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呼吸道敏感的病人也要避免到烟雾、香薰、粉尘刺激这些 会刺激到我们呼吸道的一些
6: 环境当中去哈。
7: 对，然后第四个就是可以做温和的呼吸训练，如缩唇呼吸、腹式呼吸，最好跟医生或者康复人员学习，不要练到头发晕眼发花。第五，适合的人再考虑三伏贴、艾灸、中药调理。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还可以做鼻腔的一些护理，如平时在生活中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特别是过敏季节的前后。慢阻肺的老人呢，就要尤其的重视我们戒烟、肺康复以及相关疫苗的接种。冬病夏治不是替代这些基础管理，就是在我们稳定期的时候给我们的体质加一道体质的调理，树立一个防线。
6: 说得太好了，这是过敏性鼻炎、慢性咳嗽还有慢阻肺这类的人群在夏天需要提前做好的一些准备啊和管理。那还有一类人群，就是我们冬天一到冬天这个关节怕冷啊，还有膝盖疼、腰背凉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能不能通过冬病夏治来改善呢？
7: 有一部分人是可以明显改善的，但也是讲究边界嘛。如果关节和背部问题很多，有骨关节炎、类风湿、痛风、滑膜炎，还有一些旧伤劳损，也可能是肌肉力量的下降，冬病夏治就比较适合的，反而就是我们御寒加重，热敷就感觉很舒服，就有时候我们关节疼痛热敷了一下感觉很舒服的患者，阴雨天感觉疼痛明显加重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我们要排除有急性红肿热痛的这一类情况。如果关节红肿热痛、痛风的急性发作，类风湿关节炎的活动期，就不能一味的去温热刺激。
6: 也要区分对待哈。
7: 对老年的膝关节来说呢，夏天还有几件可以做的建议。第一个就是避免我们空调直吹到膝盖，睡觉或久坐可以适当的盖一个薄毯。第二个就是适当的控制体重，因为体重的增加膝关节的负担也会增加。第三，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股四头肌的训练，然后增加我们膝关节周围肌肉的一个稳定性。还有就是很多中老年患者他已经退休了，我们也建议避免长时间的爬楼、爬山，蹲着或者跪着。第五，就适合的人在医生指导下，我们可以做一下艾灸、热敷、理疗或者中医外治。
6: 那刚才说到了还有一类的人群啊，我就发现因为夏天天气太炎热了，家里一般都是吹着空调的，但是一边吹着空调一边去做艾灸，这样好吗？
7: 这个我们也不建议，因为一边我们艾灸的过程中一边吹空调，这个它本身艾灸会把你的汗孔打开，这个时候你如果冷风直吹的话，就很容易引寒邪入体，反而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6: 那刚才说到的是这类的人群哈。我们再来关注一类，就是脾胃虚寒，夏天就没有胃口哈，容易腹泻的这些老人，在这个季节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样调理自己呢？
7: 脾胃虚寒的老人呢，夏天最怕外面热里面凉，就是外面天气很热，但是人就想吃点凉的，吃点冰的，吹吹空调，但是本身我们脾胃的运化能力就弱，一受寒就容易腹胀腹泻，没胃口，这个时候调理就要稳，不能猛，饮食的温度要适中，水果也可以吃，但不要冰着吃，酸梅汤、绿豆汤也可以常温的喝，但是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就不能大量的喝。第二，就是我们三餐要规律，老人没胃口时可以适当的少量吃，少食多餐，但不能长期我只喝一点温粥，蛋白质主食都要有的。第三，就是晚餐也不能吃得太油腻，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就是晚上可能吃得太晚了也不太好，因为我们讲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就你晚上没有完全消化的话，你躺下睡觉胃也会很不舒服。第四，可以稍微用一点温和行脾的食材，如果就在我们做菜做饭的时候少量的放一些生姜、陈皮、紫苏这些去温和行脾。而且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不要随便喝很甜的，就是姜枣茶呀，这种很容易买到，但是就是。

0: 根据自己的血糖情况啊，这些很甜的东西我们就要注意避免。
1: 好，那说到这里呢，也是，知道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家里的子女都非常孝顺哈，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的父母买很多的这个辅助的一些器具，或者是，给父母直接就办一些这个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啊这种项目啊。那么，作为我们子女，如果说真的想帮助父母做到冬病夏治，早做准备的话，其实应该做哪些方面呢？就是说，买项目啊，或者是买一些产品啊，我们其实真正应该做好哪些方面，是对我们父母真正有利的呢？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0: 就是我们老年人不要在网店啊、朋友圈啊、美容院这或者非正规的一些养生馆随便买自己贴。然后，因为三伏贴涉及的药物、穴位，还有皮肤反应，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禁忌啊，应该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开展这项贴敷。而家人呢，也不能说，我看到老人买了这些东西，我就阻止他。其实我们应该帮助老人一起查证。这个机构是不是正规？有没有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有没有告知老人家相关的风险？然后还有就是费用是不是透明？养生呢，我们建议越温和越具体，尊重客体的差异，越值得听。如果这个机构它很宣传的很夸张、很绝对，给老年人制造了一些焦虑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谨慎选择了。
1: 那作为子女来说，在平常也要多关注老人的这个身体以及他们的需求啊。那想问问，像我们中老年朋友在夏天做艾灸，包括您说的泡脚，还有我们这些年大家都流行的这个晒背哈，晒太阳，这些常见的养生方法，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您在这里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介绍，提醒一下。
0: 好的，这三个方法其实都可以用，但也是掌握我们的分寸。先说艾灸吧，艾灸适合一些虚寒、怕冷、关节冷痛、脾胃虚寒的人，但是常见的风险就是容易烫伤，还有就是烟雾的刺激。老人家特别是他有时候皮肤感觉迟钝，艾条离得太近，可能烫伤的时候没有及时发现。还有呼吸道敏感，哮喘、慢阻肺的病人，在做艾灸的这种环境里面，可能会诱发咳喘。所以家庭的艾条，我们短一点，放得远一点，有人观察，保持通风。对于泡脚的话，更适合脚凉、畏寒，然后有些睡前容易紧张。但是水温不要太高，感觉到温热舒服就好。然后糖尿病下肢感觉异常，然后足部有破口的，我们就不推荐泡脚了。
1: 那说到这个泡脚，我们冬天的时候建议大家泡脚是泡到微微出汗。现在夏天，只要在这个热水里泡脚，应该都是有出汗的，就是水温一定要控制好哈，而且时间也要控制适度哈。
0: 对，
1: 那么。
0: 晒太阳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假如说在外面晒太阳，也不要晒到大汗淋漓、暴汗。然后，因为适当的晒太阳其实有利于我们维生素 D 的合成，可以就是改善我们的情绪啊，调节我们的睡眠。其实对这些在现代研究中都是有所帮助的，也符合借助就是我们中医讲借助自然的阳气来养护身体的这个思路。但是你要是在大太阳下硬晒，肯定会晒伤的。因此，我们建议早晨或者傍晚避开强烈的日晒，也不要时间太长，10到20分钟，根据体感进行调整，晒完感觉很舒服，精神好是合适。如果晒到头晕、口渴啊，脸晒得通红，这就是过了。养生方法不是越强越好，就是越适合我们就是好的。
1: 说的太对了，一定要越适合我们越好哈。那咱们也知道，咱们安徽地区的这个夏天马上要进入这个梅雨季节了，都特别湿热感哈，比较明显。那么在咱们本地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在冬病夏治上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呢？
0: 对，针对我们安徽的话，夏天我们是高温湿热交织，尤其在梅雨季节的前后，好多人就容易感觉到很困重，胃口变差了，出汗有点黏腻感，然后有时候睡不好。所以，安徽的听众要做好冬病夏治，首先把防暑、祛湿、护脾胃、护阳气放在一起，不能因为讲护阳气就不开空调、不防暑。 高温对于中老年患者也很危险，防暑。

0: 降温也必须要做。第二也不能因为天气太热就天天冷饮啊、冰饮料，这样温热湿热的环境本来脾胃就弱，冰。寒冷的食物刺激就会使很多人这个痰湿加重，出现腹胀、腹泻，还有就是湿气重，不是每个人我都要猛猛的去湿气。湿气分寒湿、湿热、痰湿，体质的不同，方法不同。如果就是你感觉容易口苦、尿黄、舌苔比较黄腻、容易烦躁的病人，可能是偏湿热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盲目的艾灸温补。如果是四肢比较怕冷，然后大便比较容易溏泻，四肢不是很温暖的这种患者，我们可能就是偏寒湿多一点，过度的清热他也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本地的饮食上面我们也可以清淡一点，在这种。在这个季节啊，我们可以用一点冬瓜、丝瓜、绿叶菜这些应季的食材，少吃甜腻的，少吃油炸的。
1: 那如果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听了这期节目哈，以前是从来没有做过冬病夏治，今年第一次想尝试的话，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是建议怎么开始呢？
0: 第一次尝试的话，我觉得也不要着急。第一步不是贴，也不是说我去买，而是梳理自己的问题，拿一张。纸吧，然后写下来。我现在冬天最困扰的是什么问题？是咳嗽、气喘、怕冷、鼻炎、腹泻，还是关节疼？这个问题我大概有多长时间了？我去年大概发作了多少次？然后有没有因为这个去住院啊？然后现在我在吃什么药？有没有明确的一些诊断？
1: 就是第一步，先把自己的身体状况梳理一下。
0: 对，然后呢，根据这个，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医生，看你适不适合冬病夏治，是适合三伏贴，还是说我们更适合生活方式的调整，还是，去做一些艾灸、药膳这些方法。然后如果合适的话，我们第一次也一定要温和，不要强烈的刺激，不要盲目的贴很久，不要盲目的我说我多贴一些，也不一定是好的。然后第四步就是我们要完善的记录，就是我们贴的时间，现在根据每个医院的话，它会有贴敷的日期，然后我们记录。可以在日期的后面记录我们相应的皮肤反应，我们睡眠、胃口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第二年这个冬天到了以后，我们发作的次数有没有减少？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效果。就比如说我，哎，这个今年我贴了三伏贴，我今年冬天明显感冒，就次数就变少了，咳喘就减轻了，然后鼻炎也发作就减少了，这样用药和就医的次数。也减少了，这样就是我们回头看效果，就是去，决定我们适不适合贴，也是说我们贴了有没有效果的一个
1: 对，是的。
0: 凭证，
1: 那今年，夏至到这个三伏还有一段时间哈，还没有正式的入伏。那现在这个阶段，咱们中老年朋友可得提前做哪些准备吗？
0: 就是入伏这段时间呢，入伏前呢这段时间，然后就很适合我们现在开始做准备了。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把自己的问题、老问题梳理一下，冬天最容易发作的，然后再用的药，然后我有没有住院，发作了几次，然后把基础，第二个就是我们把这种相关的基础病的指标稳住，血压、血糖、心率、睡眠，我自己先管理好，身体的状态稳定的话，后续调理也就越安全。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提前到我们正规的机构去预约评估，并不是要等到入伏的当天我去扎堆去贴。其实我们可能在我们安徽省中医院，它还有就入伏前的提前的一次贴敷，就是在6月21日就开始了。
1: 也就是夏至当天，对吧？
0: 就是在夏至前面就开始做一次，就是第一次的贴敷，时间会更早一点。
1: 也就是，那比如说我们老人预约了这个三伏贴，但是贴敷当天，突然有事儿。这个前后几天，可不可以呢？
0: 也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科就是，给病人就留了我们科室的电话呀。如果你当天因为有些事情耽误了，然后你可以联系我们的专门的专业护士，专门的护士，然后你跟他讲我大概几点可以到科室，去继续贴敷，而且， 如果我们已经预约了三伏贴，然后贴敷当天呢，
1: 嗯、
0: 就是已经预约好的病，
1: 对，
0: 贴敷当天
1: 需要注意什么？
0: 还有前后几天呢，我们怎么安排呢？
1: 嗯
0: 它嗯，就是。也不是，虽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去贴一个膏药的小事，
1: 嗯、
0: 但也不用过度的紧张、
1: 嗯。
0: 然后可以按照前一天、当天、后一天来安排一下。
1: 嗯、
0: 前一天就保证睡眠呀、啊，不要喝酒，不要吃太辛辣、太油腻的。
1: 嗯、
0: 然后也不需要去为此特别的进行一场剧烈的运动，这个也不太合适。身体状况越平稳的话，贴敷的反应就越容易判断。
1: 嗯，
0: 如果前一天已经有发热、咳黄痰、胸闷明显、皮肤过敏这些症状了，或者血压、血糖突然波动很大，最近、
1: 嗯、
0: 就不要去硬贴、
1: 嗯，
0: 联系医生，我们可以稍微推迟或者、修改这个时间，
1: 就是身体处于正常的状态去贴，效果是最好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去的当天，我们衣服要穿的宽松透气一点，方便我们暴露我们贴敷的部位，也方便我们贴完之后减少摩擦，不要空敷太久，也不要刚吃的很饱就去贴。
1: 嗯，
0: 贴上之后要记住医生交代的时间。
1: 嗯
0: 嗯，不要自己延长。很多老人也是想嘛，我多贴一会儿药效更足。
1: 嗯，
0: 刚在开头我们也讲了，这是一个误区。贴敷的时间如果只是温热微痒，我们就观察一下。而且如果你贴敷的过程中，因为第一次贴敷我没有经验、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疼痛是不是正常的。如果已经很刺痛了，
1: 嗯、
0: 很痛了，然后我就感觉到有点心慌了，然后你就及时取下，告知我们相关的医护人员，然后给我们打电话也是可以的。
1: 嗯，还有就是取下之后，比如说这个局部的皮肤啊，有一点红啊，或者是甚至是出现了起泡的情况，那么我们在这个夏天洗澡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的？
0: 对，如果取下以后，我们局部的皮肤就不能用力的搓洗了，因为这个时候它已经受了药物的刺激。
1: 嗯，
0: 然后也不能说我揭掉了以后，我觉得这个脏脏的，我把它马上洗很热的热水澡。这样也不合适，也不要就是用手去抓挠它。如果有一些轻微的微痒，可以用一些药膏啊、
1: 嗯，
0: 然后或者是炉甘石啊，稍微擦一下。
1: 嗯，
0: 当天的饮食清淡一点，然后就是海鲜啊、啤酒啊、辛辣刺激啊，这些我们就是尽量避免。
1: 嗯，
0: 而且避免大量出汗和我。因为贴完之后你可能就回家了，
1: 嗯，
0: 我回家好热，我就对着空调直吹，这样也不好。
1: 嗯，
0: 然后后面一天我们也观察一下皮肤，如果本身红肿扩大了，起了水泡，渗液甚至破皮了，特别是糖尿病的老人，我们要尽快处理。
1: 嗯，
0: 三伏贴也不是贴完就结束了，从我们预约、评估、贴敷到贴敷后观察，然后是一整套的流程做得越细，我们风险就会越小，然后对我们对病人是否适合贴，然后它的疗效也更容易判断。
1: 嗯，好的。那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这个中医的冬病夏治和现代医学的慢病管理怎么结合，两者会不会冲突呢？
0: 嗯，这个肯定是不冲突的，关键是各归其位。现代医学我们在疾病的诊断、急性发作期的控制、慢病指标管理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哮喘、慢阻肺需要定期的进行肺功能的评估、需要规范的用药。高血压要看血压的控制、糖尿病患者要看血糖和并发症。冠心病的患者要看胸痛、心电图，还有一些我们血脂、抗血小板药物的治疗等等，这些不是说我靠冬病夏治就完全取代的。但是中医的冬病夏治更擅长呢，从体质、季节、诱发因素和整体状态去提前干预。比如说一个老人慢阻肺的稳定期，规范吸入的药物已经在用了，但是每年冬天还是容易受寒之后就咳喘。这个时候如果辨证属于偏虚寒的，我在夏天的时候配合温和的中医调理，减少诱发因素，这样我们冬天就更容易、就是我们讲生活质量更高。再比如说就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现代医学可以控制鼻炎的症状，过敏源我们去明确过敏源，但中医的调理就可以从体质和季节防护上再多加一层防护。
1: 嗯，好的，说得太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只能请我们的程医生介绍到这里。那最后呢，也想请您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做一个总结，冬病夏治到底应该怎样去理解它呢？
0: 我想把今天的内容就浓缩成三句话。第一，就是冬病夏治是好思路，但不是神奇疗法，它适合一部分冬天加重、受寒加重、体质偏虚寒、病情稳定的患者，但是不能代替正规的治疗，不能替代慢病的长期管理。第二，就是三伏贴是医疗技术，它不是普通的保健贴，一定要看适应症、禁忌症，机构的资质和个人的体质，尤其是老年人，不能追求强刺激，不能把起泡当做疗效。第三个就是真正有效的养生，是把夏天呢每一天都过得稳，不贪凉，不暴晒，不大汗，不熬夜，饮食清淡有营养，运动微汗不过量，空调清凉但不直吹，慢病管理按时管理。我还想最后还想再补充一句，我们养生也怕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完全不重视，觉得年龄大了咳一点喘一点，怕冷，这都很正常，拖到冬天严重了我才处理。然后还有就是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可能过度的焦虑，今天听说三伏贴就马上贴，明天我说听说他们喝了祛湿茶就天天喝，后面听说艾灸管好就天天去艾灸。老人、中老年的身体经不起来回的折腾，真正好的调理是了解自己，再选择方法，稳住基础病，再谈体质的改善，把每天的小习惯做好，再考虑外治和进补。这样看起来慢，其实是最可靠的。
1: 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只带走一个行动的话，您最希望他们回去以后能够在这个季节里做好什么呢？
0: 我希望大家就是回家以后做一次夏季健康的盘点，然后冬天我们容易犯的老毛病是什么？现在有没有稳定的控制？然后看一下家里的空调是不是直吹，最近有没有贪凉？最近有没有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运动量？自己的药物有没有按时的吃？把这些问题想清楚，然后决定今年夏天怎么调。很多时候，真正改变身体的不是某一天我们去做了三伏贴这样一个项目，
1: 是的，
0: 而是从今天开始少一个伤身的习惯，多一个稳定的习惯。中老年养生不求热闹，求的是我们一年比一年更稳。
1: 说得太好了。这里呢，有一位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程医生好，今年是63岁了，一到冬天就犯老毛病，气管不好，咳嗽起来就没完没了。老伴儿说我就跟拉风箱似的。前两年听邻居说三伏贴管用，半信半疑，也没有去过。今天正好听节目，想问问程医生，我这个情况贴三伏贴行不行？有没有什么讲究？”
0: 哦，这个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类类型，就是说你在冬天的话容易发作，而且它，容易怕冷的病人，
1: 对，
0: 然后体
1: 咳
0: 质
1: 嗽
0: 本身
1: 哈，
0: 对本身偏就是偏寒咳，因为到冬天容易发作，它偏一个寒咳的患者，我们是很适合贴的，而且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讲春夏养阳，把阳气养上去以后，冬天你的正气就更足一些，就我们的肌肤腠理就会更紧实一些，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有效地减少我们冬天这种不舒服的咳嗽的症状，甚至减少我们去医院跑的次数。
1: 是的，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哪一类的人群是比较适合的。如果朋友们对自己这种症状不太放心，也可以去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请医生给你诊断一下，看看您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对吧？因为我们今天讲座时间非常有限哈，非常感谢程蒙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从夏至养阳到三伏贴敷，今天可以说是干货满满，也是希望各位的听众朋友能够抓住这样宝贵的黄金40天，为自己的健康添柴加火哈，争取秋冬少生病，不生病。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程蒙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大家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频，
1: 故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科普精神。
0: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6: 在三分区指挥所，分区司令员老贺正在给属下交代任务。杨立新风尘仆仆地从外边走了进来。
7: 你的那些保卫疙瘩混得都怎么样啊？
8: 都比我这光杆司令强。
7: 就没什么问题？
8: 学着嘛，怎么会没有问题呢？
7: 你知道就好。告诉你啊，有好多老百姓把状都告到我这儿来了。哪有他们这么干的？还懂不懂点王法？
8: 什么意思啊？
7: 有几个学生太不像话了，他们强行在那儿扩充兵员，升榜啊，在那儿。
8: 你具体点。
7: 那个在王屋区那个学员叫什么？
8: 马长信。
7: 对，就是那个马长信。你知道他现在武工队有多少人吗？
8: 我这趟还没跑到他那去呢。
7: 750人。他娘的，都快赶上我独立营了。
8: 可是这人多好啊，武工队用不了，补充到部队啊。
7: 你知道他这750人是怎么来的吗？
8: 啊，怎么来？你说说，兄弟。
7: 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拎着把枪，揣着一个也不知道谁给的印，啊，跑到一个三不管的村子，一进村就把全村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啊，当场他就任命了连长、排长。后来他又跟老百姓说，他说你们要不要抗日啊？老百姓说当然要啊。他说好，要抗日的人都上这边站着来。老百姓呼啦一片都上这边了。然后他又说，好啊，你们要想抗日，那就跟着我走，都去当兵去。这一下子带走了100多人，到了地方一晚上就跑了20多个。他又带着人把这些逃兵一个一个都绑回来。老百姓人家就问了，哎，你八路军怎么还绑老百姓啊？你绑老百姓是八路军吗？跟他娘的国民党抓壮丁有什么区别？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啊，我绑你是去抗日，那就没错啊。你抗大教出来的学生都这样，那政策水平都哪儿去了？
8: 哎，老孙，知道这个马长信入学前是干什么的吗？
7: 干什么的？
8: 就是你们358旅骑兵排排长啊，跟你一个单位啊。所以说你不能只骂咱们抗。

0: 你要检讨得一块儿检讨，我检讨什么？我送的是土坯子，到你那儿全是锯镀金的。<笑>
1: 是得批评，而且得严肃批评纠正。可是你老贺做事也做得太绝了，要什么不给什么，就给一支枪啊！我明告诉你，那印是我刻的。
2: 你说你让这些人怎么办啊？一个一个都让你逼疯了，那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
3: 不逼行吗？不逼能有出息吗？这钢得千锤百炼，不是吗？
4: 报告，黑夜军区首长来电，请杨队长说话。
1: 啊啊！你小子是不是打过小报告了？
3: 去，我老贺是这种人吗？
1: 喂，是，我在三分区。哦，对啊，我正在跟贺司令汇报工作呢。什么？是。重复一遍，立刻赶往东山峪，率领新二团营救突围中的第一战区之范新亮部。
3: 卫立煌的16个师团，把卫立煌的16个师包围在中条山地区。范新亮被向我太岳军区突围，我奉命营救。我也是刚看到战报，哎，你说这卫立煌是怎么指挥的？16个师让人家给包了饺子，死了4万多，被俘也将近4万。哼，哎呀，人家日本人才死了600多，真奇怪。我老贺。
5: 这辈子就没见过这样的仗，我得赶紧走了，学员交给你了。啊！注意隐蔽！在东山谷口的小道上，扶的扶，抬的抬，拥挤着从中条山突围出来的国民党军第12师部队。这时，提着手枪、带着卫队的范希亮出现。
6: 12师临时师部，副师长对带着警卫提枪进来的范新亮说道：“
7: 师部和三十五团、36团大部分都冲出来了，只有30师团一直联系不上，恐怕……”
6: 你要卖批？这他妈打的什么窝囊账？
3: 知道。
6: 这是谁？
3: 范师长，报告师座，这是43军参谋长杜怀生。
6: 43军的杜参谋长到我这儿有何公干？
3: 范师长，我能单独跟您说句话吗？你想跟我讲什么？范师长，是否了解战局？
6: 战局怎么了？
3: 中条山之战大局已定，我军16个师原先据守的黄河以北，现在只剩下孙殿英和庞炳勋，其余的进阶丧尸。范师长不愧是军中骄子，挽狂澜于既倒，解燃眉于倒悬。 居然能在重兵重重包围之下带出了2个团，不像其余的部队兵败如山倒，坐鸟兽散。
6: 你他妈想讲什么就跟我直讲，痛快点！啊，日本军所属军团第36师团、第41师团还有第4、第9旅团已经抽身，正向我们合围。您的所幸部队还有八路军的部队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7: 我看你不像是43军的参谋长，你他妈倒像是小鬼子的参谋长。
0: 范师长眼力不错。嗯，范师长，日本陆军第一军司令小冢义男正是鄙人的朋友，他很欣赏范将军，他给您带了一份礼物。他对范师长敬仰所致，我们四十三军两个小时就垮了，而范师长，
1: 四十三军有你这样的参谋长，也能不垮？
0: 您看看汇票，那可是20万钢洋。
1: 你他妈也太无耻了！敢带日本人来买我？
0: 范师长，范师长，鄙人也是为了你好，为你的部队兄弟身家性命，冒着生命危险而来，你要三思，三思。
1: 来人！这个日本特务谁招来的？
2: 是方副参谋长介绍来的。
1: 把他们两个都给我绑了！
3: 师座，
1: 执行命令。
4: 是。
3: 师座，冤枉啊！我哪知道他是日本特务？你让我去死可以，可我不能顶着汉奸的名分去死。
1: 方少良，你就给我直说吧，拿了这狗日的多少钱？
3: 老方，敢做敢当，生死有命。我他妈瞎了眼了，收你这个王八蛋500个大洋，我哪知道你是特务？师长，师长，你让我带敢死队，好汉死在阵地上，咱不能顶着汉奸的帽子。
1: 你已经脏了手，不能玷污了我的敢死队。拖出去给我剥了！
3: 不，
1: 拖出去！
3: 走，走，师长，我冤枉啊！
5: 师长，我冤枉啊！
1: 此事通报全体官兵，凡出卖祖宗、勾结日伪者，一旦发现，立即枪决。
6: 是
7: 是，
6: 师长，师长，日本第九旅团已经攻占了东山峪口。
7: 师座，您就吃点东西吧。
8: 在师部范希亮的卧室里，警卫端来了盛着饭菜的木盘。
1: 滚蛋！滚蛋！滚蛋！
2: 师座，八路军的杨团长来了，见还是不见？
9: 李青，
1: 见。我连吃饭的心思都没有了，出去！哎。

0: 李菁，说实话，我老范这一仗受打击太大了，丢人呐！
1: 别呀，你老范一向乐观呐。
0: 眼前的这点失败是暂时的嘛？这不仅仅是失败，是大溃败。十多万人，短短几天，稀里哗啦就垮了。

0: 我也想不通，就双方的军力而言不至于打成这样。此战必不输在军事上，士气一件。这一仗下来才知道，咱中国咋就那么多汉奸呢？啊！你的兵力部署给人家卖了，连集团经司令部里面都跟日本人拉拉扯扯的，你还打什么？你他娘的想拼命都不成啊！李青，
1: 有这样的事吗？
0: 反汉奸，历朝历代都有。冯国藩这辈子除了恨日本人，剩下的就是汉奸。这种人比他妈的小鬼子还可恨。
2: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但是毕竟是极少数，极少数民族败类。
0: 就是因为少了蔡可恨，一两个人把十多万人都给卖了，枪崩了是便宜了。
2: 千刀万剐都不解气啊！这他妈打的什么仗？窝囊！
0: 哎，
2: 窝囊死了！哎，老范，你们打了很多好仗啊！
0: 你别安慰我了吧？
2: 你我之间。 用不着安慰，我是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研究过你们淞沪会战、台儿庄之战、武汉会战。
0: 你李青，干嘛要研究我们？
2: 我现在军事教研。
0: 不研究这些战例，我跟学什么说什么？那你都研究出些什么来了？就正面战场而言，有一个问题，总算是弄清楚了。
2: 什么问题？
0: 战前啊，还没打仗，就有人下了决断，说就双方国力而言，中国绝非日本对手。啊，双方国力有差距。 我承认，但是双方到底有多少悬殊，谁都不知道，对吗？是。经过三个月苦守的淞沪会战，我发现中国军队并非不堪一击啊，绝非不堪一击啊，对吗？接下来，台儿庄一场扎扎实实的胜仗，打破了日本皇军什么所向无敌的这种狂言。
2: 这两场仗打出了我们中国军队的威信。李青，你能这么看，难得啊，
0: 是吧？后来的武汉会战，就等同于正告日本人，啊，我们这个胜仗不仅还要打下去，还要正面打，是奔决战了打。 反观日本人呢？日本人最希望的就是跟你决战的。他太想从中国战场早日脱身了，他怕消耗掉用于南进对付英美的战争资源。那么这个情况之下，你们的中条山之战正中日本人下怀，犯了兵家大忌。你们是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去打的，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打。
3: 焉能不败？是啊，日军对中条山国军的突袭，事前早有征兆，也是求胜心切，非但没有引起重视，反而拿出一个出击作战的命令，结果卫立煌人在重庆，日军先于我挺进包围，切断了我后路，这才酿成了此次的大溃败。
2: 得找准失败的原因。
0: 找准对付敌人真正的办法，才能打持久战，才能让这个抗战持久下去。
4: 李青，你们八路军的那一套，我们还是学不来哦。
0: 老范，八路军对付日本人，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1: 我不按照你日本人的意思去打。更形象一点说，就像《聊斋》当中的一个故事，狂生作业。这里，这里，我任你鬼脸百般，我任你八面来，我只一路去，看谁能耗得过谁。这里，这里，
2: 有几关？其小生为大圣，一共一身。幸亏你们没按我们的办法打，否则一个中条身，八路军早已是倾家荡产，关门大吉落。
4: 老范啊，我杨立清少不更事的时候，就是你带着我驰骋东征，之后有各位旗主相互厮杀拼命，多少辛酸坎坷，到了今天我们又走到一块儿了，
1: 一块儿对付日本人。

0: 李青，你那里还缺不缺点什么？一支枪支弹药，我老范虽说也有些不济，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看你那里最好的不过是三八大盖。
1: 算了，等你老范什么时候部队真正脱险了，回归建制再说。不过话说出来了。 这就算欠我的了啊！行，
0: 我知道你力行在家是老妖，你少做点便宜账，我了。
1: 吃饭，
0: 也就你来了，我才能吃得下。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一名骑兵通讯员快马驰到星二团团部，纵身下马，直奔团部屋内。
3: 报告！紧急命令，

1: 日第一军的三十六师团，四十一师团，还有第十六、第四、第九旅团正在向我合围。军区命令我团立刻以连为作战单位，分头向外突围，跳到敌人外线以后，再行集结。军区有没有向友军范希亮之第十二师发出通告？
2: 发了，我们班长正在赶往灵川镇。
3: 大家看一下啊。
4: 同志，在十二师师部师长范希亮和副师长正在紧急会上。按照
5: 师长的命令，带队分头部署。是。师座，八路军首长建议我们以连为单位，小股多路分头打出去。
4: 别人的有效办法，并非是我们的良策。八路军的编制组织严密，拆开来再合起来，轻松自如。
5: 我们不行啊，拆起来倒是容易，要抓回去就难了。要吸取中条山溃败的教训，还是战阵拳头，坚决地打出去。
4: 孟大兄，这么些年，你我二人联手作战，驰骋战场，无往不利。
5: 恐怕这是最后一次同路了。
4: 师
3: 座，大战在即，何处此言？
4: 战以胜为主，胜以气为先。我是看你一脸的忧虑啊，这不好，会影响士气的。要让士兵们带着笑容上战场。
3: 我明白。
4: 小鬼子想拿我命，还是得吃点力。反正我战死1000，敌少不了900。
2: 孟大兄，想不想和我一路？要不你带三十五团另图一方？
6: 听你的，还是交不离孟，秤不离砣，就是死，也躺在一起。
2: 此时，在新二团团部，连掌门排着队，厉青向民看病的大夫给每人画了一张线路图，一边口授着：“
7: 季连长，
8: 到。”
7: 你们七连呢，从东山峪以北这条家沟冲出去，先向东南往赵家村方向，再折向西北李村方向，记住不能进村，村庄都是鬼子的要领。突围以后呢，继续向北往李庄集结，明白了吗？
9: 明白。
7: 那是新民区武工队的同志建议你。
10: 首领长，
9: 到。
7: 我告诉你啊，天塌下来你都不能管，就一个目标，往张村头猛打。突然折向西北，看见没有？只有一棵独立树，独立树西边有一条干沟，借夜色潜伏的干沟里，寻机向西、向北都可。只要到了刘家坡地区，你们就安全了。那是刘家坡。
2: 为民区武工队的同志，接应你们，明白了吗？明白。刘连长，到。能看明白吗？突围开始了。十二师的部队在黑暗中急行，突然前方闪光巨响。
11: 接着响起激烈的枪炮声，部队在黑暗中就近卧倒在道路边上。师长，敌人把前面的路堵了，敌人把前面的路堵上了，兄弟们跟他拼了！是野战拳炮，鬼子的编制在旅团之上，没有退路了。后面是日军的两个师团，冲出去，只有华山一条道。陈团长，
12: 到。
11: 你们团一定要给全师闪回条水路。
12: 是。
2: 四五名卫士举枪护在范希亮周围，走向前方，五六发炮弹在近旁爆炸，白光一闪，师部一行全部倒在了血泊。

0: 1943年6月，重庆，在杨丽华家楼顶储藏室里，12岁的费明在沾满尘埃的旧物里翻找着。显然，他找到了家里的相册，他好奇地翻看着一张早年的全家福：杨廷鹤、杨丽仁、杨丽华、杨丽清和他们的亲生母亲。小费明在研究照片，楼下传来了立秋的声音：“
1: 费明，
2: 啊，
1: 你在干什么呢？乱翻什么呀？”“
2: 我没干嘛，我在找我的作业本。”“
1: 哎，慢点，慢点，让我看看。”你这个小脑筋在想什么呢？
2: 董伯伯是我爸爸吗？
1: 你说什么？这得问你妈妈，她要是不说的话，别人谁知道啊？她跟老董没有结婚，也就是说，你是非婚生的，你懂吗？大人啊，有时候有些话是不方便公开说的。其实小姨也是一样的，我爸我妈也是没有结婚，然后他们就生了我，能由得你吗？哎，费明，不想了啊，想了也是白想，我都不在乎，你还在乎什么呢？啊？我跟你说啊，小姨呀，有事儿要请你给我帮忙。
2: 帮忙？
1: 嗯。

0: 帮什么忙？
1: 走啊，走了我就告诉你，走。
0: 哎，你先告诉我帮什么忙。
1: 来吧。
2: 小费明被立秋不由分说的拉走了。在八路军办事处，捂着耳机倾听着的林娥突然看向了穆振邦。
3: 穆局长，最高等级的秘密呼号。
4: 回答他，问问他是谁。
3: 是。他说他是西安的 M 排。
4: 好啊，好啊，终于出来了。你马上问他出了什么事儿。

0: 妈，我想好了，我要跟同学一起去延安。
1: 在重庆丽华的家里，杨廷鹤、梅姨、费明、丽华都围着桌子在吃饭。
0: 没听见拉倒，反正我主意已定，没人能拦住我。你快站住！瞎说什么呀你？啊，放着好好的师范不念，你跑那个大荒野地去干嘛呀你？
2: 妈，你这是无知，什么都不懂你。还大荒野地呢，连去过延安的美国人都说，那里是他们见过的最为淳朴、最生机勃勃的中国土地。
3: 看看看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0: 你瞎起什么哄啊？啊？多大的事儿啊！
3: 哎呦，多大的好事儿啊！这说明啊，咱家秋秋长大了，啊，有自己的选择了。嗯，
0: 秋秋，你怎么好好的忽然就想去延安了呢？
2: 不是忽然，我都想了三个月了。我的同学想着要续上延安的鲁艺，然后我决定了跟他一块儿去。我们约好了明天就去八路军的办事处去办手续。
0: 你想去做什么？
2: 作曲家，战斗的作曲家。
0: 那也不一定非去延安呢。
2: 姐，只有战斗的生活才能产生战斗的歌曲。
0: 你是不是看了共产党的宣传材料了？
2: 怎么，不能看吗？
0: 当然不能看。咱们家呀，又出了一个立青。
2: 做立新哥有什么不好吗？
0: 好啊，他现在是八路军支队的司令员了，我敢说不好吗？
2: 本来就是。横刀立马，斩将擒贼，就不像大哥那样成天神秘兮兮的。
4: 谁在说我坏话呢？呦呦，女大十八变啊，越变越难管了，爹。嗯。哎，丽华，你那个同学蒋经国不是在苏联正在办什么青年军吗？
3: 瞧瞧，
4: 你干嘛不把事情介绍那儿去？啊，经国那边正需要这种进步青年。
2: 我不去青年军，那里都是一帮富家的纨绔子弟。我要去延安，那里才是真正的大熔炉呢。
4: 我这回带回了一些美国罐头，什么奶粉、巧克力什么的，都是美国十四航空队送的。还有两瓶可口可乐。哎，秋秋，你尝尝要不？
2: 我不稀罕。
4: 哎，飞明，去去。
0: 你去和灵儿说说，跟他说，别再挖我们杨家的墙角了。办事处不给办，他哪儿也去不了。
4: 这时候找八路军说这事儿不是时候。
0: 什么时候啊？
4: 你也别多问了，最高机密，我们现在正晾着他们呢。你这时候找他说这事儿，不是找不痛快吗？
1: 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里。
0: 怎么了？
5: 你别问了，绝密。我这就去见周副主席，你守在这儿，估计还有后续电报。

0: 老穆，哎，老穆呢？刚才延安发来一封特急电报，他去见周副主席了。忙什么呢？
1: 跟美国人谈判呗。
0: 跟他们谈什么？十几个师的美军装备都运到中央军去了，我们这儿连带奶粉都没有。
1: 在外交上可不能用这种语气，得大度。我就敬佩周副主席，在什么时候都温文尔雅、不卑不亢的，老美都佩服他。
0: 嗯，咱们各根据地营救美军坠机飞行员的事，进行得非常好。正在商讨建立双方对轰炸目标的情况交流工作，到时候有你们可忙的。哎，听说月底周副主席不是要回延安吗？
1: 我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要不然你跟着一块回去吧，顺便把你和丽青的事给办了。
0: 这事儿由丽青定吧。
1: 怎么了？还没结婚呢就开始鼓励大男子主义了？人家是匈奴不灭和叶安家，你也想这么着啊？这事不能听他的，听我的。我找人把丽青从前线调回来，你们俩过完蜜月再回来啊。磨刀不误砍柴工。
2: 哎，林娥，下面来了三个女学生，吵着要上延安武艺，其中有一个叫杨立秋的女孩子，她说认识你。
0: 杨立秋？哦，丽青她妹妹。你们家亲戚，快去吧。我这还等着收报呢，延安待会儿还有后续电报，要不这样，你帮我去一趟。
1: 丽华的妹妹也算是我妹妹吧。
3: 行，我去看看。
1: 他去延安上鲁艺啊。
2: 像这样的小青年一天得来上好几十个，要不是说他认识林娥，我早把他打发走了。
4: 在重庆军事委员会楚才的办公室里，
5: 这陕北歼区作战计划已经下达，作战日期在周恩来返回延安到达西安的当天，7月9号，由胡宗南指挥第37集团军以及第34集团军下辖第一军和第90军闪击延安。
6: 这个时候和共产党撕破脸皮，国际舆论会怎样看待此事？
5: 正是因为国际舆论有利，校长才拍板此事。几天前共产国际的解散就是最大的利好消息，是对共党合法性的沉重打击。为此我方有意不在公开报刊渲染此事，目的就是要造成此次闪击延安军事上的突然性。所有情治部门都要配合此事，要保证一举铲除未来党国的最大隐患。
6: 是。
4: 在杨丽华的家里，丽华刚刚进门，
7: 姐，
4: 秋秋兴奋地说：“
7: 徐家姐姐了，她对我可热情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他们徐家对我们杨家从来都很热情。她同意你去延安了？
7: 没有，她说我的基础还没有打牢，她让我再等两年呢。啊、哎，姐，你知道吗？徐家姐姐给我详细地介绍了延安作曲家的情况。原来冼静还是留学法国的，贺鲁丁啊，原来一直都在上海，我还以为他们都是鲁艺的学生呢。徐家姐姐说我年龄还小。”来日方长。
0: 我早跟你说过了，学校里面是教不出作曲家的，你偏不信，非得共产党说了。
8: 嘘，千万别再说了。这小祖宗啊，能改变主意就好，幸亏遇上了徐家姑娘，要不然别人也说不了他。你说这大革命时的广州也没这样啊，这延安怎么就那么吸引人呢？啊！
4: 在重庆情报中心，副官对着杨立人说道：“
9: 主任， 第八战区胡长官之驻豫专员要跟你讨论军务，不知道
6: 胡宗南的手下，让他进来。
9: 是。

0: 应该已经知道我们此次闪击计划。
1: 楚部长要求我们情报部门协助你们行动。
0: 此次闪击延安，我将调动担负潼关至义川黄河防务的第一军和第九师两个军参与攻击行动。
1: 我了解。
0: 洪长官让我咨询一下，是否可以将同时担负河防的第十六军也调出，以增加成功把握。
1: 上校，恐怕我们情报部门很难替你们胡长官做此决定。
0: 不不，胡长官用意有二。
1: 啊，
0: 一，在我闪击延安期间，根据你们所掌握的情报，对岸日军有可能趁机越过黄河吗？
1: 啊，那就很难说了。三个军调走两个军已经够呛了，现在连唯一的十六军也要调走，那就是说整个河防再无一兵一卒了。
0: 如果我们闪击延安速战速决呢？
1: 那你要不能速战速决呢？
0: 你是不主张增调第十六军？
1: 我什么都没主张，因为你们尚未行动，对岸日军未来的反应也无从知晓。
0: 那好，我就把您的话直接转告给胡长官。
1: 可以。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贫困。

0: 放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 有一首歌
1: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4: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5: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6: 快跟上，
7: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8: 跟上我的卡路，
9: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3: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0: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1: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5: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们？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16: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

0: 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妈妈的怀抱就是天。

0: 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妈妈，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

0: 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力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气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

0: 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哥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9: 啊，生日快乐！
7: 你们 OK。哎呦！七了三块。
0: 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7: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3: 因为说是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失火了！救命啊！
17: 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2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刘霞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17: 你若被吓
11: 倒，啥？
17: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7: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7: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7: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34: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它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

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5: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

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刚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们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9: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1: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4: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5: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7: 不行，违反电影法。
2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2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蒲存昕，
30: 我是严维文，
31: 我是吕继红，
32: 我是陶虹，
33: 我是哈辉，
34: 我是张燕，
35: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7: 干杯！
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4: 海南，我来了，
30: 欢迎来到海南。
1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
15: 哎，
1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6: 哦，你说说。
17: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8: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象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1: 我爱树荫，不。

0: 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2: 哎，怎么停下来了？
3: 红灯。
2: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4: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5: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6: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7: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8: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9: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0: 讲文明树新风。
11: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过来认我说说走就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大家祝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呢。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抓紧电话，我打电话了，
20: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0: 间就是生命。
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哎，我要对得起你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 消防员他们把我救出来了。
3: 完了，消防员来了，我们是有惩罚死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4: 火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
2: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3: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4: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5: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6: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7: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8: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9: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8: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10: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8: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1: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2: 能。
8: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1: 做得不错，
8: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1: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3: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8: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4: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5: 记得红领巾是
14: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9: 抬头挺胸，
14: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6: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4: 喜欢你的责任，
17: 三个手指轻轻的。
14: 喜欢你的陪伴，
11: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4: 也喜欢你的关心，
11: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4: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8: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8: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9: 惊蛰
14: 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0: 我是阎维文，
21: 我是吕继红，
22: 我是陶虹，
23: 我是哈辉，
24: 我是张燕，
25: 我是刘媛媛。
26: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0: 干杯啊！
31: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9: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8: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

0: 公筷，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 海南，我来了！
3: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
1: 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2: 我不是我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啊，
5: 我回来了。
6: 妈妈，
5: 妈，
2: 妈，
5: 妈，哎，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6: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1: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向着妖怪大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6: 罪过，罪过。
1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

0: 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0: 周迅就是考得非常好。
1: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嗯。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2: 啊，生日快乐，得了。你
3: 们。OK。哎呦。
4: 七了三块呀。
5: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7: 开心。
8: 露露是怎么啦？
9: 嗯？
8: 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7: 我想。
8: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7: 因为说是在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0: 夏作业，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0: 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失火了、啊、救命啊，
14: 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6: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刘翔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

0: 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4: 可无识别诈骗，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5: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6: 不行，违反电影法。
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

0: 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1: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2: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3: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4: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5: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6: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7: 我是耕地小卫士。
8: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2: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9: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

0: 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6: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3: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4: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5: 哎，怎么停下来了？
6: 红灯。
5: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7: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3: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8: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9: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0: 讲文明树新风。
11: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无论工作再忙。

里翻涌，从沙丘去到海口，年少的奋不顾身回头看，

是否潮湿？去杂货店

扬起，它慢慢让自己流动在风里，它慢慢让自己走出回忆。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P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三个鸡爪热量堪比两碗饭，八种食物其实是热量大户。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是胃疼为什么医生让你去看骨科。在生活小妙招当中跟您说说，天热的时候怎么样挑选新鲜的豆腐。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8: 健康你我他。哈哈，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10: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9: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三个鸡爪热量堪比两碗饭，这八种食物其实是热量大户。我们知道呢，鸡爪又被称为凤爪，虽然肉不是很多，但是多皮筋，胶质满满，用来卤制、红烧、煮汤都是别有一番风味，既能当零食也能当菜。就是这样一款备受喜爱的食材，热量却超乎你的想象。吃三个鸡爪的热量堪比两碗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详细解读鸡爪的营养真相，并且提醒您关注几种善于伪装的高能食品。鸡爪骨头多，看着瘦，吃起来特别有嚼劲儿。很少有人将其和油腻的脂肪联系到一起，然而数据显示，鸡爪脂肪含量高达 16.4%， 跟猪蹄儿差不多。一个鸡爪从30克到50克不等，可食部分呢大概占60%左右。按照平均一个40克来。

血压、血管健康可能会造成不利。不过呢，鸡爪还有一定的营养优势，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达到了23.9%，仅次于鸡胸肉。胆固醇的含量呢是比内脏低，钙的含量在鸡的各个部位当中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可以偶尔当做零食吃一次，不建议大量食用。除了鸡爪，还有很多常见的食物也是热量大户，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控制量。第一个就是腐竹豆腐皮，豆腐皮呢是豆浆煮沸之后从豆浆表面连续挑起的薄膜状的产品。腐竹呢是将豆浆表面连续挑起的豆浆皮干燥之后形成类似竹节的产品。数据显示，豆腐皮的脂肪的含量在23%左右，腐竹呢在21.7%左右。第二个热量大户就是辣椒酱，制作辣椒酱的时候往往需要加入大量的油脂，把辣椒充分的包裹起来，才能让辣椒素充分的释放。市场上售卖的辣椒酱的脂肪含量在40%-80%之间。第三个高能食物就是沙拉酱，蔬菜沙拉的热量很低，可以常吃，但是拌蔬菜的沙拉酱或者是蛋黄酱的热量却不低。比如说某品牌的沙拉酱和蛋黄酱，脂肪含量呢分别高达63.4%和73.5%。第四个就是雪花牛肉，雪花牛肉呢看似瘦肉，其实呢内部是缀满了白色的脂肪花纹，脂肪含量几乎是达到了一半，一口牛肉里面就有半口肥肉。第五个是粗粮饼干，粮食豆类当中含有的主要的是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比较粗糙，想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口感，需要油脂在里面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第六个就是非油炸薯片，非油炸薯片呢只是工艺上不经过油炸，取而代之的是烘烤制作，烘烤之前呢要放很多油才能够达到酥香脆的这样一个口感。第七个高能食物是风味酸奶，一些打着味浓旗号的牛奶加了稀奶油、奶油、无水奶油等等。此外呢，酸奶一旦标上风味这两个字，就不是原味酸奶，热量呢也会更加高。最后一个就是果蔬脆片，油炸之后的果蔬脆片，植物油大多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这类产品的脂肪含量呢，一般是在27%-40%，跟薯片是不相上下。为了改善口感，糖和盐的含量也会不少。那么，我们怎么避免买到高热量的食物呢？想要避免挑选到高热量的食物，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食品标签，其中呢要重点看营养成分表和食品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呢可以看出这个食品提供哪些营养，尤其是能量这一项，能帮你把高能食品筛选出来。食品配料当中各种配料按照制作或者是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来排列，如果白砂糖等一些高热量的配料排在前面，说明这类食品的热量会很高。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窍门，在选购食品的时候不要买那种配料表名单特别长的。以超市的袋装的大枣为例，比如说某种商品的配料表里面就只有大枣这一项，而另外一种脆枣的配料表里呢除了大枣还有植物油，可见呢前一种袋装的大枣的热量会更低。最后呢需要提醒的是，要留意配料表上是否有麦芽糊精和氢化植物油，麦芽糊精的热量高，而且呢升血糖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它作为填充剂添加到莲子粉、山药粉

等一些糊粉食物当中，会降低天然食材的比例。类似的还有葡萄糖浆、果葡糖浆、玉米糖浆等等。氢化植物油呢，常见于面包、饼干、糕点等一些食品，其部分氧化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反式的脂肪酸。日常应该注意鉴别含氧化植物油配料的食物，包括植物奶油、人造黄油、起酥油等等。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如果经常伏案工作，低头玩手机，趴着写字，时间久了会怎么样？除了肩颈不适，胃也会发出抗议，消化不良、胃胀、胃食管反流等一些症状都可能与上述的一些习惯有关。那么颈椎病为什么会牵连到胃呢？对照看看你是否有颈胃综合症，比如说长时间的低头，头部向前伸等一些姿势，会导致脖颈处的肌肉过于劳损，久而久之诱发颈椎问题。研究发现，颈椎病患者呀是越来越年轻化，颈胃综合症的发病率也随之攀升。颈胃综合症呢，是由颈椎疾病引发的一系列胃肠不适的临床综合症，在颈椎病患者当中，40%左右可能是存在这一现象，多见于长时间的伏案工作的白领，长期熬夜玩游戏的人。颈肌劳损、颈椎骨质增生引起的颈椎周围肌肉韧带病变，颈椎的间隙狭窄，小关节紊乱，颈部丰富的交感神经受体产生强烈的刺激，这些刺激的信号呢，通过神经反射系统传到大脑，再下传到胃以及十二指肠。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的时候，胃的蠕动和胃液的分泌受到抑制，这时候就会出现口干、上腹胀痛、消化不良、食欲减退的现象。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的时候，胃蠕动会加快，胃液分泌增多，出现胃食管反流、泛酸、上腹部饥饿性疼痛。那么颈胃综合征的非典型症状，出现颈胃综合征时，胃部症状呢往往更加突出，很多人以为是肠胃不好，吃些肠胃药或者是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容易导致漏诊和误诊。颈部症状有头晕、肩颈肌肉僵硬胀痛、手臂麻木酸胀等一些不适的颈椎病的表现。还有呢，就是胃部症状，胃脘部呢一开始会出现间歇性的胀闷不适、钝疼或者是绞痛，疼痛的范围比较大，可以伴随胸背酸痛、沉重不适、食欲不振或者是恶心呕吐，时间久了呢，还会出现胃部的饥饿样的痛或者是灼烧感，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伴有泛酸等现象。如果说反复发作上述的消化道的症状，胃镜检查没有明显的器质性的病变，规范肠胃治疗没有好转，且时常伴有颈椎病的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进行颈椎 X 线、CT 或者是磁共振检查辅助诊断。对于颈胃综合征的患者来说，胃肠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对症状用制酸护胃、改善胃肠动力、促进消化等一些药物。同时呢，也要注意颈椎部位的就医治疗以及日常守护，从根儿上解决问题。首先要少低头。一个人的头部的重量呢约有5000克，前倾60度看手机玩电脑，颈部的肌肉承受的重量会超过25000克，相当于一个7岁的小孩。可以通过调节座椅、电脑的高度，让颈部处于一个竖直伸展的状态。第二呢，就是适度的热敷。脖颈酸痛的时候，可以借助热毛巾、热水袋等，每15分钟热敷一次，有助于缓解肌肉紧张和僵硬， 热水澡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三，换个枕头。枕头呢不是为了枕头，而是为了托颈。成人的枕头的高度呢在8到15厘米，仰卧时1拳高，侧卧的时候呢1拳半高，软硬要适中，能有效地承托颈椎，释放肩颈肌肉的压力。另外建议您每伏案工作1到2个小时，可以做下面6个动作来放松颈椎。第一个就是左顾右盼，头向左转90度，停留3秒，回到原位，再向右转90度，停留3秒，回到原位。第二呢，摇头晃脑，头部呢先顺时针的方向缓缓地画圆5次，再逆时针的画圆5次，这个时候提醒您要注意控制力量和速度。第三，以手相抗，就是手臂打开，双手交叉紧贴颈后，用力的顶头颈，头颈向后用力，相互抵抗5次。第四，仰头望掌，双手向上举过头，手指交叉，掌心向上，这个时候呢将头仰起来看手背，保持5秒钟。第五，颈项争立，左手呢放在背后，右手臂放在胸前，手掌立起向左平行推出，同时呢头部向右看，保持几秒钟，再换另一边。最后一个就是伸颈回望，双手向前平伸叠掌，努力向前伸颈到最大的限度，做扩胸运动，头向一侧回望，保持2秒钟，然后再换另一边。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妙招，
3: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妙招，我们要跟您说的是天热的时候怎么样挑选新鲜的豆腐。豆腐呢是我们生活当中一种便宜又有营养的食材，但是由于豆腐的保鲜期短，很容易变质，尤其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季节，市面上出售的豆腐并不一定新鲜，因此呢购买的时候要仔细甄别。如果遇到以下这3种豆腐千万不要买。第一种呢就是摸上去发黏拉丝的豆腐，新鲜豆腐摸起来应该是水分充足，有弹性，不会粘手。如果豆腐摸起来格外粘手，并且呢能够拉出丝状物，说明它已经变质了。我们知道啊，豆腐是用黄豆制作的，而黄豆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正是因为这种蛋白质，微生物会迅速繁殖，并且加速豆腐的变质，产生大量的粘液。食用这种变质的豆腐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第二种，颜色不正常的豆腐，比如说纯白色的豆腐。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豆腐就应该是白色的，但是实际上呢，用黄豆制成的豆腐会带有一定程度的偏黄色，所以呢，购买豆腐的时候需要仔细的观察，如果遇到纯白色甚至过于白的豆腐，就要谨慎购买了。第三种，有异味的豆腐，用黄豆制成的豆腐应该有淡淡的豆香味儿，闻起来很舒服，这是与劣质豆腐明显不同的地方。如果购买豆腐的时候闻到刺鼻或者是酸味儿，无论它有多便宜都应该直接放弃，因为这种豆腐很可能已经不新鲜了。那么我们如何挑选新鲜的豆腐呢？首先呢，我们要看颜色，尽量的选择颜色淡黄或者是乳白色的豆腐。第二呢，就是闻气味，新鲜豆腐除了有豆香味之外呢，不应该有其他的异味。另外，在征得老板同意的前提下，可以用手按压豆腐，新鲜豆腐呢应该是有弹性，如果呢按压之后无法恢复原状，也要谨慎购买。总之呢，挑选豆腐不仅要看外形，还要闻气味，只要我们细心一点，购买到新鲜豆腐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

0: 现实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

0: 重磅首发活动。
1: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2: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3: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2: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4: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2: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5: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2: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6: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9: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0: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9: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1: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9: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1: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9: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2: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

0: 急。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3: 但是田里种不行，
4: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5: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3: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粪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5: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3: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5: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4: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5: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6: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7: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6: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8: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6: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9: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6: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0: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2: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2: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1: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3: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2: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4: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2: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5: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安徽积极构建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持续推动量子产业规模进度不断提升，稳居全球第二，国内首位，成长为世界级量子产业发展高地。
2: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创新服务模式，优化通关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为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端午假期，安徽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奉献彰显担当。
2: 各地全力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保障交通顺畅通行。
1: 河北乡村直播间专题报道，小屏幕托起大名声，直播间成为乡村治理新窗口。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1: 量子科技是我国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的重要方向之一。如今，安徽量子产业稳居全球第二，国内首位，成长为世界级量子产业发展高地。这片土地究竟靠什么实现突围？又是如何构建起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请听报道。
4: 这段时间，中电信量子集团云网产品线总经理李金高带领团队成功进行了一项新的尝试，通过搭建一条新的跨城域量子通信加密专线，创新将量子加密能力嵌入到光纤传输设备，改善了加密通信需要数据和密钥两条腿分开走路的传统模式。李金高：
5: 该专线连接合肥与芜湖，打通了合肥量子城域网、国家量子骨干网以及芜湖量子城域网，实现了端到端的量子密钥分发与踪迹，有效降低了部署成本。这标志着我国通量密一体技术正式从实验室迈入现网商用阶段。
4: 量子创新日夜奔涌，新的技术跃迁每天都在江淮大地上演。记者走访发现，安徽量子产业的崛起是超前布局、聚力攻坚换来的成果。早在2009年，量子技术商业化前景尚不明朗，行业发展前路未卜，合肥高新区便以长远眼光与魄力，全力支持中国科大技术团队创办国内

0: 协同高校量子产业生态，依托中国科大、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科研院所创新平台，安徽锚定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三大核心赛道，专设100亿元的量子科学产业发展基金，省级层面印发实施安徽量子产业园区先导区建设方案，高标准建成40万平方米量子未来产业科技园，大力推动实施量子信息千家场景行动，建成了国内产业链最齐全的量子专业园区，并孵化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量子科创企业。云喜量子公司便是其中之一，在他们的产品展厅，创始人童颖伟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张产业规划蓝图。安徽云喜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童颖伟：
1: 2018年，我们在科大实验院和国敦量子和农心中科一起规划的一个自主可控量子安全办公系统的蓝图，一直在这里面一个一个填产品。经过这8年，我们其实把这上面的很多东西已经做出来了。
0: 靠着科研加产业加政策三位一体的良好环境，童颖伟团队的研发成果陆续落地。他们打造的量子云印章等多款安全 AI 办公产品，服务单位超过3000家。但在走访中，我们也了解到，这类前沿科创企业普遍有个难题，前期研发投入大，很容易出现资金紧张、融资难的情况。为此，安徽以金融赋能，持续完善省市园区三级联动政策资本配套体系。在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欣给我们介绍了省里最新出台的共同成长计划加量子科技产业专项实施方案，鼓励金融机构为量子企业提供2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欣：
2: 针对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等不同阶段，设置差异化的贷款额度、期限与增信方式，建立企业分层画像台账，实施差异化的信贷与风控标准，推广知识产权质押、古代互换等特色产品，加大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0: 全链生态集聚带来量子产业快速崛起。本源量子上线运营了搭载72位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国敦量子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合肥量子城域网，国仪量子自主研制的量子磁力仪、微波场强仪等量子传感器，为量子精密测量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安徽聚集量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近100家，国敦、本源、国仪入选全球量子企业前20强。权威报告显示，安徽合肥量子产业排名全球第2位，国内第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量子信息中心主任段路明：
3: 安徽省一方面是通过国家实验室持续推动这个量子规模精度这个在不停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在量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方面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引领，从安徽向全国辐射，对全国我想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示范性的责任。
4: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5: 针对外贸企业在出口通关环节中的具体难题，安徽各地创新服务模式通过一企一策精准对接，优化监管与服务流程，全力保障企业产品畅通销往国际市场。请听报道。
6: 在淮北市烈山区，这家新能源企业的锂电池产品打包完毕后，将通过绿色通道快速通关，发往欧美市场。然而，就在不久前，企业还在为怎么才能快速出货而发愁。安徽锂氏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裴晓峰：
7: 我们公司锂电池出口量一直在往上走，以前在出口检验、原产地证书办理，还有对接国外技术标准这些环节，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影响出货效率。
6: 得知企业痛点后，淮北海关不仅专门开设了新三样服务窗口，推广提前申报、两步申报、预约查验等模式，将通关时间大大缩短，还指导企业用好 RCEP 原产地证书政策，享受关税减免。今年以来，锂氏新能源出口量同比增长近1倍。裴晓峰：
7: 他们主动指导我们用好各项政策红利，一路护航，我们企业走出去的底气特别足。
6: 淮北海关综合业务科官员孟玲婉：
8: 企业的难处在哪，我们海关的服务就会跟进到哪。信誉良好的企业，我们做到了低查验快放心，做到监管更精准，服务更智能，让企业更顺畅地对接海外市场。
6: 一企一策贴身服务，助力企业外贸实现高质量。

0: 量发展，前五个月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同比增长108.7%，成为外贸新增长极。全省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起势有力、开局良好的背后，离不开各地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宣城海关大力推广 IEO 企业认证培育，全面推行出口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专人专岗提供原产地规则指导，解决通关异常问题。目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70家。亳州海关依托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建设专题档案库，指导企业规范产品标签标志，构建全链条溯源体系，提前研判并防范出口风险。一季度，亳州市中药材出口总值达1.8亿元，同比增长6.3%。亳州海关查验科副科长谢耀鹏：
1: 聚焦企业出海痛点难点，强化技术性贸易措施研判，精准对接企业个性化需求，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适配能力，推动亳州中药材出口实现量值提升。
0: 在池州的这家半导体研发和制造企业，过去一直面临着进口料件存储分散、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受限等问题，既占用大量流动资金，又难以匹配海外订单快速交付需求。今年初，这一难题得到破解，池州海关指导企业规划建设了保税料件指定存放区域，集中存放进口保税原材料和零部件。池州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运营总监赵从寿：
2: 帮我们节省了给客户服务的一个付款成本，还有一个就是说提供了一个物流上的一个便利。我们今年的话，海外市场应该增长20%以上。
0: 池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董慧涛：
3: 用好7乘24全天候服务机制，用好保税仓库等海关特殊监管场所，以优质服务护航更多池州制造走向国际市场。
0: 优化通关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有效破解了一批制约企业出口的堵点难点，为安徽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前五个月，安徽省进出口总值分别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4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6%。
4: 端午假期，当人们沉浸在传统文化的休闲时光中，安徽劳动者奋战在一线，用奉献和付出诠释责任与担当。安徽台综合报道。
5: 端午节清晨5点半，马鞍山市公交调度员何楠就已经到岗，开启一天的调度保障工作。何楠：
6: 为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公交全体调度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公交平稳运行。虽然没能陪伴家人，但我们认为用幕后坚守换来市民顺畅出行十分值得。
5: 在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生产楼6楼的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员金玲玲和同事全神贯注值守岗位，全天候待命处置突发供电故障。金玲玲：
7: 强化调度、运检和抢修队伍的联动，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5: 端午假期，安徽境内的铁路以及各条高速都迎来车流高峰，广大铁路员工和路政运管人员坚守岗位，服务着每一位出行的人。池州火车站客运员张雷：
8: 细致做好重点旅客帮扶、沉降秩序引导工作，为旅客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确保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5: 蚌埠市固镇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张义超：
9: 我们坚守岗位，加强执法与路面管控，积极开展连巡连查工作，确保辖区道路的安全畅通。
5: 宿州市高速交警全员上岗，加大路面管控，守护市民平安出行。交警胡兵：
10: 看到过往车辆平安顺畅通行，每一位死乘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我们所有的坚守都是值得的。
5: 端午假期，合肥市庐阳区重点建设项目施工人员坚守施工一线，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施工人员董德明：
11: 估计没回事，肯定有点日汗了，也希望我们早日建成投产。
5: 庐阳国投集团 AI 仿真创新园项目工程师陆明林：
12: 我们各个项目负责人也都是在岗履职，督促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
5: 黄山市一线各工业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坚守岗位赶订单、保产能、拓进度，以实干姿态冲刺季度生产目标。安徽沃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勤峰：
13: 今年以来，我们企业订单量充足，产销态势稳定，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为了按时保质完成客户订单，不耽误产品交付周期，这个端午假期 我们组织员工全员在岗，确保人停机不停，满负荷生产。
14: 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管部门全力保障交通顺畅通行。请听报道。
15: 昨天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增开旅客列车238列，组织279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计划增开夜间高铁128列，全力保障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阜阳西站站长张红军：
16: 密切关注客流的变化，动态调整旅客的进出站流线，加强站台、候车室等客流密集场所的值守，并可能缩短旅客的进站时间。
15: 昨天全省高速公路通行平稳有序，下午2点之后高速公路迎来返程高峰。安徽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李宽义：
17: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联动机制，深化与气象、应急、高速交警部门的实时会商，动态追踪运行汛情车流变化，加固安全防护措施，全力守护群众端午平安返程路，保障全省高速公路路网安全通畅。
15: 各地交管部门针对重点路段、重要枢纽，运用现场人员引导加无人机巡查勤务模式，及时发现道路流量变化和突发情况，加强路面巡逻巡查，严查超员、超速、不系安全带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高速公路通行平安顺畅。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三大队四中队副中队长郁海琴：
18: 在易拥堵路段，通过无人机巡查，方便我们更有效的、科学的调配警力，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其次，我们通过做好现场车流的应急协同，维护交通秩序，为群众出行提供最大便利。
15: 客运驾驶员魏蒙三：
19: 路上反车车辆比较大，我们会谨慎驾驶，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全天把乘客送到目的地。
15: 昨天，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起降航班261架次，迎送旅客3.4万人次。
4: 和美乡村直播间。在安徽各地，一个个和美乡村直播间正超越单纯的电商卖货功能，直通民心，服务民生，凝聚乡情，成为乡村基层善治的新抓手，乡风文明传播的新平台。请听报道。
20: 晚上7点，安庆市怀宁县红铺镇新港村的金锅锅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县医保社保部门的专业人员与镇村干部一同在线解读最新政策。直播中，一条为家中老人咨询医保的留言引起了主播注意。安庆市怀宁县红铺镇新港村村委委员陈金：
21: 阿爸说家里老人对医保政策不是很了解，村干部能不能上门详细宣读？他可以的啊。阿爸这样，你是哪个村的？哪个村民走的？
20: 直播结束后，第二天村干部与医保专员立即根据后台信息上门为三房组的陈荣宝老人进行了面对面的细致讲解。安庆市怀宁县红铺镇新港村村民陈荣宝：
22: 在医保的报销种类、比例、流程更加清楚了，心里也踏实了。
20: 和美乡村直播间的功能远不止于此，更成为展示乡村活力、传播特色文化的窗口。在蚌埠市怀远县湖巷村，一场激烈的村 BA 正在进行。村党总支书记胡克文带领直播团队，将比赛的精彩瞬间实时传递到云端。蚌埠市怀远县魏庄镇湖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胡克文：
23: 直播间一开播，无论距离多远都能在线看比赛，互动点赞。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不光直播文体活动，平时也重点讲解惠民政策、村务事项、安全知识，村民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大事小事。
20: 在怀远，跟随直播间的镜头，观众既能感受到村 BA 的激情澎湃，也能领略非遗虎头鞋制作的匠心技艺。目前怀远县已建成27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观看人次超355万。蚌埠市怀远县委宣传部文明股股长李娜：
24: 我们持续强化直播间专业运营培训，完善硬件保障，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服务创新，打造怀远特色乡村直播品牌。
20: 七一前夕，宿州市四县红城街道东关社区把党史课堂搬进了和美乡村直播间， 老党员孙成礼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火线入党的难忘历程，细数家乡的沧桑变迁。开播不到半个小时，近千人的网上直播间热度持续攀升。宿州市四县红城街道东关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孙成礼：
0: 今天是建党150周年，能在直播间跟大家说说当时，我是心里热乎乎的。希望我们年轻人踏踏实实地干，把咱们的国家守好建好。
20: 宿州市四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单山：
1: 这次把直播间搬进皖东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是四县依托红色资源开展基层宣教的一次创新实践，用云端镜头让革命故事可感可触，将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为传递党的声音、助力乡村振兴的综合窗口。
14: 安徽持续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让更多土特产串起产业链，撑起致富梦，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2: 走进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连塘村养蚕大棚，幼蚕正在啃食桑叶。作为全县蚕桑产业示范村，连塘村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农户抱团发展模式，打造高标准专业化蚕桑种植养殖基地，实现全年多批次循环养殖。目前基地年产新检超5万斤，年产值可达125万元。蚕桑基地负责人刘伟：
3: 基地通过常年技术指导，入工稀拉，把零散农户牢牢绑定在产业链上，真正做到产业有规模、品质有保障、增收有渠道。
2: 蚕桑基地年均带动村民就业超千人次，村民不仅能获得稳定务工薪资，还能享受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多元收益，户均年增收近2万元。连塘村乡村经理人王叶青：
6: 我们不靠天吃饭，靠技术、靠规模、靠模式盘活我们的老产业，让蚕桑产业从零散小农种养转变为规模化、规范化的村级支柱产业。
2: 在淮北市烈山区，当地通过规模化种植、链条化发展，推动品种优化、品质提升、品牌培育，把不起眼的小艾草培育成富民新村的大产业。全区艾草种植面积近1.2万亩，年均增收近1万吨。古饶镇王店村艾草种植大户向红梅：
25: 我种了有300多亩艾草，预计几年一年能卖到70-80万吧。
2: 艾香工坊负责人孙伟：
26: 依托艾香科技，搭建全产业链平台，采取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
27: 推动艾草产业与乡村振兴、大健康产业深度融合，带动地方群众就业增收，走出艾草特色发展之路，助力本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生态资源禀赋，六安市霍山县深耕霍山石斛特色产业，以企业创新为动力，以协会引领为支撑，构建起从种源保护、生态种植到精深加工、品牌销售的完整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3.97亿元。安徽大别山霍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平：
28: 一季度据数据统计，我们同比增幅接近34%。未来我们将围绕霍山石斛在食用、药用和壮用的基础上，以产品开发、研究成果转化为突破，更好的来提升我们企业的发展速度。
2: 霍山县霍山石斛协会秘书长张俊：
29: 聚焦种源保护、科技创新、品牌提质、市场拓展四大重点，补短板、沿链条、提能级，全力冲刺2027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目标，持续以实干护航霍山石斛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坚实协会力量。
4: 一把日常扫把、工业捆刷好不好用、耐不耐用，今后全国将遵循统一评判标准。位于大别山区的潜山市袁潭镇为何能制定全国刷业标准？袁潭造小刷子如何闯出全球大市场？请听报道。
30: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刷制品耐磨性能实验方法国家标准，这是安徽省刷制品领域首个国家级标准，由位于袁潭镇的安徽省刷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主导起草，填补了国内行业技术空白。安徽省刷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负责人谢小丽：
5: 我们联合了全国20多家制刷骨干企业、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历时近2年时间反复试验攻关。

0: 为国内制刷企业提供了统一、科学、可追溯的质量评价依据。
1: 圆坛刷业产业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经历了从家庭作坊到园区集聚，从低端代工向高端突围的发展历程。在当地一家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通过首创带式缠绕工艺，降低胶水流淌性，增强粘性，每平方厘米的刷毛达到3万根，并实现进口替代。安徽宝芝林刷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月丽。
2: 在刷芯片、显示屏等高端产品的过程中，能够实现全覆盖、零死角、不掉毛。以前啊，每根刷孔的进口价格高达10多万，现在价格我们做到了腰斩之后还要往下走。光这一款产品每年为我们企业增加营收2000多万。
1: 企业深耕科创、转型升级的背后，是当地党委政府的久久为功。圆坛镇始终将刷业作为首位产业，这两年又把行业标准化建设列为重中之重，持续加码科研、人才、平台等方面投入。前山市圆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九金：
3: 十四五期间，我们每年投入不少1亿元资金，用来支持刷产业升级发展和公共服务配套，搭建科创日投融资平台，推动企业集聚强链。
1: 现在圆坛制刷已经占到国内环卫刷的90%、工业刷的70%和民用刷的30%，并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圆坛镇建成了全省首个乡镇级公用型保税仓库，并在镇里设立报关窗口，这让企业单次采购成本降低15%，出口效率提升30%。前山市商务局外贸服务中心主任江白葛：
4: 我们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出台多项外贸扶持政策，大力支持海外仓、出口信用保险、境外参展等项目。2025年，全市刷业出口额超4000万美元，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亿美元。
1: 安徽正达刷业有限公司外贸部副总李颖：
5: 依托本地的海外仓和跨境产业园，我们通过海外直播带货的形式持续发展海外业务，凭借物流快、成本低的优势，去年我们海外板块销售额增长了近50%。
1: 小小一把刷子撬动百亿大产业，作为中国刷业之都，目前前山市已集聚制刷企业4700多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43家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25年，前山市刷业产值超过110亿元，行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6: 近日，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超级碗街区品鉴赛启幕，请听报道。
7: 超级碗街区品鉴赛期间，同步启动心动超级碗生活示范街区打造、街区美食销售比拼、超级碗文创入驻安徽博物院雷街首店三大核心内容。区别于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主线赛事，超级碗街区品鉴赛采用你吃定销冠的创新玩法。活动期间，消费者在街区扫码消费，每一笔交易数据都将成为商户冲刺销冠的硬核底气。合肥市包河区雷街商户工作人员孟玉泽：
8: 合作之后订单也爆了，我现在这个套餐是1杯30霸，是6斤，如果是拿到名次之后，我可以下调到1杯10霸给到大家，放个1000分。
7: 以赛事聚人气，以文创添活力，以消费促升级。2025年8月8日，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合肥首站启幕。作为全省特色街区品鉴赛首个标杆试点活动，本次超级碗街区品鉴赛雷街站活动落地，在安徽首次实现省级主流媒体与头部本地生活平台资源互通、流量共融、消费同促，打造全新文旅消费模式。
9: 气象服务。
10: 安徽台消息，安徽省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我省多降水过程，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强降水。22号至24号，主雨带位于淮河以南，并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22号局部有大暴雨，25号至26号降水减弱南压，27号后全省降水将再次发展。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1: 1号电池
12: 到，
11: 357号
12: 到，
11: 1号电池
12: 到，
11: 357号。电毛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
9: 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
13: 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4: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3: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4: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13: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4: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13: 一、外事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4: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13: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做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4，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温度江北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端午假期里龙舟竞速，安徽水上盛会亮点纷呈；夏至时节活动多彩，传统节气文化浸润江淮大地；新闻朋友圈，高考出分前可以做哪些准备？用 AI 报高考志愿靠谱吗？利用话术拿捏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高考招生季哪些骗局需要警惕？世界杯新规首次执行，巴拉圭球员捂嘴说话被红牌罚下。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安徽各地龙舟赛事轮番登场，鼓声激越，桨影翻飞，市民游客临水欢聚，共赏赛事。系列水上活动兼具民俗底蕴、健身价值和文旅特色，献上精彩激烈的竞渡盛宴。
2: 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金汤湖上，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庐江县第一届乡村龙舟赛采用12人制标准小龙舟，参赛选手中有农民、工人、乡镇干部，队员们随着鼓点齐齐俯身入水划桨，动作整齐划一。岸边观赛区挤满了从十里八乡赶来的群众，现场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观众朱远林：
3: 大家都这么热情，特别是我觉得这种团结精神真的值得就是被表扬。
2: 滁州市首届长三角端午龙舟赛暨高校邀请赛在苏滁国际水上运动中心举行。本次龙舟赛共有16支队伍、300名运动员，分为高校组和公开组，共同竞逐水上荣耀。经过半天的拼搏角逐，最终滁州学院代表队获得高校组冠军，明光南绿波代表队荣获公开组冠军。观众于科浩：
4: 龙舟运动员们，你最有感奋力拼搏，这种精神同样都是年轻人，非常鼓舞我们继续奋斗。端午节这种传统文化，这种精神也需要我们年轻人一代一代的接力下去。
2: 龙腾挽江，跃动芜湖。2026年芜湖市长三角高校龙舟邀请赛在芜湖市鸠兹广场大镜湖水域火热开赛，发令哨响，一艘艘龙舟疾驰而出，划手们紧跟鼓点，湖面水花四起，各队你追我赶，奋力冲刺，岸边助威声、鼓乐声震耳欲聋，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芜湖市镜湖区文旅体局副局长丁凯：
5: 这不仅是传承民俗、推广健身的盛会，更是芜湖深化长三角文旅体协同的重要载体。我们镜湖区将持续打造特色赛事 IP， 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让传统运动焕发时代生机，为城市注入持久的活力。
2: 2026年南京都市圈龙舟邀请赛暨当涂县第14届龙舟锦标赛决赛也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护城河火热举行。赛龙舟作为当涂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地方文化记忆。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无锡镇代表队获得冠军。无锡镇龙舟代表队队员祖学镇：
6: 在我们全体队员的努力下，我们拼尽全力划桨配合，我们终于取得了冠军，非常自豪。因为龙舟对我们来说是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想把这一份热血延续传承下去。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我省各地依托节气节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传统节气文化走进社区乡村，融入人们的生活。
7: 夏至时节，暑气渐浓，在马鞍山西苑社区，社区党委联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启夏至送清凉、温情满家园主题活动。现场设置节气科普专区，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夏至起源、民间传统习俗以及夏季防暑祛湿、食用养生知识，同时备好清凉饮品、时令瓜果，面向辖区老年居民、一线户外工作者开展夏日慰问，送上夏日清凉关怀， 居民王雪：
8: 通过这次节气活动，我了解到夏至有吃面、避暑、赠香囊、放河灯等传统习俗，也学到了很多夏季养生小知识。这种既有传统文化氛围，又有便民温情的活动特别好，内容丰富，贴近生活，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节日的温馨。
7: 立足中医养生节气特色，马鞍山幸福里社区以中药香囊制作为载体，开展夏至药香巧手智囊 DIY 活动，大家互帮互助，交流心得，一个个饱含药香的手工香囊陆续完工，沉浸式感受古人夏日避暑防虫的生活智慧。居民吴月明：
9: 参加这次夏至活动，我亲手做了驱蚊和安神香囊，既能用又好看。艾叶薄荷能驱蚊去暑，合欢花远志可以安神助眠，都是特别实用的小知识。
7: 夏至时节，山野鲜果迎来丰收季，在黄山休宁县齐云山脚下，漫山杨梅进入最佳采摘期。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当地以农旅融合为抓手，打造夏日采摘文旅新场景，激活乡村文旅活力。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走进林间亲手采摘鲜果，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慢生活与丰收乐趣。游客王新颖：
10: 我是在抖音上刷到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摘，然后看着环境还不错，杨梅长得也还可以，就过来了。就是可以边摘边吃嘛，然后也能体验一下自己动手采摘杨梅的这样一个乐趣，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7: 据山庄负责人介绍，今年杨梅迎来丰产，果品口感较往年更佳，高性价比鲜果广受游客青睐。下一步，园区将持续丰富种植品类，优化配套服务，持续壮大特色林果产业。休宁县齐云山镇月畔山庄主理人李鹏飞：
11: 我们月畔山庄的杨梅园呢，这几天已经开采了，今天已经进入我们丰产期，每天的销量应该在几千斤左右。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我们杨梅今年的口感也是特别的好。
7: 夏至意味着高温高湿天气的全面到来，不少市民延续传统习俗，在家中门楣、窗边悬挂新鲜艾草与菖蒲，以纯天然草本方式居家防潮驱虫。市民崔丽：
12: 艾草能够温经散寒、祛湿止痒，菖蒲可以开窍化痰、避秽化浊，正值仲夏，蚊虫滋生，我们可以悬挂艾草、菖蒲，是古人智慧的一个防病方法。
7: 顺应夏至阳气生发的节气规律，宣城宁国市中医院正式开启本年度三伏贴敷服务，众多市民抢抓冬病夏治关键节点，前往医院进行穴位贴敷调理。宁国市民陈雪美：
13: 我今年贴这个三伏贴，今年是第三年，主要是失眠，还有一个就是脸好出汗。经过两年贴了以后，我感觉这个睡眠也比以前好多了，脸部出汗的比以前少些了，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7: 医生介绍，夏至前后是三伏贴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段。夏季人体内阳气充足，敷贴的药物更容易透过皮肤渗入穴位经络，顺着气血运行直达病灶，趁此时调理冬季易发作的病症，能扶助体内正气，提升自身免疫力，实现防病治病的效果。
1: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入夏以来，气温持续升高，合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据预测，今夏合肥电网最大负荷或将超过1400万千瓦，再创历史新高。不过，又一座大型超级充电宝即将上线，会为合肥电网的平稳度夏再添新力量。
14: 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支撑。

0: 称，作为合肥北部地区单体容量最大的电化学储能电站，长丰县庄木镇1100千伏储能电站项目正进入全面冲刺阶段，各项收尾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长丰庄木储能电站项目施工方负责人王龙鹤。
1: 目前储能单元的联调联试工作已基本结束，现正在进行厂评整理。
0: 庄木镇1100千伏储能电站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充电放电300余次，总电量近6000万度，最大100兆瓦额定功率下可持续放电约2小时，将成为合肥地区第二座100兆瓦级别储能电站。届时会直接接入220千伏庄木变电站，并根据电网调度指令迅速响应，在用电低谷时段充电，在高峰时段将电能稳定输送至电网。长丰庄木储能电站项目基建管理陈大伟：
2: 基本上满充满放的话，可以满足10万户的这个用户来一天的使用。
0: 截至目前，合肥市已投运43座新型储能电站，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段可提供超1000万千瓦时的储存电量，最大消峰填谷能力超18万千瓦，关键时刻还可向电网反向送电，全力保障居民生活与城市用电平稳。合肥市发改委新型能源发展处处长韩厂厂：
3: 近年来，合肥市高度重视新型储能建设，在全省率先出台新型储能发展规划。
0: 据了解，合肥地区新能源装机总容量为811.02万千瓦，占合肥电网电源总装机容量的58.97%，为全市第一大电源。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和随机性，给电网调度带来新挑战，而规模化新型储能电站的投运可以有效平抑波动，提升电网对可再生资源的消纳能力。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日前，挥动全球，持久出海，池州市首届跨境电商大赛决赛在池州中韩国际会客厅举行。这次大赛呢，是池州市首次举办跨境电商专项赛事，赛事于2025年12月启动，共吸引了29支团队报名参赛。
6: 赛事期间，主办方配套推出多项创业扶持举措，各参赛团队经营成果突出，整体销售额突破1220万元，充分彰显池州好物扬帆出海的巨大潜力。16支参赛队伍依次开展项目路演与答辩，评委现场打分，最终安徽通九科技有限公司、池州利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池州利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获得1等奖。池州跨境电商产业园运营经理左阳：
7: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我们一共培训了10余次，6个月的时间呢，让他们从行外人逐渐变为行内人，也是逐渐的掌握到了跨境电商这一门生意的一些秘诀之处，以培育跨境电商的专业人才。
6: 据了解，所有获奖团队均可入驻池州跨境电商产业园，享受免费办公场地、政策对接、供应链整合、专业运营指导等一站式配套服务。
5: 铜陵市借力全省挥动消费武力全开促消费活动，把群众性文体活动搬进商圈，集聚烟火人气，释放夏日的消费动能。
8: 为持续激活夏季消费市场，铜陵紧扣节庆热点，积极开展文体进商圈促消费活动。6月18号晚，最美铜陵汇聚一下2026铜陵啤酒音乐消费季在铜陵潼关区五月广场火热启幕。活动将精彩的广场舞展演引入商圈，汇聚特色美食、品牌酒水、汽车家电、非遗文创等100余户商户集中展销，通过投放汽车消费券、家电以旧换新、商户让利、线上直播引流等多种举措，打造商文旅体深度融合的夜间消费新场景，有效带动商圈人气，拉动市场销售。热闹的现场也让市民真切感受到夏日消费的烟火气息。铜陵市民程于毅：
9: 非常的好，这里很热闹，烟火气也非常的足啊，在这里吃着美味，然后看着表演，非常的开心。
8: 源源不断的客流实实在在汇集在场经营户。餐饮商户负责人吴亚玲：
10: 广场舞展演带来了超高的人气，然后晚间的客流量就明显增多了，然后我们龙虾也卖得特别好。
8: 这场文体加商贸的消费盛宴也是铜陵市提振消费的一次创新实践。铜陵市商务局市场建设科副科长吴胜：
10: 我们依托广场舞金商圈活动平台，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为商圈引流聚气，同时我们融合餐饮、美食、汽车家电等业态，叠加消费券等惠民举措，有效地把文体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下一步我们将紧抓暑期节假日等消费节点，丰富消费场景，持续提升促消费的实效。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2: 1950年11月8日，是
13: 2024年1月7日凌晨。
4: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4: 今天是6月2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50年的今天，邮电部邮政总局开始统一使用中国人民邮政铭记。今天我们先重点说说邮政的那些事。首先我们先了解波斯达这个名词。第一次读到的人都会觉得很奇怪，不明白它的意思。波是波动的波，四是驷马难追的四，达是到达的达。其实波斯达就是英文 post 最早期的音译。晚清时期，清政府海关事办邮政就以波斯达作为邮局名称。从字面上看，波斯达三字在音译的同时暗含一马传信、迅速抵达之意，是早期英译汉礼兼具音译与传统文化特色的典型例子。1878年，清光绪四年，中国发行第一套近代邮票，大龙邮票。大龙邮票是中国近代邮政开端的标志性邮票。中华民国成立后，于1912年发行了中华民国光复纪念邮票和中华民国共和纪念邮票，开启了民国时期自行设计印制邮票的历史。1930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人民政权也开始陆续发行邮票。这些邮票不仅在邮票名称、铭记上不同，在邮票的版面设计、印刷和发行上也各不相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同年10月8日，华北邮政总局以中华人民邮政名义向全国发行了第一套邮票。1949年11月1日，邮电部成立。同年12月10日至28日，第一次全国邮政会议在北京召开，确定邮政统一的名称为中国人民邮政，并以此作为邮票铭记。1950年1月1日，邮电部邮政总局成立。1950年6月22日，邮电部邮政总局宣布发行全国统一邮票，从此新中国邮票均使用中国人民邮政铭记，由国家统一发行，全国邮政事业迈向规范化、统一化发展新阶段。1972年，我国恢复在万国邮政联盟的合法席位，成为成员国。1999年，第22届万国邮政联盟大会在北京举办，向世界展示了我国邮政事业的发展成就。2016年，我国成功当选万国邮联行政理事会和邮政经营理事会理事国，为推动我国参与国际邮政事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与中欧班列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值得关注的事件包括。

1900年6月22日，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道士王元禄偶然发现，洞内保存公元4到11世纪经卷、文书、绘画等珍贵文物数万件，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对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全面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进一步扩大。1993年6月22日，我国银河全数字仿真2计算机研制成功并通过国家鉴定，标志着我国系统仿真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